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晓东。
1: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6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编一书出版发行。
1: 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未来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香港首个空间站科学载荷天运上机完成部署。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单只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亦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定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揸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揸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集篇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几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当前塞罕坝机械林场里面土层浅薄、岩性密布的10万几亩石质洋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100万亩林海，今日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方圆颓沙环绿，千里江河如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面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呢？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六岁青

0: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企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英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其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脉划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渣大保护、北九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其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作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环庆智
1: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0: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制、林长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每立方米68微克降至2025年的每立方米28微克，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10年前的约 64% 提升至2025年的 91.4%， 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由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10年前的 21.7% 提高到目前的 25.09%。 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过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也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

0: 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理驻华代表乔展。
1: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2: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其是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3: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此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延达。
4: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3: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柯峰，
5: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3: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6: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3: 武警四川总队朱征辉，
7: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0: 把新局面，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王省委。
1: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0: 海军四川南省委。
2: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生来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3: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今日要为你介绍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自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他就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散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将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6月22日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里面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和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嗰阵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做团散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2001年，按照团散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阵时开始，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6: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5: 无经费就执啲空樽卖报纸，冇绿化就自己种。经过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一眨眼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将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就这样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面，他就是这个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事栏里面，细到交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7: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0: 近期神舟23号航天员同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集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这个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以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和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指数在扩进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日突破 20.7 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于7月2号上午抵达香港，开启为期5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这个是南宁舰和衡阳舰首次来到香港。3号到5号他们停靠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市民、青少年学生敞开怀抱。连日来前来参观的市民热情高涨，昂船洲码头人头涌动，排队的人群在舰艇前会成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对于香港城市大学物理系博士研究生史凌慈而言，登上南宁舰意义非凡。去年他曾随学校参观过湛江舰，而今年他通过自己抢票的方式，终于站在这艘有过真实护航撤侨经历的战舰甲板上。他说能够近距离参观这艘具有实战经历的战舰，感到无比荣幸。香港市民蔡小姐和母亲是第二次来到昂船洲军营，在他看来每次参观都是一次生动的过程教育。他说有了祖国的保护，才有香港安稳的局面。担任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梁秋瑞是第一次来香港，市民的热情被他留下深刻印象。在军营码头，海军官兵和市民的合影、交流、合唱，构成了一幅幅军民如水情的温馨画面。南宁舰和衡阳舰的甲板上，不单止展示着国防现代化的成就，更承载着国家和香港同胞之间血浓于水的心情。香港市民，
8: 先进的军舰来到这个香港，作为一个中国香港人，觉得很自豪的，也都觉得为国家的国力的发展和军事的强大而觉得非常自豪的。在这里我们祝福国家更加繁荣富强，也都祝香港能够明天会更好。
0: 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昨日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 JPO 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
5: 奔千年莫高由盛世敦煌敦煌文旅宣传推介会其敦煌往返深圳直飞航线开航仪式昨日在深圳举行。宣传推介会上，敦煌推介官现场展示了敦煌厚重丝路文旅资源，重振多元文旅业态和互联互通立体交通优势。敦煌研究院深度膳食敦煌食粉和研学家特色产品，精准匹配大湾区青少年研学市场，完全自景区推介了高速服务区加世界文化遗产的融合发展新模式。航线开航仪式上，敦煌莫高国际机场联合深圳航空发布了航线运营方案，航班将在7月10号到8月31号暑期每日执飞一班，单程飞行时长约为4小时40分钟。
0: 搭载约400名学生旅客的南方列车红棉号研学专列昨日从深圳东站发车，开启为期10日的暑期研学之旅。专列以走读大中华、传承海上丝绸之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是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开行泉州方向的研学专列。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单止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卢窝外交学院副院长阿索卡拉萨蓬，
9: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
5: 刚果部刚果劳动党常务秘书帕尔费伊洛基：
9: 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5: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尼日利亚全体进步大会党全国青年领袖阿卜杜拉希伊斯雷尔：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5: 智利共产党青年团书记贡萨罗·加西亚：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0: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启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毡等。
5: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5: 北京时间今日早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1%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11: 湾区气象站，
0: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中雨转大雨，29到24度。澳门雷阵雨转大雨，30到26度。广州中雨，30到26度。深圳中雨转大雨，31到26度。珠海雷阵雨转大雨，30到25度。佛山中雨转多云，31到26度。惠州大雨转中雨，31到25度。东莞大雨，31到26度。中山中雨，31到25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肇庆中雨转多云，30到25度。
5: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1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3: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2: 澳门、珠海 FM 105.4，
13: 广州 FM 98.0，
12: 深圳 FM 101.2。
13: 佛山 FM93.2
12: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到，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文体旅游消费，

0: 具特色嘅文旅新场景、赛事经济、滨海旅游、夜间商圈等业态百花齐放，文体商旅深度融合，旺盛嘅文旅人气有效撬动市场，充分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咁冇耐前，跟住大湾鸡畅游大湾区，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正式上线。依托大湾区城市 IP 赋能文旅发展，创新构建景区畅玩加出行优惠加生活消费加专属礼遇四位一体权益体系，囊括亲子游乐、冰雪休闲、滨海度假、漂流研学、文化观览等多元出游场景，全方位咁满足家庭出游、学生研学、休闲度假等不同人群嘅出行需求。市民游客可以喺550日有效期内畅游大湾区全域近100家品质景区，实现一票畅游大湾区。咁年票嘅定价为每套299元起，消费者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或者小程序便捷购票，持某银行信用卡购买，仲可以享立减50元嘅专属优惠。广东南粤分享会控股有限公司文旅事业部总经理马瑞：
1: 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售价是299元，这19家准享区的景区，我们可以选4个可以免费去的。那么在我们畅玩区里头呢，一共50多个景区，大家都可以至少去一次。我们还有跟滴滴打车合作，每周会有350元的打车券，把大家更优势的一些产品组合在一起，来回馈市场。
0: 咁依托畅玩年票嘅全域联动优势，湾区内各大合作景区亦都同步升级暑期文旅产品，令到年票嘅权益价值进一步升级。各大文旅企业纷纷表示要释放更多惠民福利，创新游玩场景，共同点燃暑期文旅消费热潮。广州融创乐园营销负责人李卓林就介绍，融创文旅城旗下多家王牌乐园已经纳入年票权益体系，涵盖融创乐园、水世界、体育世界等室内外全业态项目，包含飞越广东、飞越云南沉浸式影院、王牌演艺、梦回岭南等核心爆款项目。针对暑期多变天气，景区仲推出雨天7日重玩、多日连玩、免费停车、专属赠券等配套福利。广州热雪奇迹暑期亦都会引入可爱企鹅加入到暑期狂欢，并针对中高考学生、毕业生推出专属特惠，全力推广冰雪文旅体验。中山影视城亦都借助年票嘅带动作用，解锁全新沉浸式游玩体验。中山文旅通旅行社副总经理、中山影视城营销总监周佳表示，景区作为大湾区首家5A级沉浸式景区，这个暑期全新打造长安12时辰主题街区与全景沉浸式实景演出，持畅玩年票入园嘅游客可以领取专属银票，与景区 NPC 深度互动，亲身参与实景演出，体验沉浸式演电影嘅专属乐趣。广州白云雪雷香薰博物馆副馆长翁彤表示，畅玩年票就如同串联起湾区文旅资源嘅颈链，令到大湾区文旅资源形成有机整体。
2: 景区运营在未来肯定是需要更多的跨界融合的，所有的粤港澳的景点在这一块土地上其实就像一颗一颗散开的珍珠，那么我们想说借助这样的大湾区的年票的活动，可以把这些珍珠串联成一个项链。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在广东，粤超和粤 BA 持续火热，自开赛以来，江门赛场用一张最低8.8元的门票，将客流从城市赛场导流至赤磡古镇等周边远域乡村。市民游客凭借着赛事主场门票，可以享受全市17家收费景区、30家酒店及超千家商户的专属福利。从睇比赛到游江门，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实现双向赋能。盛夏时节避暑游亦都备受追捧，江门推出了3条差异化亮浸浸暑期主题旅游线路，包括滨海度假、城市漫游、西围桥韵等游玩主题，适配亲子出游、好友度假、文艺漫游等多种出行场景。咁滨海度假之旅是主打原生态海岛避暑与小众侨乡秘境体验，串联五峰村、拿琴半岛、川岛旅游度假区、银湖湾滨海新区等核心点位，是夏日逃离燥热、亲近自然的优质线路。而城市漫游之旅则聚焦城区人民休闲，串联中国桥都华侨华人博物馆、江门市美术馆、长堤历史文化街区、 启明里等网红点位，

0: 以室内文艺体验、城市漫游为核心，避开夏日酷暑，打造清凉沉浸式文化体验。咁仲有西围桥韵之旅，就系依托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文化遗产，串联马航龙碉楼群、智力村碉楼群、塘口旧墟、赤磡华侨古镇，打造静物舒缓嘅夏日西围深度游。咁呢三条凉浸浸暑期主题旅游线路，融汇江门山海风光、文艺风韵与西围古韵，为游客带嚟避暑休闲、文化研学、古镇漫游嘅多元出游体验。另外，珠海亦都系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嘅主要承办城市之一。喺赛事期间，珠海精心推出六条跟着赛事去旅行线路，串联起斗门古街、情侣路、港珠澳大桥、万山群岛等特色地标。游客咧凭借住赛事票根或者系参赛证件，就可以享受珠海全城餐饮、住宿、交通等多重优惠。在暑假期间，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举办国际海洋烟花节，围绕烟花主题打造系列特色活动，全新 NPC 形象正式亮相，人偶角色同游客近距离互动，打造多维度沉浸式游玩体验之旅。此外，长隆方面仲集中发布了暑期核心内容，涵盖海洋王国、飞船乐园、酒店群、双马戏、双城之战，以及与钢琴家朗朗合作等多元化度假产品，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休闲需求，进一步丰富粤港澳大湾区暑期文旅市场供给。横琴长隆海洋王国飞船乐园一体化总经理高瑞：
1: 整个烟花节将从7月11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29号，整整49天，各位游客都可以在横琴长隆体验到一个令人难忘的烟花节。
0: 随着琴澳协同发展的不断深化，两地文旅融合的积极效应已经初步显现。这次海洋国际烟花节的举办，正是以丰富活动与优质服务为抓手，进一步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全球游客，助力横琴打造国际休闲旅游岛，为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江苏游客：
2: 比如说鹦鹉过山车都很刺激，推荐大家来玩。
0: 深圳游客：
3: 非常热闹，氛围很好，下次还会再来。
0: 咁值得一提嘅系，珠海作为珠江入海口嘅百岛之城，拥有优质嘅海岛旅游资源，同时依托毗邻中山嘅区位便利优势，成为中山市民就近畅享山海休闲、开展短途度假嘅热门目的地。咁喺呢个夏天咧，中山至珠海首条海岛休闲游航线正式开通，大家从中山客运口岸登船，净系需要60分钟就可以直达桂山岛，串岛航线更可以顺道打卡东澳岛。嗱，为咗吸引市民抢先体验海岛出海乐趣，航线开通初期推出专属特惠福利，成人船票享8折优惠。同时出行配套服务亦都同步升级，航线联动市内公共交通接驳资源，从线上线下购票、安全安检到登船检票，全流程简化，一站式服务令到市民海上出行更顺畅。与此同时，中山本土嘅夏日文旅消费市场同样热度高涨。滨水文旅、夜间商圈、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多点开花，大幅拉升客流，调动全域消费市场。中山市石岐街道宣传和教体文旅办公室主任李毅勤：
4: 早上、下午和晚上都有我们的音乐快闪、非遗的巡游、醒狮队伍以及我们的一个彩带龙等等，也有一些亲子的体验活动，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萧山文化，也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山人对待游客的热情。
0: 香港游客林伟臣：
5: 重新兴建的一个步行街里面，好多保留咗旧有嘅建筑，步行街后面呢沿住我哋呢个旗杆，用几十蚊呢你就可以照顾咗成晚。出面嘅一啲高科技嘅薄布喷泉嘅一啲投影啦，灯光嘅真係闪耀到不得了啦。
0: 古董车博物馆主管蒋圆圆：
6: 很多香港游客呀、深圳游客会慕名而来，小朋友都近距离的接触。平时我们也会做一些很多研学的活动，想让更多大湾区的朋友、市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到老爷车的历史和文化。
0: 旅游拉动服务业增收红利，惠及到本地居民。随住多家特色餐饮、大型商超相继入住中山兴中广场，商场不断优化招商运营，完善全龄段一站式滨水消费配套，打通日间同夜间全时段消费链条。其香楼总监石又田：
7: 本地的居民喜欢出来喝茶、点心，我们每一天是现做现包的，周边的一些停车场、娱乐休闲的配套都会比较齐全，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江景，基本上都会满座，节假日的话去到7000-8000人。
0: 优怡兴超市经理姚丽芳：
8: 平日的话我们大概2-3000个客单吧，如果节假日的话可以比平常增加差不多1倍。在这里消费的群体老中少， 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生鲜早市都是附近的老阿姨老阿叔来抢购。
0: 餐吧主理人莫娟娟：
6: 这里的灯光夜景特别适合我们热开夜酒的经营方式，綦江两岸的氛围也很合适我们年轻人交流和放松。
0: 立足本土特色文化，叠加多元消费业态，中山正着力构建全域一体的夏日文旅消费生态圈，为大湾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9: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滨海文旅是点燃夏日文旅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凭借避暑休闲的天然属性和滨海运动、度假旅居、夜间消费等多元延伸场景，成为调动暑期客流、拉长消费链条的关键揸手。咁拥有深圳优质海岸线资源与山海生态的大鹏半岛，以海上运动加精品民宿加暗夜经济加古城人文等多元业态矩阵，成为大湾区夏日滨海旅游的重要文旅地标。日前，我哋记者嘉允采访到咗大鹏新区旅游发展和文化体育局四级调研员廖婷，听听呢度系点样通过场景创新同精准营销，将夏日客流转化为经济增长量嘅。
11: 廖女士您好，今年大鹏新区针对夏季主题推出了哪些重点文旅产品？其中哪些品类最受游客青睐，成为这个夏天市场的爆款呢？
12: 今年夏天呢，我们围绕着夏日去大鹏的主题，就是有趣的去啊，把文旅资源整合成 TS 全域的度假体系，让不同的客群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节奏。比如说面向大学毕业生啊，我们联合近20家商户推出了专属的折扣，同时也为了让游客获得更加沉浸式的体验，我们重点推出了五大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山海潮玩的运动场景。大鹏半岛是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地区，这里有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十大徒步线路的东西中穿越线路，然后在国家级的美丽海湾，现在正是玩水的好时候呢，西中的冲浪啊，七星湾的帆船桨板都特别的受欢迎。我们将山海资源转化为沉浸式的一个运动体验，让游客能够尽情的释放活力。那第二个场景就是暗夜星空的疗愈的场景，依托中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也就是西松社区啊，我们重点打造星空的消费季，让观星啊、看萤火虫、露营与天文研学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夏夜告别喧嚣，感受到极致的一个静谧与松弛。第三呢，是社交漫游的打卡场景，年轻人旅游呢，他很看重分享和体验感，我们推出了落日餐桌，把悬崖海景与精致的餐饮进行一个融合，提供绝佳的一个社交的空间。那鹿嘴的美人鱼悬崖餐厅、山野的无尽岸沙滩俱乐部等等，这些高颜值的地标都成为了年轻人喜爱的打卡去处。晚上呢，我们还有泼水音乐节、晚风派对等等这系列的夜间消费场景，从安静看海到音乐派对，为游客提供完整的一个情绪体验。那第四个场景就是自然科普的一个研学场景。那大鹏是亲子家庭的天然的课堂，我们打造了多条的科普研学线路，孩子们可以去到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看火山岩，去深圳市天文台仰望星空，或者是到大亚湾核能的科技馆、深圳国家基因库感受科技的魅力，同时还可以走进大鹏所城，探访古城的历史，到东江纵队北侧纪念亭开展红色研学，让亲子家庭在触摸自然与人文的过程中体验到真正的寓教于乐。那第五个场景是品质美术的一个度假的场景。在大鹏呢，住宿本身是一种度假享受，那无论是一线的海景的酒店还是山林里的精品的美宿，品质都非常的高。其中我们大鹏有11家美宿获得了中国民宿奥斯卡界的一个黑松露奖，那松上的山海、山野的右干湾更是入选此生必睡的榜单。那大鹏美宿的吸引力在于提供一种向往的生活，可以在悬崖泡池看海，可以在沙滩漫步，或者在庭院里面品茶，让住宿呢不再只是住一晚，而是真正的住下来慢下来。除了这五个场景，我们打造的大鹏的非遗美食四件套 也就是赖肠粉、海胆粽、海胆炒饭、大盆窑鸡，也成为了游客来大

0: 盆必打卡的美食。
1: 夏日文旅热潮对大鹏文旅产业链的带动效应如何？对民宿、餐饮、交通、水上项目、文创零售、农渔产品等等相关业态的营收拉动，呈现怎样的特征？而目前暑期游预订的情况如何？
0: 我们以度假滨海、水上运动、星空研学为核心流量的一个入口，形成了从引流、留宿到全域消费、农渔产业增收的一个完整的链条。那最显著的特征是，旅游深入增速明显跑赢了客流的增速，室外的、港澳的及入境的主力消费群体扩容，带动了一二三产业的联动的增值。那么分行业来看呢，带动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住宿业，它是拉动消费的核心的引擎，特别是高端美宿表现强劲，呈现出了越高端越稳定的趋势，游客越来越愿意为高品质的住宿体验买单。通过住宿加玩水啊，住宿加观星，住宿加海胆餐等等组合套餐，大幅的提升了客单价，带动了过夜率的稳步的提升。那第二个呢，是餐饮加农渔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闭环，海胆啊、瑶鸡等本土的特色的美食成为了引流的一个招牌。那海胆美食季直接拉动了海鲜的一个加工和餐饮的营收。那夜间沙滩音乐节、露营的简餐补齐了晚间的一个消费的短板。更重要的是，民宿和海鲜餐厅定点向本地的渔民、农户采购，也同步带动了本地的海鲜供货的增收，真正让老百姓也挣到了钱。那第三个方面是水上运动拉长了消费链条，冲浪、帆船、游艇等体验型项目吸引游客从走马观花走向了深度体验。那这些项目往往需要游客停留更长的时间，直接带动了周边的高端的住宿、餐饮以及装备租赁等等这些衍生的消费，实现了从玩水到吃住的跨业态的一个联动。那关于暑假的预订啊，目前市场热度已经提前的释放，那高品质美宿和亲子主题的房源在市场上非常的受青睐，港澳以及省外长线的游客沿学精品路线的预订量呢，一直保持着较长的一个增长的态势。我们一直保持这种稳健的策略，不单纯的依赖单一的客流驱动，而是通过丰富高品质带来市场的一个韧性，来实现综合效益的一个稳步的一个提升。
1: 针对暑期旺季容易出现的交通拥堵、景区承载压力大等问题，今年大鹏在交通组织、客流预约管控、热门片区疏导等方面推出了哪些针对性举措？
0: 暑假的客流高峰呢，叠加我们的清水体验，对我们的服务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我们继续以游客为中心，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平稳、安全、有序。那针对暑假玩水多、人流密的特点，我们也将联合多部门常态化的开展水上运动、登山溯溪、酒店民宿等关键点位的拉网式排查。遇到极端天气，一律暂停高危项目，坚决守住安全的底线。同时，我们将持续的优化游玩体验，协同交通部门完善轨道加公交加景区的接驳体系，统筹重点片区的停车资源，缓解它的拥堵。我们继续推行接宿即办、及时办结、先行赔付、闭环管理的机制，规范民宿的退费、海鲜消费、游乐服务等经营行为，把服务做实做细，让大家来大鹏啊玩得开心、玩得放心。
1: 当前大鹏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以夏日文旅经济为重要抓手，未来将有哪些升级布局呢？
0: 接下来，我们会以高水平建设大鹏半岛旅游度假区为引领，重点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让旅游产品更丰富，我们跳出单纯的观光游，深化旅游加加旅游的融合模式，集中力量打造多层次高品质的产品体系，满足游客的多元需求。同时呢，我们持续办好中国杯帆船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龙舟赛、环大鹏100越野赛等精品赛事，联动周边的景区和酒店，推出观赛加度假的组合套餐，做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二是把大鹏的旅游品牌插得更亮，我们持续深耕大鹏是一种生活方式，让山海不再遥远这个核心 IP， 依托大鹏所城、深圳市天文台等文化地标，打造国际精品的参访路线，努力把大鹏建设成为深圳入境旅游的新高地。三是把消费环境做得更好，全面

0: 面的优化度假氛围，深化大棚品质灯塔计划，用标杆的商家带动整体服务标准提升，同时呢，持续擦亮放心游大棚的品牌，把市场的监管和消费的维权做细做实，让大家在大棚真正感受到便捷、舒适、安心的度假体验。我们追求的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实现从规模增长到质量和效益并重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转变，把大棚打造成大家向往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让大棚是一种生活方式，成为每个游客的真实感受。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在这个盛夏，香港旅游发展局推出香港夏日盛会，串联起城中焦点活动及诸多优惠，为炎炎夏日注入活力。活动期间，香港旅发局联同旅游业界等不同机构推出夏日礼，提供数十万份消费优惠，总值超过2000万港元，涵盖19个本地景点及3个交通营运商。从6月15号到8月31号，旅客喺 trip.com 或者系携程旅行平台预订7月1号到9月14号期间嘅香港酒店，单一交易满1500蚊港元或者以上，就可以获得双重优惠，包括自选一项景点门票及一种公共交通工具优惠，折扣最高可以达到50%。咁同时咧，优惠仲涵盖多个热门旅游产品，包括山顶缆车、主题乐园、香港摩天轮、罗亚方舟门票，以及机场快线和巴士入票等。旅客预订酒店之后，直接通过平台换领优惠，有效日期就是订购酒店房间日期起2星期内。咁呢次嘅夏日盛会亦都涵盖咗文化、娱乐、体育及音乐节目，包括香港非遗月、中华文化节、香港足球盛会、足球峰会、世界女排联赛、世界剑击锦标赛等等。呢、这个夏天，香港点样凭借丰富嘅文旅资源同一系列嘅优惠活动，吸引更多嘅游客嚟香港游玩，从而提振消费活力呢？接落嚟，我哋嚟对话香港工联会旅游联业委员会主席林志挺，听听佢嘅观察同思考。林生你好。香港特区政府和旅游业界推出了不少的夏日专属的文旅优惠活动，那你怎样看待今年香港夏日文旅市场的整体开局和热度走势呢？还有哪些活动是值得关注？
3: 过了的端午的小长假，入境的人数啊，还有看到他们参与一些的旅游活动很受欢迎的，那就一个好的开始了。整个的暑假文旅市场呢，香港旅游发展局或者各个部门呢，都其实准备了丰富多样的活动。咁譬如话体育方面啦，今年呢有4支欧洲的足球队呢来香港比赛的，包括曼城啊、国际米兰啊等等，还有世界女排的联赛啦，都会在香港，就有世界剑击锦标赛的，这些呢就都是比较受欢迎的体育节目的。咁至於文化方面，今年中華文化節就喺暑假展開嘅，都有中國戲曲節，有電影啊，有展覽啊等等嘅嗰個項目嘅。喺主題公園方面咧，咁都準備咗好多夏日嘅節目。咁譬如話海洋公園啦，就有個大熊貓嘅生日 party。迪士尼6月就有皮克斯嘅好友嘅主題。昂坪360咧都有慶祝20周年嘅主題。仲有山頂嗰度，仲有光影匯演等等嘅節目。除咗呢一啲節目之餘咧，咁啊恆常嘅，譬如話一啲演唱會啦，仲有一個好受歡迎嘅香港書展，都會喺暑假嘅時候咧準備嘅。
2: 咁據你了解，邊啲夏日主題產品係比較受市場歡迎？目前暑期預訂情況如何？
3: 暑期咧一定係一家大細帶住小朋友出嚟旅行啊、度假嘅最好嘅時機。其實香港係有佢哋嘅優勢喺度嘅，包括香港嘅兩個主題樂園，咁啊跟住咧就香港喺國際上面嘅聲譽、旅遊聲譽都係比較好嘅。加埋一啲嘅特別嘅項目，咁譬如話兩大主題樂園，佢哋都有酒店喺度嘅。呢啲酒店同埋佢哋嘅景點就一齊做一個優惠嘅活動嘅。睇落嚟咧，佢哋嘅預訂嘅情況比往年係理想嘅，包括香港嘅主題公園，包括我哋嘅沙灘、離島啊等等，都係受到我哋遊客歡迎主要項目。
2: 好嘅。咁香港拥有丰富嘅旅游资源，点样更好咁结合现时夏季游嘅特点，将呢啲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嘅消费动能呢？

0: 香港有好長嘅海岸線，同埋好靚嘅沙灘啊等等設施嘅，對於遊客嚟講咧，都係比較吸引嘅。咁所以應該我哋要利用呢一啲天然嘅資源去做下嘅主題，譬如話我哋嘅沙灘、我哋嘅郊野公園，咁而家都好興露營。即係喺草地啊，或者沙灘露營嘅活動，我哋覺得咧呢一啲都應該咧有所準備嘅。咁點樣轉化為一個消費嘅功能？咁我哋覺得咧就係搞一啲嘅沙灘音樂會啊，或者係啤酒節，或者係一啲沙灘沙雕等等嘅活動，一個可以豐富我哋嘅夏日旅遊項目。咁第二個咧就可以拉動消費，譬如話維多利亞港嘅遊船河，而家都好受歡迎嘅。包括六日飛車、巴士遊都好受歡迎嘅，咁我哋覺得呢一啲嘅項目咧，就有香港自己嘅特色，又符合夏日嘅呢個季節嘅旅遊消費，咁我哋覺得咧就應該係多啲諗呢一樣嘢，希望咧可以帶動整體嘅消費。
1: 咁旅游旺季可能会带动一啲阶段性嘅就业增长嘅。咁喺呢个期间啊，香港文旅行业嘅岗位供给、就业吸纳情况如何？
0: 增長比較突出嘅，肯定係一啲水上活動嘅救生員啊，呢個係最缺。咁因為到夏季嘅時候咧，我哋香港泳池啊，全部開咗啦，再加上咧就所有嘅沙灘啊或者水上活動咧都需要嘅，所以救生員又最缺嘅。咁至於我哋嘅零售啊、餐飲啊等等嘅行業咧，其實都準備緊。迎接咧夏季嘅呢一个嘅高峰期，我哋都见到咧，请咗好多啲兼职啊临时工，补充呢一个旺季嘅一啲嘅工作岗位嘅，我哋都觉得咧带旺咗我哋嘅就业。
1: 好嘅，明白啦。咁如今咧，一程多站就大湾区文旅融合发展嘅重要方式。你认为旅游业界喺湾区联动产品方面，仲可以有边啲布局升级？香港点样依托自身嘅国际化优势，去打造大湾区具有特色嘅夏日旅游门户呢？
0: 我哋成日講一程多站咧，呢個係非常之好嘅。我哋大灣區文旅可以聯動，有好多遊客咧，就是、外國嘅遊客咧，就會經香港進入內地。我哋覺得利用香港國際機場航班多同埋線路多嘅優勢咧，咁啊呢一方面咧，我哋應該係要做多啲宣傳。咁啊，加上我哋而家分內地嘅時候咧，無論係港珠澳大橋、高鐵通關咧，都非常之便利。所以喺大灣區旅遊城市產品嘅聯動方面，同埋客源互送方面咧，仲有好多嘅優化嘅空間嘅。咁我哋睇到而家咧，無論遊客嘅出行模式或者佢哋需求咧，都係多元化嘅。所以我哋覺得咧，就應該係要做多啲一啲特色嘅旅遊產品，豐富咧整個嘅旅遊嘅內容。譬如話喺美食、購物等等方面咧，都希望遊客有個好嘅體驗感。譬如我哋香港旅遊發展局每年都有好多對外宣傳嘅機會嘅，宣傳灣區各個城市唔同嘅旅遊產品，互相互補。譬如話香港國際都會，咁我大灣區有啲地方係一啲山水景啊、科技嘅展示啊等等，咁呢一啲咧都係可以互相聯動嘅。譬如話深圳而家有一個冰雪世界，呢一啲其實係我哋大灣區嘅各城市嘅旅遊資源咧，可以互相去互補嘅，形成一個聯動，令到成個灣區嘅旅遊咧都有一個好嘅發展。
1: 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倪星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大家好，我是郑源。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亮点。
1: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

0: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正式实施。
1: 全球奈何首艘大型电动散货船各州霸号完成智能航行测。全球最大核聚变堆超导磁体通过验收，国产磁龙筑炉人造太阳根基，我哋距离清洁无限能源仲有几远？
0: 科创空间聚焦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暨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播出专题报道，从香港到南沙，一场全球科创赛事嘅双向奔赴。
1: 港澳传真带嚟17位重点产业代表出任澳门招商大使。澳门举办专题研讨会，促进跨境金融创新。
0: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关注，从抢订单到抢专利，解压足球走红背后，义乌靠乜嘢抢占新消费赛道？
1: 创意科技带嚟世界首个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构建成功，如何助力打开器官再生大门？接下嚟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据工信部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嘅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计划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1: 是啊，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是指在驾驶人持续观察交通状况并控制车辆的前提之下，辅助驾驶人在特定的设计运行条件下执行车辆横向和纵向控制的系统。近年来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心推进，驱动汽车产品形态、使用方式、商业模式等发生深层次变革。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2026年以嚟，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70%，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30%。工业和信息化部自2024年起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启动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研制工作。
0: 是的，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一呢，就是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第二，就是结合了我国道路交通特征，从功能要求、数据记录、车辆制造商安全保障等维度，提出了保障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运行的基线要求。第三，就是考虑到了系统辅助驾驶这一核心定位，提出了人机交互、使用说明、用户培训等用户使用和操作方面的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最后第四，是结合我国行业管理实际需要，构建了包括场地试验、道路试验、文件检验等在内的多层级评价方法，全面考察系统的安全能力。
1: 下一条消息，近日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个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
0: 是的，新版标准引导企业将数据治理深度融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供应链协同全业务流程，以数据能力驱动实体经济降本增效、提质升级。咁针对大模型训练、数据质量管控、多模态数据治理等新趋势，要求补充专项能力条款，强化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为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见效提供支撑。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范科峰就表示，所有的指标修改确立都围绕着一个主线，那就是从规范数据管理向激活数据价值变革，令到数据能力真正服务于降本增效、提质升级，服务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据了解，首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发布以来，全国已经有33个省级行政区的

0: 50,000家企事业单位依据标准开展能力建设与评估，覆盖制造、通讯、能源、金融等20多个重点行业。
1: 再来关注近日在宜昌海事部门的护航下，全球内河第一艘万吨级纯电动散货船葛洲八号在长江干线归洲段顺利完成远程驾控在内的多项智能船舶实船功能测试。船舶智能化、电动化核心设备性能经受了复杂水域实船测试。
0: 是看看这艘船了。该船总长是 129.98 米，型宽22米，型深是 7.7 米，设计食水 6.5 米，最大载货量是13,700吨。船上搭载12套锂电池双色电源，总电量24,000千瓦时。船舶创新采用船电分离加快速保能架构，单次换电只需要10分钟，满电续航可以达到500公里，适配长江干线主流货运航线，攻克了内河电动船舶保能慢、续航短等行业难题，亦都成为全球内河绿色智能船舶发展的中国标杆。据测算，该船投入运营之后，每年可替代燃油大约是617.5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约是2052吨。
1: 系啦，呢次嘅实船测试圆满成功，充分验证咗万吨级纯电动船舶动力系统嘅可靠性、岸基远程驾控技术嘅可行性。为长江干线规模化推广零碳智能科船揿落了快进键。
0: 关注下清洁能源方面，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15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和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近日，中国科学院核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
1: 没错，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功放参数测试，核心技术都实现了100%的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王丽的报道。
2: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3: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那么它的场的强度呢，跟这个将来等离体需要的这个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然后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2: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说，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4: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我们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2: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副所长秦金刚强调，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
5: 中心螺管磁体呢，它实际上是运行工况最复杂的这个磁体，那么它的性能呢，直接决定着我们聚变装置能否抵得着、稳得住这个外界的问题。实际上是它的性能直接决定着我们这个聚变呢，是否能够由实验装置走向这个聚变能应用的关键的一个部件。
2: 据介绍，中心螺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4: 高温超导我们也是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我们等离子体所经过了将近40年的在超导磁体技术方面的积累，我们经营了从低温超导到高温超导一系列的掌握的核心技术。

0: 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1: 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进入到科创空间。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科技缔造生活，
3: 创新成就未来。
4: 科创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近日在香港科学园，一场跨越珠江两岸的科创盛事在这里举行，就是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暨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正式启动。从港澳台赛到全球赛，从770个参赛项目到53个项目落地广州，这场赛事正在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链接全球创新资源的重要桥梁。今日的节目，等我们跟随着记者孙杨一起走入这场双向奔赴的科创故事。
5: 2024年起，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与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两赛合一，今年迈入第三个年头，再度来到香港举办启动仪式。与往年不同，今年的赛事实现了四大升级，也就是能级升级、资源升级、奖励升级、联动升级。港澳台赛正式升级为全球赛，面向全球招揽优质项目。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局长谢明在启动仪式上表示，本届大赛延续联合办赛模式，依托港科大的科研与孵化优势，充分发挥广州的产业场景优势与政策红利，让创新成果加速落地。香港科技大学协理副校长童鹏尔教授则强调，通过赛事推动资源的深度整合，让政校资源真正实现互补、全域共享。数据显示，过去两届赛事共吸引了777个项目报名，82个获奖项目当中，已经有53个项目在广州落地，26个项目达成了落地意向，14个项目与投资机构开展实质性对接。赛事在推动创新创业与资本对接方面彰显出重要价值。大赛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创新与市场办公室主任卢志强深耕技术转移与创新创业孵化超过20年，对赛事如何从以赛选苗走向以赛促落有着深刻的理解。
6: 咁其实我哋个比赛呢，有一个特色啦，就系除咗系科技类嘅呢啲初创啦，或者科技类的企业，其实我们都是吸引了非常多的不少的这些初创的早期的或者甚至乎在学校刚刚走出来的这些技术项目的公司。这个都算是一个或者跟其他大赛一个很不同的一个特色，是面向这些早期的。在其实往年的这个比赛呢，我们都有不少的项目呢，其实是经过这个这样的比赛，是在广州这里呢是得到一些曝光啦，好似譬如啦，是有24年的这个得奖的这个资科，咁佢哋呢就在比赛之后的半年里面呢，就基本上拿到佢哋的第一笔融资，咁就在广州这里发展了佢哋的这个团队。咁到今时今日，其实这个团队呢已经由好初头的这个几个人去到今時的幾十個人㗎啦，咁都係南沙呢度咧就建立咗佢哋嘅團隊同埋一啲產線。
5: 卢志强介绍，赛后组委会将组织获奖团队在广州开展资源对接与实地考察，让团队深入了解本地营商环境，对接产业资源，真正实现从展示到落地的一站式桥梁。在启动仪式现场，一位意向参赛团队代表的分享引起了关注。 Island Biotech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官叶雅智博士带领团队开发了专用细胞与细菌的视觉标记检测平台。这家已经入选香港科学园培育计划的企业

0: 为何要跨越深圳河来参赛呢？
1: 我哋做研发都需要钱嘅，咁样 reagent 都要钱嘅，人力物力都需要钱嘅，咁所以当然梗系呢样有帮助啦。咁但系除咗喺金钱上面嘅资助，其实喺 networking 上面系即系点样去连接我哋同其他嘅公司，因为其实好多呢啲咁嘅项目咧，我哋呢啲初创小公司咧系冇可能自己做嘅，因为好似我哋嗰个发明就系好多好多个应用场景噶嘛。咁我唔可能係一個癌症嘅 expert，然後又做咗一個細菌嘅 expert，我做唔到咁多嘢，都冇咁多錢，所以科學園就將我哋 present 得好靚咁樣去揾合作咯。
0: 叶雅志的期待折射出许多港澳及海外科创团队的共同心声。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奖金，更是一个被看见、被认可、能够跨过深圳河进入内地市场的通道。香港科学园创新发展总监简一文在启动仪式上做了主题分享。他所在的香港科学园是香港最大的科创生态平台。在大赛的版图当中，香港科学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2: 我哋睇翻上年嘅項目咧，咁第一就好開心，我哋香港科學園咧，其中一間做生命科技嘅企業咧，攞到100萬獎金，好榮幸。咁都係每年咧都見到咧好多我哋生態裏邊啲企業咧去參加呢一個大賽嘅。咁今年我覺得亦都唔會有分別。我哋亦都會加大力量咧，去幫佢哋咧去招多啲我哋香港呢邊嘅企業去參加。咁其中我哋呢一邊喺生命醫藥嗰邊咧係比較強嘅，咁所以我亦都好鼓勵咧，今年咧亦都多啲呢一類型嘅企業咧可以參加呢個比賽。因為咧，當佢走到入廣州咧，其實廣州喺生命醫藥嗰邊咧係有好多嘅 support，亦都可以咧幫到佢很好嘅落地喺廣州嘅資源咁平台，咁所以變咗咧，我會大力鼓勵我哋生命醫藥嘅企業咧多啲參與呢個比賽。企業其實需要嘅不外乎三樣嘢，第一就係錢啦。咁今次大賽每一年都吸引到好多人參加，因為佢個獎金實在非常吸引啦。呢一個係其一啦。咁仲有咧就係、是。因為成個網絡咧，亦都包括埋政府嘅支持咧，咁所以令到呢個比賽咧，參賽者可以認識咗好多好多嘅投資人啦，同埋資源啊，對接到資源啊，呢個亦都係俾到參賽者咧好多嘅 exposure 嚇。咁第三啊，就係場景啦。咁大家見到呢個平台啦，有越秀嘅參與啦，同埋有政府嘅資源啦，咁所以亦都對未來咧企業如果落户喺廣州嘅時候咧，喺個平台打開平台，佢入走入產業鏈咧，亦都會容易好多嘅，因為香港嘅市場實在太少啦。呢個就係我哋點樣幫到佢對接到一個大市場嚇，同埋一個資源。嘅一個方法。今次我哋同港科大同埋越秀集團合作，我哋建立咗個一平台兩中心同埋 N 基金嘅合作模式啦。咁未來我亦都希望咧，透過呢個平台咧，可以做到一個雙向嘅賦能。因為企業喺廣州可以知多啲香港點樣幫佢走出去，咁喺國際嘅企業亦都可以透過呢個平台點樣可以走入大灣區嘅市場，利用好政府俾到嘅配套啊，同埋成個大灣區嘅大市場嘅配套。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我哋一齊去建立個平台咧，好值得去話到俾參賽者聽，未來佢可以除咗贏比賽、參加比賽之外，我哋仲有一個平台可以。帮助他们可以继续发展他们的事业。
0: 简一文提到的双向赋能正是这场赛事的核心价值，它不仅是广州招才引智的平台，也是香港科创企业走向内地的通道。2026年是广州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核心任务。启动仪式在香港科学园的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举行。该中心在今年三月开幕，是由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来运营。从启动仪式现场可以看到，香港贸发局、香港投资推广署、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香港中文大学、英诺科创美元基金、斑马星球科创加速平台、 粤港澳青创中心等高校、投资机构、产业界代表悉数出席，嘉宾阵容覆盖了穗港两地科技创新全产业链各个环节，彰显了穗港协同创新的强

0: 强大凝聚力。据了解，大赛的报名将会持续到8月14日，决赛预计在10月在广州南沙举行。卢志强也谈到了这场赛事的长期愿景。
1: 咁其实我哋系希望咧，系经过咁嘅一个大赛啦，譬如俾人哋去认识下，喺广州，广州呢个城市里边咧，其实系有嘅，一啲可以帮助到呢啲初创嘅资源。咁资源可能系包括咗，唔止系话系咪可以攞到融资，其实都包括咗一啲广州嘅产业啦。喺廣州唔同個產業係可以去揾到佢哋嘅第一個喺內地嘅客，咁其實呢個都係我哋希望經過廣州嘅呢個咁樣嘅一個比賽，係可以俾大家認識到更加多。
0: 從香港科學園到廣州南沙，從777個項目到全球征集，這場賽事正在書寫穗港科創協同的新篇章。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报名截止是8月14号，决赛相约在10月南沙。这趟从创新到创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双向奔赴，期待更多的追梦人的加入。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港澳全真。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近日，澳门特区政府邀请17位来自高新技术、大健康、现代金融等重点产业的领军及权威人士出任澳门招商大使。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主席谢永强表示，在借鉴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现行的招商模式和总结了国际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推出澳门招商大使计划，旨在善用大使们的专业影响力和市场网络，通过以商招商的新模式，向内地乃至全球的投资者推广澳门的营商优势、产业政策和投资机遇，吸引更多重点优质企业落户澳门，实现行业协同发展新格局，带动并助力产业升级，创设多元就业机会，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2: 是啦，咁谢永强强调，希望澳门招商大使为澳门招商推广工作建言献策，助力完善上中下游产业链生态。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将会定期检视计划及收集大使们反馈的意见，适时做出调整及优化，形成政府与业界协同推广的长效机制，扩大澳门招商朋友圈。
4: 再来关注融汇濠江联结未来人民币国际使用新机遇专题研讨会近日举办，与会专家共同探讨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发展路径和机遇，促进跨境金融创新。咁澳门金融管理局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黄善文指出，澳门加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方面迈出关键一步，期待研讨会汇聚各方智慧，推动人民币在投融资、跨境结算、资金池管理及债券等领域的创新应用。
2: 中国人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副局长林振辉视频致辞表示，澳门中银作为澳门本地人民币业务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在创新金融产品及服务中葡平台建设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人民银行将会进一步支持澳门发挥精准联系人功能，推动人民币在跨境

投融资、大宗商品定价、金融资产配置等领域的金融创新。中国银行澳门分行行长、中国银行澳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耀盛表示，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多极化货币体系关键组成。澳门中银作为澳门主流银行和唯一的人民币清存行，积极为客户提供高质量人民币综合服务，携手各界推动离岸。

0: 培育金融人才池，助力人民币从贸易结算货币走向区域投资货币。据了解，这次的研讨会由澳门中银主办，与会的广发国际资产、中银香港、海南和澳门专家聚焦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新机遇和离岸市场发展前景，就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人民币国际使用进程以及区域金融合作前景等深入交流研讨。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3: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湾区其他方面的科创资讯了。近日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了106列。本次调图之后，深圳铁路迎来全域运能升级，广深港高铁城际通勤跨区域干线300维度同步提质增效。
0: 是的，那这次调图深港跨境通行能力再度升级。香港西九龙直达内地站点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总数增加到113个。广深港高铁高峰每小时开行30列，平均2分钟就一班，跨境出行真正实现公交化通勤。同时两趟长途列车始发站调整到福田站，实现跨境通勤和跨省长途出行双向提质。珠三角城际路网持续加密，广深城际常态化开行95对列车，新增深圳往返佛山、湛江北城际车次，优化升级区域环线列车，进一步植物粤东和珠三角交通网络，极大便利省内通勤出行。
3: 是啊，另外跨省通行效率也迎来大幅提升了。深圳往返上海虹桥标杆列车优化运行线路，更换车次，单程运行时间压缩40分钟，最快6小时34分即可抵达。
0: 再来关注近日欧洲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多地打破高温纪录，发布高温预警。高温天气下，中国空调、电线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是一机难求。记者探访了广东江门空调生产车间，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六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意大利市场六月同比增长30%。
3: 是啦，咁喺广东江门一家移动空调嘅生产车间啦，主要生产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嘅，有60%出口到欧洲市场。从今年1月开始，工人们就进入咗加班模式啦，自动化生产线源源不断下线成品、封箱、装车、发运，环环紧扣啊！今年3月以嚟，企业面向欧洲市场嘅出口订单大幅增长，5月出口量达到80几万台，同比增长20.3%。广东江门市宝仕制冷电器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史春波就表示，欧洲市场占整个海外市场的70%，主要销往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家。
0: 是啦，咁江门另外一家嘅空调生产企业的欧洲订单近期都迎来了大幅增长。在企业的自动化生产线上，一台台的空调整机正源源不断下线，快速封箱。今年以来，特别是西欧整个销售额增长幅度是超过了20%。例如法国在6月的旺季销售额增长幅度超过了100%。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和现场查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今年前5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15.4%。
3: 下一条消息关注下广东的脑机接口产业。近日华南地区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完成。手术团队借助手术机器人，将口道只是有3微米的超柔性微纳电极植入患者的大脑皮层运动区。本来四肢完全瘫痪的患者，经过脑控训练之后，有望逐步学识用意念控制外部设备。
0: 是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这个是脑机接口第一次被写入到政府工作报告。回应顶层设计，广东动作迅速。近日中共广东省委科技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广东省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3年，系统地规划脑机接口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完整路径。这个意味着广东脑机接口产业迎来高速发展期，展望2035年广东目标实现脑机接口技术

0: 与人工智能、机器人、虚拟现实等前沿领域深度融合发展，脑机接口领军企业形成全球影响力，科技型企业具备核心竞争力，应用场景全面推广，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脑机接口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发展高地。
1: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粤港澳大湾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主任高天明对脑机接口产业给出了一个宏观的判断。他说，研究机构负责技术突破，医院提供临床场景，企业负责产品转发。这个和行动计划要推广的脑机接口产业化模式高度契合。在能不能做的环节，行动计划提出建好用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推动深圳脑解析与脑模拟设施发挥作用，支持培育创建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在能不能进临床和能不能量产的问题上，行动计划提出报告建设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打造概念验证与中试验证平台、数据采集共享平台、临床研究与转化平台等产业链协同创新平台，支持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组建脑机接口联盟。
0: 系啦，根据行动计划，到2027年，脑机接口关键技术持续突破，针对五种以上重大脑疾病，多维度解析其神经环路理论同调控机制，开发面向疾病评估筛查、干预康复嘅脑机接口系统。
1: 好啦，各位，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给你的资讯内容，请你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好啦，各位，欢迎你持续锁定今日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的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继续是正源和魏星陪住你来到科技关键词啦。咁大家仲记唔记得嗰款从设计到上架只系用咗48个小时嘅解压足球呢？佢短短几日吓就积攒咗300,000份嘅订单，火爆全网啦。咁呢种易乌速度啊，亦都征服咗无数网友。而随住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全球小商品集散中心易乌嘅球迷周边产品出口热度亦都喺度持续。
4: 是啦，从过去的拼价格抢订单到如今的拼设计抢专利，以乌球迷服赛道的商家正在为自家设计着想知识产权的护身符。咁而这个背后又是一条怎样的产业升级路径呢？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以乌台记者胡聪聪、何尼慧的报道。
5: 像西班牙、巴西都卖得好的，其实我们目前出货量最多的，当然墨西哥作为东道主，球迷还是非常狂热的，卖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6: 温从建的店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里，主要经营球迷服。做了三届世界杯生意的他，今年格外忙碌。
5: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巴不得你今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小单快返的这种特别多。
6: 要做好世界杯生意，自己得先成为球迷。温从建说，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已经开始为传统强队设计球衣。他为每支队伍设计了2到4款球衣，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
5: 我们是先做预判，因为一年之前很多世界杯的参赛球队还没确定，我们会把一些传统强队啊，不能说100%，但90%都能进世界杯的球队，我们先做产品设计啊。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胡夫金字塔这种元素；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袋鼠的一些元素。
6: 比起球衣设计。

0: 己，更要牢牢攥在手里的是知识产权。温颂建在国内已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不仅保护了原创设计，更成为他溢价的筹码。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温颂建顺利拿下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
1: 因为市场大家产品都大同小异，所以我们为了在竞争中有优势啊，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0: 现在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商家的转型底气从何而来？一个重要答案就藏在被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
2: 我们在六月的监测中发现您的商标在菲律宾好像有一个疑似抢注的具体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
0: 这样的提醒电话不断从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打出，依托覆盖全球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义乌也开辟了高速路。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副主任洛林介绍，申请人最快半小时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3: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注册申请，但是目前我们通过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授权。
0: 截至今年一季度，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效商标数达23.6万件，稳居全国县级市第一，有效专利超4万件。这个夏天，义乌商人正在用知识产权重新定义世界杯生意。当小商品配上了知识产权护身符，义乌制造不仅能卖得多，更能卖得贵，卖得久。当创新与保护形成闭环，属于义乌小商品的世界杯才刚刚开始。
4: 啱先播出嘅系科技关键词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为大家带嚟创意科技。
5: 大家好，我系罗伟特，香港90后嘅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6: 我系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7: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8: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9: 时代变迁，
10: 科技发展，
9: 科技走进生活，
10: 创意实现梦想，
9: 一起来听
11: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9: 让生活更精彩。
12: 来到创意科技了，继续是星期一送给你的科创梦工场，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继续是倪星和郑源陪着你。那创意科技呢，今天关注一下如何打开器官再生大门。那从一颗受精卵到发育出躯干结构各类器官前体细胞，那这个过程被称为原肠运动了。原肠运动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都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没办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4: 是啦，那不能够用真的来研究的话，那做个相似的模型得不得呢？最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和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 在世界上首次

0: 而在人工胚胎当中精准模拟了圆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厂运动发生过程。
1: 是咁，呢个成果咧，近日发表喺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佢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嘅黑箱起到点样嘅作用呢？请听总台记者朱敏、韩文嘅报道。
2: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
3: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厂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圆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2: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你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厂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是一张蓝图，就是在原厂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3: 原厂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厂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2: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了千差万别，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厂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厂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厂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3: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厂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于乐谦团队与其他单位合作，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生命早期发育并非胚胎细胞独立完成，胚胎外组织同样不可或缺。为此研究团队首次从原厂时期胚胎中纯化出胚外谱系细胞，并系统评估了各谱系对圆条发生过程的不同作用。
2: 胚胎发育的前2周其实是胚胎形成了很多的胚外组织，就这些组织呢，它其实不会出现在我们出生之后的个体，它不存在在这样我们个体里边。你可以理解为胚胎细胞是主角，它还有4种胚外组织，这4种胚外组织呢，现在就是你可以理解为4个配角，什么新的发现，4个配角每一个配角它的功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在体外去模拟了这4种配角对于胚胎发育的空间的位置。
3: 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培养时，超过80%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与受精后约21天的人类真实胚胎高度相似。于乐谦介绍，他们内部出现了神经管，这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雏形，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
2: 我们把它继续培养，培养之后它就会形成原始肠管。原始肠管其实就是一个管子，它是一个内胚层，肺、肝、胆、胰、肠将来都会在这个管子上形成，还有体轴它也会形成，它有头、尾轴，有背腹轴，具有结构性了，就它在结构层面上和在细胞的类型层面上都会进行发育。
3: 不仅如此，原始心腔区域还表现出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搏动，这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这是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圆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厂运动发生过程。
0: 团队成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厂模型和真实的原厂模型相似度如何呢？它的成功构建将为再生医学提供怎样的助力？继续来听报道。
3: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表示，研究结果表明 该模型虽与人类自然胚胎仍存差异，但已经能够在体外进一步发育成高度类似早期人类胚胎的复杂结构，为研究原肠运动以及早期器官形成与病理异常机制，以及体外大规模制备用于再生医学的器官种子细胞提供了全新路径。
2: 原肠运动它是很经典的一个发育黑箱，我们

0: 完全没办法研究它。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去窥探这个黑箱里边的一些事情了。这是一个对于研究上的一个意义。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是再生医学，对吧？就做器官修复或者是器官再生，怎么去造好的细胞？比如说造一个心肌细胞或者是胰岛的细胞，我们得在体外先造出来这些细胞，我们才能去做移植，它有功能才能去做移植。这些器官的前体细胞呢，在原巢运动就开始形成了。那么我们做的这个模式，它其实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生产器官种子细胞的这样子一个工厂。
1: 团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发育出心跳的信号，但娱乐谦坦言，发育到这个程度的概率比较低。他表示，未来他们将优化升级这个模型，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进而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0: 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发育。因为现在只是各种器官的前体细胞出现了，但是真正到往后具有功能的器官呢，还有一段时间。
1: 当原肠运动的黑箱终被点亮，生命蓝图便不再只是天书。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在培养皿中重演造物的奇迹。
2: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收听。
3: 记得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后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咁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拜拜。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严。
2: 大家好啊，我是晓东啊，登录到央视频啦，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同我们来参加节目的互动啦，来一起倾倾偈啦，听下歌的哈。
1: 是的，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2: 咁另外呢，亦都係希望大家登录到微博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微博啦，为优秀嘅歌手同埋歌曲係点赞转发嘅。同时都係希望大家嚟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1: 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2: 今日的节目是带大家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20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金榜歌曲是花落谁家的。
1: 那在揭榜的同时呢，也要记得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就是说一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可以进入到央视频，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直播页面，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和我们实时互动。

0: 系啦，冇错啦，倾倾咧你最中意嘅金榜歌曲，一齐嚟估下咧本周嘅冠军歌系边一首啊！嚟到央视频揾到大湾区之星，画下原创金曲榜，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同我哋互动啦。
1: 先来揭晓榜单的第十位，我们即将听到的是来自贤子演唱的一首《风》。
2: 呢度系画下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我们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我们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弦子的演唱《风》。整首歌呢是自带细腻的氛围感，非常的温柔治愈，又暗藏力量。
1: 嗯，非常之好听的一首歌啦，退去咗喧嚣嘅编曲，只系剩低干净纯粹嘅旋律，咁然之咧极具辨识度嘅温润声线，将成年人嘅隐隐同埋释然系娓娓道来啊。
0: 是的，整首歌的歌词呢非常的细腻戳心，旋律也是舒缓绵长，整首歌治愈了我们很多的疲惫。那也希望大家在听歌的时候呢，要和我们来积极互动一下，说一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或者有什么祝福想要传递，都可以发送过来。
1: 是啦，没错啦，登录到

0: 播央视频啦，搜索大湾区之声，喺我哋嘅直播页面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同我哋互动起身啦。
1: 我们继续来行进榜单，即将听到的是1527榜单的第9位，这首歌来自刘宇的演唱《一吻天荒》。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榜单上排在第九位的歌曲哈，来自刘宇演唱的一首《一吻天荒》。说到刘宇这样的一首翻唱呢，觉得是让这首歌焕发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力。
1: 咁唔同于原版厚重嘅摇滚宿命感啦，刘宇就巧妙咁融入咗流畅灵动嘅 R&B 节奏，却系完整保留咗原曲苍凉柔软嘅国风底蕴啦。咁而古筝同埋笛子嘅传统乐器。

0: 嘅铺垫，再搭配埋清亮情切嘅少年音，将嗰份跨越千年嘅宿命情深，系唱出咗独有嘅温柔缱绻啊！
1: 是的，那最惊艳的部分呢，就是整首歌曲的这种层次上的递进哈，全程的古典节奏是不变的，全部凭借刘宇的人声非常细腻的转音和饱满的情绪来撑起整首歌的起伏哈，所以喜欢的朋友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了。
0: 系啦，冇错啦，我哋继续嚟揭晓榜单啦，马上为你带嚟嘅系本周榜单排喺第八位嘅一首歌，有嚟自于周渝民所演唱嘅《Tell Me Why》。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我们分享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呢，是1527榜单的第八位，来自周渝民的演唱 Tell Me Why。 那这首歌呢，也是他在过生日的时候发行的一首全新的单曲了。
1: 咁最特别呢，就是这首歌的编曲设计啦，你会发觉几乎是没有前奏啦，没有尾奏，没有多余的器乐铺垫，全程都是由周渝民的人声主导啦，演唱密度之高啊，对于换气和情绪的掌控呢，都是极致的考验。
0: 是的，周渝民呢，就是用非常温柔和充满故事感的声线，在歌曲之中一遍遍追问着爱情的本质，哈，会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曾经唱着 Make Me Wish 的那个少年已经长成了温柔的男人，而他的歌呢，依旧能够非常轻易地触动我们柔软的内心。
1: 系啦，咁喺分享歌曲嘅同时咧，都系要同大家嚟互动起身啦。希望各位同我哋讲讲你最中意嘅金榜歌曲系边一首，或者系有啲咩想要传送嘅祝福，都可以发送过嚟嘅。
0: 我们继续来。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排在榜单上第七位的歌曲，来自侯明昊演唱的一首《一诺成川》。那这首歌呢，也是古装剧《七月谷》的片头曲。
1: 咁喺呢首歌当中咧，主歌系低吟细腻婉转啦，而副歌高音爆发系极具冲击力吓。咁强运声铿锵有力，将少年将军不破敌寇绝不归还嘅决绝系尽数释放啦。而滚烫嘅歌词就勾勒出咗烽烟里边嘅家国信仰。而侯明昊就将孤勇、热血和坚守系融于旋律当中。
0: 喜欢的话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接下来行进我们的榜单，听到的是1527榜单的第六位哈，这首歌是来自秦昊演唱的一首《泥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排在榜单上第六位的歌曲，来自秦昊演唱的一首《泥人》哈。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它的灵感来源于洛阳博物馆北魏千手女俑，就是以千年的文物为底色，来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双向友情。
1: 嗯，非常之有趣嘅角度啦。咁而成首歌嘅呢个曲目嘅曲风系温婉清雅，国风编曲系轻柔细腻，冇浓烈嘅旋律起伏，简约舒缓嘅曲调。是温柔又治愈，而秦昊干净温润的声音是极具感染力，唱腔轻柔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像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是慢慢诉说，可以说是氛围感拉满了。
0: 是的，诗意满满的歌词藏着最纯粹的陪伴，不分朝夕，不问远近，岁岁相依，彼此相守，世间最好的友情也大抵是如此了吧。
1: 嗯，我哋继续嚟揭榜啦，排喺榜单第五位嘅首歌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排在本周榜单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光良的一首《天使》。可以说这样的一首歌呢，是一首老歌新唱哈。
1: 嗯，
0: 原来的歌曲呢，凭借着比较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歌词，成为了很多人在青春里的治愈歌。
1: 系啦，咁2026年版本嘅呢首《天使》咧，比原曲系升咗两个 key 啦。咁而光良系逆风而上吓，用更高嘅声线唱出更加之深嘅情感。钢琴会唔会开场铺陈出孤寂嘅轮廓？吉他进场带嚟贴近生活嘅温度。咁最终咧，弦乐系堆叠而上，将情绪系推向咗高点。
0: 嗯，那我们伴这样的一首歌，也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哈。看到了我们的老听友杨子在说了，哎呀，今天的歌非常的好听。
1: 嗯，其实呢我哋每日嘅歌都非常之好听嘅吓。
0: 嗯哼，还有这个西西鲁，他说期待今天周渝民的新歌可以能有好的名次。
1: 嗯，
0: 我觉得你可以在我们的微博中为他来点赞转发，多多的支持一下了。
1: 系啦，冇错啦，我哋继续嚟听歌啦，马上为你带嚟嘅系我哋本周榜单嘅一首新上榜嘅单曲吓。
0: 嗯，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杨博文演唱的一首《百无聊赖》。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是啦，大家好啊，我是晓东，咁可以登录到央视频啦，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加我们节目的时事互动啦。
0: 是的，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嗯，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系带大家嚟到我哋嘅金榜时刻啦，一齐嚟揭晓1520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睇下金榜歌曲系花落谁家嘅。咁啱先为你带嚟嘅呢首歌咧，就系我哋本周榜单嘅第四位嘅一首歌，有嚟自于呢位非常之年轻嘅小伙子啦，杨博文所演唱嘅《百无聊赖》。咁杨博文系以原创写低咗独属于青春期嘅细腻心碎啊。
0: 是的，整首歌的曲风呢，清爽慵懒，轻快的吉他铺陈。夏日松弛的氛围感哈，杨博文干净略带沙哑的少年声线温柔叙事，道尽了独处发呆思绪翻涌的那种细碎迷茫。那整首歌的歌词呢，也是非常精准的戳中了年轻人偶尔放空心事难言的日常状态。
1: 嗯，咁呢首歌呢，用最真实的情绪呢，就描摹出了独处时候的百无聊赖啦，将少年藏在心底的纠结、柔软同埋自我的和解是缓缓诉说。首歌可以话是松弛自愈，没有厚重的压抑，反而是自带一种抚平焦虑的一种温

0: 自由的力量哈。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除了来一起揭晓1527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之外呢，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也是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我们的节目，在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咯。
0: 继续来揭榜单了，马上为你带来的是排在第三位的一首歌，有黄霄云所演唱的《年少心动如桂》。

刚刚听到的是排在本周榜单第三位的歌曲，来自黄霄云的一首《年少心动预计》哈。那整首歌曲呢，是以钢琴为主，温柔的声线唱出了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

0: 咁喺歌词部分咧，可以话系直白啦、戳心啦，道尽咗青春里边哀而不得嘅无奈。咁黄霄云飘至性嘅通透声音，真假音转换细腻，情绪系层层递进，令到每一个听过人咧，都能够喺旋律当中系重逢自己嘅年少时光。
1: 是的，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呢，就是献给所有人的青春纪念了。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在微博之中为他点赞转发了。
0: 继续来揭榜单啦，马上听到是第1520期榜单当中的第二位的这首歌了。相信各位对这首歌都是相当之熟悉了，有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主角》。这里是
2: 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榜单的亚军歌曲，来自王菲的演唱主角。那这首歌呢，在舒缓的旋律里，也是拆解了关于自我与人生的命题。
1: 咁呢首歌咧，褪去咗浓烈嘅编曲啦，用简约嘅配乐系衬托王菲极具辨识度嘅声音，歌词可以话系非常之细腻戳心吓，讲尽咗每一个人都曾经渴望成为生活嘅主角，却又喺现实里边咧身不由己嘅一种状态。
0: 是的，王菲呢，就是用非常松弛的演绎来告诉我们，不必强求万众瞩目，守住内心的节奏，也可以做好自己人生的主角。
1: 系啦，咁听完呢一首亚军歌咧，马上为各位嚟揭晓我哋嘅冠军作品啦！非常之恭喜呢位年轻嘅歌手啊，亦都系童星出身啦，王俊凯嚟为你送出佢嘅呢首歌，我哋今个星期咧1520期榜单嘅冠军作品，佢呢首《无人乐园》。
2: 呢度系华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听到的是我们1527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王俊凯的一首《无人乐园》哈。那这首歌呢，也是王俊凯向成熟歌手转型的一个标志性的音乐作品了。
1: 嗯，咁呢首歌咧有住英伦抒情摇滚，钢琴、电吉他，而乐搭配系极简克制，冇激烈爆发，整体嘅氛围咧系疏离啦，有温柔啦，而空旷氛围感系极强嘅，就好似咧独自行喺咗城市嘅深夜，可以话系呢种氛围感系即刻拉满嘅。
0: 是的，那下面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往期榜单的冠军歌曲。那首先要送出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张碧晨的一首《龙》。

0: 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王源演唱的一首《羚羊》。
1: 都是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而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各位在下载云听后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我们期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0: 拜拜。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4: 中午好，我是林千，今日是7月6日星期一，而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编一书出版发行。
4: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国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天文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启动。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单只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

0: 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篇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定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扎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扎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集篇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当前塞罕坝机械林场里面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几亩石质洋波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日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方圆颓沙还绿，千里江河如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面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呢？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企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其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脉划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渣大保护、北九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其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作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环庆智：
2: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1: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求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制、林长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每立方米68微克降至2025年的每立方米28微克，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10年前的约 64% 提升至2025年的 91.4%， 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由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10年前的 21.7% 提高到目前的 25.09%， 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过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理驻华代表乔展。
3: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其系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别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0: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 锤炼光硬圣战本领，此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嚟听报道。
4: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延达：
5: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4: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霍峰：
6: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4: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4: 武警四川总队朱征辉：
8: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王省委：
9: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4: 海军四川舰新伟：
10: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4: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1: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 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伸展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2: 新闻正在发生，
13: 资讯尽在。

0: 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关注其他要闻。今日要为你介绍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自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他就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散街道长新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将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里面座无虚席。长新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和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新花园社区负责人的。嗰阵时的长新花园社区叫做团散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2001年，按照团散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2: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1: 无经费就执啲空樽卖报纸，无绿化就自己种。经过吴亚琴申请，长新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一眨眼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将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就这样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面，他就是这个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面，细到交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长新花园社区郭迪：
3: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4: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近期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集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之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1: 记者昨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4: 记者今日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沃江、北流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超警洪水过程。暴雨区内沃江支流东班江、新江河、桂南沿海大丰江、茅岭江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水利部信息中心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记者今日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日、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同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加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或者成分、内部结构等讯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4: 昨日21时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 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由导弹区逐舰南宁舰

0: 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于7月2号上午抵达香港，开启为期5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这个是南宁舰和衡阳舰首次来到香港。3号到5号他们停靠在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市民、青少年学生敞开怀抱。连日来前来参观的市民热情高涨，鄂船洲码头人头涌动，排队的人群在舰艇前会成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对于香港城市大学物理系博士研究生史凌慈而言，登上南宁舰意义非凡。去年他曾随学校参观过湛江舰，而今年他通过自己抢票的方式，终于站在这艘有过真实护航撤侨经历的战舰甲板上。他说能够近距离参观这艘具有实战经历的战舰，感到无比荣幸。香港市民蔡小姐和母亲是第二次来到鄂船洲军营，在他看来每次参观都是一次生动的过程教育。他说有了祖国的保护，才有香港安稳的局面。担任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梁秋瑞是第一次来香港，市民的热情被他留下深刻印象。在军营码头，海军官兵和市民的合影、交流、合唱，构成了一幅幅军民如水情的温馨画面。南宁舰和衡阳舰的甲板上，不单止展示着国防现代化的成就，更承载着国家和香港同胞之间血浓于水的心情。香港市民
1: 先进的军舰来到这个香港，作为一个中国香港人，觉得很自豪的，也都觉得为国家的国力的发展和军事的强大而觉得非常自豪的。在这里我们祝福国家更加繁荣富强，也都祝香港能够明天会更好。
2: 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昨日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 JPO 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
0: 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2026启航仪式昨日在澳门福学馆举行，实习项目联合北京、无锡、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深圳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多地超过50家企业开展，涵盖前沿科技、文化传媒、金融实务、社会服务以及新兴产业等多元领域，累计收到超过1000份申请，最终录取180名澳门青年。启航仪式后还举行了实习前培训，以帮助澳门青年更好适应内地生活及职场环境。
2: 品千年莫高由盛世敦煌、敦煌文旅宣传推介会暨敦煌往返深圳直飞航线开航仪式昨日在深圳举行。宣传推介会上，敦煌推介官现场展示了敦煌厚重丝路文旅资源、创新多元文旅业态和互联互通立体交通优势。敦煌研究院深度膳食敦煌石窟和研学家特色产品，精准匹配大湾区青少年研学市场。完全自景区推介了高速服务区加世界文化遗产的融合发展新模式。航线开航仪式上，敦煌莫高国际机场联合深圳航空发布了航线运营方案，航班将于7月10号至8月31号暑期每日执飞一班，单程飞行时长约4小时40分钟。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
5: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单止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亦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卢窝外交学院副院长阿索卡拉萨蓬：
6: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
0: 刚果部刚果劳动党常务秘书帕尔费伊洛基：
6: 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

0: 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1: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尼日利亚全体进步大会党全国青年领袖阿卜杜拉希·伊斯雷尔。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1: 智利共产党青年团书记贡萨罗·加西亚。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3: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岭，该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这里可以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3: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节目里的其他节目。再会。
4: 再会。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到，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文体旅游消费，深化商旅文体建融合。入夏以来，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了各具特色的文旅新场景，赛事经济、滨海旅游、夜间商圈等业态百花齐放，文体商旅深度融合，旺盛的文旅人气有效撬动市场，充分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咁冇耐前，跟住大湾鸡畅游大湾区，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正式上线，依托大湾区城市 IP 赋能文旅发展，创新构建景区畅玩加出行优惠加生活消费加专属礼遇四位一体权益体系，囊括亲子游乐、冰雪休闲、滨海度假、漂流研学、文化观览等多元出游场景，全方位咁满足家庭出游、学生研学、休闲度假等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市民游客可以在550日有效期内畅游大湾区全域近100家品质景区，实现一票畅游大湾区。咁年票嘅定价为每套299元起，消费者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或者小程序便捷购票，持某银行信用卡购买，仲可以享立减50元嘅专属优惠。广东南粤分享会控股有限公司文旅事业部总经理马瑞。
4: 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售价是299元，这19家准享区的景区，我们可以选。

0: 四个可以免费去的。那么在我们畅玩区里头呢，一共50多个景区，大家都可以至少去一次。我们还有跟滴滴打车合作，每周会有350元的打车券，把大家更优势的一些产品组合在一起来回馈市场。
1: 咁依托畅玩年票嘅全域联动优势，湾区内各大合作景区亦都同步升级暑期文旅产品，令到年票嘅权益价值进一步升级。

0: 应纳入年票权益体系，涵盖融创乐园、水世界、体育世界等室内外全业态项目，包含飞越广东、飞越云南沉浸式影院、王牌演艺、梦回岭南等核心爆款项目。针对暑期多变天气，景区仲推出雨天七日重玩、多日连玩、免费停车、专属赠券等配套福利。广州热雪奇迹暑期亦都会引入可爱企鹅加入到暑期狂欢，并针对中高考学生、毕业生推出专属特惠，全力推广冰雪文旅体验。中山影视城亦都借助年票嘅带动作用，解锁全新沉浸式游玩体验。中山文旅通旅行社副总经理、中山影视城营销总监周佳表示，景区作为大湾区首家5A 级沉浸式景区，这个暑期全新打造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与全景沉浸式实景演出，持畅玩年票入园的游客可以领取专属银票，与景区 NPC 深度互动，亲身参与实景演出，体验沉浸式演电影的专属乐趣。广州白云雪雷香薰博物馆副馆长翁彤表示，畅玩年票就如同串联起湾区文旅资源的颈链，令到大湾区文旅资源形成有机整体。
1: 景区运营在未来肯定是需要更多的跨界融合的，所有的粤港澳的景点在这块土地上其实就像一颗一颗散开的珍珠，那么我们想说借助这样的大湾区的年票的活动，可以把这些珍珠串联成一个项链。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在广东，粤超和粤 BA 持续火热，自开赛以来，江门赛场用一张最低8.8元的门票，将客流从城市赛场导流至赤磡古镇等周边远域乡村。市民游客凭借着赛事主场门票，可以享受全市17家收费景区、30家酒店及超千家商户的专属福利。从睇比赛到游江门，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实现双向赋能。盛夏时节避暑游亦都备受追捧，江门推出了三条差异化亮浸浸暑期主题旅游线路，包括滨海度假、城市漫游、西围桥韵等游玩主题，适配亲子出游、好友度假、文艺漫游等多种出行场景。咁滨海度假之旅是主打原生态海岛避暑与小众侨乡秘境体验，串联五峰村、拿琴半岛、川岛旅游度假区、银湖湾滨海新区等核心点位，是夏日逃离燥热、亲近自然的优质线路。而城市漫游之旅则聚焦城区人民休闲，串联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江门市美术馆、长堤历史文化街区、启明里等网红点位，以室内文艺体验、城市漫游为核心，避开夏日酷暑，打造清凉沉浸式文化体验。仲有西围桥韵之旅，就是依托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文化遗产，串联马航龙碉楼群、智力村碉楼群、塘口旧墟、赤磡华侨古镇，打造静物舒缓的夏日西围深度游。咁呢三条凉浸浸暑期主题旅游线路，融汇江门山海风光、文艺风韵与西围古韵，为游客带嚟避暑休闲、文化研学、古镇漫游的多元出游体验。另外，珠海亦都是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的主要承办城市之一。在赛事期间，珠海精心推出六条跟着赛事去旅行线路，串联起斗门古街、情侣路、港珠澳大桥、万山群岛等特色地标。游客凭借着赛事票根或者是参赛证件，就可以享受珠海全城餐饮、住宿、交通等多重优惠。在暑假期间，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举办国际海洋烟花节，围绕烟花主题打造系列特色活动，全新 NPC 形象正式亮相，人偶角色同游客近距离互动，打造多维度沉浸式游玩体验之旅。此外，长隆方面仲集中发布了暑期核心内容，涵盖海洋王国、飞船乐园、酒店群、双马戏、双城之战，以及与钢琴家朗朗合作等多元化度假产品，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休闲需求，进一步丰富粤港澳大湾区暑期文旅市场供给。横琴长隆海洋王国飞船乐园一体化总经理高瑞：
4: 整个烟花节将从7月11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29号，整整49天，各位游客都可以在横琴长隆体验到一个令人难忘的烟花节。
0: 随着琴澳协同发展的不断深化，两地文旅融合的积极效应已经初步显现。这次海洋国际烟花节的举办，正是以丰富活动与优质服务为抓手，进一步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全球游客，助力横琴打造国际休闲旅游岛， 为区域文

0: 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江苏游客，
1: 比如说鹦鹉过山车都很刺激，推荐大家来玩。
0: 深圳游客，
2: 非常热闹，氛围很好，下次还会再来。
0: 咁值得一提嘅系，珠海作为珠江入海口嘅百岛之城，拥有优质嘅海岛旅游资源，同时依托毗邻中山嘅区域便利优势，成为中山市民就近畅享山海悠闲、开展短途度假嘅热门目的地。咁喺呢个夏天咧，中山至珠海首条海岛悠闲游航线正式开通，大家从中山客运口岸登船，净系需要60分钟就可以直达桂山岛，串岛航线更可以顺道打卡东澳岛。嗱，为咗吸引市民抢先体验海岛出海乐趣，航线开通初期推出专属特惠福利，成人船票享8折优惠。同时出行配套服务亦都同步升级，航线联动市内公共交通接驳资源，从线上线下购票、安全安检到登船检票，全流程简化，一站式服务令到市民海上出行更顺畅。与此同时，中山本土嘅夏日文旅消费市场同样热度高涨，滨水文旅、夜间商圈、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多点开花，大幅拉升客流，调动全域消费市场。中山市石岐街道宣传和教体文旅办公室主任李毅勤：
3: 早上、下午和晚上都有我们的音乐快闪、非遗的巡游、醒狮队伍，以及我们的一个彩带龙等等，也有一些亲子的体验活动，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萧山文化，也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山人对待游客的热情。
0: 香港游客林伟臣：
4: 重新兴建的一个步行街里面，好多保留咗舊有嘅建築，步行街後面呢沿住我哋呢個旗杆，用幾十蚊呢你就可以照顧咗佢成晚。出面嘅一啲高科技嘅薄布噴泉嘅一啲投影啦，燈光嘅真係閃耀到不得了啦。
0: 古董車博物館主管蔣圓圓：
5: 很多香港游客呀、深圳游客会慕名而来，小朋友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平时我们也会做一些很多研学的活动，想让更多大湾区的朋友、市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到老爷车的历史和文化。
0: 旅游拉动服务业增收红利，惠及到本地居民。随住多家特色餐饮、大型商超相继入住中山兴中广场，商场不断优化招商运营，完善全零段一站式滨水消费配套，打通日间同夜间全时段消费链条。其香楼总监石又田：
6: 本地的居民喜欢出来喝茶、点心，我们每一天是现做现包的，周边的一些停车场、娱乐休闲的配套都会比较齐全，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江景，基本上都会满座，节假日的话去到7000-8000人。
0: 优怡兴超市经理姚丽芳：
7: 平日的话我们大概2000-3000个客单吧，如果节假日的话可以比平常增加差不多一倍。在这里消费的群体老中少，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生鲜早市都是附近的老阿姨老阿叔来抢购。
0: 餐吧主理人莫娟娟：
8: 这里的灯光夜景特别适合我们热开夜酒的经营方式，其江两岸的氛围也很合适我们年轻人交流和放松。
0: 立足本土特色文化，叠加多元消费业态，中山正着力构建全域一体的夏日文旅消费生态圈，为大湾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9: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滨海文旅是点燃夏日文旅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凭借避暑休闲的天然属性和滨海运动、度假旅居、夜间消费等多元延伸场景，成为调动暑期客流、拉长消费链条的关键揸手。咁拥有深圳优质海岸线资源与山海生态的大鹏半岛，以海上运动加精品民宿加暗夜经济加古城人文等多元业态矩阵，成为大湾区夏日滨海旅游的重要文旅地标。日前，我哋记者嘉允采访到咗大鹏新区旅游发展和文化体育局四级调研员廖婷，听听呢度系点样通过场景创新同精准营销，将夏日客流转化为经济增长量嘅。
11: 廖女士您好，今年大鹏新区针对夏季主题推出了哪些重点文旅产品？其中哪些品类最受游客青睐，成为这个夏天市场的爆款呢？
12: 今年夏天呢，我们围绕着夏日去大鹏的主题，就是有趣的去啊，把文旅资源整合成 TS 全域的度假体系，让不同的客群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节奏。比如说面向大学毕业生啊，我们联合近20家商户推出了专属的折扣， 同时也为了让游客获得更加

0: 加沉浸式的体验，我们重点推出了五大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山海潮玩的运动场景。大鹏半岛是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地区，这里有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十大徒步线路的东西中穿越线路，然后在国家级的美丽海湾，现在正是玩水的好时候呢，西松的冲浪啊，七星湾的帆船桨板都特别的受欢迎。我们将山海资源转化为沉浸式的一个运动体验，让游客能够尽情的释放活力。那第二个场景就是暗夜星空的疗愈的场景，依托中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也就是西松社区啊，我们重点打造星空的消费季，让观星啊、看萤火虫、露营与天文研学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夏夜告别喧嚣，感受到极致的一个静谧与松弛。第三呢，是社交漫游的打卡场景，年轻人旅游呢，他很看重分享和体验感，我们推出了落日餐桌，把悬崖海景与精致的餐饮进行一个融合，提供绝佳的一个社交的空间。那鹿嘴的美人鱼悬崖餐厅、山野的无尽岸、沙滩俱乐部等等，这些高颜值的地标都成为了年轻人喜爱的打卡去处。晚上呢，我们还有泼水音乐节、晚风派对等等这系列的夜间消费场景，从安静看海到音乐派对，为游客提供完整的一个情绪体验。那第四个场景就是自然科普的一个研学场景。那大鹏是亲子家庭的天然的课堂，我们打造了多条的科普研学线路，孩子们可以去到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看火山岩，去深圳市天文台仰望星空，或者是到大亚湾核能的科技馆、深圳国家基因库感受科技的魅力，同时还可以走进大鹏所城，探访古城的历史，到东江纵队北侧纪念亭开展红色研学，让亲子家庭在触摸自然与人文的过程中体验到真正的寓教于乐。那第五个场景是品质美术的一个度假的场景。在大鹏呢，住宿本身是一种度假享受，那无论是一线的海景的酒店，还是山林里的精品的美宿，品质都非常的高。其中我们大鹏有11家美宿获得了中国民宿奥斯卡界的一个黑松露奖，那松上的山海、山野的右干湾更是入选此生必睡的榜单。那大鹏美宿的吸引力在于提供一种向往的生活，可以在悬崖泡池看海，可以在沙滩漫步，或者在庭院里面品茶，让住宿呢不再只是住一晚，而是真正的住下来、慢下来。除了这五个场景，我们打造的大鹏的非遗美食四件套，也就是赖肠粉、海胆粽、海胆炒饭、大鹏窑鸡，也成为了游客来大鹏必打卡的美食。
1: 夏日文旅热潮对大鹏文旅产业链的带动效应如何？对民宿、餐饮、交通、水上项目、文创零售、农渔产品等等相关业态的营收拉动，呈现怎样的特征？而目前暑期游预订的情况如何？
0: 我们以度假滨海、水上运动、星空研学为核心流量的一个入口，形成了从引流、留宿到全域消费、农渔产业增收的一个完整的链条。那最显著的特征是旅游深入增速明显跑赢了客流的增速，室外的、港澳的及入境的主力消费群体扩容，带动了一二三产业的联动的增值。那么分行业来看呢，带动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住宿业，它是拉动消费的核心的引擎，特别是高端美宿表现强劲，呈现出了越高端越稳定的趋势，游客越来越愿意为高品质的住宿体验买单。通过住宿加玩水啊，住宿加观星、住宿加海胆餐等等组合套餐，大幅的提升了客单价，带动了过夜率的稳步的提升。那第二个呢，是餐饮加农渔形成一个产业的闭环，海胆啊、窑鸡等本土的特色的美食成为了引流的一个招牌。那海胆美食季直接拉动了海鲜的一个加工和餐饮的营收。那夜间沙滩音乐节、露营的简餐补齐了晚间的一个消费的短板，更重要的是，民宿和海鲜餐厅定点向本地的渔民、农户采购，也同步带动了本地的海鲜供货的增收，真正让老百姓也挣到了钱。那第三个方面是水上运动拉长了消费链条，冲浪、 帆船、游艇等体验型项目吸引游客从走马观花走向了深度体验。那这些项目往往需要游客停留更长的时间，直接带动了周边的高端的住宿。

0: 宿、餐饮以及装备租赁等等这些衍生的消费，实现了从玩水到吃住的跨业态的一个联动。那关于暑假的预定啊，目前市场热度已经提前的释放。那高品质美宿和亲子主题的房源在市场上非常的受青睐，港澳以及省外长线的游客沿学精品路线的预订量呢，一直保持着较长的一个增长的态势。我们一直保持这种稳健的策略，不单纯的依赖单一的客流驱动，而是通过丰富高品质带来市场的一个韧性，来实现综合效益的一个稳步的一个提升。
1: 针对暑期旺季容易出现的交通拥堵、景区承载压力大等问题，今年大鹏在交通组织、客流预约管控、热门片区疏导等方面推出了哪些针对性举措？
0: 暑假的客流高峰呢，叠加我们的亲水体验，对我们的服务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我们继续以游客为中心，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平稳、安全、有序。那针对暑假玩水多、人流密的特点，我们也将联合多部门常态化的开展水上运动、登山溯溪、酒店民宿等关键点位的拉网式排查。遇到极端天气，一律暂停高危项目，坚决守住安全的底线。同时，我们将持续的优化游玩体验，协同交通部门完善轨道加公交加景区的接驳体系，统筹重点片区的停车资源，缓解它的拥堵。我们继续推行接宿即办、及时办结、先行赔付、闭环管理的机制，规范民宿的退费、海鲜消费、游乐服务等经营行为，把服务做实做细，让大家来大鹏啊玩得开心，玩得放心。
1: 当前大鹏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以夏日文旅经济为重要抓手，未来将有哪些升级布局呢？
0: 接下来，我们会以高水平建设大鹏半岛旅游度假区为引领，重点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让旅游产品更丰富。我们跳出单纯的观光游，深化旅游加旅游的融合模式，集中力量打造多层次高品质的产品体系，满足游客的多元需求。同时呢，我们持续办好中国杯帆船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龙舟赛、环大鹏一百越野赛等精品赛事，联动周边的景区和酒店，推出观赛加度假的组合套餐，做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二是把大鹏的旅游品牌插得更亮，我们持续深耕大鹏是一种生活方式，让山海不再遥远这个核心 IP，依托大鹏所城、深圳市天文台等文化地标，打造国际精品的参访路线，努力把大鹏建设成为深圳入境旅游的新高地。三是把消费环境做得更好，全面的优化度假氛围，深化大鹏品质灯塔计划，用标杆的商家带动整体服务标准提升，同时呢，持续擦亮放心游大鹏的品牌，把市场的监管和消费的维权做细做实，让大家在大鹏真正感受到便捷、舒适、安心的度假体验。我们追求的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实现从规模增长到质量和效益并重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转变，把大鹏打造成大家向往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让大鹏是一种生活方式，成为每个游客的真实感受。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嗱，喺呢个盛夏，香港旅游发展局推出香港夏日盛会，串联起城中焦点活动及诸多优惠，为炎炎夏日注入活力。活动期间，香港旅发局联同旅游业界等不同机构推出夏日礼，提供数十万份消费优惠，总值超过2000万港元，涵盖19个本地景点及3个交通营运商。从6月15号到8月31号，旅客喺 trip.com 或者系携程旅行平台预订7月1号到9月14号期间嘅香港酒店，单一交易满1500蚊港元或者以上，就可以获得双重优惠，包括自选一项景点门票及一种公共交通工具优惠，折扣最高可以达到50%。咁同时咧，优惠仲涵盖多个热门旅游产品，包括山顶缆车、主题乐园、香港摩天轮、罗亚方舟门票，以及机场快线同巴士日票等。旅客预订酒店之后，直接通过平台换领优惠，有效日期就系订购酒店房间日期起2星期内。咁呢次嘅夏日盛会亦都涵盖咗文化、娱乐、体。

0: 育及音乐节目，包括香港非遗月、中华文化节、香港足球盛会、足球峰会、世界女排联赛、世界剑击锦标赛等等。这个夏天，香港怎样凭借丰富的文旅资源和一系列的优惠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来香港游玩，从而提振消费活力呢？接下来我们来对话香港工联会旅游联业委员会主席林志挺，听听他的观察和思考。林生你好，香港特区政府和旅游业界推出了不少的夏日专属的文旅优惠活动，那你怎样看待今年香港夏日文旅市场的整体开局和热度走势呢？还有哪些活动是值得关注？
1: 过了的端午的小长假呢，入境的人数啊，同埋睇到佢哋参与一啲嘅旅游活动咧，好受欢迎嘅，咁就一个好嘅开始啦。整个嘅暑假文旅市场咧，香港旅游发展局或者各个部门咧，都其实准备咗丰富多样嘅活动。咁譬如话体育方面啦，今年咧有四支欧洲嘅足球队咧嚟香港比赛嘅，包括曼城啊、国际米兰啊等等，仲有世界女排嘅联赛啦。都会在香港，就有世界剑击锦标赛的，这些呢就都是比较受欢迎的体育节目的。咁至于文化方面，今年中华文化节就在暑假展开的，都有中国戏曲节，有电影啊，有展览啊等等的那个项目的。在主题公园方面呢，咁都准备了很多夏日的节目，咁譬如话海洋公园啦，就有一个大熊猫的生日 party。迪士尼乐园就有皮克斯的好友的主题，昂平360呢都有庆祝20周年的主题，还有山顶那里还有光影汇演等等的节目。除了这些节目之余呢，咁恒常的譬如说一些演唱会啦，还有一个很受欢迎的香港书展，都会在暑假的时候准备的。
0: 咁据你了解，哪些夏日主题产品是比较受市场欢迎？目前暑期预订情况如何？
1: 暑期呢一定是一家大小带着小朋友出来旅行啊、度假的最好的时机。其实香港是有他们的优势在这里的，包括香港的两个主题乐园，跟着呢就香港在国际上面的声誉、旅游声誉都是比较好的，加上一些特别的项目，譬如说两大主题乐园他们都有酒店在这里的，这些酒店和他们的景点就一起做一个优惠的活动的。看下来呢，他们的预订的情况比往年是理想的，包括香港的主题公园，包括我们的沙滩离岛啊等等，都是受到我们游客欢迎主要项目。
0: 好的，那香港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怎样更好地结合现时夏季游的特点，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呢？
1: 香港有很长的海岸线和很漂亮的沙滩啊等等设施的，对于游客来讲都是比较吸引的，所以应该我们要利用这些天然的资源去做夏日主题，譬如说我们的沙滩、我们的郊野公园，现在都很兴露营，即是在草地啊或者沙滩露营的活动，我们觉得呢一些都应该呢有所准备的。那怎样转化为一个消费的功能？那我们觉得呢就是搞一些的沙滩音乐会啊，或者是啤酒节，或者是一些沙滩沙雕等等的活动，一个可以丰富我们的夏日旅游项目。那第二个呢就可以拉动消费，譬如说维多利亚港的游船河现在都很受欢迎的，包括六日飞车、巴士游都很受欢迎的。那我们觉得这些的项目呢就有香港自己的特色，又符合夏日的这个季节的旅游消费，那我们觉得呢就应该是多些想这样东西，希望呢可以带动整体的消费。
0: 咁旅游旺季可能会带动一啲阶段性嘅就业增长嘅。咁喺呢个期间啊，香港文旅行业嘅岗位供给、就业吸纳情况如何？
1: 增长比较突出嘅，肯定系一啲水上活动嘅救生员啊，呢个系最缺。咁因为到夏季嘅时候咧，我哋香港泳池啊全部开咗啦，再加上咧就所有嘅沙滩啊或者水上活动咧都需要嘅，所以救生员又最缺嘅。咁至于我哋嘅零售啊、餐饮啊等等的行业呢，其实都准备紧迎接呢夏季的这个的高峰期。我们都见到呢请了很多的兼职临时工补充这个旺季的一些的工作岗位的。我们都觉得呢大旺了我们的就业。
0: 好的，明白了。那如今呢，一程多站就是大湾区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式。

0: 喂，旅游业界喺湾区联动产品方面，仲可以有边啲布局升级？香港点样依托自身嘅国际化优势，去打造大湾区具有特色嘅夏日旅游门户呢？
1: 我哋成日讲一程多站咧，呢个系非常之好嘅。我哋大湾区文旅可以联动，有好多游客咧，就外国嘅游客咧，就会经香港进入内地。我哋觉得利用香港国际机场航班多同埋线路多嘅优势咧，咁啊呢一方面咧，我哋应该系要做多啲宣传。咁啊，加上我哋而家分内地嘅时候咧，无论系港珠澳大桥、高铁通关咧，都非常之便利。所以喺大湾区旅游城市产品嘅联动方面，同埋客源互送方面咧，仲有好多嘅优化嘅空间嘅。咁我哋睇到而家咧，无论游客嘅出行模式或者佢哋需求咧，都系多元化嘅。所以我哋觉得咧，就应该系要做多啲一啲特色嘅旅游产品，丰富咧整个嘅旅游嘅内容。譬如话喺美食、购物等等方面咧，都希望游客有个好嘅体验感。譬如我哋香港旅游发展局每年都有好多对外宣传嘅机会嘅，宣传湾区各个城市唔同嘅旅游产品，互相互补。譬如话香港国际都会，咁我大湾区有啲地方系一啲山水景啊、科技嘅展示啊等等，咁呢一啲咧都系可以互相联动嘅。譬如话深圳而家有一个冰雪世界，呢一啲其实系我哋大湾区嘅各城市嘅旅游资源咧，可以互相去互补嘅，形成一个联动，令到成个湾区嘅旅游咧都有一个好嘅发展。
0: 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倪星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0: 系嘅，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咧收听我哋嘅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呢个谈股论金直播节目嘅，系我系主持人倪星啊。
5: 嗯，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郭希。
0: 系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5: 亦都同大家再讲讲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先。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咁啊，大家啦，仲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啊。
0: 冇错嘅。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有咩主要内容先啦。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咧，首先嚟讲讲股票分红系点样扣税嘅，以及咧如果喺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嘅话，又点样扣税啊？
5: 今日嘅股市扫描环节啦，我哋会邀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嚟为大家解释一下港股同埋 A 股嘅行情，专业嘅分析千祈唔好错过啦。
0: 咪就计啊。咁跟住有财智湾区啦，将会共同关注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硬核实力啊。
5: 咁而今日嘅热点观察啦，我哋一齐嚟聚焦一下，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中国品牌是怎样圈粉全世界啊？
0: 没错啊。收听我们节目同时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的。上面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呈现的。下面先进入到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先来关注今日 A 股、港股以及国际市场的表现先啊。OK， 睇睇 A 股方面先啦。首先咧，上证指数咧高开低走嘅，嚟到中午时分咧就系微涨0.08%啊，咁啊升咗3个点，咁啊收于呢个中午时候咧就嚟到呢个4046.71点嘅吓，咁啊上昼可以讲系波澜起伏啊一个行情。咁啊深证成指方面咧就系微跌0.36%嘅，咁啊跌咗55点几，咁啊收啊中午时分咧嚟到系15541.62点。创业板指方面咧就系微跌0.51%嘅，咁啊中午时候嚟到3999.28点啊吓，咁啊3条9嘅，咁 咁啊，盘面上面咧，我睇睇啊，板块上面咧，领涨嘅板块咧，包括有呢啲重组蛋白啊。

0: 培育钻石啊，同有呢个减肥药啊、CRO 啊、免疫治疗等啊、猪肉概念等板块咧，都系啊，特别系创新药啊，好多人都关注嘅。今日咧系都系领涨嘅吓。而调整得比较多嘅板块方面，见到有呢、這个玻璃嘅玻纤啦、稀土板块啦，同埋呢个金属新材料板块啦、航天装备板块啦，今日调整嘅幅度比较大噶，超过3%-4%嘅呢个调整幅度嘅。咁稍后咧就会请到我哋嘉宾咧，为大家一剖析 A 股嘅点样嘅，点样睇今日上昼嘅行情啊吓。
1: 好嘅，跟住落嚟嘅时间啦，我哋再嚟睇睇港股方面吓。咁啊，港股上盘嘅三大指数咧，亦都系拉升上涨嘅。咁啊，具体嚟睇啦，恒生指数啦，截至午盘收盘啦，系报收23,542.97点啊。咁啊，涨咗192.94点啊，涨幅系去到0.83%。咁而国企指数方面啦，截至午盘收盘啦，系报收7,784.56点，涨咗84.80点啊，亦都系涨幅系有1.10%。咁而再嚟睇睇恒生科技指数方面啦吓，截至午盘啦系报收4,551.34点啊，咁啊涨咗咧有52.34个点，涨幅亦都系去到1.16%嘅。
0: 冇错。咁睇睇国际方面啊。OK， 咁欧美指数方面先报美国嘅吓，美国三大指数咧涨跌互现嘅，咁道琼斯指数咧涨1.14%嘅，咁啊收于咧52,900.07点啊吓，相对于喺个高位噶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就系跌0.80%嘅，咁收于咧25,832.67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就系不涨不跌啊，咁收于咧7,483.24点嘅。
1: 好嘅，咁我哋再嚟睇睇欧洲嘅方面啦吓，咁啊英国富时100指数啦系涨咗0.25%啊，收于系10,679.03点，咁而法国 CAC40 指数咧亦都系涨咗0.39%啊，咁啊系收于8,508.07点嘅，咁而德国 DAX30 指数咧亦都系升咗啦有0.78%啊，咁啊直至目前咧系报收25,779.31点嘅吓。
0: 冇错，啱先报咗就系美国嘅三大指数咧，其实都系佢历史上嘅一个高位度噶吓。咁啊，对我哋港股啦，就会有点外围嘅影响咧，稍后咧就会分析到嘅。接嚟先上温同财富学堂先，就讲个啱先个讲嘅话题啦，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嘅呢？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7: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9: 好问题啊，小儿儿。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7: 太好了，我知道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的，在股权登记日之前持有该股的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这一次的股票分红，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天数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呢？
9: 卖出分红的股票呢，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呢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2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呢，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1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讲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

0: 自从上一年嘅某月某日到本年嘅同月同日嘅前一日连续持股。咁持股一个月咧，就系指从上个月嘅某日到本月嘅同日嘅前一日连续持股啊。
1: 哦，亦即系话，譬如如果系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嘅，2024年12月12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咁就记为系持股一年啦。啊，我再举多个例子，睇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10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3嘅现金分红，咁投资者获得嘅现金红利就等于系1000×3，等于3000蚊啦。股票分红之后咧，投资者卖出股票，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咗20日，咁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系3000蚊×20%就等于600蚊啦。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有咗60日咧，咁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系3000蚊×10%就等于系300蚊啦。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1年以上咧，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0: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1: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去扣税咧？
0: 股票买卖规则咧就系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咧就按照你持有嘅顺序嚟噶。咁如果持股一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咧，只要你卖出嘅数量系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嘅数量，就唔会扣税噶。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晒佢，咁持股冇满一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噶啦。
1: 邝主任，有冇具体的案例啊？
0: 例如啦，投资者手里头有呢个10000股是超过一年的，分红之前加仓了5000股，上市公司咧进行10×3咁嘅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咧又卖出咗，咁只要你卖出数量唔超过10000股，就唔会扣你税。如果系卖出12000股咧，咁其中10000股就唔使扣税啦，而2000股嘅分红金额咧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咧就系2000×10×3，再乘以20%，等于120蚊啊。
1: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咧？
0: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嘅数系大于当日卖出嘅数，日中结算嘅时候咧，因为你嘅持仓冇减少到，就唔会触发补扣税噶。等待客户持仓减少嗰阵咧，系统就会将之前嘅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啦。咁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咧，按照呢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嘅股数嚟计算补扣税啊。
1: 哦，明啦。以上咧就系关于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点样扣税嘅相关知识啦。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嘅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系回听学习噶。
0: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瑜，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咁啊，今日港股方面啦，我哋首先邀请到嘅系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嚟同我哋解释一下嘅。陈生你好，
6: 系你好。
5: 是陈生，我哋今日见到啦，港股上盘啦，三大指数亦都系拉升上涨噶，见到恒指啦涨咗0.83%，咁啊国指涨1.1%，均录得3连升，咁而恒生科技指数咧都系涨咗1.16%嘅。今日上午嘅市场表现咧，麻烦你同我哋点评下先。
6: 咁就上周啦，咁就叫做上个23,500之后咧，就嗰、那个。晏昼真系会有啲做回吐啦，咁样落翻去23,200呢啲位置咧，咁就因为即系始终上周末啦，咁但系今日你开翻嚟就23,200呢啲位置咧，其实好快就上翻去啦。咁其实最主要原因，其实今日见到咧都继续啦，咁啊见到一啲嘅即系啲 AI 相关嘅模型股啊，嗰啲咁样嘅或者一啲嘅啲嘅運算啊嗰啲咧，其實就今日跟外圍一樣啦，咁啊嘅最後一個回吐啦，或者一個嘅即係一個 即係都係仲有一條

0: 整緊啦。咁變咗就你見到啲資金都係比較落翻去啲咧，即係可能比較傳統啲啦，或者大少少嘅啲股嘅科技股啊，或者啲嘅股份裏邊。咁其實就有利於嗰個嘅指數嘅走勢嘅。咁啊變咗咧就嗰、那個嘅就、那個指數咧就上咗23,500樓上嘅。咁啊即係都基於恆生指數本身嗰個嘅成分裏邊嘅結構啦，咁啊就會有個咁樣嘅情況啦。咁你會覺得同可能同外圍有啲唔同嘅，即係呢個你其實你睇到上週嗰個美股喺納指同道指之間嗰個分別咧，大概都可以揾到呢個咁樣嘅端倪喺度嘅。
1: 嗯，咁我哋見到盤面上啦，啱啱亦都提到咧，科網股亦都係普漲啦，見到好似快手啊、騰訊啊咁啊呢啲股票亦都係漲，有一個明顯嘅漲幅啦嚇。咁啊，包括好似美團、網易、小米等等嚇。咁啊，對於科網股呢方面啦嚇，最近你點睇咧，陳生？
0: 其实就继续喺嗰个嘅估值上面嘅一个回暖啦，咁样咁就你话系咪即系一个大升势咧？咁我始终不太认为系啦，咁因为始终传统嘅科技股喺嗰个嘅佢哋嗰个整个嘅业务嘅模式嘅增长咧，嗰、那个嘅阶段可能都已经去到相对即系成熟嘅位置啦，咁变咗嗰个嘅增長率其實已經係相對已經係變比較低啦，或者單位數字啦咁樣，咁變咗嗰個股息上面都不能夠太高，只不過即係可能喺佢嗰個過去嗰段時間嗰個調整嚟講咧，其實令到個股值相對較吸引咧，都吸引翻一啲資金嘅回流翻呢一類嘅股份嘅，咁啊，所以亦都係一個即係喺啲低位裏邊嘅做反彈啦咁樣。咁所以喺過去嗰啲時間，譬如落到22,000+啊，我就話不如分段吸納啦，咁樣就可以攞翻呢一啲，即係吸翻一啲嘅嗰、那個有啲價值啊，或者個估值相對吸引嘅一啲股份咯。咁你話去到而家呢個時候，咁咩情況咧？咁可能都仲有機會咧，就再反彈一陣嘅咁樣。咁除非話即係整體嗰啲模型股啊，嗰啲就遊翻翻嚟啦。咁啲人又啲錢就或者嗰個嘅風險位立嗰個情況又大翻嗰陣時咧，就去翻嗰啲就覺得係增長股裏邊嘅股份啦。
1: 嗯，咁我哋亦都見到嚇電力設備股啦，啱啱其實都提到咗一下啦，漲幅居前嚇，見到東方電器咧漲超7%，咁啊見到我哋消息面啦，就係 AI 算力嘅需求爆發啦，亦都係疊加全球電網升級一個加速啦，喺度推動緊啦電力設備行業係進入一個新嘅景氣周期啦。咁亦都見到啦嚇國際能源署最新嘅預報，亦都預計呢個報告預計嚇到2026年啦，全球電力供應同埋基礎設施嘅投資咧將會接近1.6万亿美元，咁而其中電網嘅投資亦都係預計咧會接近5,500亿美元嚇，同比亦都係增長近20%嘅。咁啊，對於電力設備股近期嘅一個嘅走勢啦，陳生你點睇咧？
0: 會持續即係都市場嘅焦點啦。其實就因為即係早前即係英偉達咁啊，嗰個主席咁啊，大家傾過啦，就即係講緊即係如果要發展呢一個 AI 嘅情況，或者嗰個運算嘅情況咧，其實對電力嘅需求係必須嘅啊！咁啊，不論係儲能啦，定係電力啦，或者各樣嗰啲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需求喺度嘅。咁變咗即係喺嗰個即係你見到喺嗰、那個大家好多喺嗰個供電上邊嘅一啲嘅設施上邊咧嘅投資開始都係需要落力嘅。咁變咗即係都。喺呢邊嚟講咧，其實就即係都見到係啲投資者都係會有一定嘅資金落咗喺呢一類嘅電力設備股裏邊咁樣，咁或者都亦都咁講，或者即係喺整體嘅大市嘅氣氛，無論點樣底下咧，其實都唔係特別太差嘅，其實都咁，所以我覺得都可以持續係關注咧電力設備股嘅。
1: 嗯，咁啱啱啊，陳生亦都提到英偉達啦，我哋繼續講講啦。今日見到 PCB 嘅概念股咧，就有一個嘅下挫下，亦都係見到消息面上啦，半導體嘅行業研究機構啦今日上午就喺發咗一篇文章，就話英偉達嘅一個嘅其中一個機架架構啦，或者可能會延遲下咁啊跟住咧就令到成個嘅 PCB 嘅概念股方面咧就有一個調整啦。咁啊，陳生對於呢個方面咧，你點睇咧？
0: 嗱咁講啦，咁就我覺得就而家好明顯就有少少嘅風向，少少逆轉咗啲咁多啦。咁但係咪完全會風向完全掉翻轉咧？咁我都有少少懷疑嘅。即係我諗其實而家最大嘅情況就係可能都要睇翻嗰個後續咧嗰個整。

0: 嗰個整個應用情況啊，咁嗰啲或者個需求啊，咁嗰啲再睇埋個最緊要就係嗰個盈利嘅情況啦。咁啊，可能就會多啲多少著問啦。咁而家大家而家始終即係個市場，大家都係講緊嗰個增長係即係未來嗰個方向係點樣走咁樣，就可能會多啲咯。就多於就係而家喂，其實有冇錢賺㗎？嗰啲即係都冇乜人去講呢樣嘢啦。咁樣有啲甚至喂唔係啊，其實我哋個需求好大㗎，咁但係其實可能條數出嚟都唔係好賺錢，因為嗰、那個即係投入嗰、那個投資成本都大嘅，原來咁樣，咁變咗即係如果到時大家睇翻呢樣嘢嗰陣時嘅，我估值可能就突然間係需要做一個調整都唔定啦。
1: 嗯，明白。咁我哋仲見到啦，今日嘅創新藥嘅概念股亦都好活躍下，其中啦，中國生物製藥亦都漲超7%。咁啊，消息面方面咧，就見到呢個國家藥監局綜合市啦，就關於優化細胞與基因治療藥品審評審批有關事項的公告嘅徵求意見稿啦，就公開徵求意見啦。其中亦都提到話到啦，支持以臨床價值為導向嘅細胞同埋基因治療藥品嘅研發創新啊，咁啊，將符合條件嘅細胞同埋基因治療藥品咧，係納入創新藥嘅臨床試驗。審批30日嘅通道嚇，咁啊，對於呢個創新藥嘅概念股方面咧，陳生你最近點睇咧？
0: 咁其實如果話創新藥嘅話咧，咁就上星期已經有啲端倪啦，開始見到係有啲資金入追呢啲嘅創新藥裏邊啦，咁樣或者一啲叫做生物科技啊，或者生物醫藥啊、製藥啊嗰啲咁嘅都見到有嘅，其實都。咁但係就即係你話如果你話再睇之後嗰個情況嘅咁樣，咁我自己就覺得要睇一睇，其實就係話嗰個整體個狀況啦，其實會唔會係即係可以持續到咧？因為話其實即係去到今日出埋呢個消息嘅話咧，其實已經升咗大概第三四日到啦。咁亦都去到嗰個阻力位啦，成日上升係好近嘅啦，已經喺度。咁但係你見到今日咧，其實喺有部分嘅優先嘅股份裏邊咧，就即係今日咧就見到高衝高咗之後有少少回落嘅。
1: 嗯，
0: 係啊，咁啊衝高完之後咧就係一啲落後少少嘅股份，可能就掉翻轉嗰個嘅沽壓就冇咁強。咁呢個就需要注意嘅地方咯。咁其實啲獲利盤會冚落嚟嘅咧，就開頭就因為都要知道佢升咗四五日噶啦，咁呢個都需要大家去知道的地方咯。即雖然話今日有消息出嗱，咁啊，但係有陣時即係消息出完之後，可能就會係一個獲利嘅時機啦。
1: 嗯，明白。咁我哋見到今日啦，好似話手遊股啊，同埋航空股啊等等嘅股，亦都有一個上升嘅趨勢啦。近期市場方面啦，仲有邊啲嘅基本面嘅因素值得留意咧，陳生？
0: 如果你話有啲咩近期值得去留意嘅因素咧，咁其實因為上星期已經好多嘅股仔啊，或者好多嘅焦點啊，都落咗喺嗰個嗰啲可能聯儲局未來對息口嗰個取向，或者對個通脹嗰個嘅一個睇法啦，咁樣咁就令到其實個市場有少少震盪啦。咁我諗呢個都睇下會唔會有持續嘅發酵啦。咁我諗就係暫時睇呢樣嘢啦。咁你話再落去咧，其實就未來啦，我諗大概月底到咧開始就陸陸續續有啲半年嘅一啲嘅數據出嚟啦，咁樣咁呢個都可能會左右個大市嘅情況都唔定嘅。咁但係即係喺未出之前咧，我諗都暫時嚟講都唔會特別太差嘅，暫時嚟講。咁所以我諗整個即係未來睇嗰個因素，可能暫時未出到嚟之前咧，其實個市都可能都會係一啲反覆啦、上落啊咁樣嘅情況多少少咯。
1: 嗯，咁啊，亦都基於此啦，你覺得近期咧市場有邊啲嘅投資機會啦？咁我哋嘅廣大聽眾咧可以留意一下咧。
0: 我諗其實就慢慢啦。咁其實上星期都衝過一陣嗰啲嘅金屬股上去之後咧，咁其實今日都回翻啲咁多。咁就掉翻轉啲航空股，今日就好翻啲啦。咁樣其實好似頭先咁，我可以繼續留意啦。咁甚至乎你話即係再之後會唔會慢慢又去翻睇翻啲傳統少少嘅金融股啦，或者啲即係券商股啦，咁會唔會又落翻去呢度咧？就是、有個循環咁嘅情況咧，咁都係值得大家去稍微可以留意一下嘅。
1: 咁對於下午嘅市場行情啦，陳生你有一個點樣嘅預期咧？
0: 我諗會反覆再試翻啊嘛，頭先唔呢啲喎，

0: 啦。咁即係始終我哋頭先講咧，有啲資金由一啲即係之前好熱炒嘅股份咧，就但係唔係權重嘅，就落翻去啲即係傳統少少嘅股份裏邊咧，令到權重股啊或者指數成分股咧，即係個指數可能有所即係支撐啦。咁可能就喺二三五呢啲位企得穩嘅話，有冇機會再進一步再衝高少少咧？咁呢個有可能有咁嘅機會都唔定嘅。
1: 嗯，咁亦都系基于此啦，对于投资者啦，跟住落嚟啦，有点样个投资嘅建议啦，陈生你再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嗯，嗱，咁我觉得如果你话即系再过多一两日，可能就如果真系有机会试埋23,800啊呢啲位置，咁可能你话即系如果你又入咗货嘅，咁会唔会考虑一下即系可能稍微减一板磅咧？咁可能因为始终外围个情况开始有啲唔稳定啦。咁會唔會都有影響到港股呢個情況呢？咁即係尤其是啲科技相關嘅股份啊、金融相關嘅股份，可能都有少少震盪都唔定嘅。咁就即係始終就係低位上一啲啦，咁樣咁變咗喺低位撈到嘅，咁可能都會食咗先都唔定咁。所以即係喺呢兩日嘅操作啊，咁可能都要注意翻一啲嘅阻力位啦。
1: 嗯，好嘅，今日非常之多谢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嚟接受我哋嘅一个嘅采访同埋分享吓，多谢晒陈生，我哋下次再经过。
0: 系，
1: 嗯，好，拜拜，嗯，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OK， 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嚟到 A 股啦，咁请出我哋嘉宾先，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嘅，陈生你好，
5: 系中午主持人，
4: 系你好啊，咁首先请你点评下今日上昼嘅 A 股市场嘅表现先咧。
5: 嗯，好嘅吓，嗱，今日我哋见到咧就喺今日上昼方面咧，其实整体市场咧吓，应该讲都系延续住咧近阶段方面一种相对比较分化啲嘅局面吓，而喺盘中嘅一个震荡就比较定明显啦。咁特别咧就喺上昼方面接近11点嘅时间见到咗。暫時啦嚇，日內低點之後啦，咁亦都出現發波比較明顯啲嘅一個反抽動作噶。咁最終啦，直至到中午收盤嚇，咁基本上咧就各個主要指數都係紅盤居多啦嚇，當然都有部分綠盤嘅。咁好似深成指啦嚇，特別就係另外就係創業板指數啦，咁亦都係一個小幅嘅下跌咧嚟報收。咁另外就北證50指數同樣亦都係有1.36%嘅一個下跌幅度嘅。而你話睇一睇翻今日上晝整體市場嘅一種表現啦，其實喺早盤嘅時間基本上就係見到咧，踏到呢個下半年嘅時間啦，前期特別就係上半年方面啦，表現相對比較落後啲嘅一啲板塊啦，其實喺近呢個零禮拜裏面都有一個唔錯表現嘅，尤其就係一啲嘅生物醫藥板塊啦嚇，作為咧就近階段裏面啦，可以講就整體表現都算係幾唔錯啦，同埋都具備一定嘅延續性咁樣嘅一啲方向嘅。咁除此之外嚟講啦，亦都見到啦一啲嘅金融股啦，其實喺近階段嚟講嘅話咧，都有一定嘅一個反彈嘅動作出現嘅。特別就係近期嚟睇翻嘅話啦。好似一個嘅券商板塊嚇，咁佢哋表現會更加突出一啲啦。咁另外咧就亦都見到喺呢一個嘅保險板塊方面啦，咁同樣亦都有部分嘅品種啦，開始逐步咧係行出咗一個咧就係觸底嘅一種向上反彈嘅一種走勢嚇。咁啊呢個都即係見到翻啦，喺前期特別就係過去呢一兩年裏邊啦，行得比較好嘅一啲芯片啊、半導體啊、人工智能等等嘅板塊啦。在近期都算發覺比較明顯的回落的過後，其實資金都是嘗試去尋找一些新的方向去進行發覺佈局的。而這些前期就基本上沒有怎麼升過，特別就是部分板塊甚至乎還去到年內甚至乎是近幾年的一些低位的情況下面，其實一啲嘅新嘅資金亦都願意喺呢一方面去進行法定嘗試佈局㗎。畢竟隨住中報業績方面嘅陸續一啲嘅預披露又好，或者講係一啲咧就一啲公告都好啦嚇。咁其實大家都見到啦，前期方面一啲冇點升嘅板塊啦，裏面其實有唔少嘅個股啦，唔少企業咧，其實佢哋業績幾唔錯㗎。咁而且咧就再加埋就跌。到去近期嘅一啲年内低位过后啦吓，咁从技术形态嚟讲嘅话，亦都有一定嘅一个超跌嘅情况啦。咁再加埋咧喺一个嘅调整过后咧，咁其实唔少嘅品种咧，佢哋嘅股息啦，亦都同样翻到一个比较偏低嘅水平噶啦。咁喺呢种情况下边啦，咁我相信唔少嘅资金啦。

0: 亦都同即係前期方面已經係升幅比較過大嘅嚇，呢一啲嘅咁嘅人工智能啊、芯片嘅板塊相去比嘅話咧嚇，可能更加多資金都願意啦去佈局翻一啲既有業績嘅一個增長嘅預期喺裏邊啦。咁同時間啦啊，佢哋嘅股息又相對比較合理，甚至乎偏低啦啊，整體嘅一啲價格嘅位置亦都係。主翻咧就近年或者講係近呢若干年裏邊嘅一啲低位嘅話啦，咁其實我相信啦，好多嘅一啲中長線嘅資金亦都寧願咧係選擇翻呢一啲低位嘅品種進行佈局咧，亦都唔係太過願意再去參與啦，就已經係相對短期裏邊咧整體升幅比較係即係過大嘅啊呢一啲前期熱點品種嘅，咁所以見到近階段嚟講嘅話啦，咁啊整體市場都有一定咧就呢一個嘅。風格方面嘅一個變化喺裏面嚇，咁啊，其實睇翻今日盤面上面嚟睇翻嘅話啦，其實早盤啦，咁啊呢一啲科技類嘅品種咧，依然都係有一個相對比較明顯啲嘅調整，只不過啦，去到十一點鐘過後啦。在整個科創50指數重新啦，就有一個嘅活躍嘅情況下邊啦，咁啊前期方面咧就行得比較好啲嘅科技品種，亦都喺低位裏邊咧又有翻定嘅一個重新嘅一個反彈嘅動作出現嘅。咁啊呢個亦都要值得留意翻啦，就話究竟啊啲資金方面啦嚇係會。接落嚟係重新再去選擇翻啦，就呢一啲嘅前期熱點板塊啦，抑或講咧就其實只不過咧可能喺短期裏面嘅一個急跌過後嘅一種技術性嘅反抽而已咧。我諗接落嚟呢一兩日裏面咧，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觀察嘅時間窗口嘅。咁啊，另外嚟講，我哋睇一睇翻咧，其實今日上晝咧。整體市場做多嘅一種人氣應該講都尚算係唔錯嘅，畢竟半日市裏面啦都有成接近90間嘅個股啦，係去到漲停板或者漲幅10%以上嘅，咁特別咧。今日亦都係有一啲嘅新規係出嚟翻啦嚇，咁見到對於部分嘅一啲 ST 啊、升 ST 嘅品種啦嚇，佢哋嘅一個升跌幅方面亦都係放寬去到10%噶啦，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個嘅漲停板裏邊，亦都係見到咧有部分嘅一啲ST 嘅品種嚇，咁亦都去到10%嘅漲停嘅位置。咁啊，而除此之外嚟講，亦都留意翻咧，就係一個跌停板嘅個股方面，其實都。個數量都唔算少嚇，因為半日市方面都有成35間嘅個股啦，係去到跌停板或者跌幅10%以上嘅，咁證明咗市場方面其實整體嘅分化依然都係比較地劇烈嚇。咁儘管前期嘅一啲熱點板塊啦，喺十一點鐘過後係有一定嘅一個回暖嚇，咁但係呢種回暖究竟佢哋嘅整個反彈嘅一個力度有幾大咧？呢個係啱所講到嘅，接住落嚟就要去重點去留意嘅地方啦。咁但係總體嚟睇一睇翻嘅話咧，其實今日上晝啦。始終能夠維持住紅盤報收嘅個股仲係少一啲嚇，咁啊都係1800多家左右，咁但係六盤家數方面咧，亦都係有成3500家嘅，咁所以上晝啦，基本上就大家會見到整體嘅盤面依然都係一種咧算係比較震盪啦，同埋係一種分化啲嘅局面啦，咁所以近階段咧就整體市場嘅熱點嘅變化仲係比較快嚇，輪動仲係比較快一啲咯，咁所以咧就呢段時間似乎咧從一個嘅操作。嘅角度嚟講翻嘅話咧，亦都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咧，就控制翻一個節奏啦嚇，咁啊嚟以去繼續去觀察翻咧，就盤面方面究竟後續咧整體風格會係點樣去進行翻一個演繹咧？可能喺一段時間裏邊，第一個投資者咧進行翻一個重點留意嘅地方嚟嘅。
1: 好嘅嚇。咁啊，偉斌啱先嘅觀點都好鮮明啊，就話咧，你認為係而家風格上咧就面臨一個變化，不過仲需要咧未來幾日嘅一個進一步確認啦嚇，同埋觀察嘅。咁其實呢個都係大家都想問嘅問題啊。譬如話今日嘅呢個領漲嘅創新藥啦、生物科技方面啦、生物醫藥方面啦，咁我見到啲軟件下面嘅論壇都有啲人講啊，話啊，終於迎嚟一波漲勢啦，輪到我哋啦嚇。咁另一邊有人咧潑冷水就話：哎呀，啲趁住漲快啲出啦，咁啊啲錢都仲係喺高科技嗰邊㗎咁樣。咁所以啱先你提到話，其實呢、這個生物科技嘅今日呢波行情咧，應該有一定嘅延續性嘅。呢方面可以再延續再擴展嚟講講，俾啲信心我哋投資者。
0: 咁啊，的而且確近階段咧，即係啱所講到，以一啲嘅創新藥啊、生物製藥為首嘅一啲品種啦，咁其實喺過去呢個零禮拜裏面咧，就開始喺低位裏面咧有一定嘅一個反彈出現啦。咁啊，即係一方面咧，會係同近期喺整體基本面或者消息面上面啦，一個醫藥產業都有幾多嘅利好係有關啦。咁而呢啲利好所

蓋嘅面都幾廣嘅嚇，包括一啲嘅雜彩啊、醫保方向啊，或者係一啲審評啊、器械等等嚇，咁啊整個嘅好多嘅一啲方向方面都係有提及到啦。咁同時間嚟講咧，就即係見到我哋國內一啲創新藥嘅喺海外方面嘅發展啦嚇，亦都係不斷咧係有一個啦，繼續係

0: 佈局啦，可以講係即係越發有一個起日嘅跡象出現嘅。咁啊，另外嚟講嘅話，呢個亦都係基本面或者消息面方面啦嚇。咁另外咧就亦都啱所提到啦。咁其實近期啦嚇，咁啊亦都係即係見到喺過去嘅呢大半年嘅時間裏邊啦，咁其實整個嘅創新嘅板塊方面咧，佢哋嘅整體嘅調整力度即係都幾大嚇。咁啊而喺即係資金方面嚟講嘅話咧，大家都知道啦嚇，咁啊亦都肯定會願意啦去佈局翻啲咧，就即係會係被低估咗嘅一啲咁樣嘅板塊啦，就更加之啦係俾去進一步啦去追逐嗰啲已經係明顯短期裏邊嚇有一定過熱跡象嘅板塊啦。我相信作為一啲嘅成熟資金啦、大資金嚟講嘅話咧，咁肯定會寧願選擇翻咧嚇一啲安全邊際比較高嘅方向去進行翻定嘅佈局嘅。咁啊喺呢種情況下邊咧，呢個創新嘅板塊亦都係伴隨住啦，喺近期嚟講嘅話咧，咁啊有部分一啲嘅公司亦都係開始公布翻佢哋一啲半年度方面嘅一啲嘅業績嘅預期啦嚇，咁啊亦都係見到翻咧就開始咧就陸陸續續咧有資金重新係一定嘅回流噶啦。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喺呢種情況下邊咧，咁啊雖然講就前期方面呢批嘅品種都係即係處一個滯漲或者係無點升嘅情況嚇，咁但係咧整體嘅市場嚟講嘅話咧嚇，畢竟冇只升不跌嘅一啲指數或者講係板塊嚇，亦都冇只跌不升嘅咁樣一啲嘅行業或者企業嘅。咁啊，當喺短期裏邊咧嚇，某一啲嘅有業績支撐嘅一啲企業啦嚇，佢哋嘅整個回調力度係相對比較大啲嘅情況下邊咧，其實個價值已經跌咗出嚟㗎啦。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對於大資金嚟講咧，係非常之樂意睇到嘅一種嘅現象嚇。咁所以咧嚇，點解就話短期裏邊點解整個創新藥為首呢啲藥生物板塊啦，佢哋嘅整個反彈力度會咁強啦嚇，咁亦都係源於咧，我啱所講到嘅有消息面方面嘅一個契合啦。咁另外亦都從整個嘅估值又好，或者講係一個佢哋一啲業績方面所俾到嘅一啲嘅情況嚟睇翻嘅話啦，其實目前喺呢一啲嘅相對低位嘅位置去進行佈局嘅話啦，咁最多可能會係損失一啲嘅時間啦嚇。咁但係咧，如果你話我哋將一個整個時間嘅一個維度更加係放長一啲嚟睇翻嘅話啦，咁啊假以時日啦嚇，其實呢批嘅品種必然佢哋會重新向翻佢哋啦應有嘅合理估值去進行翻一個嘅回歸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就短期嚟睇翻嘅話啦嚇，雖然講風格係唔係真正去轉換，仲有待觀察，咁但係毫無疑問啦，我覺得對於好多一啲中長期嘅一啲資金嚟講嘅話啦，咁其實目前嚟講嘅話啦，對於呢一啲嘅生物醫藥板塊裏邊一啲業績優良啦，同埋喺行業裏邊作為處一個龍頭位置嘅好多企業嚟講嘅話啦，咁其實我覺得係具備一個持續去進行關注或者講係去進行發定嘅一個佈局咁樣嘅一種可能性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喺下半年咧，包括呢一個嘅創新藥等等嚇，呢啲咧比較優質嘅板塊啦，應該講係有機會咧可以行出比上半年咧更加好嘅一啲行情嘅。
1: 冇錯，優質而且平啊，關鍵係要買得平啊嚇。咁啊，其實另一邊商咧就即係話再請教阿偉斌啦，就係話倉位方面應該點控制咧？因為即係睇翻呢個指數方面啦，即係話點講咧有起伏啦嚇，咁講啦即係咁，所以咧有啲聽眾咧都想提問話，即係而家操作上咧呢個時候，即係我哋當然都判斷話今年係一個慢牛嘅行情啊嚇，咁但係接落嚟即係會遇到點樣啲風浪咧？咁啊，而家個倉位應該點控制會比較令人安心啲咧？你都俾啲 tips 啊，係啊，
0: 咁其實作為一個嘅倉位控制嚟講嘅話咧，嗱雖然講啱你都講到啦，咁啊對於其實接落嚟咧下半年嘅一個走勢啦，咁其實基本上依然都仲係會覺得行一個慢牛嘅可能性仲係會比較大一啲嚇，咁但係咧就即使慢牛都好啦嚇，咁啊雖然講總體嘅一個長期趨勢係向上嘅，咁但係咧喺呢個過程當中可能咧會係有幾大嘅反覆嘅嚇，就好似我哋睇一睇翻啦嚇，咁啊喺近呢階段嘅市場嚟講嘅話咧，咁啊毫無疑問即係科創50啦，包括埋創業板指數，肯定係一個領前嘅指數嚇，咁但係咧佢哋一調整起身嘅話咧，咁其實對於整體市場嘅一種人氣啦嚇，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咁而相反啦嚇，咁啊前期裏邊咧，基本上咧就整體表現相對比較落後啲嘅板塊，其實佢哋更多嘅可能都係存在於一啲嘅主板指數當中啦嚇。咁啊，即係呢啲板塊方面，佢前期變相對係會慢一啲嘅話啦。咁啊，對於包括上證指數啊，包括呢一個嘅深成啊，或者講係

0: 滬深300啊等等嘅指數，其實都會佢哋嘅整體表現都係會有一定嘅一個掣肘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後市方面啦，前期方面一啲低估值嘅板塊啦，佢哋能夠咧行出翻比較一個確定性嘅反彈行情嘅話咧，我相信咧主板指數方面咧都會逐步有一定嘅跟進嘅。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咧，喺一啲前期熱點嘅一啲高位板塊有所調整嘅情況下邊咧，其實我覺得大家咧就不妨啦，可以稍稍嚇將啲倉位咧可以分布翻啲低估值嘅一個板塊啦，進行翻一個平衡嘅配置會相對好一啲啦嚇。咁啊，畢竟咧就即係好多嘅熱點板塊，雖然講佢哋依然我覺得在下半年方面，他们的整体业绩维持着一个相对比较高增长的概率还比较大，但就正如刚刚所讲到了，始终没有只升不跌的板块的，即使你升得更好都好，但只要你是超出了脱离了你自己一个合理估值比较高的情况下面，其实都会面临着一个短期里面几明显的一个抛压，即使你说在你说美股方面不少的一些龙头科技这个英伟达等等，其实他们在短期里面其实都会有个调整，甚至乎超过两成左右的调整情况出现的。所以你看回美股方面的一些全球龙头企业都有这么大幅度的一种高位方面的一个回调了，更何况在我们国内这些的科技企业，是不是？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大家不妨可以呢就将前期里面如果是真有获利的一些科技板块呢，可以稍稍呢就以一些仓位去返一些低估值的板块，上返一定的平衡配置呢。仓位上面呢就我觉得可以大概保持住是五六成左右呢，亦都是处罚过呢就即是进可攻退可守，甚至乎呢你在一些倉位的一個變化上面，亦都可以更加之靈活啲去應對，這樣可能會對接落嚟整體行情的一個走勢會有一個更加好的一種對呢種行情方面一個嘅節奏上面把握嘅。
1: 嗯，確實係一個好老成持重的一種觀點，一種 tips 啊，大家可以即係充分參考啊嚇。咁喺股市上咧，其實咧我哋投資最緊要係保本啊，立於不敗之地。咁啊，追求呢個高收益咧，嗰個係第二位嘅嚇，甚至第三位嘅。咁其實呢方面咧，啱先講到話即係可以喺啲比較估值相對嚟講低估咗嗰啲板塊度啦，咁就可以進行一個平衡啦，啊啲倉位稍為轉移過去啦。咁呢個時候就問第二個問題跟住出嚟啦，就係邊啲板塊啊？偉斌，你係建議即係話覺得係有一定嘅呢個部署嘅價值嘅咧？即係當然，因為點解咧？有啲板塊咧係有啲聽眾同我反映啊，譬如話佢投資到呢個農業種植板塊已經係埋伏咗好長時間噶啦，但係一直都冇行情。咁咧討論板塊入邊咧，不停有人勸佢話快啲割肉啦、走啦咁樣，即係浪費咗唔少嘅機會成本咁嘅意思。咁其實咧都話唔係話任何估值低嘅板塊都係入到去嘅，有啲板塊確實咧即係可能佢點講？大器晚成啊，佢要更加慢啲，咁所以呢方面有边啲板块你相对嚟讲系中长线可以推荐嘅咧？
0: 系咁啊，嗱，第一步咧就我都会觉得就系喺啱啱所讲到嘅一啲创新药啊呢一啲嘅板块方面咧，其实会系一个可以值得重点去留意嘅方向吓。畢竟就即係呢個，無論係從基本面、政策面定係業績面方面咧，佢哋所俾到嘅一個未來方面一個向好嘅預期嘅確定性咧，係會相對比較偏高一啲嘅。咁所以咧就以創新藥為首嘅嚇呢一啲嘅生物醫藥板塊咧，我覺得係其中一個可以係去納入到嚇大家係去調倉換股裏邊咧嚇，可以去進行關注佈局嘅一個方向。咁另一方面嚟講咧，就我諗會係券商板塊啦嚇。咁券商板塊雖然講就前期方面咧，就大家因為講就對佢係有愛有恨嚇。咁啊好嘅時候希望佢係能夠即係擔起大旗啦，可以做到一個即係牛市旗手咁樣嘅角色嚇。咁但係咧好多時候咧，佢可能喺市場裏邊又真係大家覺得係即係一個相對比較係即係失望啲嘅一種角色嚇。咁啊覺得。好似渣男嘅感覺咁樣嚇，咁但係其實我哋睇翻過去呢個零兩個禮拜咧，咁其實券商板塊的確係俾到大家低位裏邊一啲嘅驚喜嚇。畢竟大家可以睇翻咧，就喺整體嘅一季報又好啊，講係二季報方面嚇，中報方面嘅一啲部分企業所俾到嘅一啲咁嘅預期公告都好啦。其實券商板塊裏邊有唔少嘅企業啦嚇，佢哋嘅一個中報業績應該講係幾唔錯嘅嚇。咁喺呢種情況下邊咧，我覺得即係呢一個板塊。咁應該講係能夠俾到大家下半年裏面啦，係會有一啲嘅驚喜所可以見到嚇。尤其咧，目前咧整體市場嘅成交基本上咧都能夠維持住啦，日均基本上係30,000億或者以上嘅情況下邊咧，其實對於整個券商嘅業績應該講係有一個幾中長期嘅

0: 所以咧，喺呢一種情況下邊，我覺得就即係呢個創新藥啦，包括埋券商板塊啦，咁喺下半年裏邊咧，大家都可以做一個嘅兩個嘅方向啦，去進行翻個重點跟蹤嘅。
1: 好，非常之好啊！咁大家收到呢啲貼士啦，乾貨滿滿。咁啊，最後咧就簡短講講時間關係啊，簡短預測下晏晝嘅呢個恆指嘅走勢。就是这个 A 股啊，系冇错，
0: 系 OK 好嘅吓。咁啊，嗱，市场方面咧，尽管喺上个礼拜咧都出现翻一定嘅一个震荡调整啦，特别就系科创50同埋呢一个嘅创业板指数吓。咁啊，即系接落嚟讲，我觉得市场方面基本上咧，其实佢哋嘅调整都短期里边咧都基本上差唔多啦。毕竟大家可以见到啦，科创50指数调咗去20日沙日线左右嘅位置啦。咁啊，另外咧就创业板指数调整去到60日线左右嘅位置啦。其实都有一定咧就即係止跌嘅跡象啦，咁再加埋咧就係主板指數基本上咧就呢段時間裏面其實都行得很穩健，所以我想指數基本上就整體的一個繼續向下大幅殺跌的嘅或者調整的機會是很低的，所以呢種情況下邊大家可以適當咁稍稍咧就將重點放翻喺一啲嘅比較質優的一啲板塊啦，特別咧就係我哋啱所講到一啲有業績嘅同埋咧就即係低估嘅方向方面啦，去進行翻個咧後市的一個中長期佈局啦。我想呢段時間都會俾大家提供咗一個幾唔錯嘅機會同埋契機嚇，呢點係大家可以去進行翻個重點留意嘅地方嚟嘅。
1: 好嘅吓，再次感谢我哋嘅嘉宾啊，资深市场人士咧，陈伟斌先生带俾我哋咧，今日非常之充足嘅一个呢个建议同埋啲观点啦，咁大家咧可以尽量参考嘅。再次感谢你啊，下次再联系好嘛？
0: OK， 多谢，好，唔该晒，好，拜拜，
1: 多谢晒，再见。好啦，咁接落嚟咧，我哋将会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啦，就系呢个财智湾区嘅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好嘅，欢迎嚟到财智湾区嘅环节啦吓。话说咧，2026年意义特殊，承启未来啊。咁呢一年咧就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亦都系国家15规划开局起步嘅关键元年啊。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嘅宏观战略布局之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核心战略价值咧系持续突显、持续咁升级噶。依托一国两制独特的制度优势，背靠超大规模的内地市场，以及面向全球化的开放格局，香港金融产业完成新一轮的跨越式突破。
3: 2026年5月，国际权威机构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重磅官宣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0.7%， 历史性超越瑞士，登顶全球第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并且呢，机构预判2025至2030年，香港跨境财富规模将保持年均9%的高速增长，2030年有望达到4.6万亿美元，长期稳居全球首位。那么这一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刷新了香港金融发展的新高度，更是印证了在国家战略加持下，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和不可替代的全球地位。
1: 系啦，咁作为亚洲规模最大、业态最完善、国际化程度最高嘅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中心咧，香港联动深圳、广州、澳门等，依托跨境理财通、金融要素互通、产业资源互补、政策协同创新等机制，打通呢个内地财富出海、全球资本入华嘅双向嘅一个流通通道，咁形成咧香港国际化赋能、大湾区实体经济托底、区域金融协同共进嘅全新发展格局啊！所以本期节目我哋深度解码香港全球顶尖跨境财富中心的核心特色、战略价值、湾区联动优势，以及与未来发展的蓝图。
3: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专题《香港好前景》一起来聚焦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请到专业的嘉宾呢来共同解读我们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先生。你好，萧主席。
4: 哎，你好。
3: 首先非常欢迎萧耿主席做客我们今天的谈股论金我们一起来解读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那刚才呢也和大家分享到了，2026年的香港是正式超越了瑞士成为全球第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那么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可以说备受这个全球金融市场的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一下萧教授，结合15规划开局的国家战略背景，对比全球其他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您认为香港发展跨境财富管理最独特、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

0: 哪些方面呢？
1: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香港呢，这个背靠祖国，在全球呢，这个中国经济呢，实际上呢，整体的这个规模都超过了美国啊。按照购买力评价呢，我们国家的经济体量啊是美国的130%。那么香港呢，是因为这个一国两制啊，所以呢，它在这个点上呢，既有国内的这个实体经济啊做这个支持。啊，然后呢，它又没有外汇管制的，连通全球市场，再加上呢，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业啊，特别是大湾区的创新啊，最近呢都非常厉害，啊，所以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到了现在呢，就是这个技术创新啊，各个方面呢都在进步，金融呢，香港呢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呢，它又是在普通法下面啊，又有国际化的监管。啊，然后全球的投资者呢，都在把这个他们的财富呢，这个特别是华人的投资者哈、啊，他都在把这个财富呢向香港集中，这是第一个啊最重要的啊。然后另外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香港呢，它是中国啊，应该说目前是最重要的这个离岸的人民币的中心，而且呢，香港这个中心呢，就是说它的产品呢是最丰富啊，而且呢是。整个金融的生态体系啊非常完全啊，跟伦敦啊、纽约啊、新加坡啊是非常相似的。这个呢也是别的地方呢啊，它虽然是相似，但是它没有人民币资产在后面做支撑，这个也是非常独特的。接下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家对香港的这个支持啊，就是说呢，这个国家为了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呢。这个有意识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外汇储备现在也在投在香港，我们的 IPO 呢也放在香港啊，然后还有就是香港啊，不光是金融中心，我们也正在推呢，让它成为一个科创中心，大湾区合作。其中呢，有些政策呢是特别有帮助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加办啊，允许这个香港的这个吸引全球加州办公室啊，这个还有吸引全球的人才。啊，最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说香港呢对财富的观念啊，这个是非常领先的啊。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 H 股在香港上市，但是企业在内地运作啊，然后其中重要的原因呢，就是香港呢有一整套的生态体系呢，去帮助我们的企业呢去创造财富啊，积累财富。传承财富，那这个当然是需要很多律师事务所啊、投资银行啊、各种这个咨询机构啊，所以这些都是香港没法替代的制度的优势，再加上这个背靠祖国这个市场方面的优势。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向肖教授来进行一个请教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立足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大局，那么香港跨境财富管理产业的蓬勃发展，它究竟承载了怎样的深层国家战略意义？另外呢，就是对于我们国家的金融开放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您觉得起到了哪些关键的支撑作用呢？
1: 这个香港呢，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呢、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
0: 嗯，
1: 因为我们国家呢，现在都特别强调这个新质生产力啊，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人民币的这个资产啊，我们增加了很多倍，但是呢，这个人民币资产呢，就是海外的投资者啊，它的配比呢是严重低配的，然后呢，我们国家的这个老百姓的企业呢，它又需要去持有这个海外的资产。这个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民间的和官方的外汇储备啊越来越多啊，因为我们的出口啊很厉害，也很有竞争力。那么这样呢，就导致了就是说，这个我们需要香港这个平台呢，去帮助呢海外的投资者啊，提高他的这个人民币资产的比重。
0: 嗯，
1: 啊，同时呢，要帮助我们的这个企业，他要。走出去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它有很多外汇储备啊，要通过香港呢，要投到海外去，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只有香港能做啊，能够做得最好啊，因为香港呢有普通法，香港呢跟海外的联系啊是非常密切的，特别是在软件方面呢是相通的，这也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呢是把 香港来作为我们。

0: 未来啊金融对外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前，这里面就包括了，就是说我们呢是通过香港这个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我们叫做互联互通的机制，就是通过香港这个平台呢，海外投资者可以投资我们内地的资产，比如说 A 股啊，是吧？那么国内的投资者呢，也可以通过这个互联互通啊，去投资香港这个海外的这个股票啊、债券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呢，是对国家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说通过香港来管理这个风险啊，然后另外呢就是通过香港呢来使得我们的内循环和外循环呢、啊、它可以畅通，很好的衔接。然后通过这个过程呢，也就是把我们人民币的资产在全球的估值呢也可以提升。所以最后呢就是说香港呢也对这个金融呢帮助这个实体经济啊，还有这个特别是培养金融人才和实体经济人才呢，这也是香港这个最新的一个定位啊，就是中央呢对香港呢就是作为高端人才聚集地，作为科创枢纽呢，这都是新的定位。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的重中之重，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这个香港独特的外循环平台呢，来服务我们国家最需要的，就是科创枢纽啊，金融怎么样帮助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啊、生物医药啊这些最先进的领域呢，去有些突破。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香港呢，现在就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使命。
1: 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一起梳理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萧主席，谢谢，再见。
0: 谢谢。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OK， 欢迎来到最后一 part 的热点观察，马上来聚焦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我们中国品牌怎样圈粉全世界的。大家讲起中国，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规模庞大的生产基地，这个稳定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和物美质优的产品。过去这几十年之间，中国凭借着我们出色的制造能力、完备的产业体系和稳健的出口能力，深度融入到全球的产业分工当中，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我们中国制造享誉全球了。而现在随着中国制造加快向中国创造迈进，外界对于中国的印象也是悄然发生变化，就是中国不再仅仅是全球制造业大国，更加日益成为孕育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品牌成长的一处沃土。
5: 而品牌就是观察中国创造的重要窗口。2014年中国提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为品牌建设是指明了方向的。而之后中国品牌都是逐步摆脱单纯依靠价格优势和规模扩张的传统路径，是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依托精良的产品设计、绿色的发展理念和优质的消费体验来持续提升品牌价值。而英国品牌金融集团发布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500强报告就显示，2026年中国500强的品牌总价值是突破2.1万亿美元，较上年是增长7.6%。好像说抖音、比亚迪、华为、阿里巴巴等等一些品牌都是表现很亮眼，彰显出中国企业在数字经济、绿色转型、人工智能等的前沿领域的强劲实力。
4: 是啦，以上都是响当当的牌子。当前全球消费需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我们的消费者不单只是关注产品的功能，也都会日益看重这个产品所承载的审美品味和这个文化价值。凭借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消费体验，我们中国品牌现在正获得越来越多的全球消费者的认可。话说2025年去年La Bubu就已经风靡全球，成为我们中国潮流文化和原创知识产权走向世界一个很生动的缩影。而今年2026年这个泡泡玛特是首次跻身英国品牌金玉集团中国品牌价值500强的榜单，以30亿美金这个品牌价值位列是第106位，成为了中国本土文化品牌成长一个很重要的标志。La Bubu的广泛流行都充分讲明，我们中国不单止可以制造优质的产品，亦都可以创造文化内容，打造这个消费体验，而且引发这个情感共鸣。
5: 可以说中国品牌的成长折射出的是中国经济结构和发展动能的一个深刻的变革，当然

0: 都係彰顯咗中國堅持開放合作、創新驅動嘅發展嘅方向。咁啊，從中國製造嘅規模優勢咧，去到中國創造嘅價值躍升，中國品牌咧喺度不斷咁喺全球嘅市場啊，係展現一個更強嘅競爭力。咁而隨住咧更多嘅中國企業以創新提品質、以文化注價值、以開放嚟拓市場，咁啊，中國品牌咧一定啊就將會喺咧全球經濟發展當中咧係發揮一個更加之重要的作用，而为世界的经济发展是持续贡献着中国的力量。
1: 没错，我们作为中国人都很有面子。好了，以上就是《急中午版》的《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就是国希和我魏星，代表我们节目责任编辑雅文，感谢大家的收听。想收听更多的大湾区之声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这个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谈股论金》。记住，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而下午四点钟继续会有下午版的《谈股论金》节目，会继续扣息今天全天的 A 股和港股的行情。下午四点钟再见，拜拜。
0: 下午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近日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复排首演，有声有戏将关注红色主题作品如何在舞台上焕发身彩，续写荣光。
1: 总台系列节目《文墨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江苏常熟》下集。
0: 国潮东方将会听到专题《山西非遗》，乔氏发华预见世界杯。
1: 拜亚会馆跟随住青年扬琴演奏家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师李何威嚟感受下扬琴嘅多元魅力。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车裂火车，车裂火车，
3: 有声。
4: 不要怕，
5: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游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8: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9: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3: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9: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3: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9: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到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这首《映山红》曾

0: 经是几代人心中的经典旋律，近日由国家大剧院复排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唱响。在延续原作革命精神内核的同时，歌剧《映山红》结合现实舞台呈现效果，选择以冬子妈作为主角，以她送郎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动人故事作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刻画革命者在烽火年代的坚守与无畏。那下面我们跟随着记者走进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
1: 舞台上层叠布景化作连绵不绝的赣南山野，细碎的山歌调子顺着管弦乐缓缓流淌。时隔三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进行复排。该剧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塑造了全新的主角冬子妈，以她送丈夫上前线、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故事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立足伟大建党精神内核，刻画出普通党员在烽火年代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无畏形象。
2: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作曲张千一。
3: 闪闪红星应该说影响了几代人，歌剧源自于一本书、两句话、三首歌，一本书就这个闪闪的红星，三首歌是闪闪红星电影里傅根成老师创作的非常经典的流传至今的映山红。红星照我去站。

0: 我从小就是听着这些歌长大的，同时还有两句话，就是我为了创作《映山红》这部歌剧，专门到赣南采风当地人讲的两句话，我把它带回来。如果精神有颜色，一定是苏区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哎呀嘞，这哎呀嘞就是新国山歌呀。一听到哎呀嘞，人们就会想到中央苏区红军根据地这些红色的。所以我觉得这两句话应该说是这部歌剧的底色和灵魂。
1: 此次歌剧《映山红》将故事重心落在冬子妈身上，铺陈了她从普通乡村妇女成长为共产党员的完整心路。她没有天生无畏的英雄光环，骨子里是牵挂丈夫、疼爱孩子的温柔母亲。朴素的信仰一点点支撑她褪去怯懦，仅有一天党龄的普通党员形象，生动印证了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2: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冬子妈饰演者，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王哲。
3: 冬子妈虽然一天的党龄，但是呢是塑造了她一生的信仰。她呢在战争年代，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农村女性也好，老百姓也好，升华到共产党员的这样的一个缩影。
1: 在打霜草鞋送红军对唱里，冬子妈送别即将长征的丈夫，夫妻间的细腻柔情蕴含其间，两人的眼底是对团圆的期盼，转头又互相叮嘱安心奔赴革命。儿女情长与家国大义交织，让舞台上的共产党人形象鲜活立体。
2: 王哲，
3: 她其实呢是不舍得丈夫走的，但是呢潘行义她的丈夫鼓励她，就因为一双草鞋就能鼓励她，就说我们打了草鞋送红军，红军打了胜仗还能再回来，就一下把她的心气儿就调动起来了。军号一响的时候呢，她马上帮助丈夫背上行囊，鼓励她。这个呢就是说明舍小家为大家的顾全。

0: 局的这么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党性的一个体现。
1: 此次复排，驻唱团队专门增加了冬子妈与丈夫潘行义的多段台词和二重唱，让天各一方的革命伴侣隔空相见，互诉思念。
2: 相千一，
3: 在我们这个民族歌剧或者说红色题材的歌剧当中，我们通常在爱情的这个写作方面是相当的谨慎的，但是这部歌剧它还体现了一个亲情，冬子妈、冬子的爸爸潘兴义还有潘冬子完整的在舞台呈现一个家庭，那么就说我们的革命其实是为了千千万万个人的幸福，那么这一笔的修改其实对这部歌剧的它的浪漫主义情怀、它的人情味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笔，人们感觉到跟着共产党走他是非常有力量的，这样的表现到最后冬子妈啊，为了革命的事业啊，为了他的信仰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那看起来就更感人了。
4: 汉三，可白狗子要回来了，咱们还是要团结起来，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
1: 在危急时刻，乡亲们听闻恶霸胡汉三即将折返，惶恐不安，冬子妈主动站出来安抚众人，危难来临她又主动留下掩护群众，尽显一名新党员的纯粹赤诚，生动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深刻内涵，完整展现了普通人内心党性的逐步觉醒。
5: 冬子妈，组织上正在考虑你入党的事。
4: 老师，我真的可以吗？
5: 嗯，
4: 可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战场打过仗啊。
5: 这里就是战场。
2: 芒哲，
0: 他只有一天党龄，但是呢他当时的就是这个吴书记通知他的时候说，你申请入党这个事儿靠谱了啊，有着落了。他那会儿又开心就笑得像个孩子一样说，我真的可以吗？但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战场打过仗啊。你看听这个话说的呢，就是很可爱的一个人。在那个年代，冬子妈以及百姓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解放，那就是获得自由。
1: 冬子妈英勇就义前长达8分钟的核心咏叹调《灯火啊，你越播越亮》，通过冬子妈6次“我看见”的意象式表达，道尽了母子相守、夫妻离别的柔软心事，迸发出一名普通苏区女共产党员面对临危时刻的挺身而出、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信仰力量。这是作曲家张千一反复打磨的心血之作，也是本轮复排重点雕琢的高光段落。

0: 张千一，
1: 灯火你越播越亮，其实里边有兴国山歌的音乐主题，也有赣南采茶戏的这个音乐风格，同时快板的时候融入了板腔体和板腔元素，你听起来它既很饱满又很有韵味，同时八分钟这样的一个大的唱段中也结合了我们非常饱满的曲式结构。我们希望这部剧既很有思想高度，同时也很有艺术的深度，能够引起当代人的共鸣。
2: 此次复排东子妈一角新增加了多场戏份，一边是舞台上厚重的排练任务，一边是家中年幼的孩子。王哲在排演攻坚阶段把自己封闭在剧院周边三周没有回家。
3: 为了演好东子妈这个角色，必须要静心，从声音上、角色塑造上、从心灵上要贴近东子妈。一回到家之后，陪着孩子的时候，你就是现代版的孩子妈妈，你不是

0: 冻着嘛。包括这次发烧，我也没有回去，因为怕这个万一要是有一些传染什么，所以这都不敢提这些。
1: 舞台另一侧，红军指挥员潘行义的戏份大多以闪回、合唱、领唱形式出现，这是整部歌剧不可或缺的骨架。王宏伟时隔3年再度诠释这个角色，多部长征题材舞台演出经历，让他更能读懂这名普通红军基层指挥员背后厚重的时代重量。
2: 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的基层指挥员，但是他又是非常伟大的，因为他和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一样，用青春、用热血、用生命走完了25000里长征，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3: 小小竹台江中游，滔滔江。
1: 在王宏伟心中，闪闪的红星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将他搬上歌剧舞台，落实更续红色血脉的党建指引，是给当今的人们搭建起一座回望历史的

0: 黄宏伟。
1: 我们这代人是听着红星歌，听着小小猪排，听着映山红的歌曲成长，甚至走上了专业的艺术道路。今天我们把这些优秀的音乐、经典的故事做再现，就是要让我们年轻一代的孩子记住这一段难忘的岁月，记住长征的伟大精神，同时也要让大家在歌剧这样的一个艺术载体当中感受艺术的美。

0: 张千一。
1: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把这样的一部经典作品从小说到电影再搬到舞台上，我觉得这太好了。中国的民族歌剧需要守正创新往前走。
0: 歌剧《迎山红》集结内地顶尖艺术阵容，匠心打造。咁喺舞台呈现上边，写意同埋写实交融，现代美学同历史厚重感碰撞，以重新舞台语言传承革命题材艺术魅力。本次演出，王哲、王宏伟、王鹤祥、汪志京等等嘅实力派歌唱家，用悠扬嘅歌声嚟演绎革命先烈嘅家国情怀。以动人的篇章诉说信仰的力量。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晓东。
2: 大家好，我系林千。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

0: 如今麦中华，
1: 江苏常熟，呢度有一座山唔高，却成为咗江南嘅文化高地。诗派、画派、印派、琴派，皆以虞山引名。画家王公望从虞山走出，富春山居图里边飘住故乡嘅韵。
0: 呢度有几个园林，唔系好大，却装低咗成座城嘅山水。曾源借山入池，赵源引水流影。咁燕园即系将一座虞山缩入方寸之间。
1: 咁常熟有咩地道美食？一张红木台点样变出十种样式？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江苏常熟下集。
2: 进入晚唐古代后，长江口泥沙日益淤积，抬高的海床使航道变浅，大船难以靠岸，扬州港逐渐衰落，常熟二十四浦同样被堵，港口功能丧失，江水无处可排，内涝连年。
3: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峰
4: 在面对内涝的时候，与其不停地去清淤把水排出去，我们还不如对这个土地进行改造。在有内涝的土地中间的话，我们七里一横塘，十里一纵浦，都把它建成一个水网，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承载着好多好多水了。通过开凿塘浦这种形式，把江南地区治理成了锦绣江南，包括我们的常熟在内，它基本上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农耕地区了。
2: 从高空俯瞰今天的常熟，五千多条河道纵横交错，总长近五千公里。从面对大海的港口转型为富庶的江南粮仓，于是这片水土酝酿出了一道乡间至味。
3: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常熟叫花鸡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周锦平，
5: 在中国的武侠世界里啊，哪只鸡的江湖地位最高，那绝对是常熟的叫花鸡。
2: 在常熟，教游客做一只地道的叫花鸡，或许是了解这片土地最生动的一刻。
5: 这个河鱼呢，才是我们常熟的那个湖里的。这个鸡呢，林地里面散养的三黄草鸡。那么这个泥土呢，我们常熟宜山上的三黄泥，它有韧劲，三样东西呢都出自常熟。
2: 叫花鸡的做法充满野趣，却处处透着精细。腌制入味，荷叶裹紧锁住汁水，黄泥封壳隔绝烈火。推入余火，盖上热灰，用余温慢煨。泥土包裹的雏形看似质朴无华，当它被端上餐桌，一场充满仪式感的盛宴才真正进入高潮。
6: 叫花鸡来喽！一敲身体健康，二敲家庭和睦，三敲万事如意，把好运带给在座的每一位。
2: 常熟人的丰收不只写在账本上，也写在这三敲的脆响里。他们用这最郑重的方式将常熟二字化作了桌案上最温暖的家常。木屑飞舞，刻刀游走，一块块坚硬的红木在匠人手中化作线条流畅的官帽椅、平头案。常熟地处苏州地区，历来是苏作红木的主要原产地，这里出产的苏作与京作、广作并称明清古典家具三大流派。繁盛之时，常熟红木家具产量更占据全国近半壁江山。常熟红木家具里，一张方桌藏着不寻常的巧思。
3: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明式家具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倪建平，
7: 这个外观看上去像一张长方桌，实际上内有乾坤，是有七个不同的图案拼接起来的，组成七巧桌。不同的图案都可以拉出来，这个小三角跟这个三角

0: 拎起来，像一个方剂一样的东西。清洁东西可以喷多种图案，甚至可以喷到十种左右。
1: 谁曾想，七巧桌的巧思源头不在工匠作坊，而在文人的书房。它的设计者正是明代常熟才子歌善。歌善并非孤立，在常熟，文人参与家具设计由来已久。能诗善画的他们，不止在书房里吟风弄月，也常常提笔为家具画图纸、定款式。常熟人将诗意注入日用器具，让审美从书房走进日常。这般对文化的执着，并非凭空而来。在常熟古城东南隅，紧邻秦川河，文庙已在此静立近千年。在中国数以千计的孔庙中，常熟文庙格局颇为独特。它不依常规，而是沿三条轴线铺陈展开。西轴是献学，书声朗朗；中轴圣殿祭祀孔子，而东轴专门供奉着一位常熟先贤颜子。
2: 常熟市颜子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陈颖。
3: 颜子呢，是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在春秋时期，我们南方还是被中原地区视为文明未开化的一个蛮荒之地。是颜子将儒家的火种带来江南，并找到了最适宜的实践方式，那就是弦歌教化。它是一种将礼乐和诗歌融为一体的教育方式，从根本上塑造我们常熟崇文尚礼的文化基因。
1: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时期的颜子随孔子参加鲁国王室祭典，师徒对谈间首次提出了大同与小康的理想，后世千百年的社会愿景便由此发端。自颜子开启崇文尚礼之风，常熟文脉绵延不绝。自唐至清，常熟一地走出486位进士，人才辈出，文风鼎盛，藏书之风也随之勃发。从古城向南不过十里，有一座古镇，常熟人世代捧在手心的书香飘出城门，在这里凝聚成一座楼。
2: 铁琴铜剑楼纪念馆义务讲解员高阳。
4: 这个是什么东西？跟书相关的，是一个专门用来烫书的小熨斗。书如果卷起来之后呢，用这个来把它烫平。古代人比较静息自止，所以书这种东西要恭恭敬敬的读，完完善善的保存好。
1: 铁琴铜剑楼名字带侠气，实为藏书楼。古人瞿氏家族珍藏着一张铁琴和一柄铜剑，楼名由此而来。这里最多时藏有真本善本十万册。
2: 常熟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陈建东。
5: 常熟是江南典型的移民之乡，这让人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士绅家族他就有能力去追求精神文化，他们往往凭借雄厚的财力，不惜重金去各藏宋元的善本。除此之外，常熟这里发展的水印，让苏州、扬州等科书中心各处的书籍可以非常便利地通过水路运抵到这里。
1: 明清以来，常熟成为中国私家藏书的中心地之一。据统计，常熟历史上藏书家多达270余人，这片土地对文化的痴迷可见一斑。在清代私家藏书中，藏书楼通常密不示人，而铁琴铜剑楼却早早敞开大门。
5: 铁琴铜剑楼最大的特点，它已经具备了公立图书馆的功能。当时很多读书人，甚至有很多的农民，在白天干活之后啊，晚上都慕名到铁琴铜剑楼来看书、查阅资料。铁琴铜剑的历任楼主，无私的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所以我的理解，这不仅是藏书，而且是在有意识的育才，成为了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先声。

0: 这份学术为公的襟怀穿越百年未曾改变。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瞿氏第五代传人遵循父亲遗训，书务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将精品藏书全部捐给了如今的国家图书馆。中国文化最深沉的信念莫过于学问乃天下之公器，知识从不属于一家一姓的私藏，而属于每一个渴望它的人。铁琴铜剑楼敞开大门捐书国家，正是这句话最朴素的注脚。虞山的赭石在宗弘兴手中变成了淡赭色的砚台，这不是常见的黑色，而是一种独特的暖色。粗糙的赭石本不适合制砚，常熟人却从他身上看见了另一种可能，研磨不为写字，只为取那一抹温暖的赭色。这份心思被一位画家悄然接续。元代画坛巨匠黄公望晚年隐居虞山一带，据当地文献记载，黄公望多次游历山中就地取材，将赭石研磨成颜料，原本粗陋的山石化作了黄公望笔下的浅绛山水。
1: 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王振铎：
2: 黄公望的浅绛技法上很巧妙，他先打好木稿，然后呢用虞山赭石表色的颜色作为主调，很淡很透明的一层层起渲染去点缀，它不是涂抹，而是形，那么一下整个画面就活了，雅致透气，有料呼吸感。
0: 黄公望在青绿与水墨之间另辟蹊径，以一抹温润的赭色打通了天地，画史将他推为元四家之首。从一块石头到一幅画，从一座山到一座城，常熟人相信天地万物各有其用，顺其自然方得至美。城市与湿地呼吸与共，稻浪与鸟翼同频，书香与水声交织，常熟把共生过成了寻常，与自然相熟，熟了土地也养了人心。这就是文渊雾峰岁岁常熟。
3: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4: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3: 琵琶古琴奏新曲，
4: 唐风宋韵汉服华。
3: 国风劲最当朝，
4: 国潮东方我最潮。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林千。
6: 大家好，我是晓东。
5: 法华又叫做法花，台湾也都叫做法华，是一种以多种油色为基调的彩釉陶瓷器，同时也指一种独特的陶瓷装饰技法。2011年，乔氏法花陶瓷传统手工技艺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来被誉为山西三宝之一。
6: 无啦之前经国际足联官方授权，山西乔氏法华入选了2026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这项中华传统瑰宝得以站上世界体育舞台。90后传承人乔林通过创新有色与器型，借世界杯契机推动非遗出海，同时带动产业发展，促使非遗从传统摆件向实用用品转型，真正融入现代生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曾平的报道。
7: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足球比赛中，首发意味着首先上场，而对山西乔氏发华而言，入选官方授权非遗项目就是他在世界杯的首发时刻。当2026年 FIFA 世界杯大中华区官方总授权商主动找上门时，山西省非遗乔氏发华技艺第29代

0: 他们这次的选的来说，他们有一些标准，比如说他们比较有代表性，所以发华它并不是说你的记忆难点啊，或者比如说它记得历史价值啊、文化价值各方面，它代表的是我们整个山西的文化。其实我觉得这是我很能入选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嘛。另一方面觉得必须的，就一定要给全世界能看到我们山西的文化，然后看到我们中国特别特有的一个记忆，因为它在陶瓷品类里边是一个很独特的嘛，又小众又具有代表性。
1: 乔氏发华作为山西唯一入选的非遗技艺，用500年立线填彩的古法踢出了一记漂亮的世界波。在非遗遇见世界杯的系列作品中，乔氏发华的核心技艺立线填彩被全面的运用。以系列作品中的红釉小马为例，陶艺师先用特制泥浆勾勒出轮廓，立线一气呵成，再精准施釉，高温烧制，最终呈现出手掌大小、饱满可爱的小马摆件，寓意鸿运当头。此外，乔林还选用了咖啡杯、香薰杯、笔筒等日常器型，推动非遗从摆件变用品，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
0: 世界杯系列呢，我们是有做一个杯子，然后这个杯子的初衷它不局限于比如说我只能喝咖啡啊，然后什么，我们做了一个多功能一点的杯子。然后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基本上是夜间转播嘛，所以就希望大家如果喝咖啡也可以，喝饮料也可以，喝啤酒也可以，就是一个多功能的杯子更实用一些。然后我们做了一个今年马年的一个鸿运当头的小马，你看的配色除了加了世界杯的配色之外，主要是这个鸿运当头，就是咱们中国人总是有美好寓意的嘛。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香薰款，然后香薰款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想各种使用场景，然后居家的话我觉得带一点淡淡的香氛来说会更加有氛围感。然后因为它是首次中国的非遗向全世界展出嘛，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传统的笔筒，然后从配色，这个是我们跟官方一直在沟通说用了更加偏传统中国的发华的原配色去做了一套。
1: 据乔林介绍，在合作过程中，国际足联严格的设计规范一度成为挑战。最让乔林印象深刻的是此系列当中的咖啡杯。一开始，国际足联对作品中26元素的大小、比例、色值有毫厘不差的硬性规定，而非遗手工的灵动很难套进工业标准的精密框架。此系列中的咖啡杯杯口宽、杯底窄，平面排列的26转到弧形杯壁上总是跑偏。乔林团队从去年12月就开始进行设计方案的调整，改了约50-60次，迭代3个版本，最终攻克了弧度与比例的难题。从设计、釉彩到器型细节反复调试，在遵循世界杯视觉规范的同时，乔林团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发华如玉的温润质感。而最终，国际足联也在设计规范上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乔林说，最后他们允许手工温度成为产品最动人的底色。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0: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前期的话比较痛苦的点是在于发华的釉色体系跟世界杯的整个配色，它色彩体系不是一个体系，然后它的呈现的颜色，他们的要求其实很严格的，你不能有什么色差，要卡在什么范围内。发华它的釉色会有一些些许的变化，他们比如说世界杯要求是标品的话，那发华它在某些程度上它会有一些每个产品它自己的小变化，这个就是我们不断的沟通。但是很好的是他们也接受了非遗它的独特性，所以在这个方面就比较有共识了，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跟呈现。
1: 在作品的纹样与色彩设计中，乔林团队则巧妙地融入了中式吉祥寓意与体育精神元素，实现了东方美学与世界杯激情的交融共振。
0: 发华它的色彩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挺契合的，因为美加墨世界杯今年就是一个色彩缤纷的感觉，然后发华它也是给人一个色彩缤纷的感觉，他们在一起，然后它背后的代表的文化跟背景我觉得非常有独特代表性。发华作品它

0: 是北方，它有潇洒，它有豪迈，它有这样的气息在里边。大华它还代表了当时多个地区它的文化融合结合的一个产物，所以它其实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历史价值，也是多元文化结合的一个产物。然后现在我们看它又变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见证，然后美加墨世界杯的元素，然后加上我们的中国的记忆，它又是一个大融合的这样的感觉。嗯，我觉得这也就非常有意义。
1: 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海外客商看到发华系列连连赞叹，很特别很漂亮，成为了高频的评价。一位客商在看了发华作品后说道，有一种强烈的穿越感，仿佛从千百年前穿越到了现代。乔林则笑着回应，这是让世界通过世界杯读懂中国非遗的独特语言。目前相关授权产品已陆续推向海内外市场，企业定制业务同步开展。作为为数不多的与国际顶级体育 IP 合作的非遗项目，山西乔氏发华此次的突破不仅为传统工艺开辟了年轻化、国际化的路径，也为非遗出海树立了新范例。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伴随住呢首扬琴曲《黑空》，走入今日嘅百雅会馆，我哋一齐嚟赏识下扬琴嘅多元魅力。讲到扬琴，系中国嘅传统民众乐器，具有悠久嘅历史同深厚嘅文化底蕴，同钢琴同宗，更素有中国钢琴嘅美称。它源于古波斯，辗转数千年，流传到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咁传入中国已经有四百几年。在中国，因为声音悠扬，个名由中西洋的扬字改为悠扬的扬字。
1: 近日，青年扬琴演奏家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师李可威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的专访，分享扬琴的多元魅力。他介绍扬琴具有火粒清晰、余音悠长的独特声学美学，可以营造出言中有画、音里藏诗的艺术境界。
2: 首先，扬琴是一个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乐器，比如我们在演奏广东音乐、演奏江南丝竹，它具有非常浓郁的民族风格。同时呢，由于它是一个外来的乐器，传入到我们中国的，所以呢，它又有世界性的风格特点，因此它可以展现的音乐风格是极其多样的，这个是由它本体带来的。另外，它的音色很具有包容性和表

0: 表现力和钢琴是同宗，拥有敲击的这个颗粒感，又能够通过轮音的技法，做出像弦乐一般绵延的这个线条，可谓弦中有画，音里藏诗。大众赏析扬琴的美，音色上面首先听点，就是颗粒性的点，感受每一次击弦是不是清晰的、均匀的，啊，强弱是不是明晰的，是不是富有弹性的，这个是理解扬琴的入口。其次呢，听线，品味演奏者是如何通过轮音、连奏这样的技法，能够将短促的点状音组织成流动、婉转的旋律线条，去体会音乐的气韵和呼吸。再有就是面这个维度，扬琴是一个双声部的乐器，它在展现一个整体的音乐的时候，听众能不能够清晰地听得到旋律这个声部的走向？当然，无论任何乐器，它都只是一个表达的途径。我们最终的欣赏力应该是在音乐本身上，音乐的节奏、音高，然后在不同的组合下，由我们演奏者演奏出来。这个音乐它是产生的是内心情绪的细腻的表达。
1: 咁喺演奏技法上，扬琴发展出弹、轮、箭、滑等等嘅数十种技法体系。传统嘅轮钟就好似细雨连绵，滑沫音模仿古琴嘅韵味。咁而现代创新嘅和声同埋刮奏，则系赋予咗佢交响化嘅表现力。零零清清，增增重重，扬琴嘅音色既好似清泉激石，又好似珠落玉盘。佢既可以驾驭《雨打芭蕉》里边岭南垂香嘅细腻诗意，又可以展现《狂想曲》里边磅礴大气嘅现代张力，真正做到咗举重若轻，融通中
2: 西。李可威曾经出版个人扬琴演奏专辑《洽空》，呢、这个专辑系佢对扬琴艺术中西融合与跨界探索嘅一次集中呈现。其中《洽空》与《狂想曲》两首作品最能够体现其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
0: 《洽空》它是我和黄河老师在我大二的时候共同改编的一个意大利博洛尼亚小提琴学派的传世名作 G 小调洽空舞曲。在艺术特色上面，我把这首作品当中小提琴绵延不绝的长线条的旋律，通过扬琴特有的不同的技法进行了扬琴化的转，它的文化内涵在于打破了中西乐器的壁垒，用我们的中国民族乐器来演绎西方音乐当中这种浓烈的、执着的、毫不保留的忧郁的情感。其次是王丹红老师创作的扬琴协奏曲《狂想曲》，这首作品是现代扬琴创新作品的一首经典代表，它借鉴的是就是西方的狂想曲很自由洒脱的题材结构，也融合了爵士啊、流行音乐的节奏还有现代和声技法，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它突破了我们传统民乐的曲风框架。这首作品呢，充分发挥扬琴的这种敲击灵动，然后音色通透这样的乐器特质，节奏是很鲜活动感的，情绪也很热烈奔放啊！这首作品呢，是以中西交融的这种创作思路，把我们传统民乐底蕴和现代时尚的曲风相结合，非常具有时代的审美和艺术张力。总而言之，我们在演奏的时候总是想挖掘作品作曲家的意图，但是我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奏，其实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100%的走进作曲家的世界，这个是我的一个发现。我们能够100%走进的只有自己的世界，所以我们要透过作品尽可能的去挖掘作曲家的本意，但是呢，也一定要按照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去演绎，去诉说这个作品的内容，透过作品把自己的思维展现出来。

0: 咁李可威先后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本科研究生部，师从扬琴演奏名家、教育家黄河教授，曾经同海内外知名嘅乐团多次合作，在中国丝绸之路艺术节、澳门国际音乐节等重要场次当中担任独奏演出，并获得业界好评，受邀出访美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印度等国家，多次在内地和港澳台地区举办个人音乐会和讲座。
1: 他曾经获第五届中国政府文华奖扬琴青年专业组金奖，2021年和星海音乐学院秦健老师共同作曲扬琴作品《离愁》。在多年的演奏与舞台实践当中，他深刻体会到扬琴演奏不单只是技艺的打磨，更是心境的修行。
2: 从在中央乐学院附中到研究生的这个学习阶段，再到在澳门中乐团从事扬琴专业演奏的这十年，或者是在这么多年当中每一次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演出，那每一次琴键的起落都凝聚着我对音乐、对乐曲的专注和细节的追求吧。演奏者必须拥有是极强的控制力和情感表达能力。我体会到的是，真正打动听众的并非单纯是炫技的这个速度，而是演奏者能否将我们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乐曲的情感内核完美融合。每一次登台都是和乐器和观众进行的一次灵魂对话，唯有保持对艺术的这种敬畏和热爱，才能在我们的演奏当中流淌出内心真挚动人的声音，才能够将我们优美的旋律传送给听众。我自己也是得到了这种十分惬意的心流，这个是我最深刻的感悟。现在我的职业从演奏改为教学工作了，我发现我们很多学生的家长都是想望子成龙的，但是我们学习艺术的本身应该是打开演奏者、打开孩子们的心灵窗口，这个是第一目标，让我们的精神世界也能够有一个虚拟而精准的一个表达的途径，这样我们人生才会变得更加的流光溢彩。用这样的表达自己的角度去学习乐器，去练习乐器，就会发现很多枯燥的技术就变得有意思起来。因为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是去解决这些技术问题，那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目标是表达自己，这样我们的练习就变得有目的、有目标，就不会那么枯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学习和演奏当中呢，忘记这些什么奖项啊，当我们有这个目的的时候，那结果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我们练习、我们学习、演奏乐器，永远应该保持的一个目标是努力的可以更细腻的表达更深层次的自己。在技法的层面，我一直致力于探索音乐的音色这些细微的变化，挖掘扬琴刚柔并济的极致的表现力，通过这些丰富的音色的变化去诠释我们音乐当中细腻多层次的内心情感。我会借鉴钢琴他们的触键，他们的这个发声思维，包括他们的在教学方式当中的一些内容。同时呢，我也会借鉴弦乐，西方弦乐他们运弓的连贯的逻辑。因为我们扬琴本身是属于点状发声的乐器，它天然是拥有颗粒清晰的、通透的、利落的这样的音色特质。那如何在点状音效的基础上去打磨出连贯的线性旋律，那比如对轮音这些基础技法去做精细化的处理，这样就能够进一步的优化我们旋律的歌唱性。总之呢，就是让我们音色更加的鲜明丰富，让点和线更加的鲜明，还有让它们的结合能够更加自然的融合。通过这些细腻的音色的控制，才能够去拓宽扬琴去演绎现代复杂作品当中的厚度还有张力。 那在作品的演绎上呢，我始终是秉持着萃取精华、融合古今这样的理念。传统曲目它一定是根基，一定是至关重要的。那同时呢，也会主动去接触、去演绎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这个作品，让杨景的表现力更加的多元和包容。
0: 咁李可威曾经担任澳门中乐团扬琴首席，期间佢参与咗乐团众多极具艺术分量嘅演出，同好多国内一线嘅指挥家、演奏家合作同台，近距离观摩唔同顶尖艺术家嘅艺术审美、舞台状态同作品处理方式。佢话呢段舞台演出经历令佢受益匪浅。
1: 对于扬琴嘅未来发展，佢期待与更多嘅扬琴演奏者一齐，以琴为媒，喺守正创新中不断精进，用音符向世界奏响属于呢个时代嘅民族声音。
2: 在担任澳门中乐团杨琴首席期间，让我特别难忘的是，我们有一次在澳门的一个市一景点郑家大屋的户外的一个惠民演出，场地非常小，观众数量大概也就是二三十个人。当时我演奏的是广东音乐一个非常经典的曲目，叫《汉宫秋月》。我们乐团也有一些就是很忠实的本地的年长的乐迷，无论大小演出都会到场去支持。演出结束以后呢，也会有乐迷特意的过来，准确的叫出我的名字。他们就过来，特意过来跟我说说李可威你弹得太好了。那场演出我印象特别深，我清晰的看到台下有几位乐迷悄悄的落泪，还有很多乐迷认真点评每一个演奏员的表现。对于我来说，在盛大的音乐会厅演出和接地气儿的这些惠民演出，分量是完全一样的。比起舞台规格，还有这个演出规格，我更在意的是音乐和观众之间的这种心灵碰撞和双向共鸣吧。观众最真诚的认可和感动，这个是我在演奏路上最珍贵、最温暖的力量。那对于正在学琴的学习者，最核心的还应该是深耕传统曲目。只有大量的去积累传统音乐独有的语汇，和表达逻辑，筑牢这个根基，未来去演绎复杂的现代高难度作品的时候，才不会丢失我们民乐的内核。对于青年从业者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主动的去拓宽自身音乐视野，不要局限于演奏单一的曲风，多接触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包括传统的民乐西方古典音乐爵士乐现代音乐等等吧，这些不同类型风格的作品，去主动挖掘我们扬琴多元的可能性，丰富演奏风格，不断提升我们这件乐器的可塑性。最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积极投身实践吧。增强文化自信，学琴不仅是在琴房里边独自修行，更需要是走向广阔的舞台。鼓励大家能够多去参与乐团的合奏、重奏，或者是参加各类的艺术展演活动，在团队的协奏当中能够锻炼默契，在聚光灯下战胜自己、战胜紧张、建立自信，然后我们能够尽情的去绽放。从而真正的能够让扬琴作为表达自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语言。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音乐当中来结束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郑源，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厂，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正式实施。
5: 全球奈何首艘大型电动散货船各州八号完成智能航行测。全球最大核聚变堆超导磁体通过验收，国产磁龙筑炉人造太阳根基，我哋距离清洁无限能源仲有几远？
4: 科创空间聚焦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暨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播出专题报道，从香港到南沙，一场全球科创赛事的双向奔赴。
5: 港澳全真带嚟17位重点产业代表出任澳门招商大使。澳门举办专题研讨会，促进跨境金融创新。
4: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关注，从抢订单到抢专利，解压足球走红背后，义乌靠乜嘢抢占新消费赛道？
5: 创意科技带嚟世界首个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构建成功，如何助力打开器官再生大门？接下嚟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据工信部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嘅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计划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
5: 是啊，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是指在驾驶人持续观察交通状况并控制车辆的前提之下，辅助驾驶人在特定的设计运行条件下执行车辆横向和纵向控制的系统。近年来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心推进，驱动汽车产品形态、使用方式、商业模式等发生深层次变革。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 30%。 工业和信息化部自2024年起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启动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研制工作。
4: 是的，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一就是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第二就是结合了我国道路交通特征，从功能要求、数据记录、

0: 车辆制造商安全保障等维度，提出了保障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运行的基线要求。第三就是考虑到了系统辅助驾驶这一核心定位，提出了人机交互、使用说明、用户培训等用户使用和操作方面的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最后第四是结合我国行业管理实际需要，构建了包括场地试验、道路试验、文件检验等在内的多层级评价方法，全面考察系统的安全能力。
1: 下一条消息，近日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个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
0: 是的，新版标准引导企业将数据治理深度融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供应链协同全业务流程，以数据能力驱动实体经济降本增效、提质升级。咁针对大模型训练、数据质量管控、多模态数据治理等新趋势，要求补充专项能力条款，强化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为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见效提供支撑。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范科峰就表示，所有的指标修改确立都围绕住一个主线，咁就係從規範數據管理向激活數據價值變革，令到數據能力真正服務於降本增效、提質升級，服務於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
1: 咁据了解，首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发布以嚟，全国已经有33个省级行政区的上万家企事业单位依据标准开展能力建设与评估了，覆盖制造、通讯、能源、金融等20多个重点行业。
0: 再来关注近日在宜昌海事部门的护航下，全球内河第一艘万吨级纯电动散货船葛洲八号在长江干线归洲段顺利完成远程驾控在内的多项智能船舶实船功能测试。船舶智能化、电动化核心设备性能经受了复杂水域实船测试。
1: 是看看这艘船了，该船总长是 129.98 米，型宽22米，型深是 7.7 米，设计食水 6.5 米，最大载货量是13700吨。船上搭载12套锂电池双色电源，总电量24000千瓦时。船舶创新采用船电分离加快速保能架构，单次换电只需要10分钟，满电续航可以达到500公里，适配长江干线主流货运航线，攻克了内和电动船舶保能慢、续航短等行业难题，亦都成为全球内河绿色智能船舶发展的中国标杆。据测算，该船投入运营之后，每年可替代燃油大约是 617.5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约是2052吨。
0: 是的，这次的实船测试圆满成功，充分验证了万吨级纯电动船舶动力系统的可靠性、岸基远程驾控技术的可行性，为长江干线规模化推广零碳智能科船揿落了快进键。
1: 关注下清洁能源方面，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和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
0: 没错，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功放参数测试，核心技术都实现了100%的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王丽的报道。
2: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 3.3 米，总重量达到582吨，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3: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那么它的场的强度呢，跟这个将来等离体需要的这个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然后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 6.5 特斯拉的磁场。
2: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

0: 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说，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六年，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我们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0: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副所长秦金刚强调，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
2: 中心螺管磁器呢，它实际上是运行工况最复杂的这个磁器，那么它的性能呢，直接决定着我们聚变装置能否点得着、稳得住这个关键的问题。实际上是它的性能直接决定着我们这个聚变呢，是否能够由实验装置走向这个聚变能应用的关键的一个部件。
0: 据介绍，中心螺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 高温超导我们也是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我们等离子体所经过了将近40年的在超导磁体技术方面的积累，我们经营了从低温超导到高温超导一系列的掌握的核心技术。那么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3: 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进入到科创空间。
4: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5: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4: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5: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6: 科技制造生活，
7: 创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近日在香港科学园一场跨越珠江两岸的科创盛事在这里举行，就是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暨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正式启动。从港澳台赛到全球赛，从770个参赛项目到53个项目落地广州，这场赛事正在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链接全球创新资源的重要桥梁。今日的节目，等我们跟随着记者孙杨一起走入这场双向奔赴的科创故事。
8: 2024年起，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与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两赛合一，今年迈入第三个年头，再度来到香港举办启动仪式。与往年不同，今年的赛事实现了四大升级，也就是能级升级、资源升级、奖励升级、联动升级。港澳台赛正式升级为全球赛，面向全球招揽优质项目。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局长谢明在启动仪式上表示，本届大赛延续联合办赛模式，依托港科大的科研与孵化优势，充分发挥广州的产业场景优势与政策红利，让创新成果加速落地。香港科技大学协理副校长童鹏尔教授则强调，通过赛事推动资源的深度整合，让政校资源真正实现互补全域共享。数据显示，过去两届赛事共吸引了777个项目报名，82个获奖项目当中，已经有53个项目在广州落地，26个项目达成了落地意向，14个项目与投资机构开展实质性对接。赛事在推动创新创业与资本对接方面彰显出重要价值。 大赛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创新与市场办公室主任卢志强，深耕技术转移与创新创业孵化超过20年，对赛事如何从以赛选苗走向以赛促落有着深刻的理解。
7: 其实我们的比赛

0: 咧，有一個特色啦，就係除咗係科技類嘅呢啲初創啦，或者科技類嘅企業啦，其實我哋都係吸引咗非常之多嘅唔少嘅呢啲初創嘅早期嘅，或者甚至乎喺學校啱啱走出嚟嘅呢啲技術項目嘅公司。咁呢個都算係一個或者同其他大賽一個好唔同嘅一個特色。係面向呢啲早期嘅。咁喺其實往年嘅呢個比賽咧，我哋都有唔少嘅項目咧，其實係經過呢個咁樣嘅比賽，係喺廣州呢度咧係得到一啲曝光啦。好似譬如啦，係有2024年嘅呢個得獎嘅呢個資科。咁佢哋咧就喺比賽之後嘅半年裏邊啦，就基本上攞到佢哋嘅第一筆融資。咁就喺廣州呢度發展咗佢哋嘅呢個團隊。咁到今時今日，其實呢個團隊咧已經由好初頭嘅呢個幾個人，去到今時嘅幾十個人㗎啦。咁都係南沙呢度咧就建立咗佢哋嘅團隊同埋一啲產線。
1: 卢志强介绍，赛后组委会将组织获奖团队在广州开展资源对接与实地考察，让团队深入了解本地营商环境，对接产业资源，真正实现从展示到落地的一站式桥梁。在启动仪式现场，一位意向参赛团队代表的分享引起了关注。Allen Biotech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官叶雅志博士带领团队开发了专用细胞与细菌的视觉标记检测平台。这家已经入选香港科学园培育计划的企业，为何要跨越深圳河来参赛呢？
2: 我哋做研發都需要錢嘅，咁樣 reagent 都要錢嘅，人力物力都需要錢嘅，咁所以當然梗係呢樣有幫助啦。咁但係除咗喺金錢上面嘅資助，其實喺 networking 上面係即係點樣去連接我哋同其他嘅公司，因為其實好多呢啲咁嘅項目咧，我哋呢啲初創小公司咧係冇可能自己做嘅，因為好似我哋嗰個發明就係好多好多個應用場景噶嘛。咁我唔可能係一個癌症嘅 expert，然後又做咗一個細菌嘅 expert，我做唔到咁多嘢，都冇咁多錢，所以科學園就將我哋 present 得好靚咁樣去揾合作咯。
1: 叶雅志的期待折射出许多港澳及海外科创团队的共同心声。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奖金，更是一个被看见、被认可、能够跨过深圳河进入内地市场的通道。香港科学园创新发展总监简一文在启动仪式上做了主题分享。他所在的香港科学园是香港最大的科创生态平台。在大赛的版图当中，香港科学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3: 我哋睇翻上年嘅項目咧，咁第一就好開心，我哋香港科學園咧其中一間做生命科技嘅企業咧攞到100萬獎金，好榮幸。咁都係每年咧都見到咧好多我哋生態裏邊啲企業咧去參加呢一個大賽嘅。咁今年我覺得亦都唔會有分別。我哋亦都會加大力量咧，去幫佢哋咧去招多啲我哋香港依邊嘅企業去參加。咁其中我哋依一邊喺生命醫藥嗰邊咧係比較強嘅，咁所以我亦都好鼓勵咧，今年咧亦都多啲依一類型嘅企業咧可以參加依個比賽，因為咧當佢走到入廣州咧，其實廣州喺生命醫藥嗰邊咧係有好多嘅 support，亦都可以咧幫到佢很好好嘅落地喺廣州嘅資源咁平台，咁所以變咗咧，我會大力鼓勵我哋生命醫藥嘅企業咧，多啲參與呢個比賽。企業其實需要嘅不外乎三樣嘢，第一就係錢啦。咁今次大賽每一年都吸引到好多人參加，因為佢個獎金實在非常吸引啦。依一個係其一啦。咁仲有咧就係、因為成個網絡咧，亦都包括埋政府嘅支持咧，咁所以令到呢個比賽咧，參賽者可以認識咗好多好多嘅投資人啦，同埋資源啊，對接到資源啊，這個亦都係俾到參賽者咧好多嘅 exposure 嚇。咁第三啦就係場景啦，咁大家見到呢個平台啦，有越秀嘅參與啦，同埋有政府嘅資源啦，咁所以亦都對未來咧企業如果落户喺廣州嘅時候咧，喺個平台打開平台，佢入走入產業鏈咧，亦都會容易好多嘅，因為香港嘅市場實在太少啦。依個就係我哋點樣幫到佢對接到一個大市場嚇，同。

0: 一個資源的一個方法。今次我哋同港科大同埋越秀集團合作，我哋建立咗一個一平台兩中心同埋 N 基金嘅合作模式啦。咁未來我亦都希望咧，透過呢個平台咧，可以做到一個雙向嘅賦能。因為企業在廣州可以知多啲香港點樣幫佢走出去，咁喺國際嘅企業亦都可以透過依個平台點樣可以走入大灣區嘅市場，利用好政府俾到嘅配套啊，同埋成個大灣區嘅大市場嘅配套。咁所以我覺得依一個我哋一起去建立個平台咧，好值得去話到俾參賽者聽，未來佢可以除咗贏比賽、參加比賽之外，我哋仲有一個平台。可以帮助他们去继续发展他们的事业。
1: 简一文提到的双向赋能正是这场赛事的核心价值，它不仅是广州招财引智的平台，也是香港科创企业走向内地的通道。2026年是广州“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核心任务。启动仪式在香港科学园的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举行。该中心在今年三月开幕，是由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来运营。从启动仪式现场可以看到，香港贸发局、香港投资推广署、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香港中文大学、英诺科创美元基金、斑马星球科创加速平台、粤港澳青创中心等高校、投资机构、产业界代表悉数出席，嘉宾阵容覆盖了穗港两地科技创新全产业链各个环节，彰显了穗港协同创新的强大凝聚力。据了解，大赛的报名将会持续到8月14日，决赛预计在10月在广州南沙举行。卢志强也谈到了这场赛事的长期愿景。
2: 咁其实我哋系希望咧，系经过咁嘅一个大赛啦，譬如俾人哋去认识下，喺广州，广州呢个城市里边咧，其实系有嘅一啲可以帮助到呢啲初创嘅资源。咁资源可能系包括咗，唔止系话系咪可以攞到融资，其实都包括咗一啲广州嘅产业啦。在廣州不同的產業是可以去找到他們的第一個在內地的客戶，其實這個都是我們希望經過廣州的這個這樣的一個比賽是可以被大家認識到更加多。
1: 從香港科學園到廣州南沙，從777個項目到全球徵集，這場賽事正在書寫穗港科創協同的新篇章。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报名截止是8月14号，决赛相约在10月南沙。这趟从创新到创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双向奔赴，期待更多的追梦人的加入。
3: 刚才播出的是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港澳传真。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与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近日，澳门特区政府邀请17位来自高新技术、大健康、现代金融等重点产业的领军及权威人士出任澳门招商大使。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主席谢永强表示，在借鉴了不同国家和地区

0: 现行的招商模式和总结了国际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推出澳门招商大使计划，旨在善用大使们的专业影响力和市场网络，通过以商招商的新模式，向内地乃至全球的投资者推广澳门的营商优势、产业政策和投资机遇，吸引更多重点优质企业落户澳门，实现行业协同发展新格局，带动并助力产业升级，创设多元就业机会，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1: 是啦，咁谢永强强调，希望澳门招商大使为澳门招商推广工作建言献策，助力完善上中下游产业链生态。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将会定期检视计划及收集大使们反馈的意见，适时做出调整及优化，形成政府与业界协同推广的长效机制，扩大澳门招商朋友圈。
0: 再来关注融汇濠江联结未来人民币国际使用新机遇专题研讨会近日举办，与会专家共同探讨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发展路径和机遇，促进跨境金融创新。咁澳门金融管理局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黄善文指出，澳门加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方面迈出关键一步，期待研讨会汇聚各方智慧，推动人民币在投融资、跨境结算、资金池管理及债券等领域的创新应用。
1: 中国人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副局长林振辉视频致辞表示，澳门中银作为澳门本地人民币业务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在创新金融产品及服务中葡平台建设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人民银行将会进一步支持澳门发挥精准联系人功能，推动人民币在跨境投融资、大宗商品定价、金融资产配置等领域的金融创新。中国银行澳门分行行长、中国银行澳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耀盛表示，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多极化货币体系关键组成。澳门中银作为澳门主流银行和唯一的人民币清存行，积极为客户提供高质量人民币综合服务，携手各界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是的，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马志毅就建议澳门工商界把握机遇，从精准联系人迈向价值创造者，造强人民币朋友圈，用好横琴深合区红利，培育金融人才池，助力人民币从贸易结算货币走向区域投资货币。据了解，这次的研讨会由澳门中银主办，与会的广发国际资产、中银香港、海南和澳门专家聚焦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新机遇和离岸市场发展前景，就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人民币国际使用进程以及区域金融合作前景等深入交流研讨。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系啦，再嚟关注下湾区其他方面嘅科创资讯啦。近日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咗106列。本次调图之后咧，深圳铁路迎嚟全域运能升级，广深港高铁城际通勤、跨区域干线三大维度同步提质增效。
0: 系嘅，咁呢次调图咧，深港跨境通行能力再度升级啊！香港西九龙直达内地站点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总数增加到113个。广深港高铁高峰每小时开行30列，平均2分钟就一班，跨境出行真正实现公交化通勤。同时两趟长途列车始发站调整到福田站，实现跨境通勤和跨省长途出行双向提质。珠三角城际路网持续加密，广深城际常态化开行95对列车，新增深圳往返佛山、湛江北城际车次，优化升级区域环线列车，进一步积密粤东同珠三角交通网络，极大便利省内通勤出行。
1: 系啊，咁另外咧，跨省通行效率亦都迎嚟大幅提升啦。深圳往返上海虹桥标杆列车优化运行线路，更换车次，单程运行时间压缩40分钟，最快6小时34分即可抵达。
0: 再来关注近日欧洲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多地打破高温纪录，发布高温预警。高温天气下，中国空调、电线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是一机难求。记者探访了广东江门空调生产车间， 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0: 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六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意大利市场六月同比增长30%。
1: 系啦，咁喺广东江门一家移动空调嘅生产车间啦，主要生产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嘅，有60%出口到欧洲市场。从今年1月开始，工人们就进入咗加班模式啦，自动化生产线源源不断下线成品封箱装车。

0: 史春波就表示，欧洲市场占整个海外市场的七成，主要销往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家。
1: 是啦，咁江门另外一家嘅空调生产企业嘅欧洲订单近期都迎嚟咗大幅增长。喺企业嘅自动化生产线上，一台台嘅空调整机正源源不断下线，快速封箱。今年以嚟啊，特别系西欧整个销售额增长幅度系超过咗20%。例如法国喺六月份嘅旺季销售额增长幅度超过咗100%。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同现场查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今年前五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15.4%。
0: 下条消息关注下广东嘅脑机接口产业。近日华南地区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喺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完成。手术团队借助手术机器人，将厚度只系有3微米嘅超柔性微纳电极植入患者嘅大脑皮层运动区。本嚟四肢完全瘫痪嘅患者，经过脑控训练之后，有望逐步学识用意念控制外部设备。
1: 系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这个是脑机接口第一次被写入到政府工作报告。回应顶层设计，广东动作迅速。近日，中共广东省委科技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广东省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3年》，系统地规划脑机接口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完整路径。这个意味着广东脑机接口产业迎来高速发展期，展望2035年，广东目标实现脑机接口技术与人工智能、机器人、虚拟现实等前沿领域深度融合发展，脑机接口领军企业形成全球影响力，科技型企业具备核心竞争力，应用场景全面推广，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脑机接口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发展工地。
0: 系啦，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粤港澳大湾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主任高天明对脑机接口产业俾出咗一个宏观嘅判断啦。佢话研究机构负责技术突破，医院提供临床场景，企业负责产品转化。咁呢个同行动计划要推广嘅脑机接口产业化模式高度契合。在能不能做的环节，行动计划提出建好用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推动深圳脑解析与脑模拟设施发挥作用，支持培育创建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在能不能进临床和能不能量产的问题上，行动计划提出报告建设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打造概念验证与中试验证平台、数据采集共享平台、临床研究与转化平台等产业链协同创新平台，支持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组建脑机接口联盟。
1: 系啦，根据行动计划，到2027年，脑机接口关键技术持续突破，针对5种以上重大脑疾病，多维度解析其神经环路理论同调控机制，开发面向疾病评估筛查、干预康复嘅脑机接口系统。
0: 好啦，各位，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给你的资讯内容，请你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值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好啦，各位，欢迎你持续锁定今日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的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继续是正源和魏星陪住你来到科技关键词啦。咁大家仲记唔记得嗰款从设计到上架只系用咗48个小时嘅解压足球呢？佢短短几日就积攒咗30万份嘅订。

0: 單火爆全網啦。咁呢種易污速度啊，亦都征服咗無數網友。而隨住2026年美加墨世界盃進入淘汰賽階段，全球小商品集散中心易污嘅球迷周邊產品出口熱度亦都喺度持續喎。
1: 系啦，从过去嘅拼价格抢订单，到如今嘅拼设计抢专利，以乌球迷服赛道嘅商家，正喺度为自家设计着上知识产权嘅护身符。咁而呢个背后又系一条点样嘅产业升级路径呢？嚟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以乌台记者胡聪聪、何尼慧嘅报道。
2: 像西班牙、巴西都卖得好的，是我们目前出货量最多的，当然墨西哥作为东道主，球迷还是非常狂热的，卖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3: 温从建的店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里，主要经营球迷服。做了三届世界杯生意的他，今年格外忙碌。
2: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巴不得你今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小单快返的这种特别多。
3: 要做好世界杯生意，自己得先成为球迷。温从建说，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已经开始为传统强队设计球衣。他为每支队伍设计了2到4款球衣，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
2: 我们是先做预判，因为一年之前很多世界杯的参赛球队还没确定，我们会把一些传统强队啊，不能说百分百，但90%都能进世界杯的球队，我们先做产品设置啊。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胡夫金字塔这种元素；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袋鼠的一些元素。
3: 比起球衣设计，更要牢牢攥在手里的是知识产权。温从建在国内已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不仅保护了原创设计，更成为他溢价的筹码。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温从建顺利拿下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
2: 因为市场大家产品都大同小异，所以我们为了在竞争中有优势啊，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3: 现在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商家的转型底气从何而来？一个重要答案就藏在被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
4: 我们在6月的监测中发现您的商标在菲律宾好像有一个疑似抢注的具体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
3: 这样的提醒电话不断从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打出，依托覆盖全球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义乌也开辟了高速路。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副主任洛林介绍，申请人最快30分钟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5: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注册申请，但是目前我们通过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授权。
3: 截至今年1季度，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效商标数达23.6万件，稳居全国县级市第一，有效专利超4万件。这个夏天，义乌商人正在用知识产权重新定义世界杯生意。当小商品配上了知识产权护身符，义乌制造不仅能卖得多，更能卖得贵，卖得久。当创新与保护形成闭环，属于义乌小商品的世界杯才刚刚开始。
1: 啱先播出嘅系科技关键词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为大家带嚟创意科技。
6: 大家好，我系罗伟特，香港90后嘅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7: 我系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 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

0: 以为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1: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2: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3: 时代变迁，
4: 科技发展，
3: 科技走进生活，
4: 创意实现梦想，
3: 一起来听
5: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3: 让生活更精彩。
6: 来到创意科技了，继续是星期一送给你的科创梦工厂，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继续是倪星和郑源陪着你。那创意科技呢，今天关注一下如何打开器官再生大门。那从一颗受精卵到发育出躯干结构各类器官前体细胞，那这个过程被称为原肠运动了。那原肠运动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没办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7: 是啦，那不能够用真的来研究的话，那做个相似的模型得不得呢？最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和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在世界上首次在人工胚胎当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6: 是，咁呢个成果咧，近日发表喺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佢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嘅黑箱起到点样嘅作用呢？请听总台记者朱敏、韩文嘅报道。
8: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
9: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肠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8: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你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肠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一张蓝图，就是在原肠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9: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七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肠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8: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了千差万别，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肠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肠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肠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9: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肠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于乐谦团队与其他单位合作，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生命早期发育并非胚胎细胞独立完成，胚胎外组织同样不可或缺。为此，研究团队首次从原肠时期胚胎中纯化出胚外谱系细胞，并系统评估了各谱系对原条发生过程的不同作用。
8: 胚胎发育的前两周其实是胚胎形成了很多的胚外组织，就这些组织呢，它其实不会出现在我们出生之后的个体，它不存在在这样我们个体里边。你可以理解为胚胎细胞是主角，它还有四种胚外组织。这四种胚外组织呢，现在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四个配角。什么新的发现，四个配角每一个配角它的功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在体外去模拟了这四种配角对于胚胎发育的空间的位置。
9: 更令人振奋。

0: 论的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培养时，超过80%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与受精后约21天的人类真实胚胎高度相似。余乐谦介绍，它们内部出现了神经管，这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雏形，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
1: 你把它继续培养，培养之后它就会形成原始肠管，是吧？原始肠管其实就是一个管子，它是一个内胚层，肺、肝、胆、胰、肠将来都会在这个管子上形成，还有体轴它也会形成，它有头尾轴，有背腹轴，具有结构性了，就它在结构层面上和它细胞的类型层面上都会进行发育。
0: 不仅如此，原始心腔区域还表现出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搏动，这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这是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2: 团队成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和真实的原肠模型相似度如何呢？它的成功构建将为再生医学提供怎样的助力？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余乐谦表示，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虽与人类自然胚胎仍存差异，但已经能够在体外进一步发育成高度类似早期人类胚胎的复杂结构，为研究原肠运动以及早期器官形成与病理异常机制，以及体外大规模制备用于再生医学的器官种子细胞提供了全新路径。
1: 原肠运动它是很经典的一个发育黑箱，我们完全没办法研究它，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去窥探这个黑箱里边的一些事情了。这是一个对于研究上的一个意义。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是再生医学，对吧？就做器官修复或者是器官再生，怎么去造好的细胞？比如说造一个心肌细胞或者是胰岛的细胞，我们得在体外先造出来这些细胞，我们才能去做移植，它有功能才能去做移植。这些器官的前体细胞呢，在原肠运动就开始形成了。那么我们做的这个模式，它其实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生产器官种子细胞的这样子一个工厂。
0: 团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发育出心跳的信号，但余乐谦坦言，发育到这个程度的概率比较低。他表示，未来他们将优化升级这个模型，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进而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1: 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发育。因为现在只是各种器官的前体细胞出现了，但是真正到往后具有功能的器官呢，还有一段时间。
0: 当原肠运动的黑箱终被点亮，生命蓝图便不再只是天书。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在培养皿中重演造物的奇迹。
2: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收听。
3: 记得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后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咁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拜拜。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叹世界，
7: 叹世界，
8: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收听叹世界，我是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8: 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叹世界快讯啊，翻嚟之后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嘅，同大家关注一下咧而家邮轮出行啊吓，确实咧即系随住。第二艘嘅國產遊輪啦，喺廣州就可以坐到啦嚇。我哋發現成個遊輪嘅市場咧，喺中國係越嚟越受到我哋遊客啦，同埋一啲消費者嘅喜愛噶。
9: 嗯，冇錯啦。咁去到呢個魅力真與就嘅環節當中咧，我哋去傾下呢個自駕車出遊啦。因為知道咧，其實喺暑期啦，亦都非常之多嘅朋友啦，選擇咗自駕車出行嘅。咁、但係其實成個暑期咧，都係我哋南方沿海城市嘅個颱風季嚟嘅。咁、今次咧，我哋會請到我哋呢一個資深司機阿茂哥啦，同大家一齊去送上一啲安全出行嘅幹貨啊。
8: 冇錯啦，嚇咁多精彩節目內容，盡在嘆世界節目，我哋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叹世界快讯先啦！
1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1: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8: 嚟到叹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嘅消息。曼谷长新中国当代刺绣卡斯精品展在香港南莲县池内的香海轩正式揭幕。今次的展览总共会展出30多件的苏州刺绣和卡斯精品，免费开放给我们的公众来参与。
9: 苏州的刺绣和卡斯都是以蚕丝作为原料，也是我们中国丝绸文化当中的传统的手工艺的瑰宝。在2006年就同时是入选到首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绣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历史了，以双绣、月绣和蜀绣也是并称为我们中国的四大名绣。
8: 在今次展览当中精选了30多件的苏州刺绣和卡斯精品，由主办方选了纹样，由名师带领团队绣制的。每一件的作品都历经数年才完成，可以说每一件绣品都是用千针万线来表现的。而且在今次的展览当中，除了有一些传统的番禺题材，还有很多佛教的题材。这些的文字都是一些佛教当中的主题文字，耗时也是多年去完成。希望通过探索一些佛教工具制作的标准范式，去推动苏绣和卡斯技艺与佛教文化的深度契合。
9: 总而言之，今次的展览会有非常多的实物陈展，令到大家可以近距离地去领略到我们一些卡斯啊和苏绣啊等等的一些工艺，感受这些工艺的独特魅力。主办方也希望可以借助这次的展览去传播我们的丝绸文化，搭建在非遗走进大众的一个桥梁，亦都加深大众对于中国传统工艺的认知和喜爱，等到我们古老的丝艺在现代都得到更加多的关注啊。
8: 系啦，最近我哋都见到啊，其实喺呢个游艇嘅自由行方面亦都开放咗好多嘅呢啲线路啊，见到咧，广东省文化旅游厅发布咗10条游艇自由行推荐旅游线路，将粤港澳嘅一啲唔同嘅风光啦，同埋人文生态嘅资源啦，系打通吓，擦亮大湾区海上文旅嘅特色名片嘅吓。
9: 根据了解咧，自从呢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系正式落地并且首航之后啦，咁亦都系为我哋大湾区文旅融合同埋跨境消费升级带嚟咗重大嘅利好。

0: 今次嘅十条旅游线路咧，亦都系依托翻我哋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嘅通航优势啦，精准匹配我哋粤港澳居民周末出行同埋亲子娱乐、美食体验等等嘅需求啊。
1: 系啦，咁我哋睇到啦，喺旅游线路当中啊，譬如话广州穗港历史文化三日游。就主打江海素文物咁樣嘅特色動線，而珠澳中三城風華遊、暢享萬山跳島遊兩條線路咧，就彰顯咗呢個遊艇近海島跳島啦，同埋跨城通航嘅優勢啊！總言之咧，唔同嘅線路都會有唔同嘅特點嘅，大家都可以自己去關注一下嘅嚇。
0: 冇錯啦，咁啊，再關注翻我哋內地方面嘅情況。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的发布活动呢，日前就在北京举行了。整个暑期档啦，我哋嘅剧组主创都系集中对于电影嘅看点啦，进行咗推介啊。
1: 我哋睇到啦，喺今年嘅暑期档嘅呢个上演嘅影片当中啦，涵盖嘅范围同埋类型系相当之多嘅，包括有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等唔同嘅题材类型，咁啊俾大家带嚟咗丰富多样嘅观影选择。其中四度讲述嘅红军四度赤水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嘅故事。群星闪耀时咧，讲述嘅系航天员喺太空突遇险情，破译神秘电子信号，化解危机嘅故事吓。
0: 咁啊，去到呢个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同埋《八仙》啦，仲有《大唐妖探》等等咧，亦都系动画电影嚟嘅。咁啊，现场仲推介咗好似《海洋奇缘》啊，仲有《蜘蛛侠》啊，《奥德赛》啊等等呢啲外国嘅影片嘅。
1: 咁啊，喺发布会当中啦，嚟自于河北、山东、四川、贵州、陕西等暑期档影片取景地或者故事发生地的代表都推介了电影旅游路线，所以现在文旅一看啊，我们除了看电影还可以跟着电影去旅行。讲了这么多，先看看稍后回来还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Action
3: 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2: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嗱，随住全国嘅中高考咧都陆续结束啦，咁啊各地嘅中小学生咧都开始进入到呢个暑假节奏，咁啊而家开始系进入到暑期出游嘅高峰期噶啦吓。
0: 冇错啦，睇返民航铁路同埋主流嘅一啲在线嘅旅游平台嘅数据啦。今年嘅暑期出行嘅需求呢集中释放啦。咁所以推动到我哋嘅机票价格有小幅嘅上涨。而亲子同埋学生嘅客群呢依然仲系我哋出行嘅一个主力。小众嘅目的地、特色旅行列车同埋深度文化体验亦都系有比较大嘅一个升温啦。咁令到今年嘅暑运出行嘅市场呢较起往年嚟讲呢更加多元嘅。整体是一个稳中有升和结构优化的特征啊。
1: 是啦，我们看到有 OTA 平台的数据显示，亲子家庭依然都是国内暑运市场的基本盘。另外我们发现银发的客群在暑运当中也都保持了稳定的占比啊，即是自己的姐姐女女啦，孙孙女女咁样啦，都出了去玩啦，我又不用凑孙孙仔仔啦咁样，所以我们又出去玩咁。见到而家国内航班银发客群占比都有大约 16% 嘅，国际航班占比大约 13% 添啊。
0: 咁喺一啲目的地方面呢，传统嘅目的地当然仲系好热啦，但唔再系一枝独秀啦。有好多嘅小众目的地同埋特色线路开始似是企上了这个风口啊。有 OTA 平台的数据就显示说，暑期出境游的定制小团化的占比是持续攀升的。咁啊，国内游方面啦，研学同埋非为主题的特色产品呢亦都是非常之多啊。咁啊，这个旅游市场呢亦都实现了从传统的观光向深度的文旅体验的升级。暑期游市场呢是呈现了一种出境火热国内提质的双旺的态势啊。
1: 是啦，咁啊，而家虽然说出游需求呢多元化，是分散了传统热门目的地的客流压力啊，但其实呢一方面都是考验。

0: 住咧運力嘅科學調配，以及係咧即係一啲新興嘅小眾旅遊目的地咧，佢哋嘅接納能力嘅嚇。我哋都期待咧喺呢個暑期市場咧，可以有更加多嘅一啲新嘅文旅趨勢啦，等我哋嘅遊客可以享受得到。咁啊，最後我哋再關注一下啦，外國嘅遊客嚟到中國買乜嘢啦嚇。其實而家嚟到中國咧，大家買嘅嘢好多啊，你會發現咧，即係大家都會去買一啲特色嘅飲品啦嚇，好出名嘅嚇嗰個飲品茶飲咁樣嘅。咁包括仲會有一啲即係好似四川嘅熊猫嘅 IP 啦吓，亦都会有丝绸嘅瓷器啊，再到一啲智能科技产品咁样。咁即系其实外国游客嚟到中国咧，必买清单可以话系不断上新啊，不断更新入边嘅呢个餐单嘅内容啊。
1: 嗯，冇错啦。首先睇翻咧，其实嚟嘅人都变多咗啊。喺2025年入境嘅外国游客咧，系去到咗3517万人次，呢个数字系同比增长超过30%嘅。咁啊，入境游当中嘅总花费咧，亦都系同比增长近40%啊。
0: 嗯，
1: 这个清单的变化亦都是成为了我们观察我们中国品牌发展的一个窗口。
0: 没错，因为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中国设计的品牌都登上世界舞台，见到有不少国产的时尚品牌的一些门店，都会见到不少外籍游客在排队等候。譬如说一些很出名的玩偶，很多游客朋友都会在机场啊，或者在各大的一些景区门口那些门店那里去购买。还有就是一些国产品牌的电子产品亦都是热门嘅门类。咁喺安徽省税收数据当中啦，2025年境外旅客办理离境退税电子产品当中啦，57%以上啦，都系手机作为代表嘅一啲国产嘅智能设备。
1: 冇错啦，这个亦都得益于啦，就是、之前我哋见到一啲可穿戴式嘅电子设备啊，亦都纳入到退税嘅范畴啊，所以大家亦都中意过嚟我哋中国去买翻呢一啲嘅设备啦。咁啊，其实近年嚟咧，见翻我国嘅一啲老字号品牌咧，都不断去创新发展，以更加年轻开放嘅方式去融入到消费场景当中。咁啊，呢一个变化咧，都系吸引到好多嘅外国游客啦，将我哋呢一种中国风打包进入咗佢哋嘅行李箱。咁啊，有份报告叫做《中华老字号年度发展报告2025》，咁啊显示话喺2024年，中华老字号企业咧系实现咗佢哋嘅营业收入超过20,000亿元。海外营收超过了500亿元啊。
0: 冇错啦。咁而喺国家税务总局嘅数据方面显示咧，2025年办理离境退税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05%，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95.9%。外国游客行李箱入边嘅特产清单啦，可以话系因为中国制造而丰富，亦都因为中国品牌更加亮眼嘅。咁以上系呢个环节探世界快讯，睇睇先，阵间翻嚟会有探世界 topic 同大家关注一下咧，邮轮去旅行啊。
2: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1: Action！
2: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最近中国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全国第一个冇目的地海上游航线咧，系正式启航。同时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嘅首航船票亦都开售啦。见到有越来越多受到欢迎的中国国产大型邮轮都受到很多媒体的关注。
5: 没错啦。其实之前那个无目的地海上游的这个航线啦，其实当时我们都有很多的讨论，就是说终于不用去即是你去到那个地方的那个入境的限制啊、时长啊等等。同埋呢一些无目的地的海上游的航线，其实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讲是更加之友好的。它一般就是三日两夜啊、四日三夜啊，即系佢系唔需要占用你太多嘅年假嘅，咁所以咧，只要你嗰个游轮上边系足够好玩嘅话，其实系我哋系好愿意去买呢一类型嘅旅游产品。
4: 不过讲到呢度，我想问多个问题：冇目的地嘅海上游系咪都系要攞护照先可以？
5: 唔使护照嘅，
4: 唔使护照。
5: 因为之前我哋都了解过啦，就系话喺上海嘅一啲出境嘅地方啦，攞你嘅身份证，跟住去换一张咁样嘅專門的證明就 OK 的了，是不需要動用到自己的護照，因為你的出境其實就是上了那部船，跟住你入境也都是從那部船上面下來這樣。
4: 所以嚴格意義上來說，你其實沒有出境的。
5: 是啊，你那個目的地就是那部船，跟住那部船它出了境去了公海。
4: 是啊，是部船出了境啫，但你還在那部船內。
5: 是啦，那部船帶著你出了境的其實。
4: 是啦，所以這件事都挺適合我們去玩。
5: 是啊，即只要那部船上面是足夠好玩的。
4: 假裝出了國。
5: 是啦，跟住呢，即我們就會覺得那個市場真的非常非常之友好。即你在海上其实你可以做的事不算话特别多啦，你可以在房间歇住啦，又或者你可以看表演啦，饮饮食食啦，这种更加歇的游览又时间不算很长，咁啊，真係好吸引人。
4: 因為我知道咧，即係我自己其實係未坐過遊輪嘅，我所有對於遊輪嘅認知都係嚟源於即係嘉賓啊，或者你哋嘅介紹，就係話因為喺遊輪上面會有好多嘅呢啲譬如話餐飲服務啦，或者係休閒體驗啦、娛樂活動啦、演藝啦，即係各種嘅。咁如果係你唔停靠任何港口，因為以往我所了解到嘅嗰啲，佢始終都會有短途嘅一個上岸嘅嗰啲體驗啊嘛。咁但係你如果真係完全冇啦，咁真係所有嘅嘢就係得嗰部船嘅啫喎。
5: 係啊。这个我觉得是文旅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咯。就以我端午期间去了某一个戏剧环城去看这样。即是以前我们可能某些展演活动它是依附在某一个景区里面的。即是你可能是去某个景区玩的同时你去看场表演。但是我端午去的那个戏剧环城呢，它就真的在一个空地上面自己去製造起身，去建造起身一座咁樣嘅環城，跟住喺入面咧就會分好多個格仔

0: 啦，咁啊嗰個格仔入邊一共即係成個空間入邊有二十幾場嘅戲劇，同時咧。佢喺成個空間入面，你哪怕出咗佢嘅小劇場，你行出到佢嘅公共空間，你始終仲係有一種我仲喺戲入面嘅嗰種感受，同埋你自己本身就係戲中人嘅感受。即係我想表達嘅就係，而家越嚟越多嘅文旅嘅方向開始去往住嗰個目的地本身。就是那個載體，即係好似我哋嘅目的地其實就係呢部船。
1: 呢部船
0: 係啦，就好似我去到嗰個戲劇環城咁樣，我嘅目的地就係嗰個戲劇環城，佢唔依附於任何嘅目的地啦。
1: 你可以令我即係去同等代入嘅就係可能係音樂節咁樣，即係可能喺音樂節上面你會有嗰個主要嘅演出嘅舞台咁樣。但當然你其實唔單止係話嗰個主舞台上面嗰啲歌手啊或者藝人啊喺度唱歌，你其實喺嗰個音樂節佢譬如一個大嘅操場上面，喺每個唔同嘅角落頭，有人可能喺嗰度即係唱粵劇，有人喺度打鼓，有人喺度跳舞，即係其實喺唔同嘅位置你可能都會偶遇到一個屬於你嘅喜好會偏愛嘅嗰個表演咁樣。咁可能就係對於遊輪亦都係咁樣，即係喺呢個海上嘅航程當中，佢可能要不斷去擴充，或者係要循環咁去更新佢入面嘅表演，或者嗰啲美食嘅提供咁樣，你先可以支持得到大家喺嗰兩到三日嘅行程入面。我唔會覺得悶咯、
0: 啊。即係佢可能會足夠多、足夠豐富，同埋咧，我覺得而家目前我哋就得一部嘅國產大遊輪係咁樣啦。咁你話如果以後我哋有好多部嘅時候，係咪就可以分唔同嘅主題？又或者呢一部嘅時候，佢亦都可以根據季節性咁樣去分唔同嘅主題？我覺得咁樣先至可以令到我有覆購嘅衝動咯。
1: 即係其實好似喺呢個遊輪上面，係咪都會有唔同嘅一啲主題嘅遊覽嘅線路，或者一啲主題嘅工作坊，你係可以去報名噶嘛？好似話係嘛？
0: 我未試過去參加嗰啲工作坊嗰啲嘢，但係我相信以後會有嘅，即係只要你嗰部船夠大，佢有足夠嘅空間去容納呢一啲嘅。
1: 我點解會講呢樣嘢咧？即係最近我去咗趟北京啦，咁跟住我就喺北京嗰度，我哋國內一個好知名嘅玩遊嘅品牌，其實喺全世界都好出名嘅，
0: 有樂園嘅，
1: 係啦，有樂園嘅，我就去咗北京嗰間樂園。咁嗰間樂園咧，其實佢唔係好大嘅，即係你一般嚟講，你話一個遊樂園又係一個企業嘅品牌做嘅遊樂園咧，你有乜好玩咧？入邊咪就係佢自己嗰啲形象嘅嗰種堆砌啫嘛。咁首先第一個咧，我覺得佢係用心，俾我感受到佢用心，因為佢所有嘅設計咧都係融入咗佢自己嗰啲 IP 嘅形象喺入邊，而且令到佢係形象化、擬人化，因為佢自己本身係未做動畫片嘅。咁但係喺個遊樂園入邊咧，反而佢因為譬如話佢有啲玩遊咧，可能會作為呢個項目嘅一個主要嘅帶領人咁樣帶你去，譬如話坐海盜船啊，或者係去坐個跳樓機咁樣，呢個係佢嘅一個設計。第二個咧就係佢入邊嘅場景好豐富，因為你喺唔同嘅場景入邊，因為佢有唔同嘅人物啊嘛，你可以去影相，有大樹啦，有樹窿啦，跟住亦都有個咩好似童話世界一樣嘅一座城堡咁樣啦。即係亦都有啲探秘嘅森林咁樣啦，即係佢嘅嗰個場景雖然細，但係佢做得好精緻、好細緻。跟第三個咧就係我特別想講嘅就係佢有一個沉浸式嘅博覽館。咁佢嗰個沉浸式嘅博覽館，可能我覺得就可以用喺呢啲所謂遊輪上面點樣咧？佢其實就是、一開始我覺得博覽館你最多咪就將佢嗰啲 IP 嘅形象堆砌喺入邊一間間等你去睇啊嘛。佢唔係，佢本身係講咗一個故事俾你聽。佢話歡迎你嚟到。乜嘢乜嘢的世界，咁我哋跟随住呢个角色嘅诞生，一齐去偶遇下佢成长嘅故事啦，咁样，咁跟住佢就会先等你几个人去到一间房入面就困住你，即係佢会规定嘅时间同埋呢个空间入面嗌你去睇呢一度嘅每一个嘅展览，譬如话佢都会通过一啲画像。即係佢係一個銀幕嘅形式，咁你可以去操控嘅、哦，你去同嗰、那個即係展覽當中嗰啲畫像去互動嘅，譬如話拉嗰條繩，咁跟住入邊嗰個火車就會喐，咁跟住即係佢喺一個規定嘅空間入邊，要你完成啲任務之後，跟住會跟住劇情再去到下一個空間，跟住大概成個空間完成咗之後係廿幾分鐘，咁跟住你就會對每一個人物嘅嗰個故事同埋佢個人物嘅性格都有一個全新嘅認識， 其實就係好細嘅間房啫，但係你就咁樣行完之後咧，你就樂意使錢去買多啲嘢啦。
0: 所以其實雖然話遊輪呢件事可能係呢幾年又重新熱翻起嘅一個產品，但係你再去深究佢嘅邏輯，你就會發覺唔理係樂園啊，一定係話我頭先講嘅嗰個自己獨立一個景區去做一個劇場嘅地方，一定係話我哋就係呢部船作為一個旅遊目的地嘅所謂嘅無目的地海上遊，即係唔理邊一種旅遊產品。都好，佢真真正正喺度做紧嘅都系同一件事。呢、件事叫做我点样将呢啲客人留喺我呢个空间入边，俾到佢哋足够丰富嘅体验。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即系就住呢一个角度嚟讲嘅话，你唔理佢个载体点变都好，你要去揸住呢一班客群，你要去做嘅事情都系丰富佢哋嘅旅游体验。
1: 冇错，咁啊，而且咧唔单止系话即系魔都号啦吓，咁啊仲有花城号啦，咁啊其实今年。我哋見到啊，一方面咧就係成部船更大啦嚇，因為啱啱你都有講到就話，可能部船足夠大嘅話，我哋可以擴充更加多唔同嘅體驗項目。因為本身花城號佢全長都係達到341米啊嚇，總噸位咧係有14.19万吨，有2130间嘅客房同埋套房可以滿載咧5230几名嘅賓客嘅。咁即係佢成個體驗上面咧係全面咁樣升級咗，而且咧即係不斷咁樣開發更加多嘅呢啲遊輪家嘅一啲消費場景啊嚇，咁啊令到咧我哋見到喺呢一個體驗當中咧可以去感受到更加多唔同嘅呢種消費嘅體驗啊。
0: 所以而家見翻我哋中國嘅遊輪需求咧，近年嚟都係每一年都係以2位数嘅速度去飆升啦，而家已經成為咗亞洲乃至全球遊輪業增長最快嘅城市之一啦，所以咧。我哋希望咧喺未来咧，有会更加多嘅呢啲即系游轮嘅产品俾到我哋啦。咁啊，亦都希望啦，大家亦都可以喺游轮当中咧，亦都有唔同嘅一个旅游嘅体验啊。
1: 冇错啦，以上呢个环节探世界 topic 啊，唞唞先，阵间翻嚟会有魅力真宇宙啊吓。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咧，暑期到啦，自驾出行有乜嘢需要注意嘅地方？咁我哋咧会请到资深嘅司机阿茂哥啦，俾大家一啲嘅提醒啊吓。因为特别咧，即系暑期啊，其实个天气都变化多端嘅，有阵时系阳光明。有陣時咧，突然間吹個大颱風咁樣。咁啊，如果大家出門嘅時候有自駕嘅需求，要注意乜嘢地方呢？我哋稍後就聽聽茂哥介紹啊。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现在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1: 探世界。
6: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7: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6: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7: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6: 拎起背包
7: 话走就走，
6: 一次精彩的旅行，
7: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6: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新宇宙，
7: 魅力新宇宙。
8: 再次嚟到我哋节目啦，魅力
9: 新宇宙。我反应又迟咗少少。
8: 你近两期咧，即系因为有某哥喺度，成个人都失魂咁样嘅。
9: 冇，因为咁嘅。啱啱讲开咧，自驾出游，我谂，我哋而家呢个节目咧，即系提醒翻大家自驾嘅时候啦，点样去养护部车啦，真系时候咧去睇一睇自己部车，然之后咧就出游。
8: 因为一到暑期嘅时候咧，相信都会有好多亲子家庭啦，即系特别而家有好多二胎啦，知啦，跟住会带住自己嘅小朋友一齐揸车出去玩嘅。你喺度笑住，即系话，做咩泽宇都会开始关注呢个问题？
9: 唔系，我喺度谂紧有二胎嗰啲嚟紧，佢哋已经攞咗入门券可以三胎啦。
8: 咁佢哋就要换部更加大嘅车啦。
9: 系啊，
8: 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会产生嘅就系话，大家出行嘅时候咧，真系要做好自己部车辆嘅检查嘅。
9: 冇错。
8: 咁所以咧，我哋就又再次请到阿茂哥啦。
9: 咁犀利啦，
8: 系啦，茂哥你
9: 系有啲咩自驾嘅问题啊？车辆嘅保养问题咧，我觉得佢都可以提供咗好多嘅知识俾大家。
8: 冇错。咁我哋咧亦都系帮大家咧总结咗一啲问题啊，吓，应该亦都系一啲比较基础，但系相当之实用嘅问题啊。
9: 因为其实好多时，
8: 阿茂哥倾倾嘅，
9: 我哋去考一个车牌嘅时候咧，冇即系好少会涉猎到咧，教你点样去保养部车啊，出车之前要做啲咩检查啊嗰啲。其实好多嘢都系嚟源于我哋自己生活遇到问题嘅时候，先至知道哦，原来仲会有啲咁嘅事情发生。
8: 咁当然啦，你考车嗰阵时啊，都有个教练陪住你噶嘛。但系你真正你自己去开车嗰阵时，系冇人陪你噶嘛。
9: 系啊，即系边度学车嘅时候，我主要就学道路交通法规啦，然之后点样去揸
8: 车辆嘅保养都会有轻轻咁样涉猎到一
9: 啲
8: 普通嘅题目咁样。
9: 系啦，但系你永远都唔知个发动机系边噶嘛，
8: 其实几长时间要去做下年检啦，咁样都好重要。
9: 买车嘅时候佢话俾你知。
8: 考試嗰陣時都會考到嘅，嗱咁啊，但當然啦，跟住落嚟我哋都要問翻啲實用少少嘅問題嘅啦。特別咧車，其實有陣時大家未必會係經常用啦，咁啊可能放住喺呢啲濕立立嘅天氣當中咧，除咗即係之前你有講到話會有積水嘅問題啦，
10: 積水一係液體嘅情況，剎車又講咗咯，
8: 係啦，
10: 機油又係機油亦都要係個故障燈就係發動機燈就 OK 啦。第二情況，佢仲要注意一樣嘢就係啦，就係我哋個空調格係啦，我哋個空調格就係個空調格情況下。就是如果平時有時我哋會打外循環嘅情況下，其實塵粒嗰邊就會積在空調格嗰邊就係啦，所以建議大家最好換翻個活性炭嘅空調格。
8: 哦，
10: 活性炭空調格嘅。
8: 空調格佢起到嘅作用係乜嘢咧？
10: 其實就係阻止入邊空氣中嗰個塵埃。
8: 嗯，
10: 係啊，
9: 即係起到一個過濾
10: 過濾過濾就係、是、過濾就係、是。如果大包括平時，如果大家比如話自駕遊啊，去到一個陽光明媚好好嘅地方啦，我哋建議大家打開外循環就係啦，等成個空氣循環啲就係、是。但如果你話平時喺省城啊或者喺番禺啊人來人往的地方就係、是、跟車嘅情況下就係、是、要建議打開內循環就係、是、啦、但因為大家一知道就喺城市嚟講，一馬路上就係啦，始終空氣中嘅塵粒肯定就會比平時就會多好多就係、是、啦、所以建議大家一萬公里情況下就係、是、就換呢個空調格就係啦、
8: 如果
10: 係
8: 每一萬公里都
10: 每一萬公里建議換。个空调格就系啦，因为空调格身边如果系平时系用喺特别而家稍微好啲嘅车都会配一个活性炭空调格，因为空调格系清洗唔到嘅。我发经常发嘅有啲车友啊或者朋友成话啊呢、這个空调格就系啊仲咁新，我拍拍敲敲可唔可以用就系啦。 其實就係相當於係我哋個肺嚟個空調格。
8: 空調格其實就係嗰個唔係好大嚿嗰個白色嘅嗰
10: 喺風機入邊，
8: 喺風機入邊嗰個白色嘅嗰個好似過濾網一樣。
10: 過濾網就係啦，
8: 嗰樣嘢啊嘛。其實好多人就係攞出嚟，因為有陣時咧去到啲即係修理廠入邊啊，啲人都係攞出嚟幫你就話：，誒冇咩事啊，嗱好乾淨啊，拍一拍佢，
9: 洗下佢，曬下佢，吹下佢。
8: 其實換都唔係好貴嘅啫，
10: 其實唔係好貴嘅。

0: 就冇乜必要去開嘅，係啦，即係冇必要。你啱先我哋自駕遊，比如話去到青岩啊，去到蓮山啊，去到韶關啊，去到梅州咁好嘅地方，但當然就係前提就係啦，一定係冇塵。第二個情況係馬路上車好少，我就建議大家就打開外循環就 OK 啦。但如果你係正常嗰啲馬路上咁跑就係啦，就唔係好建議打開外循環，要用翻內循環就係啦。係啊，因為如果你喺馬路上正常喺城市跑，你打開外循環，你不但就空氣循環唔到，你仲聞嘅係其他車嘅排氣管嘅廢氣味就係、
1: 是。即係某個意思，既然你都出去玩啦，咁你嗰、那個即係空氣界用咗一段時間啦，咁你不如咧就換一個新嘅，咁然之後咧出到外面，你先真正可以呼吸到咧清新嘅。空氣，如果唔係嘅話，可能都係裡面積聚嘅以前城市裡面嘅一啲廢氣。
2: 同埋我都聽得出嚟，某嗰個意思咧，就話就算你去買車咧，都唔使買嗰啲咩天窗啊嗰啲咁嘅版型嘅車，因為基本上
0: 呢個我又唔建議喎，真係咯。天窗夜晚睇星星用嘅啫，
2: 喺城市還掂咁邋遢，你開又開唔到，冇咩用
1: 嘅。某哥嘅意思咧，天窗係要嘅，不過喺城市裡面平時上落班就唔使開啦。
2: 你要去到嗰啲咩韶關啊、清遠啊嗰啲山清水秀嘅地方先好開。
1: 咁然之後咧，即係出去玩嘅時候咧，夜晚睇下星星啦，去呼吸。新鮮空氣啦，天窗係真係好好用
2: 嘅。茂哥，你嘅立場又真係飄忽不定喎。
1: 咁樣講，
2: 企翻喺唔同嘅角色。
1: 係啊，唔係其實天窗咧，其實而家好多車都會即係都會帶天窗嘅。其實佢有咁嘅功能性喺度嘅。咁如果佢冇用，都唔會整個天窗喺度。
2: 嗱，其實咧跟住落嚟就啱啱都茂哥都有講到話呢個空調嘅問題啦。因為其實而家見到有天氣咧都會好熱嘅，開空調肯定都會開得好多嘅。咁其實喺呢個空調嘅檢測方面咧，有冇咩需要注意？因為除咗啱啱啊茂哥你講到話，即係換空調格之外、清理之外咧，因為之前都有啲啲朋友咧，佢哋去做嗰種叫做咩空調嘅咩深度嘅清潔嘅，咁幾百蚊去到啲修理廠入邊去做一次嘅，嗰種有冇必要做嘅咧？用咩內窺鏡伸條鏡入去做嗰種，有冇用嘅咧？嗰啲需唔需要嘅咧？其實嗰啲又好貴下嘅喎，啲價錢又
0: 即係點講咧？就好似你三廿零歲食人心，有冇用咧？就係食咗就係食咗就係啦。其實就呢、這個我就有冇效果，我就唔敢講就係啦。但係如果你話譬如
2: 搭全袋出嚟，
0: 唔係，如果
1: 你
0: 係
1: 知唔知啊？
0: 咁又唔係咁講，就係得罪同學嘅嘛，又唔係咁講嘅係啦。唔係第一就係睇你架車，如果即係經常你跑咗一個塵比較大嘅地方，你話係。啱先所講，你啱先話新內窺鏡咧，其實佢唔係檢查乜嘢，首先就檢查你個空調格有冇問題。
2: 哦、
0: 第二情況就是、大家知道空調完之後做一個鼓風機，佢話風機佢有個風葉風扇葉就係、是、大家睇下平時我哋屋企個風扇咧就係、是、長時間成個夏天戰完之後都會積住好多塵就係、是、啦、其實我哋個空調上邊有風機同樣亦都有道理。就是、但當然呢個要具體試過，你行個路面同埋個公里數同埋年限就係、是嗯、如果人哋伸個內窺鏡過去就係喐下喐下都話要清洗嘅，咁最好有圖片就係、是、有圖片。而家睇過確實係邋遢嘅，
2: 真
0: 係
2: 好邋遢，
0: 真係好睇嘅，咁就真係要洗啦。第二個係少少邋遢嘅，就建議就係啦，那個字那個佢打翻個液體去清洗。第二個真係好邋遢嘅就係啦，就建議你拆個風機落嚟清洗，拆個風機清洗。不過呢個通常都係建議大家呢架車大概車齡係五年以後先建議大家拆個風機去清洗係啦。
1: 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出去玩之前啦，尤其而家啦嚇，比較熱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即係出行之前都要檢查一下，有冇啲咩要清洗啊，有冇啲咩要更換啊，我覺得都係一個時候咯，比較好嘅時間。
0: 咁又唔好，其實空調佢反而我覺得就啱先所講一個空調格就係除咗定期更換之外就係啦，仲有一個風機就係就定期清洗就 OK 啦。其他空調情況其實好簡單，開咗空調情況下就係啦，你睇個風。啊，有冇風出？啊，空調夠唔夠凍？其實我覺得足夠嘅就係啦。其實空調基本上就係冇咁複雜就係啦。大概就，但係空調有人叫我哋叫蝕種就係啦。可能大概三年左右情況嘅蝕種個叫佢耗損就會變低，所以車齡超過三年嘅情況就建議你補翻少少蝕種就 OK 係啦。係、啊，平時反而唔需要太過嘅留意就係啦。
1: 即覺得唔係好夠凍啦，
0: 咁
1: 跟住就可以去考慮下加啲雪種，
0: 加啲雪種嘅係啦，
2: 因為畢竟夏天啊嘛，開到咧好行嘅個個都，畢竟熱啊嘛廣州。
1: 同埋仲有一樣嘢啦，我自己都幾注意嘅啫，因為我發覺咧好多即係有時你坐車又好點都好啦，你會發現咧有啲如果地氈啊處理得唔好嘅話啦，尤其廣州三四月份梅雨季節嘅話，會有一陣噏味咧，一上車就覺得好唔舒服啊。
2: 係啦，即係有陣時咧，譬如話我自己用車都有遇到咁嘅問題咧，就係話，我覺得好似部車咧有味咁，跟住就會去啲修理廠度，跟住佢哋就話其實冇咩事啊，你可能係因為你嗰張凳咧積聚咗啲唔同嘅味道喺上邊，所以其實喺呢一個去。

0: 趣味方面咧，有冇啲乜嘢即系招数可以俾到我哋嘅听众咧？
1: 第一样嘢，其实车同人咧，一样就系如果长时间，如果你唔自个人卫生嘅，跟住系又得闲又食下撸下串啊，得闲又放杯奶茶咁就系啊。因为佢呢个微情况下，如果你长时间喺车入边就食嘢食鸡蛋就系啊，佢慢慢直落嗰个纤维入边个皮入边嘅就系，确实好难嘅。所以我觉得如果就第一，如果真系觉得有味嘅情况下，就系我觉得80%应该地毡入边就系有问题啦。建議大家在陽光好的情況下，就係去煎住個美容店，即係將個地氈攞出嚟清洗一下。第二，如果你仲覺得仲係好有味嘅情況下，有可能喺呢個雜物箱入邊就係啊，有可能餅乾碎啦，可能香蕉皮都用
2: 收埋咗只雞蛋未食
1: 嘅，收埋雞蛋未食嘅就係。咁第三，如果確實檢查完之後真係好臭嘅情況下，咁啊只有將成個車個地氈拆出嚟清洗係啦。
0: 哦，
2: 喂，你知唔知我遇到個更恐怖嘅事情係乜嘢呢？因為而家好多時咧，尤其喺省城啊，咁好多時咧，我哋啲車係停到地下車庫，即係我停外面，咁好多樹枝會跌落嚟，啲樹葉啊，跟住我試過有一段時間咧，係發現部車裡面有好啲好似頭髮絲咁幼嘅蟲啊，係周圍都有啊，
0: 一定
2: 係
0: 你衛生問題有，
1: 唔係冇屎釘跌落嚟
2: 啊？我唔知係咪通過啲樹枝啲蟲咧就跟住落咗嚟部車度。咁然之後就喺啲窿窿罅罅度跑入我部車度，
0: 係
2: 啦，跟住就喺度扎根喺我部車度，然之後就休養生息。嗰段時間係真係好痛苦嘅。咁嗰陣時我係點辦咧？
0: 就賣咗部車係嘛？
2: 冇，我擺咗好多臭嘢，同啲蟲共存亡。
0: 睇下你臭啲定係我臭係嘛？
1: 咁都唔會嘅就係
0: 以毒攻毒。
1: 其實如果平時啱先講嘅，啱啱先嘅木真所講就係一個蟲入去其實啱先我就喺春天嘅時候係冷暖情，特別係天氣凍嘅情況下就係啦。其實你信好嘅你係啦，有貓會入車啦，
2: 貓都入到車，
1: 老鼠入車啦，老鼠入車啊，甚至有蛇入車都有咧。
2: 老鼠入車我真係聽過，老鼠入車，但係貓點入車啊？蛇都有可能
0: 搬佢上去。
1: 天氣凍嘅情況下，一發動機情況下就係著完車之後，佢成個發動機有波身係黏噶嘛。係
0: 啊，
1: 係啊，所以車如果停車，如果停喺個視下或者户外或者有垃圾堆嘅地方就係啦。
0: 我有嘢講啊，特別喺停車場啊。猫啊，最中意咧去啲暖粒粒嘅地方嘅。天气一冻嘅时候咧，啲猫咧就会捐去你部车底嘅地方，特别喺嗰个底盘嗰度咧。咁佢搵个好暖嘅地方喺度匿住嘅，咁就会喺上边残留一啲嘢，
2: 残留一啲嘢，
0: 譬如话佢嘅脚印啦，或者佢啲猫尿啦、猫屎啦咁样。
2: 哦，都会噶，
0: 会有味噶，
1: 有味。
2: 佢会留低呢啲猫屎、猫尿。
0: 我部车嘅车头嗰度咧，就会成日见到啲猫嘅脚印咁样啦，就
2: 几耐冇洗车啊？就俾我
0: 个猫嘅梅花掌印啊，佢周围走会有印噶嘛，系啊，所以其实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咧，时不时真系要带部车去修理厂嗰度检测下。讲咗咁多，我哋又系时候要唞唞啦，仲有其他嘅问题要问，阵间再继续问过吓。
3: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4: 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免却舟车劳顿，
5: 无需身体
3: 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6: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7: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6: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7: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6: 拎起背包，
7: 话走就走。
6: 一次精彩的旅行，
7: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6: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8: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6: 魅力新宇宙，
7: 魅力新宇宙。
0: 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嘅美丽
2: 真宇宙，
0: 我系泽宇，
2: 我系木真。
0: 哇，今日咧真系十万个为什么咁样吓，一直喺度问阿茂哥。
2: 唔系，因为我
0: 个个问题茂哥都可以解答到。
2: 唔系，主要系我哋成日去玩咧，但系玩之余咧，我哋都要注意安全嘅。
0: 系啦，
2: 咁尤其自驾嘅时候啦，车辆保养咧，对于我哋出行
0: 好重要，
2: 非常之重要，
0: 非常重要。
2: 因为我试过咧，有朋友佢出去玩咧，中途部车坏咗，跟住就只能够打道回府啦。
0: 咁又过分啲。

0: 咁又冇，一係就係、是、我上次我有個朋友仲搞笑嘅，係啊，喺廣州內環路情況下就係、是、咁就夜晚大概七點鐘去陽光灣咯，就上番禺大橋行內環路就係、是、一直戰到十二點嘅情況。
1: 戰到十二點。
0: 突然之間，佢個女問就係、是，佢話爸爸爸爸呢、這個係番禺大橋就係、是、啊，你嘅車壞翻嚟仲正嘅時候，佢哋喺廣州戰咗三個鐘又翻到番禺啫。
1: 哦，
0: 唔係，所以出行之前啊，路線規劃一定好重要啫。
1: 車輛保養路線規劃啊！
2: 我哋之後咧都會俾阿茂哥咧，即係專門俾大家啲建議，點樣做好呢個路線嘅規劃嘅。嗱，繼續翻嚟我哋講話呢一部車嘅問題先啦。嗱，其實咧，因為我好想問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因為天氣會越嚟越熱啊。咁其實咧，大家出去玩嘅時候咧，部車你可能係停喺户外啦，哇，蒸桑拿咁樣，成部車熱到飛起嘅。有冇啲乜嘢可以快速令部車除咗我開空調啊，等住佢？但有陣時我可能冇咁多時間等部車慢慢凍啊嘛，辣過油咁辣入去，有冇啲乜嘢可以快速降温嘅方法？咁大家咧就可以開車開得舒服啲咁樣。
1: 準備定一個反光電電爐。
2: 有啲人咧咪會鋪啲咩顏色嗰啲反光嗰啲嘢喺入邊嘅，有冇用嘅咧？或者有冇其他更好嘅方法可以解決到咧？
0: 其實而家天氣越來越熱嘅情況，其實真係效果唔大嘅，係、效果唔大。就建議就係夏天嘅情況下就係啦。你話突然之間可以降温個方法就係，我覺得就基本上都係冇就係啦。
2: 即係照辣，
1: 照辣係啊。樹蔭啦，你停車嘅時候。
0: 揾樹蔭就係。當然你話係前擋情況，你加一個遮陽擋嘅情況下，理論上會好少少啦，就係啦，係好少少啦。
1: 但係始終佢係焗噶嘛，佢始終都係熱嘅。
0: 都係熱嘅，不過啲車子話：哎呀，我貼個咩兩萬蚊、三萬蚊個太陽膜就係、是、啊，其實基本上效果就差唔多嘅啫。係、
2: 哦，即係最多擋下紫外線咁。
0: 擋下紫外線就係、是、啦，
1: 咁、所以個熱量，因為佢焗啊，主要係。
0: 啊，只係焗，主要係焗。係
1: 啊，部車裡面佢温度咁高嘅時候，裡面好焗。咁所以你一開車嘅時候咧，裡面佢温度要降落嚟係需要時間噶嘛，所以正常咧，我哋好多時如果啱啱好停喺一個比較熱嘅位置，都係即刻開大個風機，然之後等嗰啲空氣流通一下啫。
2: 而家咪有啲新
0: 打開玻璃窗，打開玻璃窗，
1: 打開曬玻璃窗，
0: 打開玻璃窗啫。
2: 而家仲有一啲新嘅科技咧，咪可以提前我先喺部手機，即係啲電動車啊，提前喺部手機上面先著咗個空調先，
1: 遙控
2: 遠程嘅咁樣。其實而家啲電動車咧都越嚟越多咁樣出現喺我哋生活當中啦，我相信好多車主可能都係電動車車主咁樣，佢哋呢一啲電動車嘅零部件啊，平時使用方面係咪都需要做下啲定期嘅保養？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地方咧？特別天時越嚟越熱啦，又越嚟越濕啦，係咪真係容易出現啲小問題咁樣嘅？
0: 電車情況，佢基本上係三電啊嘛，就係、是、啊，電機、電池、電控嘅。但如果你話喺熱嘅情況下，其實而家電池都非常先進嘅就係啦。如果天氣熱嘅情況下，某啲高端技術汽車基本上電池都自動降温嘅係啦，係啊。如果你電池自動降温功能失效嘅情況下，咁就唔排斥就會着火咯，就係、是。所以我就建議就，如果真係純電嘅車子情況下，盡量停車嘅情況下，仲係揾陰嘅地方去停咯。
1: 喂，你講開呢樣嘢，我突然間醒起咧，我試過有一次咧喺酒樓飲茶。
2: 是
1: 啊、路边咧就停满晒车嘅，跟住我拣个位咧就喺正路边旁边外面咧就停咗一部车，突然间有烟嘅，咁一望，原来隔篱嗰部 B 字头嗰部车咧飙烟喺个轮胎嗰度啊，无啦啦部车停定喺度噶咯，应该停咗。
2: 你有冇见到个车主啊？
1: 唔喺度个车主，跟住我
0: 轮胎就出烟，
1: 轮胎出烟，跟住我系咪个刹车皮嗰度着火定点？佢冇火噶，就系飙烟，但系一阵焦味，好臭。跟住后屘个车主由头到尾冇出现过，过咗轮佢自己又熄咗咯，冇烟咯。
2: 你一直喺嗰度睇住嗰个轮胎，
1: 换咗位啦，我惊着火啊，大佬！佢后面个轮胎飙烟，佢冇着火，佢就一路喺度飙烟，我惊佢着火。因為好近個油箱噶嘛，大佬，咁跟住個車主由頭到尾冇出現過。
2: 呢啲可能真係要睇翻現場嘅情況先知咯，係嘛？
0: 其實如果真
1: 係天氣熱嘅
0: 天氣熱嘅情況，其實就比如話係平時開歐美嘅車子咯，因為歐美車情況比日系車嚟講，佢個發動機温啊係相對會高啲嘅。咁反而高嘅情況下就係發動機上面有好多線束嘅，可能佢個老化嘅程度會比日系車要快少少。所以我就建議就係如果超過五年或者五年以上嘅車子啊，其實可以做一個發動機線。速個保護就係啦，特別喺夏天嘅情況下就係啦。其實呢方面應該係有效咯，有效去防止嗰個線速嘅自燃啦。上啱先所木真所講嘅，你話輪胎着火，我覺得呢個可能性就唔大，有可能個線速變出問題啫。
1: 但我見到係個輪胎同埋嗰個剎車皮，嗰個叫咩？後面個擋住個輪胎嗰塊皮中間嗰個位置喺度飆煙。
0: 冇理由，似個幽冥山翻嚟啦！
1: 係真係咪真？我好想當時唔係淨係得我個人見到，我冇。
2: 你再問落去啊，茂哥都兜唔到啊！
0: 系啊，
1: 想象仲要好嚣张，
2: 你仲要喺中间嗰个位度，
1: 系啊，就系嗰度飙
2: 凌空咁样飙烟出嚟。

0: 朋友研究咗好耐，到底发生咩？
1: 研究咗好耐都唔打110，你啊真系有问题啦你！
0: 由头到尾车主冇出现过，你知唔知搞笑？
1: 唔系，即系你应该系已经做咗呢、這个即系尽咗你责任噶啦。
0: 我告知咗，
1: 你已
0: 经
1: 告知咗噶啦，只不过都揾唔到车主冇计吓。咁但系当然啦，其实我哋普通人咧，平时做好自己嘅车嘅保养工作系好重要噶嘛。平时我哋有冇啲乜嘢需要提点下大家？嗱，我哋虽然就话出行之前咧会去做呢个检查啦、但其实平时喺屋企咧，
0: 其实每一次揸车出去都系出行
1: 的。每一次系啦，即系你用日常嘅一个使用嘅过程当中，有冇啲乜嘢即系特别要提醒下我哋嘅车主要做好呢、這、一个即系车辆嘅日常嘅维护嘅咧？
2: 佢日常维护，我觉得基本上就只要你定期去检测，定期翻厂入边做保养，基本问题唔大。但我反而觉得又系日常嘅安全，我可以同车主分享下啫、其实而家好多车上班成日落咗车库啊，佢哋停车场就系啊，上车挞发动机、engine 加油走佬就系啦。系啊，其实呢个好危险就系啦，所以建议大家养成一个良好习惯就系、其实好简单就系啦，上一架车嘅情况下就系先冇着车，咁就用你个右脚就搏命咁踩，死踩呢个刹车就系、直到佢踩到踩唔落去嘅情况啊，着车，着完车之后，如果呢个制动力系正常嘅，佢会慢慢嘅下沉到一定嘅程度就会定置，大概离地面板大概有10到15公分度，就说明你嘅刹车系正常嘅。呢个其一，其二，我觉得喺开车之前嘅情况下就系啦，先就冇先上车先咯。最好圍繞呢架車先行一行先就係、
0: 是，係有冇
2: 貓啊、狗啊，
1: 係啊，呢、這個都係考試當中必考嘅選項嚟嘅。
2: 係啊，其實即係老師教我哋啊，行遠情況，第一睇下呢個旁邊有冇啲不明物體啊，第二睇下個輪胎啱先所講就係啦，
0: 有冇氣啊，
2: 會唔會少就係啦，係啊，有冇氣有冇少，第三就係啦，再行就行嘅情況下，再伸個頭落去再睇睇個地面就係啦，有冇積油啊或積水就係啊，
0: 哇呢、這個緊要啊，
2: 係啊，
0: 有積油嘅話就真係。咁説明
2: 係啊，所以就醒咗之前就係最好做呢個還車先做個安全檢查完先就係啦。第三樣啱先我就係啦，檢查個壁力正唔正常啦。咁著完車之後也一定留意就係啦，你個儀表燈係嘛？儀表燈就係、係紅色嘅就馬上要 call 拖車就係啦。如果黃色嘅就提醒你架車已經出現故障去檢查就係啦、其實我啲日常出行就係啦，其實呢個係比較關鍵啲就係啦、
0: 即係每一日其實每一次出車都要留意。反正我自己開車嘅時候咧都會遇到好多問題。我試過部車咧，翻到公司先發現，哇！原來右側嘅前胎已經完全冇曬扁曬。
1: 你有冇發現咧？即係其實我哋講到嘅一啲問題，多數都係同輪胎有關。就好似啱啱我之前喺節目入邊講到嘅，就係、會發現原來撳咗粒釘，跟住仲有一次咧，我俾人放氣，跟住我第二日開車嗰陣，
0: 你仇家都幾多？
2: 肯定唔係潘怡人啊！
1: 跟住唔係撳釘，我喺路上撳到嘅，放棄就其他再説啦嚇。咁跟住咧就我開咗，即係喐唔到嗰陣時候，我先發現部車都已經係個輪胎已經扁曬落去啦。咁咪嗱臨去
0: 真係唔可以夾硬開。
1: 即係所以你即係好似阿茂哥提醒係真係啱嘅，即係你唔好話以為部車你一著車就走咁好簡單嘅一件事，但真係好危險。你一定要先圍住部車咧行一圈，睇睇部車究竟有冇啲咩異樣。最重要睇睇個胎，條胎真係好重要。
0: 同埋咧，要記住咧搶修嘅服務電話。
1: 110啊，
2: 110110，
1: 茂哥話110啊，
0: 直接打110係嘛？我試過咧，因為我試過行到半路咧，停咗車之後攤唔翻咗部車都試過，冇電啊，跟住要搭個光龍啊，跟住嗱嗱聲揾人過嚟，喂，快啲過嚟幫我搭個光龍，攤翻咗部車。即係反正你開車嘅過程當中，你會遇到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啦，好多啦。尤其咧夏天嘅時候，我哋廣州可能有些路段會水浸啦，可能會遇到涉水的危險啦，咁點樣去自救啦？咁其實呢啲咧都係即係雖然唔係咁多人會遇到啊，但係要有咁嘅常識咯。
1: 係啊，同埋咧仲有某哥話齋咧，定期入廠啦嚇，
0: 維修真係好重要啊！我覺得呢個保養真係
1: 一萬公里入去睇一次係嘛，差唔多。
2: 建議咯，建議就半年或者一萬公里左右啦，就係、是就冇超盡量冇超半年或者一萬公里啦，就係、是。
0: 咁、如果即係要跑個長途嘅話，就即係差唔多一萬公里就提前少少去搞咗佢啦。
2: 講翻長途，我有嘢要講就係、是，特別啲女司機就係、
0: 你唔好咁樣性別歧視啊！
2: 唔係，我哋叫新手司機就係、其實就
0: 好啲。
2: 係啊，新手司機就係、第一就係、其實我哋安全性，其實呢架車安全啱先所講就，其實嘅車有三個鏡就係、啦。其實大家可能平時特別一啲新手就係話三個鏡。是用不到，特別中間呢個鏡後視鏡是用不到嘅。
0: 好重要嘅喎，倒車
2: 好重要就係啦、所以特別啲女性車主就係、我中間呢個後視鏡啦、中間後視鏡嘅情況其實就係提醒我哋平時超車或者變道嘅情況、因為我哋兩邊嘅左右後視鏡嘅情況，其實有個視覺嘅盲點嘅情況，當你喺你

0: 变道超车嘅情况下，
1: 嗯、
0: 一定要用个中间呢个后视镜就系、是
1: 嗯。
0: 但好多新手车子或者女性车子情况，就好中意喺后挡嗰边就系啦，后尾箱诶挡风玻璃情况下，会放蒲枕啦，咩饰物啦，咩、
1: 哦、
0: 尾箱咧就系、是，就完全遮挡晒就系啦、
1: 嗯。
0: 所以有时情况你变道情况下，特别自驾游情况下，你去到一个地方人生路唔熟嘅情况下，你突然之间变道，你唔识借助呢样嘢就好容易出咗交通事故啦、
1: 嗯。所以
2: 可以有只鸡喺度，你睇唔到啊？
1: 唔系，所以咧即系可以咧做个广告。就做翻呢個流媒體後視鏡，咁你後面咧就可以點擺都得啦。
2: 喂，我覺得呢個可以做一個公益廣告添啊。
1: OK 啊，
2: 係啊，即係要提醒下大家揸車，呢個真係好多人會
1: 揸車嘅安全嘅好重要嘅嚇。咁啊，今日咧亦都係同阿茂哥傾咗好多啦，跟住就要出去行去玩同埋探下美食。
0: 係
1: 啊，事不宜遲，咁我哋咧今日嘅節目傾住咁多先，咁我哋下期再見咯。
2: 拜拜，
1: 下期再見，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锦芝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2: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古论今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啊。
2: 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古论今，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冇错嘅，再讲俾你知咧，点样收听啊、收睇我哋节目嘅方式啦。嗱，你可以下载另一个 Apps 啊，叫央视频嘅呢个客户端。咁打开央视频咧，同样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就可以收睇我哋谈股论金节目嘅直播。喐喐手指头就揾到我哋啊！喺每一个交易日晏昼嘅4点到5点，我哋都会喺呢个央视频上面同大家见面嘅。
2: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带电货物不能直飞，影响的是整个产业链的效率与竞争力，如何破题呢？广州从一块电池的通关小切口入手，打通了跨境电商出口的关键堵点，成为广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探索之一。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来聚焦一场以小切口撬动大变革的改革探索。
3: 冇错，咁稍后时间有股市扫描啦，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日嘅 A 股同港股嘅表现进行点评嘅。咁专业嘅分析千祈咪错过啊。
2: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收盘，沪指收报于4041.24点，跌幅0.06%；深成指收报15416.80点，跌幅1.16%；创指收报3948.86点，跌幅1.77%。盘面上，猪肉、青蒿素、煤炭开采加工板块涨幅居前，金属、新材料、玻璃基块、元件板块跌幅居前。
3: 港股方面三大指数都是收升的。恒生指数方面升0.98%，升到228点几，收于23578.58点。国企指数上升1.30%，升到100点几，收于7800.11点。恒生科技指数上升0.79%，升到35点几，收于4534.69点。盘面上面见到板块上升比较多的就有肝炎概念啦、创新药板块啦，同埋呢个抗疫概念股啦，同埋呢个生物医疗啊、电子竞技等等嘅。咁另外咧就调整幅度比较大嘅板块有猪肉板块啊、白酒指数板块啦，同埋呢个大数据概念板块啦，以及系呢个机器人概念板块咧，喺港股市场今日全天咧调整都比较多嘅。咁稍后咧会有专人为大家扣息嘅吓。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呢是收报于52900.07点，涨幅1.1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5832.67点，跌幅0.80%。标普百指数收报于7483.24点，平盘。
3: 是的。咁而欧洲三大指数呢目前正在交易当中嘅都系微升啊。英国富时100指数升紧0.48%，升紧51点几，而家报紧10730.54点左右。法国 CAC40 指数升紧0.48%，咁啊升紧40点个左右嘅，收紧而家报紧系8548.87点。德国 DAX30 指数就升紧0.35%，升紧91点左右啦，咁啊报紧系25871.59点左近嘅吓。
2: 好的，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0: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跌翻，
5: 至少系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财智湾区，
0: 财智湾区。
2: 一起来到财智湾区，智能手环、蓝牙耳机、美容仪等含锂电池商品是跨境电商。

0: 平台上的抢手货。但是长期以来啊，因为它属于航空第九类危险品，面临合规成本高、物流时效滞后等一系列的情况。
1: 嗯，系啦，咁广东省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咧，从2015年嘅113亿元啊，跃升到2025年嘅6230亿元啦，十年之间扩大咗55倍，年均增长49.3%，喺全国占比咧超过咗1/3，规模系稳居全国嘅第一。
0: 嗯，那么带电货物不能直飞，影响的是整个产业链的效率与竞争力，如何破题呢？广州以制度创新和科技赋能双轮驱动，从一块电池的通关小切口来入手，打通了跨境电商出口的关键堵点，成为广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探索之一。那今天的财智湾区呢，我们就来聚焦一场以小切口撬动大变革的改革探索。为您带来的嘉宾是广东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荣。杨老师您好。
2: 啊，就是主持人
0: 您
2: 好。
0: 嗯，好，那我们说啊，近年来呢，广东跨境电商产业呢是始终保持着高位增长、稳健提质的良好态势，优质带电消费品出口规模持续攀升，成为了湾区外贸极具代表性的优势赛道。那么从产业发展的整体格局来看呢，带电商品出口板块为广东跨境电商产业整体提质、结构优化、动能升级都带来了哪些标志性的正向赋能作用呢？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那么近年来呢，广东跨境电商产业持续的实现了一个量稳质升、迭代进阶，那它的产业结构呢也持续的优化，产业能级也稳步的跃升，带电消费品呢出口赛道非常的蓬勃发展，也是全省跨境电商转型升级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支撑板块，对我们整体的一个产业升级呢，形成了一个很深层次的长效性的这么一个正向赋能的一个价值。首先呢，带电优质消费品的出口，它催生了广东跨境电商的一个产业的增长动能。广东拥有全国最完善的一个智能终端，清空制造，还有数码配件、家用智能设备产业链集群，以及本土企业也具备很强大的一个研发能力，还有生产能力，以及新品迭代的一个能力。那么依托这些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基础呢，像蓝牙耳机、智能手环、便携储能、家用智能仪器等等这些带电的产品，凭借着它的工艺成熟，还有性价比比较突出，款式新颖，适配全球多元消费市场的这么一个优势，可以持续的占据跨境出口的一个热销的榜单，为全省跨境电商持续稳定的增长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品类支撑。
0: 嗯
1: 嗯，是的，那我们复述一下，是复述一下啦，咁就啱先咧，就系我哋杨老师咧就分享咗唔少内容嘅吓，咁啊首先咧就我哋提问提到咧就话咧，咁今次呢、這个我哋呢个小切口咧就撬动大变革嘅改革探索啦，咁其实咧想了解一下带电商品出口板块为广东整个跨境电商产业整体嘅提质啦、结构优化啦、动能升级啦，带嚟边啲标志性正向赋能作用。咁杨老师啱先提到就话咧，首先就系广东跨境电商产业咧，近年嚟咧系持续实现呢个量稳质升啊，迭代进阶嘅。其中呢个带电消费品出口赛道咧，好蓬勃咁发展，亦都系咧全广东外贸新业态高质量发展最鲜明、最亮眼嘅缩影之一。咁佢分享到话咧，首先就系带电呢个优质消费品嘅出口啦，持续夯实咗广东跨境电商嘅产业基本盘。因为咧，广东系拥有全国最完善嘅智能终端、轻工制造、数码配件同埋家用智能设备产业链嘅集群啦，本身有强大嘅研发能力、生产能力同埋新品迭代能力啦。咁所以咧，呢啲产品咧，咁就长期咧都系凭借住佢工艺成熟啊、性价比突出啊，同埋款式新颖，适配全球嘅多元消费市场嘅优势，令到广东嘅外贸新业态始终保有咧源源不断嘅增长韧性。其次就是这个带电品类的蓬勃出口，持续优化了广东外贸出口的产品结构，还有就是这个赛道的蓬勃发展，就是持续激活了海量中小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有很多大量的本土的中小企业就是依托带电品类的出口赛道去深耕这个细分市场，打磨优质产品，对接全球客源，积累到这个海外的运营经验，逐步成长成为细分领域里头的专精特新主体，跨境电商的新锐品牌。最后他提到就是这个带电商品的出口的持续

0: 擴容咧，都持續提升咗灣區外貿嘅國際競爭力同埋品牌影響力。咁所以整體嚟講，就係帶電消費品出口賽道穩步發展，就為呢個廣東嘅產業穩規模、優結構、強創新、數品牌、拓市場咧，提供咗全方位嘅正向嘅支撐啊！
1: 是的。那么本次广州针对带电商品通关推出的系列创新优化举措啊，属于是非常的精准，非常贴合主流出口品类需求的小切口、高精准、高质量改革。从产业服务和政务创新的角度我们来看呢，这种精准聚焦细分赛道、精准服务主力品类的创新模式呢，又传递出了怎样的新时代外贸服务升级理念呢？杨老师。
2: 那么本次呢带电商品通关服务的一个优化改革，它是广州立足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深耕精细化政务服务，推进制度型开放的一次生动的实践，充分的体现了呢新时代外贸服务全新的一个发展的理念，也为地方外贸政务服务创新树立了一个鲜明的标杆。首先呢，这项创新它充分地体现了一个精准服务的导向，也就是说产业在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那么政务服务的一个高质量的升级，它的核心就是要贴合产业真实的一个发展需求，匹配市场主流发展的趋势，去契合企业成长的一个节奏。那么带电消费品呢，它作为广东跨境出口体量最大、活力最强的一个优势的赛道，承载着湾区制造出海的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广州它主动的聚焦产业主流的赛道，聚焦优势出口品类，也聚焦企业高频业务的一个场景，针对性的推出了适配性、专业性、精准度非常高的一个通关优化的政策，实现了产业发展赛道和政务服务赛道的一个同频共振、同向发力，让政务创新精准的对接了产业升级，也让政策红利精准的服务到市场的主体。其次呢，这项创新也生动的践行了精细化治理的一个理念，也就是小切口深耕、全方位提质。那么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政务改革更加注重的是细节的提质，精准的赋能，选择从带电商品通关这一个细分领域作为切入点，来通过专项制度的优化、专属流程的一个升级、专门的一个科技赋能，可以带动整条产业链的升级，让企业获得感也更加强烈，是现代化、精细化营商治理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体现。再次呢，这项创新它也深度的体现了发展的一个初心，也就是赋能实体经济，培育优质动能。这次改革呢，它始终是立足于服务实体经济，赋能本土制造，培育外贸新动能的这么一个核心的目标，来通过优化通关的服务，完善出海的通道，规范监管的体系，为本土优质的制造产品出海搭建了更加高效、更加规范的一个国际化的通道，可以持续的助力实体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大湾区外贸优质增量、优质的动能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提升。最后呢，这项创新它也充分的展现了一个创新的格局，也就是与时俱进、迭代升级。随着我们跨境电商业态的一个持续迭代，国际贸易规则持续的优化，那么政务服务的体系也要更加的同步升级、同步的创新。广州它主动的适配智能消费品类出口的一个全新发展趋势，主动的去对接国际的合规标准，用持续创新、动态升级的这么一个政务能力，来匹配高速发展、持续迭代的一个外贸的产业，充分的体现了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包容、创新进取的这么一个城市品格和区域的担当。
0: 冇错，咁杨老师咧，啱先分享到话咧，呢一次嘅带电商品通关服务化嘅呢个优化改革咧，系第一就充分体现咗产业喺边处，服务就跟进到边处嘅精准服务导向啊。广州咧令到佢哋嘅政务创新系精准咁对接到产业升级，令到政策红利咧精准咁滴灌到市场主体噶。第二咧，呢项创新咧就生动咁践行咗小切口深耕、全方位提质嘅精细化治理嘅思维，咁啊选择从带电商品通关呢个咁细分嘅领域去切入到，咁啊通过专项制度优化、专属流程升级。

0: 專門科技賦能，深耕一個細分領域，完善一套專屬體系，帶動整條產業鏈的升級，就是這個現代化、精細化營商治理的典型體驗。咁啊，第三方面咧，楊老師就話呢項創新深度彰顯咗賦能實體經濟培育優質動能嘅發展初心。呢次改革咧係通過優化通關服務、完善出海通道、規範監管體系，為本土優質智能產品咁啊製造產品出海咧搭建一個更加順暢、更高效、更規範嘅國際化通道嘅。咁啊，廣東咧就總結就係廣州啊，總體嚟講就係主動適配呢個智能消費品出類，智能消費品類出口嘅全新發展嘅趨勢，主動對接國際合規標準，主動優化本土通關服務體系，用持續創新、動態升級的政務能力去匹配高速發展、持續迭代的外貿產業，可以講是充分展現了粵港澳大灣區對外開放包容、創新進取、務實精進的城市品格和區域擔當。
1: 本次改革的最大亮點啊，是採用制度優化和科技賦能雙輪驅動的升級模式，全方位完善代電商品通關服務體系。那接下来呢，也想请教一下杨老师哈，请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制度升级和科技赋能分别从哪些维度来提质、提效、提优呢？共同构建起适配湾区产业发展的现代化通关服务新体系呢？
2: 好的，那代电商品通关服务的优化，坚持制度创新为核心，科技赋能为支撑，从规则体系、流程体系、服务体系还有监管体系等等方面来全方位的升级，打造出更规范、更高效、更适配产业发展的一个跨境通关的新范式，全面的助力了大湾区优质商品的一个高效出海。首先在制度优化的层面，这次改革呢，它重点的实现了标准化、规范化还有系统化的一个体系升级。首先是完善细分品类专属监管的标准，结合了代电消费品的一个产品的属性、出口的特点、贸易的模式，进一步的提升了行业的规范化、专业化的一个发展水平。其次呢，它是优化了全流程通关服务的机制，围绕着企业高频出海的场景，精简合规的环节，优化审核的流程，规范申报的路径，还有畅通通关的通道，大幅的提升了整体通关的一个规范性、顺畅度和适配度。同时呢，持续的完善政企联动服务的机制，精准的对接行业协会、重点企业、产业集群这些发展的需求，持续动态的优化了政策的细则、服务流程还有配套的举措。那么在科技赋能的层面呢，这次改革它也实现了一个数字化、智能化、便捷化的一个效能的跃升，依托这些成熟的跨境贸易数字化监管服务的平台，全面的实现了代电商品备案、申报、核验、通关、溯源、管理全流程的一个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办理。通过这些大数据、智能化核验、数字化溯源等这些科技的手段，替代了传统的人工重复审核的环节，实现了合规审核更加精细，通关效率更加快速，业务办理更加便捷，保障了跨境出口的一个合规安全、规范有序，又最大限度的释放了通关的一个效能，提升了企业办事的体验。可以看出来，制度创新、科技赋能双向的驱动、双向的协同，为广东代电商品规模化、规范化、品牌化、出海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制度的支撑和技术的一个支撑。对，
0: 冇错。咁杨怡老师咧，啱先分享就话咧，呢个制度升级同科技赋能啊，今次嘅带电商品通关服务优化咧，可以讲系全面助力湾区优质商品高效出海、品牌远航噶。咁啊喺制度优化方面咧，咁首先呢次嘅改革重点实现咗标准化、规范化、系统化嘅体系升级。首先就系呢个完善细分品类专属监管标准，其次咧就系优化全流程嘅通关服务机制。咁同时咧持续完善政企联动服务机制，令到制度创新咧系始终贴合呢个产业嘅节奏，始终服务企业发展，始终适配咧外贸新业态嘅升级。而喺科技赋能层面啊，咁啊呢次嘅改革咧实现咗数字化同智能化以及便捷化嘅效能嘅跃升，真正实现咗合规有保障、通关有效率、服务系有温度嘅。咁所以总结嚟讲咧，制度创新咧亦都系为广东带电商。

0: 品規模化同埋呢個規範化以及品牌化出海，提供咗堅實嘅制度支撐同埋技術支撐。
1: 嗯，是的。那随着这套全新通关服务体系全面落地运行，将为广大的跨境电商企业带来全方位多层次长效化的正向红利。那么从企业运营、产业发展、营商环境这三个维度我们来看，这些新的服务升级将为市场主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和发展机遇呢？杨老师。
2: 对，那这种全新通关创新体系的一个落地实施，实际上呢是助力全链条发展的一个优质政策的红利，从企业日常的经营、市场拓展、品牌培育、到产业的一个集聚、生态的升级，都将释放出赋能的效应，为广东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持续的添势赋能。那么对于企业的一个经营发展而言，新的体系呢带来了一个高效化、便捷化、稳定化的一个出海新体验。全新的本土高效通关模式呢，它也进一步的畅通了带电优品的一个出海的通道，让本土优质制造商品可以更加顺畅、高效快速的完成通关出海的流程，大幅度的提升订单周转的一个效率、市场交付的效率，还有企业运营的效率。那么对于产业生态的升级而言，这次创新呢将进一步的去完善跨境电商全链条配套体系，持续的集聚产业的优势，放大集群的效应，激活生态的活力，优质高效的一个专属通关的服务，将会进一步的巩固广东带电消费品出口的一个赛道优势，持续的去吸引上下游企业的集聚，优质资源的一个集聚，还有创新生态的集聚，不断的去完善研发、生产、出口、物流、品牌运营一体化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的生态。那么对于营商环境的优化而言，这次改革呢是广东持续的优化外贸营商环境，深耕制度型开放、服务市场主体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缩影。那么通过精准的对接产业的需求，精准的优化服务的流程，还有精准的释放改革的红利，可以充分的展现出大湾区尊重市场、服务产业、赋能企业、鼓励创新的一个优质的营商的氛围，为全省的一个外贸高质量发展呢打造一流的一个制度的环境、服务环境，还有发展的环境。所以从整体来看，这一次改革释放的红利，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即时便利，也是助力企业长期的发展、产业长期的升级、外贸长期向好的一个长效的一个动能。
0: 嗯，好的。好，咁啊，杨老师啱先提到咧，从呢个企业运营、产业发展、营商环境呢三个维度嚟睇咧，今次全新通关创新体系嘅落地实施咧，就惠及全行业、赋能全主体、助力全链条嘅一个优质嘅政策红利，为广东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咧持续咁啊添势赋能嘅。咁首先对于企业经营发展嚟讲啦，新体系带嚟咗高效化、便捷化、稳定化嘅出海新体验，咁持续咁助力中小微企业稳步成长，优质企业持续壮大，而头部企业咧真系提质升级嘅。咁对于产业嘅生态升级嚟讲咧，本次嘅创新将进一步完善跨境电商全链条嘅配套体系，持续咁咧集聚产业优势，放大集群效应，激活生态活力嘅，亦都持续咁提升咧广东跨境电商产业嘅整体能级同埋核心竞争力。而對於營商環境的優化來說，這次改革就是廣東持續優化外貿營商環境，深耕制度型開放服務市場主體的一次生動的縮影，持續增強區域對外資、外企、外貿主體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響力，為全廣東省外貿高質量發展打造一流的制度環境、服務環境和發展環境。所以總體來說，這次改革所釋放出來的紅利，既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即時便利，更是助力企業長期發展和產業長期升級、外貿長期向好的長效動能。
1: 嗯，我們站在大灣區高水平對外開放、外貿高質量發展的宏觀視角來看，本次帶電商品通關服務的精細化創新升級，將為廣東跨境電商產業迭代、灣區數字貿易發展、全國外貿業態創新帶來怎樣的深遠示範價值和长远的发展意义呢？杨老师。
2: 好的，那么看似这些聚焦细品

0: 细分品类的一个精细化通关的创新，实际上呢，它背后承载的是大湾区深耕制度型开放，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培育数字贸易新优势的一个重大的布局，具备强大的一个产业价值，区域价值还有全国的一个示范价值，会为行业长远的一个发展持续的有一个赋能。首先， 这一次创新推动广东跨境电商产业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迭代升级，通过完善主流优势品类专属的一个通关服务的体系，进一步的补齐了细分赛道配套服务的短板，细化了产业服务的颗粒度，完善了全链条服务的生态，让广东跨境电商不仅保持规模领先，实现了质量的一个优先，效率的领先， 服务的领先，创新的领先，也持续地巩固了广东在全国跨境电商领域的一个龙头的地位，推动了产业从高速规模增长，全面转向高质量内涵式的一个增长，持续地打造了业态更优，动能更强，品牌更响，生态更完善的一个湾区跨境电商产业的一个新格局。 其次呢，这一次创新呢，也丰富了粤港澳大湾区数字贸易开放创新的一个实践的成果。数字贸易呢，是新时代对外开放的一个核心的赛道。那跨境电商呢，是数字贸易最核心的一个业态之一。广州立足于大湾区发展的大局，以细分的一个品类精准的创新，精细化的一个服务升级，探索出一条适配智能消费品出海， 适配数字贸易发展，适配新业态迭代的一个开放的路径，积累了数字贸易精细化的一个治理，精细化的赋能，精致化的一个服务的宝贵的经验，助力大湾区加快的建设全国数字贸易的高地。同时呢，这次创新也为全国同类的口岸、同类的业态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么一个优质改革的样板。 这次改革探索形成了这么一个小切口精准的创新，制度科技双轮的一个赋能，精细化的服务产业，全生态助力升级的一个创新模式，适配全国绝大多数的一个跨境电商，中市区的一个发展的需求，可以助力全国跨境电商行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质增效和升级。那么从长远来看， 这一次的政务服务创新将会持续的去激活湾区外贸内生动力，持续的培育外贸发展的一个新优势，可以助力广东在新时代外贸转型升级，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对外开放能级跃升的一个赛道上持续的走在全国的强烈，也为全国外贸高质量的发展持续的贡献湾区的力量，广东的智慧。
1: 杨老师最后分享到话，今次呢个大电商品通关服务嘅精细化、创新升级咧，背后承载嘅系我哋大湾区深耕制度型开放，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培育数字贸易新优势嘅宏大布局。首先就呢次创新系推动咗广东跨境电商产业实现更高质量嘅迭代升级，令到广东嘅跨境电商唔单止保持规模领先，更加实现质量领先、效率领先、服务领先同埋创新领先，持续咁打造呢个业态更优、动能更强、 品牌更响，生态更完善嘅湾区跨境电商产业新格局。其次呢，今次嘅创新系丰富咗粤港澳大湾区数字贸易开放创新嘅实践成果。同时呢，咁亦都系本次创新为全国嘅同类口岸啦、同类嘅业态呢，提供咗可复制、可推广嘅优质改革嘅样板。所以长远嚟讲，呢次嘅持续精准高效嘅服务创新，政务服务创新，将会持续咁激活湾区外贸内生动力，持续培育咧外贸发展嘅新优势，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嘅优势，为全国外贸高质量发展持续咁贡献我哋大湾区嘅力量同埋广东嘅智慧。
2: 细微之处见匠心，精准创新促升级，一套精细化的通关服务优化体系， 一场贴合产业赋能实体，助力开放的优质制度创新，持续为湾区制造出海铺路搭桥，为跨境电商产业提质增效蓄势赋能。好，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感谢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荣老师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1: 多谢杨老师，
0: 再见，
1: 拜拜。

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2: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1: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2: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2: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好的，谈股论金，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为您请进到的嘉宾是资深市场人士余波。余波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们今天呢是进入到七月的首个完整的交易周啊。盘面上呢 ，A 股呢是走势分化的。我们今天看到呢，像沪指呢是微跌0.06%哈，深成指呢是跌幅1.16%啊。两市的成交呢是3.1万亿哈。那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来就整个的盘面做一个解读。
3: 好的。今天呢，市场呢，简单的讲呢，就是权重股呢在撑指数啊，高位的科技呢出现了补跌，然后量能呢得到了一些减小，啊，热点呢确实呢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退潮。具体来看呢，三个方面的这个角度哈，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沪强创热，那就说明呢资金呢现在呢主动的从这个相对估值较高的板块啊高低切啊，加上了这个波动的有所的降低。今天呢银行、煤炭这样的一些高股息的红利资产呢是逆势的上涨，说明呢部分的资金选择去到了这种低估值高分红的地方来避险。特别是呢在这个三季度初啊，那么配置盘呢有这种建仓的这种诉求，而创业板或者是科创小道呢确实呢有一定的回调。那么上周呢主要大涨的像 AI 的这种硬件链啊、光学啊、包括元件啊、稀有金属啊，获得了这种有一定的这种获利盘的兑现的这种情况啊，属于涨幅过大的之后的一个自然的消化。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从今天的量能上来看呢，这个缩量呢是近千亿啊，3.1万亿。虽然说这个绝对值相对比较高啊，但是从这个连续缩量到这个高位题材的这样退潮，说明了这种场外的资金呢，目前呢仍然是有观望的情绪，场内的做多的这种意愿呢有所下降啊，市场上还在等待一个新的催化，比如说像我们七月份的这种重要会议的定调啊，还有这个中报的这种预告的这种是不是超预期，那这些呢可能都是市场的一个观望的情绪。第三个维度呢，就是说市场的主线这块呢，我们认为市场主线呢是没有变化的，但是呢确实有一定的换手，特别像我们说科技链啊、光模块、PCB 啊这样的板块，那么今天呢出现调整，包括上周呢出现调整，它不是说逻辑变了，那么确实呢是短期的这种涨幅太快，那么筹码呢确实有松动，那么它的这种调整来讲的话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认为调一调呢可能会更加的健康。那么后面呢只要是红利护盘，那么指数如果不会去破位的话，那么中报行情得到验证之后呢，核心的品种呢仍然会有机会。总的来说呢，今天在盘面上呢，就是指数上没有这种系统性的风险，但是呢进入了一个震荡的整固期，那么短期呢看红利的低波的这种品种的防御，还有科技链的这种缩量止跌啊，止跌之后呢我们再考虑低吸啊，严控一个追高的一个动作啊，关注呢本周呢像中报的这种预告的这种密集度和政策的表述可能更加的关键。
2: 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板块哈。那今天的盘面呢，除了煤炭、银行护盘之外呢，我们看到了猪肉概念是一个逆势走强的态势哈。有一个背景呢，就是生猪的价格呢已经重回到11元每公斤上方，五月能繁母猪存栏环比降幅创下了近两年来的一个最大啊。那么压抑了大半年的养猪股突然有一个变化，那么您认为这是一个反弹还是一个周期的拐点信号呢？
3: 对，今天这个我确实也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板块的一个异动啊。其实呢我更倾向于定义 认为一个这个产能去化加速和这种猪价季节性的一个修复的这样的一个底部预期的交易啊，就如果说我们说反转的话呢，可能还要再观察两个季度到年末，可能那个时候呢更确定一些。先说催化这事儿啊，就是上半年的这个猪价呢，我们是知道啊，就是这个猪价格呢是跌破了这个每公斤1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亏损。那么其实呢，现在呢养殖户的这个现金流的压力确实是比较大的。

0: 所以说到这样一个关键的时点上，其实市场呢是已经在博弈这样一个从去化到供给收缩到猪价的中枢上移的这样一个传统的一个猪周期的逻辑。那么叠加呢，现在7月份猪价的反弹到了11块钱的一个上面啊，那么月内的这种养殖股呢，现在呢开始出现了这种量价齐升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其实呢也是给了底部资金的一个进场的理由。当然，在这个背景下呢，我建议投资者呢可能注意几点啊。第一呢，就是能繁绝对量呢，确实现在呢仍然还是比较偏高的啊。虽然说整体来讲的话，确实在一个低点，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去谈这种供给的紧张，还有点为时过早。那么下半年呢，猪价的这种大的方向，或者是在这个震荡上行的这种高度上来讲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天花板的。现在呢，我看到一些研报的普遍的预计呢，是在12.5到13.5之间的这样一个区间，所以说这个行业很难回到一个暴利的一个阶段，这是其一。第二呢，就是这波领涨呢，其实是成本最低、现金流最稳的这种头部企业，他们的科技技术啊，这些包括抗疫的这种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资金呢是在压住这种劣币出清、优币占份额的这种格局的优化，它不是一个普涨的一个格局。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真正确认周期的反转呢，我们要等到能繁连续3到4个月的环比的这种下滑，包括猪价的这种突破盈亏线啊，那么这个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是非常关键。所以说呢，我们映射到咱们的这个投资者的操作上呢，就是还是要关注那些成本优势比较突出，然后能繁结构呢非常的优质，负债率呢特别可控的一些龙头的标的啊，把这个时候呢看作一个左侧布局可能更重要一些。所以说呢，我们说如果是止损的话呢，也去考虑啊，就是猪价呢再次如果跌破了成本线啊，如果本身呢我们说如果持有相关的仓位，那我们就等中报啊，中报基本上能够验证养殖成本下降的这个幅度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再决定我们的下一步的操作动作。
1: 好，那么继上周五创新药爆发之后呢，今天我们看到了早盘的板块呢也是一个再次低开高走的态势，政策面呢是密集吹暖风啊，那么细胞与基因治疗的审评呢也纳入到了一个30天的快速通道，原料要优先审评，商保创新药目录单列12批集采明确豁免专利期创新药，那您怎么来看这一波创新药的走势呢？
0: 对，创新药呢，其实呢，在上面两周呢，咱们每一次呢，可能都做一些讨论啊。现在回头看呢，其实咱们的这个观点来讲的话，到目前还是比较的准确的啊。就是尤其是创新药从上周的这种反弹到今天的行情的继续，其实呢，它是一个典型的底部修复的行情。而且呢，这次呢，其实今天我们还观察到一个信号，就是外资和融资盘的这种开始有一定的这种回补。这里边呢，有这样几层的一个这个观察哈，一个呢就是政策底，就像主持人提到的越来越清晰了啊，包括这种这个CGT 就是这个细胞与基因治疗的这个评审工作啊，30日的工作日的评审通道啊，这个事情来讲话就是把这个时间已经限制了，还有商保的创新药的这种目录首次的单列，还有包括这个集采的豁免这个专利期的新药，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呢，就把原来这种审批慢啊、被压价啊这种心结给打开了。所以说呢，定价回款的预期都对于这些企业是一个边际性的改善。其二来讲的话，这个我们在上周我记得跟大家去讲过这个事情啊，就是产业资本确实开始动手了。就二季度的以来呢，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创新药企业、头部药企开始回购，而且这个回购的量还都不小。就是说他自己确实认为现在我们的这个股价低了啊，真金白银的就说，哎，就是低估了。所以说历史经验来看呢，就是一个公司把自己变成一个最坚定的头部啊，那么从后回购啊到偶发变成这种集群，往往是这样一个板块底部的区域特征。所以说这点来讲的话其实至关重要。第三个呢，确实呢资金面呢出现了一些回补迹象，包括科技的这种调整啊，一部分敏感资金现在呢也进入到了这种成长的这种低估值的板块当中。所以说呢，创新药呢受到这方面利好。当然呢也风险确实也还是同步的啊，就是一个是那个海外的这个生物安全法，现在它的扰动来讲的话呢还没有完全的消除，另外呢就是国内医保的这种支付的压力呢确实仍然还在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是确认它的看点的话，一个呢就是海外的 BD， 就是对外的这种专利授权大单能不能继续落地，那么头部公司的这个中报啊，它的扭亏或者是盈利的这种上调，还有就是外资的结束的这个季度的这种买出，那这个卖出，那这个可能是我们去关注的几个点啊。优先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是刚才说有出海 BD 的这种硬管线数据啊，包括现金流比较。

0: 稳健的头部的创新药的机构啊，包括还有 CRO 啊、CHRO 啊这样的一些机构。那么目前来讲话呢，总体我们是认为创新药的虽然涨了一个多星期，但是呢仍然不高，所以呢适合什么回调低吸啊，是这样一个观点。
1: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到存储概念呢也是比较抢眼的啊，江波龙、天山电子呢都是一个大涨的一个态势。消息面上我们看到了江波龙中报预告上半年的净利呢暴增600倍，三星电子呢二季度的营业利润呢也是预增17倍啊。那么也想请您来分析一下哈，存储板块近期的走势会怎样？
0: 对，存储板块呢，其实我上周五看到这个江波龙的这个业绩预告的时候，我相信所有人都是眼前就是一亮哈，它呢确实呢是一个业绩的一个验证啊，所以说其实结合最近探讨啊，是不是存储啊，包括这种热点板块是不是一个顶部的话题，我是对于这个板块来讲的话呢，还是看好它的这种持续性的。啊，为什么说现在还是看好呢？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江波龙的这个业绩预告，那么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种产业的最前端的原厂，它用财务报表告诉市场说，这一轮涨价，我是真金白银的都落到了我的什么这个利润表里边了，不是说我就炒作一个预期，我是真金白银的。第二呢，就是说三季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存储来讲的话呢，其实它的缺口仍然是很大的啊，包括 AI 服务器，包括企业级的 SSD 的，把这种原产的产能还会将继续的吸走，所以说呢，在消费端呢也很难跌价，这就是一个供需的一个硬支撑。那么另外呢，就是高盛提到的，就是现在他有一个观点啊，是什么？就是估值框架的一个切换。存储呢，我们过去按照这个市净率，也就 PB 去给这个周期股来做估值啊。那现在呢，因为有这种 AI 的驱动啊，有这种长协的锁价啊，那么还有包括供给的受限，所以说现在呢，从原来我们去看 PB 开始看 PE 了，就看市净率的这种切换了。类似于现在的这种台积电的这种逻辑，那如果这个被市场接受的话，那么板块的整体的估值的中枢呢，会有效的有一个上修。当然呢，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啊，就是虽然说呢，长期对于这个来讲的话，我们对于涨价还是偏乐观的，但是呢，现在呢，就是我们要分清啊，那么短期来讲的话呢，要看这个存储的这种组模呀、分销设计呀啊这些这个核心受益的板块啊，弹性呢要看涨价的传导。另外就是原厂，就像这个 Harris 啊，还有包括这个三星啊，他们才是一个定价的一个主导。如果原厂的这种增产或者是 AI 资本开支，也就是你的整体投入预期如果出现下修的话，那么这个涨价的持续性呢会打折。所以我们还是关注有原厂的渠道优势，能够这个传导涨价利润的这种存储模组的龙头公司，可能更加的稳妥一些。
1: 好，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盘面上啊，元件类呢是在回调，那上游材料的这个端口啊，有一个细分领域叫电子部哈，可能很多朋友也是第一次听说，什么是电子部啊？能不能也为大家来科普一下？
0: 好的，这个电子部呢，其实呢，咱们可以这样理解啊，它就是那个 PCB 的一个骨架。就是这个 PCB 的这个板子里啊，它层叠着很多像铜箔啊，像这个树脂啊，还有这个玻璃纤维布。那这个玻璃纤维布呢，其实呢就是这个电子布啊，它的作用呢，其实给这个电路板呢提供的是一个它的一个韧性啊，它的一个尺寸的一个稳定啊，不然我们这个芯片焊上去之后，你这个板子呢会出现这种弯折的这种情况。那么 AI 服务器的这种高速板对电子部的这种厚度、精度还有接电性呢，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啊，尤其是一些超薄的一些型号，像1080啊什么这些，得用那种高端喷气织机才能去织这个电子部。所以说呢，这种织机现在来讲的话呢，非常的紧缺啊，就是你要下单的话，要等到3到4年才能交货。这样就导致什么？导致下游的 AI 的 PCB 的需求的爆发，它会引导到电子部的这种紧俏，然后呢会引导到价格的上调，然后到产能的这种因为织机的这个缺口，所以说呢这个供需呢无法去解决。所以说它的投资的这个逻辑很简单，就是受益的是我们现在呢已经实现高端电子部量产和台系啊日系的这种 CCL 的这种厂有稳定供货关系的国内龙头啊，以及有上游有这种加碾制造的这种设备突破的这种装备公司。风险是在什么呢？风险就是有一些企业说我现在做的是高端，其实呢它还是那种 G75 的这种中低端的产品啊，包括它的涨价的弹性就没有那么大啊，而且呢千万不要把普通的玻纤当成这种高端的电子部来炒。所以说如果是 AI 资本下这个开支的预期的这种下修啊，跟刚才我们讲半导体是一样的，就是高端的需求呢也会受影响。电子部呢是这一轮 AI 硬件链里边既小又硬的一个涨价的一个细分，但是呢这个逻辑的通 这个

0: 逻辑很通顺，但是这个标的不是很多，所以重点呢，我们真的要看的是 AI 服务器的这个 PCB 的供应链的这种高端电子部厂商的一个情况。
1: 好的，那最后请您来预测一下后市的走势。
0: 其实呢，对后市来讲的话，我是有这么几个这个观点啊，一个就是指数的震荡偏强啊，7月份呢，我们可能更看业绩结构上呢，可能做一些扩散啊。那么这三点来讲的话，其实很简单，第一就是大方向上，我们在7月份不悲观啊，但是呢，它会进入一个震荡的一个换手区啊。今天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缩量啊，高位的科技退潮，这是一个正常的整固啊，正常的整固。但是我们可能要看两个催化剂，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7月的一个重要会议啊，那么这个下半月的重要会议它的定调；第二个呢就是中报预告预期的这种密集披露的这种验证，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强调一点，就是 AI 的主线来讲的话呢，我们没有那么悲观啊，但是呢可能从原来的算力抱团这种硬算力啊开始多点开花。像之前这个 Meta 的传闻来讲的话呢，它的调整呢其实是一个情绪的宣泄，不是基本面的证伪啊，包括现在存储野区啊、磷化铟啊、野区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变啊，所以后续的资金呢可能要从纯的这种光模块 PCB，像这个半导体的设备啊、材料啊、AI 应用软件这些里边来讲的话，还会再做扩散。但是呢，在这儿请那个投资人注意，就是不追那个高位的连板啊，等缩量回踩的时候呢，去低吸这些标的。第三点来讲的话呢，是适当的留意一些这个修复的低位估值的一些机会呢，做一些均衡。比如说我们今天提到的创新药啊，它的政策回购加海外的滴滴的大单，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有色的这个资源品啊，包括一些这个高红利股息的这样的一些品类，都可以当底仓，防范这种科技链现在的这种波动啊。那么像包括那个消费白电，最近呢也是有一些明确的刺激信号。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科技的核心仓位啊，建议投资人可以去拿住，因为这个东西不会轻易的改变。如果新开仓的话呢，那我们就等回踩，不追涨。低位呢，有价值的品种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试探啊，不一定特别重仓，可以用核心卫星的策略来去抓。重点盯什么？盯这个中报呢，谁能够交出这种漂亮的业绩、超预期的订单，特别是订单涨价、毛利三位一体，这样的话呢，它的确定性会更高。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的一个7月的投资策略。
1: 好的，非常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0: 好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嘅，继续我哋股市扫描嘅时间嚟到港股咯噃，请出我哋嘉宾啊，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5: 诶，主持你好。
4: 系，首先请你咧点评下港股今日全天嘅表现先。
5: 系嘅，咁港股嚟讲咧，今日都回复翻个比较强嘅一个表现啦，上升超过266点啊。咁啊，收市嚟讲咧，根本上嚟讲就去翻大概23,600点嘅上方啦。咁某程度上嚟讲咧，都收复翻即系过去一段时间个所谓市场整固嘅情况嘅。咁当然咧，外围市场嚟讲，其实个方向就唔系咁明确，因为始终你睇美股当地嘅周五嚟讲咧，假期休市啦。咁所以变咗嚟讲啦，呢个行情嚟讲咧，都系建基於一個個股值嘅收復啊，同埋對所謂企業嘅信心嗰個所謂恢復咁有一定關聯性嘅。咁所以今日見到嚟講咧，科網股嚟講咧都普遍做好啦。咁各方面嚟係都有唔錯嘅表現嘅。咁但係反而咧個 PCB 概念嚟講咧，又出現一啲所謂回調啦。咁呢個可能同外圍咧例如即係部分即係外國際嘅生產商啊，例如啲英偉達嚟講，佢哋對生產相關嘅一啲相關嘅配件啊，或者係一啲所謂架構上嚟睇咧。電路板嗰方面出現嗰個所謂若干嘅挑戰啦，而出現一個所謂市場嘅回調，咁呢個當然同佢哋生產鹽有一定關聯性啦。咁但係呢個對國際嗰個市場嘅估值嚟講咧，特別相關板塊都有一定嘅影響嘅。咁其他板塊嚟講咧，就升跌互見啦。咁但係某程度上嚟睇，我哋都見到一啲新經濟類嘅，無論係科網股都好啦，包括埋一啲所謂生物醫藥嘅類個股嚟講咧，今日表現都唔錯。咁所以呢個都拉升翻港股整體上嗰個所謂市場嘅表現嘅。
4: 好啊。咁板塊上咧，見到今日港股市場嘅創新藥板塊咧係有一波行情㗎。睇翻今日咧上升整體係3.13%，領漲咧有呢、這個譬如有呢個諾誠建華啦、康諾亞 B 啦，同埋中國生物製藥等等啦。咁睇翻佢整個板塊嘅日線咧，已經上漲連續四個交易日㗎啦。咁啊，就想問問咧，呢個創新藥板塊嘅呢個上漲嘅延續性如何？咁有啲聽眾可能想問，就係話會唔會係一個風格嘅轉變咧？

0: 我覺得就唔單止一個風格嘅轉變嘅，特別我哋見到咧，券商同業嚟講咧，似乎都建議咧，即係下半年嚟講咧，都係重點配置一啲創新藥嗰個領域嘅。咁我相信有幾個原因啦，政策原因啦，呢個第一個因素啦。咁另外一個市場原因嚟講咧，都係對整體上嗰個在創新藥嚟講咧，有一定嘅都係支持喺度嘅。咁呢個就覺得始終上半年嚟講，嗰個市場嘅焦點嚟講，可能都去咗人工智能執翻比較兼優啦。咁啊，創新又唔係講冇行情啊。咁但係始終嚟講咧，有啲上落嘅情況喺度。咁但係從一個國策上嚟講啦，同埋人口配置啊，同埋嗰啲所謂嘅市場上嘅一個所謂發展嚟講咧，其實創新藥嚟講咧，佢嘅嗰個支持面嚟講咧，都係比較強嘅。咁所以，正如即係部分券商同業嚟講，佢哋嘅佈局嚟講咧，似乎下半年嚟講咧，呢方面都係有一定嘅個所謂追漲嘅所謂情況喺度。咁所以我相信投資者嚟講都可以作為新經濟類股份，除咗科網咧、工業人類裏邊之外咧，一個重要嘅一個佈局嘅一個領域嚟嘅。
1: 係啦，咁啊，其實講到啱先你提到嘅譬如話啲科網啊，或者係啲人工智能大模型啊，或者係其他啲存儲芯片等等呢啲板塊啦嚇，呢啲嚇晶片板塊啦。咁啱先你提到就話咧，如果係有貨嘅話，就可以繼續留。咁如果冇貨嘅話，要新開倉嘅話咧，就可能要等佢有一個調整先。咁而家就有啲聽眾咧提問就話，其實點講？譬如話人工智能大模型啦，都係上漲一段時間之後又調整咗一下，咁就想問下半年咧佢嘅升勢延續性如何？
0: 我相信嚟講咧，投資者要留意一點啊，就係話喺上半年，包括埋即係半年結前嚟講咧，其實好多時候大家都對一個即係人工智能芯片啊製造啊，一啲整體上嘅所謂硬製造方面嘅領域咧，都係比較睇好嘅。咁但係模型當然都睇好啦。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睇，當呢啲所謂嘅唔同嘅概念同埋故事不斷咁發展嚟講嘅過程當中嚟講，如果你話個時間點或者係從各方面嘅製造啊，或者係硬件配套上嚟講咧，出現一啲所謂嘅所謂突發嘅事件，例如而家到市場傳出因為但係佢哋製造相關嘅一個所謂一個佢哋一個產品嘅時候，遇到一啲所謂技術上嘅一個難點啊，咁呢個就會出現咗嗰個價值嘅或者從估值上嘅一個所謂回調，或者覺得嗰個所謂嘅增長點咧冇想象得咁快嘅，咁趨勢其實都係向好，咁但係可能之前炒過龍咯，咁所以變咗嚟睇，可能某程度上嚟講都會借勢回調啦。咁但我相信嚟講，即係條條大路通羅馬，基本上嚟講咧，行業板塊都係繼續睇好嘅，只不過波動上要留意啦。
1: 好是看好的。其实有些听众都提到说自己买的品种呢，即可能他也是经过研究，很幸运地他买的港股的些科技的品种，即譬如说是大模型或者是晶片方面是翻了一番的股价。想问这种情况之下他应该是怎样去处理呢，即是说是即全无清仓呢，还是说怎样仓位怎样控制呢？
0: 本身投资者来讲都有几个即不同的布局方式。首先来讲，投资者就要留意自己自身来讲是用自身的流动性去投資咧，或者有槓桿嘅成分啊。如果有槓桿成分嚟嘅話，通常投資者嚟講都係會先行獲利部分先嚇，唔係全部清倉嚇，獲利部利，然之後將佢哋嘅風險或者將佢哋嘅波動性係降到翻一個比較合理嘅水平，呢個係比較理想嘅。咁但係如果全現金嘅或者同已經係所謂嘅個所謂翻一倍咁樣嗰啲嚟講咧，其實某程度上嚟睇，亦都可以清或者係從一個所謂套利部分，咁但係佢嘅比重嚟講就可能就係相對較細啦，作為一個所謂嘅風險管理嘅啫。咁所以兩個做法都唔一樣，咁兩個我都唔覺得要清倉嘅呢樣嘢，咁所以變咗投資者嚟講亦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咁但係槓桿同埋風險流動性方面咧，一定要去到一個比較合理嘅水平去作一個所謂配置嘅。
1: 控制槓桿啊，控制風險啊，咁同時咧，如果係自己實打實係用現金去買嘅話咧，咁啊心理上咧就 hold 得住啊，咁啊先揸得住啊，係嘛？O K，
0: 系啊系啊，咁呢个就只可能而
1: 家系啊，唔好话去到一定嘅高位就高处不胜寒啦吓。O K， 咁啊，时间关系啦，简单预测下咁啊，接落嚟嘅呢个恒指嘅走势啦。
0: 恒指嚟讲，特别下半年嚟讲啦，去翻基本面啦，咁啊，我相信嚟讲整体上而言咧，都系翻23,000点嘅上方啦。咁但系往上冲嘅话咧，都有啲结构性嘅情况，包括系业绩因素嘅支持咯。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基本面配置嘅一个所谓时段嚟，咁投资者呢方面都要留意嘅。
1: 好，再次感谢咧，温天立先生带俾我哋嘅硬核嘅一个干货满满嘅 tips， 下次再连线好嘛？再见。
0: 好。
1: 拜拜。
0: 好，再见。
1: 拜拜。
2: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

0: 来喽。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组财经快报。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0.15亿吨。
1: 是的，记者昨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0: 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5组卫星。
1: 在昨日的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地送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启动。
1: 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2026启航仪式昨日在澳门科学馆举行。今次的实习项目联合北京、无锡、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深圳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多地超过50家的企业来开展，涵盖前沿科技、文化传媒、金融实务、社会服务以及新兴产业等多元的领域，累计收到超过1000份的申请，最终录取到180位的澳门青年。启航仪式之后还举行了实习前的培训，以帮助澳门青年更好地适应内地生活以及职场环境。
0: 敦煌文旅宣传推介会暨敦煌往返深圳直飞航线开航仪式在深圳举办。
1: 是的，品千年莫高由盛世敦煌，敦煌文旅宣传推介会暨敦煌往返深圳直飞航线开航仪式昨日在深圳举行。这次的宣介会上，敦煌推介官现场展示了敦煌厚重的丝路文旅资源、创新多元文旅业态以及互联互通立体交通优势。敦煌研究院深度地膳食了敦煌石窟和研学家特色产品，精准地匹配到我们大湾区青少年研学市场。其中源泉至景区推介了高速服务区加世界文化遗产的融合发展新模式。
0: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同埋云听上面嘅各位朋友，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晓东。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莹。那今天的节目呢，邀您一起关注舞剧《骑兵》香港演出，铁骑踏歌赴湘江，一腔热血为家国。
4: 仲有咧，去到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新展，睇下嗰度再现西汉楚国风华。
5: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希望跟各位来聊一聊你了解的关于西汉的一件文物。

0: 那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呢，欢迎您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那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1: 哇，这里好靓啊！
2: 离开这里好多美食啊，
3: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7: 谂喺7月6日咧，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嘅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结束为期5日嘅系列开放参观同文化交流活动。
0: 6号上午呢，欢送仪式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海军舰艇编队官兵呢向岸上送行的人员挥手告别，衡阳舰、南宁舰依次驶离昂船洲军营码头。那么在离港途中呢，热情的香港市民也是自发的来到维多利亚港的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
7: 在香港期间呢，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0000多名港澳民众参与，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之情。这个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并且举行开放活动。
8: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9: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8: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9: 文化知多啲。
7: 咁我哋继续咧停留喺香港吓，中国首部以骑兵作为题材嘅大型原创舞剧《骑兵》喺7月3日到4日喺香港上演，亮相2026年国风国韵飘香港文化演出季。咁呢部剧以独特嘅以人演马嘅舞台形式，讲述咗草原骑兵嘅卫国故事。恢宏壮阔嘅舞台演绎同厚重真挚嘅家国情怀，系打动咗现场嘅众多观众。
0: 嗯，那么该舞剧呢是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创作打造，取材自内蒙古草原真实的革命历史。在故事当中呢，蒙古族青年心怀家国，奔赴前线。一匹桀骜的战马与他相伴沙场，全剧最大的艺术创新呢，是不使用真实马匹道具，而是依靠舞者的肢体动作来塑造战马的形象。
7: 咁演员们咧，凭借高强度嘅腾跃、利落嘅马步、灵动嘅斗肩，将骏马奔腾、嘶鸣、依偎、冲锋嘅姿态刻画到栩栩如生。贯穿全剧嘅歌曲《四岁的海流马》改编自巴尔虎古老长调，由歌手阿云格演唱，苍凉绵长嘅歌声将草原嘅辽阔苍茫同埋战争嘅惨烈悲壮融为一体。
0: 大幕拉开呢，舞台之上也是尽显力量与柔情。在群舞段落里啊，有数十名的舞者，他们呢化身为战马，舞步整齐有力，铿锵震耳。在冲锋场面呢，则是气势磅礴，还原了当年骑兵部队驰骋疆场的壮烈图景。那么在独处的戏份当中，人与马目光相交，肢体相靠，细腻地描摹出炮火当中彼此依靠的温情，刚柔碰撞间直击人心。演出落幕的时候，台下的掌声也是经久不息。
7: 咁观众魏京就表示话咧，演员演嘅战马系太过于逼真，人同马不离不弃嘅情谊令我忍唔住落眼泪。成场嘅舞剧充满力量，真切体会到咗革命先辈保家卫国嘅英雄气概。
0: 舞台上鲜活的战马形象也离不开演员日复一日的打磨。那么饰演战马嘎喇的舞者巴音达莱，他呢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说自己啊从小呢生长在草原，日常呢都是与马相伴的，但是演绎一匹身经百战的战马，需要呢深挖骑兵历史，读懂人马共生的深厚羁绊。塑造嘎喇呢，既要完成高强度的肢体表演，更要展现战马

0: 中城温柔的连线。
1: 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团长乌兰木奇勒就话俾记者知，骑兵融合红色题材、国风美学同蒙古马精神。咁呢次赴港演出咧，系意在令到香港观众读懂内蒙古红色历史。咁佢话香港包容多元，面向世界，期待观众喺感受草原艺术魅力之余，心生向往，亲身走进草原，体会人马合一、拥抱自然嘅独特体验。
0: 上世纪五十年代呢，内蒙古许多偏远地区的农牧民，他们的文化生活依然呢是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文娱活动呢也比较单调和枯燥。乌兰木齐因此呢组建，那么面对器材匮乏和节目单一的问题，乌兰木齐克服万难，不断发展壮大。
1: 而跟住落嚟，等我哋通过一个节目片段，通过总台主持人孟星南、作曲家乌兰托加、词作家黑明的介绍，了解一下乌兰木齐的故事。
2: 非常高兴啊，要为大家介绍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嘉宾，因为他就是第一支乌兰木齐苏尼特右旗乌兰木齐的队长乌力吉·陶克套的女儿哈斯，同时也是一位乌兰木齐人。作为咱们的乌兰木齐人，我特别想请哈斯老师解释一下乌兰木齐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3: 乌兰木齐是红色的嫩芽，比如说新中国是一个大树，这个上的嫩芽是乌兰木齐，是经常到牧民家演出服务辅导宣传商集精神，给牧民家送去国家的温暖，是这样的。
2: 据资料记载啊，最初咱们的乌兰木齐一个队伍的成员只有几个人，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已经有了70多支乌兰木齐。
3: 对对，
2: 哎，所以今天一开篇呢，请大家跟随一个短片，我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乌兰木齐的舰队故事吧。
4: 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乌兰夫到农牧区检查工作时发现，基层文化生活十分贫乏。他将此事汇报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指出，是否可以研究一种能够满足基层群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办法，建立相应的队伍来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反复研究，乌兰夫决定把这个工作交给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的布赫来负责。布赫立刻成立文化工作组进行调研工作。考虑到内蒙古自治区地域广阔、人烟稀少，农牧民居住点比较分散，布赫认为要使农牧民的文化生活丰富起来，就必须建立一种便于流动服务的小型文化工作队。1957年6月，作为自治区文化局的试点队伍，苏尼特右旗乌兰木齐被正式确认为全区第一支乌兰木齐。
2: 哈斯老师，您跟我们回忆一下这第一支乌兰木齐这样一个发展历程好不好？
3: 好，那个时代，我父亲到我们苏尼特右旗文化馆工作，那年是政府的一个指示，就是到农牧去，就是小型演出队是特别的需要。我父亲是文化馆的馆长，正好这个任务呢交给我父亲。这是乌兰木齐成立的前一年。我父亲是能歌善舞，非常的爱好文艺，自己吹蜡弹唱都会。所以我父亲呢接下来的任务非常重，他带领文化馆底下的工作人员集合起来，挨家挨户去演出，送咱们国家的一些政策。所以呢这个的基础上，正好是那个57年，乌兰夫指示乌合正好去看望我们苏尼特右旗，看的这个小型的文艺队，端小金杠，去哪儿都可以方便，骑马就走。哎呀，是点工作，就得
2: 从这儿开始了，
3: 来，开始吧。

0: 开始只有九个人是吗？
1: 是的，就有九个人开始，三个女的，六个男生，女的里头，几乎都会跳，男的里面还得一个一个的基本功开始教。那个时候呢，牧民当中吧，就拿来马头琴，可以捐。我父亲那自己有四胡，还有小提琴，这个都捐给乌拉木齐。就是演出的时候就用。
2: 明白了啊，那个时候大家就没有分彼此哈。
1: 没有，
2: 因为各种原因，参加过首演的一位老师荷花没有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但是我们也做了采访，我们听听荷花老师的回忆好不好？
1: 好。
3: 三月份开始排练的话，就七月份我们下乡的嘛，四个多月里头我们学了不少东西。内蒙古群众艺术馆那个来了几个同志，辅导我们，这个舞蹈呀啥的都是跟他们学的，我们原来也都不会。学了舞蹈，还有筷子舞、中腕舞、丁腕舞、鞍带舞，对唱、合唱、独唱。我们排练的话，就早上六点多钟开始，晚间的话得十一点多才回家，再休息。我们汇报演出的时候啊，内蒙不和主席也来过，文化厅的也领导都来了，我们的政府排的那个节目啥的也都演了一个半小时，汇报演出，领导上还挺支持我们。我那母亲排练那个演出成功了，我们得同吃同住同劳动。
2: 乌兰托嘎和克明老师都是草原上走出来的艺术家，能不能讲一讲你们眼中的乌兰木齐？
4: 乌兰木齐啊，我很小就知道，因为我们家里头有两个人是乌兰木齐的，我的二姐和我的三姐。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去他们乌兰木齐，而且跟着他们下过乡。那个时候他们排练的时候有舞蹈有小乐队，我给他敲木鱼儿。他说谁敲木鱼儿呢？后来一看里头有个小孩挺小的，我那时候很小，所以呢有一点点这样的经历。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木齐叫直属乌兰木齐，在六七十年代吧，有几个大明星全内蒙古都知道，歌唱家拉索荣、金花老师，还有木兰老师，名气都是冲天的。在我们小的时候收音机里头能听到他们的歌，他们要经常下乡跟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完全是把党的精神把党的这种政策传给每一个牧民啊，那个时候做得特别好。所以那时候就想，哎呦，我大了，我争取去乌拉木齐是我最大的理想。
2: 我理解了，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吧。谢谢托嘎老师的回忆。那克明老师，在您眼中乌拉木齐是什么样的？
5: 哎呀，那可不得了。现在说起来叫挺神圣的。乌拉木齐通常有一种盛景，就是随着乌拉木齐到下一站的时候，后边很多那个老百姓啊骑着马要跟到下一站的，下一站演出完了以后呢又跟到另外一个下一站，就给你感觉好像是在护送这一支轻骑兵。我第一次看呢是在1974年在插岗牧场，大家不约而同的来到演出的地方，因为人多了以后就没地方坐，像我们这青年一点的人都骑在马背上，大家在那儿看，从头到尾看完了以后，很快他们收拾完东西走了。你在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国家里边再也找不到有关于这样的演出形式的记录或者记载，他们走到哪儿就把歌声、把舞蹈、把文明之火带到哪儿，这很了不起的。
2: 虽然那个年代可能我们的交通没有现在方便，但是那种真挚的情感我相信也是给了咱们一代代乌兰木齐人继续往前走壮大队伍的力量。 刚才两位老师还说到，乌兰牧旗不仅仅是演出，还要跟牧民生活劳作在一起，那会不会有一些文艺创作的灵感就来源于跟牧民们的这样一种生活的情景呢？
1: 对，牧民们大早晨起得特别早，完了以后挤奶，乌兰牧旗队员他们也起来，挤奶的时候过去就看，看着去学，完了来不及梳头啊照镜啊，正好挤的时候那个小牛豆先放一下，完了他喝他妈妈的奶，这个当中呢就是老乡们赶紧梳头，
2: 趁机梳梳头，
1: 梳梳头啊，照照镜啊，完了是弯袖
2: 啊，
1: 完了以后就开始就挤，就挤得多多的啊，完了是活动撒活动撒，是快挤快挤的意思。哦，
2: 经过几年的发展，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多个旗都拥有了乌兰牧旗。在1964年的11月，乌兰牧旗迎来了一件大事件。
6: 1964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抽调12名旗县乌兰牧旗队员，组成乌兰牧旗代表队，随内蒙古业余文艺代表团进京，并于12月10日晚，在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上做了汇报演出。他们演出的15个节目，短小精悍，贴近生活，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时代气息。队员们在舞台上焕发的青春活力与生动表演，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人民日报更是连续用了7篇文章来评论乌兰牧旗的表演。同时，周恩来总理对这次演出做了总结，这支草原文艺轻骑兵一下子在全国引起了巨大轰动。
2: 我们请第一代乌兰牧旗的成员金花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金花老师，刚才短片末说到了周恩来总理对于咱们的乌兰牧旗进行了总结，这总结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7: 周恩来总理亲自观看了这场演出，当即呢，周总理就评价乌兰牧旗是队伍轻便灵活，节目短小精干，人员是一专多能，号召全国文艺界要向乌兰牧旗学习。完了以后，不惑主席就是组建内蒙几个乌兰牧旗代表队全国巡演，我呢是在3队，从1965年的6月10号一直到65年的12月10号，半年。我走的路线是西藏这个最艰苦的路线。回到北京以后，有一天晚上说要中央首长要接见我们，我们早早的去了，坐在一个大会客厅里，不一会儿门开了，周总理神采奕奕的第一个走了进来，他示意大家坐下。刚坐下以后，我们总领队的叫伊德新，他说金花你去给总理唱首歌好吧，我说好啊，我就赶紧到总理跟前，我说总理您好，我想给您唱一首歌。他说好啊，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金花。那你会唱北京的金山上吗？我说我会唱，因为我在西藏呀，有人还给我教过藏语。完了我就给大家唱，我就牢牢记住他的一句话，你们生在蒙古包，长在马背上，你们还应该回到蒙古包，回到马背上去。我知道总理的意思，让我们再回到基层，为你们的牧民去服务。完了以后我就又回到了我自己的乌申旗乌兰牧旗。我今天回想起来啊，乌兰牧旗这面红旗是第一代队员这些年轻人扛起来的，扛起来的那天开始就标志着这面红旗要跟党走，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觉得这面红旗上有我们几代队员的汗水泪水和我们的青春，所以这面红旗我希望它永远高高飘扬。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听多些识多些节目。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2026启航仪式5号在澳门科学馆举行。实习项目是旨在助力澳门青年拓宽专业视野，积累职场经验，增进对内地发展的了解。
4: 那么实习项目呢，联合北京、无锡、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深圳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多地与50家企业开展，涵盖前沿科技、文化传媒、金融实务、社会服务以及新兴产业等多元领域，累计呢收到逾千份申请，那么最终呢是录取180名澳门青年。
3: 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局长陈元同就致辞表示了，特区政府始终重视青年成长与职业发展，今年根据内地产业发展趋势和各个城市的优势，精心策划系列实习项目，希望各位实习生珍惜机遇，扎实积累专业知识和职场经验。
4: 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黄佳琪他呢就表示，通过这次的实习呢，澳门青年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动能，立体地认识国情，在亲身经历当中呢，厚植爱国爱澳情怀。
3: 澳门大学学生蒋恩彤就话：横琴是我的首选，它是国家重点发展的区域，同时同澳门政策配合非常之紧密，希望借助实习机会了解当地不同产业的发展。内地市场广阔，机遇好多，未来希望有机会在横琴或者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就业。
4: 那么在启航仪式之后呢，还举行了实习前培训，以帮助澳门青年更好地适应内地生活以及职场环境。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諗愛國呢係人世間最深層最持久嘅情感。前段時間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大約2000名各界人士齊聚廣東省中山市參加第六屆海峽兩岸中山論壇，追尋偉人足跡，感受跨越百年嘅家國情懷。
1: 站在兩岸關係承前啟後的歷史新起點上，这场盛会呢，既是对先贤的深情告慰，更是同胞凝心聚力共赴民族复兴的铿锵和鸣。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家乐的报道，扬中山爱国精神，赴民族复兴之约。
2: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的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活动内容丰富，层次多元。开幕式主论坛与两场分论坛，围绕传承中山先生精神，共创两岸同胞福祉和孙中山建国方略与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从学术交流、经贸合作、青年互动、文化展演等多个维度，搭建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桥梁。台湾青年李长志：
3: 我们大概从小就会学习孙先生他成长的故事，包含就是他家住在哪里，在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也针对孙先生的孙文思想都会来做思想的一个教育啊。那在台湾有很多地方的路名，还是比如叫中山路啊之类的，这些就每个县市都有，所以其实也是为了纪念孙先生的关系，台湾的民众对于孙先生是非常的崇敬的。
2: 百余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驱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闸门，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山先生一生依国为志，奔走呼号，为中华民族的觉醒点燃火种。无论是当年先生所说的振兴中华，或今日所谈的民族复兴，都是强调博爱包容的中华文化和团结爱国的统一力量，为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为人类带来自由与文明。香港黄埔军校后代亲友联谊会会长林继友：
4: 当年孙中山就提出伟大民族复兴，我们年轻人应该从根上去找，要找到孙中山的革命理念。
2: 孙中山曾侄孙女、孙中山基金会会长孙雅丽：
5: 像孙中山想说的，要恢复一个民族的地位，本身要恢复民族的精神，就是文化嘛，也是

0: 我们年轻人要振兴中华。
1: 台湾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也表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落实中山先生的理想，振兴中华，让中华民族昂首立于世界。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两岸同胞能够携起手来，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
2: 我觉得大家真的都是同文同种，我们都是一家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的振兴是孙中山毕生的期望。4个字：振兴中华。一个国家强大了，一个民族强大了，才会受人尊重。我相信孙中山用他毕生的力量完成这个使命。我觉得我们后辈的年轻一代，我们要追随孙中山的步伐，我们共同迈更大步向前走。

0: 孙中山先生倾其一生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百年前先生描绘的建国方略蓝图曾被视为天方夜谭，但今天当我们站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上回望，书中的构想早已化作现实。港珠澳大桥如长龙卧波，深中通道让天堑变通途，世界级机场群与港口昼夜不息。这不仅是国家实力的飞跃，更是民族走向复兴的生动注脚。澳门中山小榄同乡联谊会创会会长冯小龙：
1: 港珠澳大桥，我们的铁道，我们的航天，现在已经达到了中山先生当年所提出的那种理想，真的是很伟大。
0: 台湾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戚嘉玲：
2: 我觉得现在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建国方略了啊。建国方略当然是其中也包括很多种种的规划啊，如何从经济上来发展中国大陆的经济，唯有强大的经济，国家才有强大的实力嘛。那么今天的发展是远远超过他的想象啊。
0: 时至今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孙中山先生擘画的建国方略，所期盼的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已成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今日之中国，山河壮丽，百业兴旺；今日之两岸，血脉相连，休戚与共。一句五字所向，一往无前，至今仍激励着无数后来者接续奋斗。在伟人故里重温中山精神，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青年李昶志：
3: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是孙先生在启勉年轻的这一代探索未来怎么去让整个中华民族可以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当下看来，他带给我们的是青年朋友是团结的，而且是有一致的目标，然后努力去达成的。无论你在各行各业，我们要去发挥我们自己的专长跟我们自己的能力，那去互补的结合，然后来落实我们未来的一个想法跟梦想。其实两岸的青年应该携手合作来进行两岸的一个和平的发展。
0: 南海之滨，綦江之畔，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从中山出发，高呼振兴中华。100多年后，他的理想已在故土开花结果，正如凤凰花年年绽放，中山精神代代传承。两岸同胞在伟人故里共话合作，共叙情谊，共谋发展，让中山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也让更多的台湾同胞、台湾青年从中山故里出发，读懂自己的根在哪里，看清未来的路在何方。台湾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希伟：
4: 这个时代，我们不但要记得孙中山先生精神，更要记得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记得我们前辈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的这种精神。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到了现在在两岸发扬光大，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同胞的一起努力。

0: 道可道，非常道。
1: 不明白，请赐教。
0: 其中道理太深奥。
1: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0: 其实我都唔知道。
2: 大牌老师来指教，
0: 答疑解惑有妙招。
2: 师傅出马最可靠，
0: 上课起立老师好。
3: 系啦，欢迎各位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咁喺福建漳州古城嘅徐竹初木。

0: 偶艺术馆里边咧，将木清香弥漫、形态品类丰富嘅木偶陈列喺展柜当中。细腻嘅面部肌理、精巧嘅服饰纹饰、灵动嘅造型神态，凝结住百年非遗技艺嘅匠心底蕴，亦都系诉说住徐家几代人坚守传承、与时俱进嘅故事。
1: 那么徐氏木偶第七代传人徐强近日呢，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啊，他就说，这些小小的木偶呢，承载着两地共同的民俗记忆，也是连接两岸。也是连接两岸的连心桥。
0: 咁据记载咧，漳州木偶头雕刻已经有将近2000年嘅历史啦。作为反映戏曲舞台人物造型嘅雕刻，佢嘅人物造型就包括生旦净丑等各个行当，种类繁多。明清时期，佢随住闽南丝绸渡海喺宝岛生根发芽。
1: 那么徐强呢，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漳州木偶头雕刻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自小呢就跟随家人学习布袋木偶雕刻，夯实技艺根基之后呢，他又奔赴全国各地向木偶雕刻大师学艺，将不同流派的技艺精髓融入自己的创作。
0: 咁徐强就唔单止继承父亲以形写神嘅雕刻精髓，更系博采众长，注重木偶面部嘅明暗层次雕刻，赋予其真实饱满嘅人物张力同艺术生命力。
1: 那么漳州呢，是台湾同胞主要的祖籍地，徐强积极开展与台湾学者的合作，力求将两岸民俗文化立体化呈现。那么在去年呢，他与闽南师范大学的台湾学者陈瑞松携手，将24节气呢刻进了木偶里。
0: 咁徐强就举例话啦，喺台湾咧，好似哪吒、孙悟空、保生大帝呢类取材于闽台共同民族嘅木偶形象，就深受民众喜爱。咁立春系春风得意嘅状元郎。沙帽沾住春盛，即是古人在立春时候佩戴的头饰一样的花枝，就凝聚了人们对于春令之美的想象。夏至是哪吒形象，既象征着盛夏阳光气象，又借葫芦作为劈邪的法器，应对暑热的疫疾。
1: 那么徐强介绍说，徐逐出木偶艺术馆的展品呢，曾经呢在法国、德国、瑞典等100多个国家展出。20世纪90年代呢，在新加坡展览期间，近百件的木偶作品因为工艺精湛，被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收藏。
0: 谂而家咧，徐强嘅女徐奕欣系接力非遗技艺传播嘅重任，曾经带领团队系多次外出交流。作为徐氏第八代传承人，徐奕欣自2010年起呢，就跟随住祖辈父辈多次参加大型的文化交流活动。
1: 徐奕欣呢，他也说外出展览之余，也会走访当地的一些知名的展馆，学习先进的布展还有陈列这些技巧。那么徐奕欣他也希望可以依托多年经验，结合在台湾沿袭流行设计所积累的理念，通过优化展品布局，丰富展陈细节，以新生代的视角与思维，为木偶雕刻技艺的传播续写新的篇章。
0: 徐强就话咧，一块樟木承载住闽台共有嘅民族同埋乡愁，希望呢份两岸同源嘅非遗技艺守正出身，令到两岸共有嘅文化之美喺世界嘅舞台上绽放出更加耀眼嘅光芒。
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3: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3: 品文化，
2: 识中国，
3: 识中国。
0: 諗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三号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即是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是面向公众开放。展览精选100件套汉代楚国文物，带领观众一探汉朝人的美学信仰与精神世界。
1: 那么本次展览呢，是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立足北京地区汉代文明展示中心定位，携手徐州博物馆打造的高规格汉。

0: 代文物专题特展，搭建跨区域文物交流展示平台，为首都的观众呢全景呈现西汉楚国独有的楚韵与汉风相融共生的盛景。
1: 汉代是承前启后奠定华夏文明的基本格局与文化根脉，江苏徐州古称是彭城，是汉高祖隆兴之地，西汉楚国立郡于此，咁十二代楚王系相继承袭，各造绵延喺190多年。
0: 那么这次的展览呢，是精选汉代楚国文物呢100件套，超60%的展品呢为国家珍贵文物。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真的是非常的雄伟，
3: 对，壮观
2: 啊！其实海昏侯墓的挖掘是非常重大的一次发现，出土了115公斤的这个金子，各种金器，
3: 以金饼为主，
2: 马蹄金，
3: 对，
2: 让人叹为观止。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还有将近6000枚的竹简，真的是了不起。
3: 古人读书，它没有咱们今天的书的形态。文化书籍靠什么来记载？来传承，主要是靠竹简。就是因为这个汉代离今天的历史过于久远了，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汉代竹简的这个机会并不是很多。将近6000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尤其是这个海昏侯刘贺，他受的这个教育是完整的皇家的教育，所以呢，就是从他的这个将近6000多枚简，可以看到他当时受的是什么教育。就是这个刘贺小的时候读的这些书啊，像什么《论语》啊、《诗经》啊、《孝经》啊、《礼记》啊、《易经》啊，都是这个儒家经典。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孔子是春秋时代先秦，那么秦始皇到他这个时候呢，焚书坑儒，就把这个儒家经典都给烧了。所以呢，就造成什么呢？这个儒家经典在后世的流传分成了好几个支脉，其中有《齐论语》《古论语》《鲁论语》。咱们这个海昏侯墓出土这个《论语》竹简啊，它是《齐论语》的一个体系。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是《鲁论语》的体系啊，所以呢，这个《齐论语》呢多了2篇。这2篇呢，一个是《论语》，一个是《之道》。这次咱们海昏侯墓的《齐论语》的出土呢，它就多了1篇《之道》。哎，问玉还是没有，但是呢，多这一篇就证明了它是《齐论语》的体系，也完备了我们对于《论语》的整体的这个认知。
2: 我不知道这种比喻对不对啊，但是可以说，这个刘贺，是一个文艺青年，特别爱读书的人。
3: 讲这个五经嘛，《诗》《书》《礼》《易》《春秋》，什么是经呢？经就是根本，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书籍，或者是说文学作品。比如说《诗经》，我们现在基本把它当成一个文学作品，《诗经》《楚辞》。一般放到大学中文系讲古代文学史的时候，讲讲《诗经》。其实对于古人来讲，那个他们的意义不在于是一个文学作品，而是他们三观的确立，他们整个世界观，从小培养的世界观就从这个五经里面来。刘贺呢，他喜欢这些经典，死去以后也把它作为墓葬了。一方面呢，是作为一个皇家的成员，他当这个昌邑王的时候就读这些书，这是作为一个皇家子弟的一个必备的书，所以呢，他有这个睡前读书夜读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2: 这个都能研究出来吗？
3: 对，有记载，他是一个很爱读的一个人。到南昌，我最大一个感受是南昌这个孺子书店，就是全程布满了这个书店，而且呢是15分钟读书圈，就是老百姓你不管住在什么地方，15分钟你一定能到一个书店。它这个书店不是卖书的书店，就是一个读书的场所。我都觉得这个特别为这个南昌的市民感到幸福，
2: 幸福，
3: 幸福。从这个刘贺读书到今天我们全民阅读，它是一个几千年的一个文明链条，纵向的看，这个文明的链条呢中间从来没有中断。那从横向的看呢，就是从汉代的时候只有少数人拥有这样的机会和这样的权利，但今天我们全民阅读，大家都有这样的机会。横向的这样的一个广度来看，今天的读书的这种可能性是历朝历代都达不到的。从文明的意义上讲，简读比这个黄金价值更大。
2: 所以我们一起去转一转好不
3: 好？
2: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好，
4: 两位老师好，非常欢迎两位来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首先来到的就是博物馆，就要了解一下墓主人刘贺。刘贺呢，他是第一代海昏侯，他的一生可谓是跌宕起伏，在历史上也是唯一一位历经了4重身份的人。他出生的时候呢是在山东的昌邑，他7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去世之

0: 后呢，他就承袭了他父亲的昌邑王的王位，成为了第二代昌邑王。他19岁的时候啊，他被霍光等群臣拥立为皇帝，但是呢，仅仅只当了27天的皇帝，之后呢，又以昌邑故王的身份回到了昌邑王府11年的时间，直到他30岁的时候，被汉宣帝封为海昏侯，来到当时的豫章郡海昏县，也就是您现在所在的江西省南昌市。当海昏侯呢，仅仅也只有4年的时间，34岁就去世了，就葬于此地。这个壁画呢是青铜制的，在这个宫殿内呢，它宴饮宾朋，焚香读书，驷马出行，
1: 书香海昏，
0: 首次的对外公众展出，这也是我们这个近年来竹简修复取得的新的成果。那您看到书香海昏这几个字呢，也是在简牍上截取下来的，所以我们对非常的不同。
2: 因为呢，它这个书啊，虽然是人工抄写，但它毕竟是皇家使用的，所以它整个的这个抄写的人员的那个水平都是非常高。
0: 因为呢，它的等级很高，这是刘贺墓出土简牍的一个特点。它的这个竹简，不论是《论语》《诗经》或者是其他的，它的书写的体力都是相同的。有很多汉墓当中出土的竹简，它的字啊都会写的一个大一个小，但是这里没有这样的情况，非常的整齐啊。那我们首先了解一下，通过前言可以看到，刘贺墓中出土的简牍有近6000件，内容非常的丰富，包含了六艺、诸子、诗赋、六博等等。那么这些呢，能够反映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西汉王侯的知识体系与精神世界。那这次的这个整个发掘啊，不仅是江西历史上的首次，更是我们中国简牍这个考古的一大收获。而我们从一简一牍当中呢，我们可以读到崇孝重文的世风，也可以读到通经致用的思想，还包含王侯的日常生活，可以让观众以刘贺墓中出土简牍这一视角和载体去了解我们西汉的礼乐信仰、教育制度与文明气象，从而坚定文化自信。从这个阅读当中，它是双面的，这一面呢，它是它的偏题，就只有知道两个字。那这个知道呢，它呢就是我们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了。偏题的意思呢，可以理解为现在的书面，就是我们封面书的封面。对，那我们从这个刘贺墓中出土的《论语简》当中呢，我们去整理发现，它每一篇章都是独立成篇的，就是说每一篇章呢，它都是有这个篇题的。背面的这一句呢，就是它的第一句话了：“
1: 孔子至道，知义也。义亦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欲也。’”我知道学者们都在众说纷纭哈，解读它
0: 也像是我们阅读，每个人在读每一本书或者每一句话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理解，
1: 既是前人的错过，也是我们的预见。
0: 接下来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这是我们目前所发现，也是首次发现秦汉时期的全本诗经。为什么说是全本呢？第一支简，它上面写着诗305篇，也就是有这个305篇，1716章，7274言。所以因为它的这个数量和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诗经的数量是相吻合的篇章数量，所以呢它就是全本诗经。而且我们通过整理，它确实有风雅颂
3: 不同的篇章，它在这个它这个简里面都已经
0: 就已经写的，
3: 对，扁就是篇，
0: 扁就是篇。然后除了有这个目录之外，还有内容，它最主要的是总篇章数是一样的。
4: 咁啱先听到呢录音呢，就係嚟自于总台主持人啦朱迅，同埋故宫博物院研究院作家祝勇，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范丽君，一齐呢走进咗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令我哋了解咗海昏侯嘅故事同埋里面嘅一啲文物啊，珍贵文物同埋啲历史遗传吓。
5: 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到这呢就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小东、叶莹，代表责任编辑朱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6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编一书出版发行。
0: 党嘅18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喺全局工作嘅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咗举世瞩目嘅生态奇迹同绿色发展奇迹。
2: 习近平仲宣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数据要素成3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进程显著提速。
2: 由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日离开香港。
0: 高温天气导致欧洲多地发生山火。

0: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1: 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持续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是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定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揸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揸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同前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集篇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几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当前塞罕坝机械林场里面土层浅薄、岩性密布的10万几亩石质洋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100万亩林海，今日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方圆颓沙环绿，千里江河如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面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呢？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穗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企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步骤。

0: 始。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仲孙记带领英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仲孙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其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仲孙记脉划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渣大保护、北九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其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仲孙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作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环庆智
1: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0: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制、林长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每立方米68微克降至2025年的每立方米28微克，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10年前的约 64% 提升至2025年的 91.4%， 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由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10年前的 21.7% 提高到目前的 25.09%。 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过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也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理驻华代表乔展：
2: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 青山顶。

0: 富人，其系新嘅历史起点，面对新嘅发展目标，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锲而不息，久久为功，别像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嘅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嘅崭新篇章。
1: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光硬胜战本领，只至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来听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延达：
3: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2: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邝峰：
4: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2: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5: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2: 武警四川总队朱征辉：
6: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2: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王省委：
7: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2: 海军四川舰新伟：
8: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

0: 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要为你介绍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自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他就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散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将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6月22日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里面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这里和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阵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做团散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2001年按照团散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6: 我站那块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5: 无经费就执啲空樽卖报纸，无绿化就自己种。经过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一眨眼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将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就这样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面，他就是这个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面，细到交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7: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8: 国家数据局今日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成新闻发布会，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数据要素成3年行动计划实施至今，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进程显著提速。在农业农村领域，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业农村部成立了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参与和牵头立项国家标准9项、行业标准38项。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宋丹阳介绍：
9: 相比于2024年，农业农村部数据存储总量明显增长，截至2025年底，数据存储总空间达到38 PB， 实际数据总量18 PB， 同比均有较快增长，开放体量显著增加，开放数据总量105 TB， 同比增长42%，其中数据集4673个。
8: 医保领域的数据底座同样持续夯实，国家医保局建成覆盖全国的医保数据资源体系，

0: 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介绍，医保电子凭证、无感结算等便民服务全面普及，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以累计归集影像云索引数据4.3亿条。
1: 我们从2024年4月开展采集工作以来呢，国家医保新平台累计归集定点医药机构入库销售端的追溯码1746.54亿条，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们也接入了超100万家的定点医药机构，包括已有3802家的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对接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采集应用平台。
0: 民航领域从顶层设计入手，构建了7+1数据治理规范体系，先后印发智慧民航建设路线图、关于民航大数据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初步建成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2: 记者今日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日，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同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探测器于2025年5月29号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飞往小行星途中实施了深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0: 7月3号以嚟，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今日到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今日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此外，水利部于今日11时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强化落实同响应等级匹配的各项防御措施。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防汛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同险情处置工作。记者今日从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及其带嚟嘅强降雨影响，7月4号以嚟，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沃江、桂江等江河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7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40条河流出现有实测资料以嚟最大洪水。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今日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结束为期5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日上昼欢送仪式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海军舰艇编队官兵向岸上送行人员挥手告别，衡阳舰、南宁舰依次驶离昂船洲军营码头。离港途中，热情的香港市民自发嚟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0000多名港澳民众参与，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之情。这个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并举行开放活动。
0: 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今日宣布，正申请或领取可携现金援助的香港长者，即日起可选择由社署将有关港币援助款项直接汇入其在内地指定银行的港币账户，服务费用全免。
2: 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2026启航仪式昨日在澳门科学馆举行，实习项目联合北京、无锡、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深圳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多地超过50家企业开展，涵盖前沿科技、文化传媒、金融实务、社会服务以及新兴产业等多元领域，累计收到超过1000份申请，最终录取180名澳门青年。启航仪式后还举行了实习前培训，以帮助澳门青年更好适应内地生活及职场环境。
0: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今日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提前批本科安排在7月8号

0: 至14号录取，7月14号至15号征集志愿。本科批次7月17号至24号投档录取，7月25号至31号征集志愿。提前批专科及专科批次，8月1号至8号投档录取，8月8号至14号征集志愿。
1: 共北边检站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超过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单日客流最高达46万几人次，先后三次刷新单日客流最高纪录。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日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报道，送葬仪式于当日6时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7月3号，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已在德克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计划，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父母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登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1: 近期欧洲的异常高温天气导致森林火灾风险增加，过去几日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多地发生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影响。法国国家宪兵队讲到，自7月1号以来，法国南部发生多起森林火灾，埃罗省和奥德省两省过火面积超过1000公顷。在罗纳河口省、亚尔省、加尔省和东比利牛斯省，火灾导致人员疏散，多条交通干道关闭。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克罗纳省多个市镇的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者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强风阻碍灭火，仲引发了二次火灾，火势蔓延迅速，已波及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据埃菲社报道，截至5号，该地区火势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区4号晚间发生山火，迫使当局疏散周边地区居民。
0: 美加墨世界杯1/1决赛，北京时间今日凌晨继续进行。哈兰德双响，助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英格兰队3-2战胜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接下来将对阵挪威队。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到，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文体旅游消费，深化商旅文体建融合。入夏以嚟，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咗各具特色嘅文旅新场景，赛事经济、滨海旅游、夜间商圈等业态百花齐放，文体商旅深度融合，旺盛嘅文旅人气有效撬动市场，充分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咁冇耐前，跟住大湾鸡畅游大湾区，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正式上线，依托大湾区城市 IP 赋能文旅发展，创新构建景区畅玩加出行优惠加生活消费加专属礼遇四位一体权益体系，囊括亲子游乐、冰雪休闲、滨海度假、漂流研学、文化观览等多元出游场景，全方位咁满足家庭出游、学生研学、休闲度假等不同人群嘅出行需求。市民游客可以喺550日有效期内畅游大湾区全域近100家品质景区，实现一票畅游大湾区。咁年票嘅定价为每套299元起，消费者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或者小程序便捷购票，持某银行信用卡购买，仲可以享立减50元嘅专属优惠。广东南粤分享会控股有限公司文旅事业部总经理马瑞。
4: 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售价是299元，这19家准享区的景区，我们可以选4个可以免费去的。那么在我们畅玩区里头呢，一共50多个景区，大家都可以至少去一次。我们还有跟滴滴打车合作，每周会有350元的打车券，把大家更优势的一些产品组合在一起，来回馈市场。
3: 咁依托畅玩年票嘅全域联动优势，湾区内各大合作景区亦都同步升级暑期文旅产品，令到年票嘅权益价值进一步升级。各大文旅企业纷纷表示，要释放更多惠民福利，创新游玩场景，共同点燃暑期文旅消费热潮。广州融创乐园营销负责人李卓林就介绍，融创文旅城旗下多家王牌乐园已经纳入年票权益体系，涵盖融创乐园、水世界、体育世界等室内外全业态项目，包含飞越广东、飞越云南沉浸式影院、王牌演艺、梦回岭南等核心爆款项目。针对暑期多变天气，景区仲推出雨天7日重玩、多日连玩、免费停车、专属赠券等配套福利。广州热雪奇迹暑期亦都会引入可爱企鹅加入到暑期狂欢，并针对中高考学生、毕业生推出专属特惠，全力推广冰雪文旅体验。中山影视城亦都借助年票嘅带动作用，解锁全新沉浸式游玩体验。中山文旅通旅行社副总经理、中山影视城营销总监周佳表示，景区作为大湾区首家5A 级沉浸式景区，这个暑期全新打造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与全景沉浸式实景演出，持畅玩年票入园嘅游客可以领取专属银票，与景区 NPC 深度互动，亲身参与实景演出，体验沉浸式演电影嘅专属乐趣。广州白云雪雷香薰博物馆副馆长翁彤表示，畅玩年票就如同串联起湾区文旅资源嘅颈链，令到大湾区文旅资源形成有机整体。
5: 景区运营在未来肯定是需要更多的跨界融合的，所有的粤港澳的景点在这块土地上其实就像一颗一颗散开的珍珠，那么我们想说借助这样的大湾区的年票的活动，可以把这些珍珠串联成一个项链。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在广东，粤超和粤 BA 持续火热， 自开赛以来，江门赛场用一张最低$8.8的门票，将客流从城市赛场导流至赤磡古镇等周边远域乡村。市民游客凭借住赛事主场门票，可以享受全市17家收费景区、30家酒店及超千家商户的专属福利。从睇比赛到游江门，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实现双向赋能。盛夏时节避暑游亦都备受追捧。江门推出了3条差异化亮浸浸暑期主题旅游线路，包括滨海度假、城市漫游、西围桥韵等游玩主题，适配亲子出游、好友度假、文艺漫游等多种出行场景。咁滨海度假之旅是主打原生态海岛避暑与小众侨乡秘境体验，串联五峰村、拿琴半岛、川岛旅游度假区、银湖湾、滨海新区等核心点位，是夏日逃离燥热、亲近自然的优质线路。而城市漫游之旅则聚焦城区人民休闲，串联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江门市美术馆、长堤历史文化街区、启明里等网红点位，以室内文艺体验、城市漫游为核心，避开夏日酷暑，打造清凉沉浸式文化体验。咁仲有西围桥韵之旅，就是依托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文化遗产，串联马航龙碉楼群、智力村碉楼群、塘口旧墟、赤磡华侨古镇，打造静物舒缓的夏日西围深度游。咁呢3条凉浸浸暑期主题旅游线路，融汇江门山海风光、文艺风韵与西围古韵，为游客带嚟避暑休闲、文化研学、古镇漫游的多元出游体验。另外，珠海亦都是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的主要承办城市之一。在赛事期间，珠海精心推出6条

0: 体验之旅。此外，长龙方面仲集中发布咗暑期核心内容，涵盖海洋王国、飞船乐园、酒店群、双马戏、双城之战，以及与钢琴家朗朗合作等多元化度假产品，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嘅休闲需求，进一步丰富粤港澳大湾区暑期文旅市场供给。横琴长龙海洋王国飞船乐园一体化总经理高瑞。
1: 整个烟花节将从7月11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29号，整整49天，各位游客都可以在横琴长龙体验到一个令人难忘的烟花节。
0: 随住琴澳协同发展的不断深化，两地文旅融合的积极效应已经初步显现。这次海洋国际烟花节的举办，正是以丰富活动与优质服务为揸手，进一步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全球游客，助力横琴打造国际休闲旅游岛，为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江苏游客，
2: 比如说鹦鹉过山车都很刺激，推荐大家来玩。
0: 深圳游客，
3: 非常热闹，氛围很好，下次还会再来。
0: 咁值得一提嘅系，珠海作为珠江入海口嘅百岛之城，拥有优质嘅海岛旅游资源，同时依托毗邻中山嘅区域便利优势，成为中山市民就近畅享山海休闲、开展短途度假嘅热门目的地。咁喺呢个夏天咧，中山至珠海首条海岛休闲游航线正式开通，大家从中山客运口岸登船，净系需要60分钟就可以直达桂山岛，串岛航线更可以顺道打卡东澳岛。嗱，为咗吸引市民抢先体验海岛出海乐趣，航线开通初期推出专属特惠福利，成人船票享8折优惠。同时出行配套服务亦都同步升级，航线联动市内公共交通接驳资源，从线上线下购票、安全安检到登船检票，全流程简化，一站式服务令到市民海上出行更顺畅。与此同时，中山本土嘅夏日文旅消费市场同样热度高涨，滨水文旅、夜间商圈、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多点开花，大幅拉升客流，调动全域消费市场。中山市石岐街道宣传和教体文旅办公室主任李毅勤：
4: 早上、下午和晚上都有我们的音乐快闪、飞翼的巡游、醒狮队伍，以及我们的一个彩带龙等等，也有一些亲子的体验活动，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萧山文化，也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山人对待游客的热情。
0: 香港游客林伟臣：
5: 重新兴建的一个步行街里面，好多保留咗舊有嘅建築，步行街後面呢沿住我哋呢個旗杆，用幾十蚊呢你就可以照顧咗成晚。出面嘅一啲高科技嘅薄布噴泉嘅一啲投影啦，燈光嘅閃耀到不得了啦。
0: 古董車博物館主管蔣圓圓：
6: 很多香港游客呀、深圳游客会慕名而来，小朋友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平时我们也会做一些很多研学的活动，想让更多大湾区的朋友、市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到老爷车的历史和文化。
0: 旅游拉动服务业增收红利，惠及到本地居民。随住多家特色餐饮、大型商超相继入住中山兴中广场，商场不断优化招商运营，完善全零段一站式滨水消费配套，打通日间同夜间全时段消费链条。其香楼总监石又田：
7: 本地的居民喜欢出来喝茶点心，我们每一天是现做现包的，周边的一些停车场、娱乐休闲的配套都会比较齐全，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江景，基本上都会满座，节假日的话去到7000-8000人。
0: 优怡兴超市经理姚丽芳：
8: 平日的话我们大概2000-3000个客单吧，如果节假日的话可以比平常增加差不多一倍。在这里消费的群体老中少，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生鲜早市都是附近的老阿姨老阿叔来抢购。
0: 餐吧主理人莫娟娟：
9: 这里的灯光夜景特别适合我们热咖夜酒的经营方式，其江两岸的氛围也很合适我们年轻人交流和放松。
0: 立足本土特色文化，叠加多元消费业态，中山正着力构建全域一体的夏日文旅消费生态圈，为大湾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0: 聚焦湾区热点，
11: 对话权威人士，
10: 事件越讲越明，
1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滨海文旅是点燃夏日文旅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凭借避暑休闲的天然属性和滨海运动、度假旅居、夜间消费等多元延伸场景，成为调动暑期客流、拉长消费链条的关键揸手。咁拥有深圳优质海岸线资源与山海生态的大鹏半岛，以海上运动加精品民宿加暗夜经济加古城人文等多元业态矩阵，成为大湾区夏日滨海旅

0: 游嘅重要文旅地标。日前，我哋记者嘉允采访到咗大鹏新区旅游发展和文化体育局四级调研员廖婷，听听呢度系点样通过场景创新同精准营销，将夏日客流转化为经济增长量嘅。
1: 廖女士您好，今年大鹏新区针对夏季主题推出了哪些重点文旅产品？其中哪些品类最受游客青睐，成为这个夏天市场的爆款呢？
2: 今年夏天呢，我们围绕着夏日去大鹏的主题，就是有趣的去啊，把文旅资源整合成 TS 全域的度假体系，让不同的客群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节奏。比如说面向大学毕业生啊，我们联合近20家商户推出了专属的折扣，同时也为了让游客获得更加沉浸式的体验，我们重点推出了五大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山海潮玩的运动场景。大鹏半岛是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地区，这里有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十大徒步线路的东西中穿越线路，然后在国家级的美丽海湾，现在正是玩水的好时候呢，西松的冲浪啊，七星湾的帆船桨板都特别的受欢迎。我们将山海资源转化为沉浸式的一个运动体验，让游客能够尽情的释放活力。那第二个场景就是暗夜星空的疗愈的场景，依托中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也就是西松社区啊，我们重点打造星空的消费季，让观星啊、看萤火虫、露营与天文研学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夏夜告别喧嚣，感受到极致的一个静谧与松弛。第三呢，是社交漫游的打卡场景。年轻人旅游呢，他很看重分享和体验感，我们推出了落日餐桌，把悬崖海景与精致的餐饮进行一个融合，提供绝佳的一个社交的空间。那鹿嘴的美人鱼悬崖餐厅、山野的无尽岸沙滩俱乐部等等，这些高颜值的地标都成为了年轻人喜爱的打卡去处。晚上呢，我们还有泼水音乐节、晚风派对等等这系列的夜间消费场景，从安静看海到音乐派对，为游客提供完整的一个情绪体验。那第四个场景就是自然科普的一个研学场景。那大鹏是亲子家庭的天然的课堂，我们打造了多条的科普研学线路，孩子们可以去到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看火山岩，去深圳市天文台仰望星空，或者是到大亚湾核能的科技馆、深圳国家基因库感受科技的魅力，同时还可以走进大鹏所城探访古城的历史，到东江纵队北侧纪念亭开展红色研学，让亲子家庭在触摸自然与人文的过程中体验到真正的寓教于乐。那第五个场景是品质美术的一个度假的场景。在大鹏呢，住宿本身是一种度假享受，那无论是一线的海景的酒店还是山林里的精品的美宿，品质都非常的高。其中我们大鹏有11家美宿获得了中国民宿奥斯卡界的一个黑松露奖，那松上的山海、山野的右干湾更是入选此生必睡的榜单。那大鹏美宿的吸引力在于提供一种向往的生活，可以在悬崖泡池看海，可以在沙滩漫步，或者在庭院里面品茶，让住宿呢不再只是住一晚，而是真正的住下来慢下来。除了这五个场景，我们打造的大鹏的非遗美食四件套，也就是赖肠粉、海胆粽、海胆炒饭、大鹏窑鸡，也成为了游客来大鹏必打卡的美食。
1: 夏日文旅热潮对大鹏文旅产业链的带动效应如何？对民宿、餐饮、交通、水上项目、文创零售、农渔产品等等相关业态的营收拉动呈现怎样的特征？而目前暑期游预订的情况如何？
2: 我们以度假滨海、水上运动、星空研学为核心流量的一个入口，形成了从引流、留宿到全域消费、农渔产业增收的一个完整的链条。那最显著的特征是旅游深入增速明显跑赢了客流的增速，室外的、港澳的及入境的主力消费群体扩容，带动了1、2、3产业的联动的增值。那么分行业来看呢，带动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住宿业，它是拉动消费的核心的引擎，特别是高端美宿表现强劲，呈现出了越高端越稳定的趋势，游客越来越愿意为高品质的住宿体验买单。通过住宿加玩水啊，住宿加观星、住宿加海胆餐等等组合套餐， 大幅的提升了客单价，带动

0: 用了过夜率的稳步的提升。那第二个呢，是餐饮加农渔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闭环，海胆啊、窑鸡等本土的特色的美食成为了引流的一个招牌。那海胆美食季直接拉动了海鲜的一个加工和餐饮的营收。那夜间沙滩音乐节、露营的简餐补齐了晚间的一个消费的短板。更重要的是，民宿和海鲜餐厅定点向本地的渔民、农户采购，也同步带动了本地的海鲜供货的增收，真正让老百姓也挣到了钱。那第三个方面是水上运动拉长了消费链条，冲浪、帆船、游艇等体验型项目吸引游客从走马观花走向了深度体验。那这些项目往往需要游客停留更长的时间，直接带动了周边的高端的住宿、餐饮以及装备租赁等等这些衍生的消费，实现了从玩水到吃住的跨业态的一个联动。那关于暑假的预定啊，目前市场热度已经提前的释放，那高品质美宿和亲子主题的房源在市场上非常的受青睐，港澳以及省外长线的游客沿学精品路线的预订量呢，一直保持着较长的一个增长的态势。我们一直保持这种稳健的策略，不单纯的依赖单一的客流驱动，而是通过丰富高品质带来市场的一个韧性，来实现综合效益的一个稳步的一个提升。
1: 针对暑期旺季容易出现的交通拥堵、景区承载压力大等问题，今年大鹏在交通组织、客流预约管控、热门片区疏导等方面推出了哪些针对性举措？
0: 暑假的客流高峰呢，叠加我们的清水体验，对我们的服务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我们继续以游客为中心，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平稳、安全、有序。那针对暑假玩水多、人流密的特点，我们也将联合多部门常态化的开展水上运动、登山溯溪、酒店民宿等关键点位的拉网式排查，遇到极端天气一律暂停高危项目，坚决守住安全的底线。同时我们将持续的优化游玩体验，协同交通部门完善轨道加公交加景区的接驳体系，统筹重点片区的停车资源，缓解它的拥堵。我们继续推行接速即办、及时办结、先行赔付、闭环管理的机制，规范民宿的退费、海鲜消费、游乐服务等经营行为，把服务做实做细，让大家来大鹏啊玩得开心、玩得放心。
1: 当前大鹏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以夏日文旅经济为重要抓手，未来将有哪些升级布局呢？
0: 接下来，我们会以高水平建设大鹏半岛旅游度假区为引领，重点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让旅游产品更丰富，我们跳出单纯的观光游，深化旅游加加旅游的融合模式，集中力量打造多层次高品质的产品体系，满足游客的多元需求。同时呢，我们持续办好中国杯帆船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龙舟赛、环大鹏100、越野赛等精品赛事，联动周边的景区和酒店，推出观赛加度假的组合套餐，做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二是把大鹏的旅游品牌插得更亮，我们持续深耕大鹏是一种生活方式，让山海不再遥远这个核心 IP， 依托大鹏所城、深圳市天文台等文化地标，打造国际精品的参访路线，努力把大鹏建设成为深圳入境旅游的新高地。三是把消费环境做得更好，全面的优化度假氛围，深化大鹏品质灯塔计划，用标杆的商家带动整体服务标准提升，同时呢，持续擦亮放心游大鹏的品牌，把市场的监管和消费的维权做细做实，让大家在大鹏真正感受到便捷、舒适、安心的度假体验。我们追求的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实现从规模增长到质量和效益并重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转变，把大鹏打造成大家向往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让大鹏是一种生活方式，成为每个游客的真实感受。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在这个盛夏，香港旅游发展局推出香港夏日盛会，串联起城中焦点活动及诸多优惠，为炎炎夏日注入活力。活动期间，香港旅发局联同旅游业界等不同机构推出夏日礼， 提供。

0: 数十万份消费优惠，总值超过2000万港元，涵盖19个本地景点及3个交通营运商。从6月15号到8月31号，旅客喺 trip.com 或者系携程旅行平台预订7月1号到9月14号期间嘅香港酒店，单一交易满1500蚊港元或者以上，就可以获得双重优惠，包括自选一项景点门票及一种公共交通工具优惠，折扣最高可以达到50%。同时咧，优惠仲涵盖多个热门旅游产品，包括山顶缆车、主题乐园、香港摩天轮、罗亚方舟门票，以及机场快线同巴士入票等。旅客预订酒店之后，直接通过平台换领优惠，有效日期就系订购酒店房间日期起2星期内。咁呢次嘅夏日盛会都涵盖咗文化、娱乐、体育及音乐节目，包括香港非遗月、中华文化节、香港足球盛会、足球峰会、世界女排联赛、世界剑击锦标赛等等。这个夏天，香港怎样凭借丰富的文旅资源和一系列的优惠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来香港游玩，从而提振消费活力呢？接下来我们来对话香港工联会旅游联业委员会主席林志挺，听听他的观察和思考。林生你好。香港特区政府和旅游业界推出了不少的夏日专属的文旅优惠活动，咁你点样睇待今年香港夏日文旅市场嘅整体开局同埋热度走势呢？仲有边啲活动系值得关注？
1: 过咗嘅端午嘅小长假咧，入境嘅人数啊，同埋睇到佢哋参与一啲嘅旅游活动咧，好受欢迎嘅，咁就一个好嘅开始啦。整个嘅暑假文旅市场咧，香港旅游发展局或者各个部门咧，都其实准备咗丰富多样嘅活动。咁譬如话体育方面啦，今年呢有4支欧洲嘅足球队呢嚟香港比赛嘅，包括曼城啊、国际米兰啊等等，仲有世界女排嘅联赛啦，都会喺香港，就有世界剑击锦标赛嘅，呢一啲呢就都系比较受欢迎嘅体育节目嘅。咁至于文化方面，今年中华文化节就喺暑假展开嘅，都有中国戏曲节，有电影啊，有展览啊等等嘅嗰个项目嘅。喺主题公园方面咧，咁都准备咗好多夏日嘅节目。咁譬如话海洋公园啦，就有个大熊猫嘅生日 party， 迪士尼乐园就有皮克斯嘅好友嘅主题，昂坪360咧都有庆祝20周年嘅主题，仲有山顶嗰度仲有光影汇演等等嘅节目。除咗呢一啲节目之余咧，咁啊恒常嘅，譬如话一啲演唱会啦，仲有一个好受欢迎嘅香港书展，都会喺暑假嘅时候咧准备嘅。
0: 咁据你了解，边啲夏日主题产品系比较受市场欢迎？目前暑期预订情况如何？
1: 暑期咧一定系一家大细带住小朋友出嚟旅行啊、度假嘅最好嘅时机。其实香港系有佢哋嘅优势喺度嘅，包括啦香港嘅2个主题乐园，咁啊跟住咧就香港喺国际上面嘅声誉、旅游声誉都系比较好嘅。加埋一啲嘅特別嘅項目，咁譬如話兩大主題樂園，佢哋都有酒店喺度嘅。呢啲酒店同埋佢哋嘅景點就一齊做一個優惠嘅活動嘅。睇落嚟咧，佢哋嘅預訂嘅情況比往年係理想嘅，包括香港嘅主題公園，包括我哋嘅沙灘、離島啊等等，都係受到我哋遊客歡迎主要項目。
0: 好嘅。咁香港拥有丰富嘅旅游资源，点样更好咁结合现时夏季游嘅特点，将呢啲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嘅消费动能呢？
1: 香港有好长嘅海岸线，同埋好靓嘅沙滩啊等等设施嘅，对于游客嚟讲咧，都系比较吸引嘅。咁所以应该我哋要利用呢一啲天然嘅资源去做夏日主题，譬如话我哋嘅沙滩、我哋嘅郊野公园，咁而家都好兴露营。即係喺草地啊，或者沙灘露營嘅活動，我哋覺得咧呢一啲都應該咧有所準備嘅。咁點樣轉化為一個消費嘅功能？咁我哋覺得咧就係搞一啲嘅沙灘音樂會啊，或者係啤酒節，或者係一啲沙灘沙雕等等嘅活動，一個可以豐富我哋嘅夏日旅遊項目。咁第二個咧就可以拉動消費，譬如話維多利亞港嘅遊船河而家都好受歡迎嘅，包括落日飛車、巴士遊都好受歡迎嘅。咁我哋覺得呢一啲嘅項目咧就有香港自己嘅特色，又符合夏日嘅呢個季節嘅旅遊消費。咁我哋覺得咧就應該係多啲諗呢一樣嘢，希望咧可以帶動整體嘅消費。
0: 咁旅游旺季可能会带动一啲阶段性嘅就业增长嘅。咁喺呢个期间啊，香港文旅行业嘅岗位供给、就业吸纳情况如何？
1: 增长比较突出嘅，肯定系一啲水上活动嘅救生员啊，呢个系最缺。咁因为到夏季嘅时候咧，我哋香港泳池啊，全部开咗啦，再加上咧就所有嘅沙滩啊或者水上活动咧都需要嘅，所以救生员又最缺嘅。咁至于我哋嘅零售啊、餐饮啊等等嘅行业咧，其实都准备紧迎接咧夏季嘅呢一个嘅高峰期。我哋都见到咧，请咗好多啲兼职啊、临时工，补充呢一个旺季嘅一啲嘅工作岗位嘅。我哋都觉得咧，大旺咗我哋嘅就业。
0: 好嘅，明白啦。咁如今咧，一程多站就大湾区文旅融合发展嘅重要方式。你认为旅游业界喺湾区联动产品方面，仲可以有边啲布局升级？香港点样依托自身嘅国际化优势，去打造大湾区具有特色嘅夏日旅游门户呢？
1: 我哋成日讲一程多站咧，呢个系非常之好嘅。我哋大湾区文旅可以联动，有好多游客咧，就外国嘅游客咧，就会经香港进入内地。我哋觉得利用香港国际机场航班多同埋线路多嘅优势咧，咁啊呢一方面咧，我哋应该系要做多啲宣传。咁啊，加上我哋而家分内地嘅时候咧，无论系港珠澳大桥、高铁通关咧，都非常之便利。所以喺大湾区旅游城市产品嘅联动方面，同埋客源互送方面咧，仲有好多嘅优化嘅空间嘅。咁我哋睇到而家咧，无论游客嘅出行模式或者佢哋需求咧，都系多元化嘅。所以我哋觉得咧，就应该系要做多啲一啲特色嘅旅游产品，丰富咧整个嘅旅游嘅内容。譬如话喺美食、购物等等方面咧，都希望游客有个好嘅体验感。譬如我哋香港旅游发展局每年都有好多对外宣传嘅机会嘅，宣传湾区各个城市唔同嘅旅游产品，互相互补。譬如话香港国际都会，咁我大湾区有啲地方系一啲山水景啊、科技嘅展示啊等等，咁呢一啲咧都系可以互相联动嘅。譬如话深圳而家有一个冰雪世界，呢一啲其实系我哋大湾区嘅各城市嘅旅游资源咧，可以互相去互补嘅，形成一个联动，令到成个湾区嘅旅游咧都有一个好嘅发展。
0: 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倪星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邀请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5: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0: 欢迎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嘉日。来到星期一呢，会有我们创业有得挥的板块，所以呢来排都会听到我们一些创业者的访谈的。咁喺度咧，仲系要邀请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 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 apps 嚟嘅。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系云听啦。咁啊，听个名都知啦，就攞嚟听嘢噶啦。咁啊，当然可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嘅电台频率吓，咁都可以喺上面咧就系揾到呢个收听嘅实时收听嘅链接啦。咁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呢一个回听嘅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系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边嘅。咁譬如话揾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系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咁 咁系边个啊？唔使理边个噶，全部都揿晒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

0: 咁啊，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啊，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咧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吓，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吓，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啦，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啊，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看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啊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啊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好啦，咁啊介绍完一轮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系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吓。咁啊，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去揾到佢啦。好啦，介绍完呢三样嘢之后咧，亦都系时候进入到我哋今日嘅 Boss 有计倾环节。
1: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搵食大湾区 Boss 有计倾下，有黎佳在这里。今天我们很高兴也都请到一位就是女 Boss 来跟我们一起倾下计的。她就是积木物语文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Hello!
2: Hello,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赵珊珊，积木物语文旅的创始人。
0: 先跟我们介绍下你的项目先，即是斋就咁睇积木物语文旅，我除了知道文旅就肯定是即文旅项目之外，到底文旅范畴你们是一个怎样样的项目，先跟我们讲一下。
2: 咁点解叫积木物语文旅呢，是有意思的。咁呢个名呢就代表了我哋做文旅呢就好似搭积木一样咁去组合我哋嘅业态。咁我哋係打破咗单一嘅民宿个局限。咁目前呢係构建咗有露营啊、农场啦、宿集啊、美学空间啦、乡村咖啡一个复合个矩阵嘅产品嚟嘅。
0: 哦，即係积木物语嘅意思就係砌积木咁样砌出嚟。
2: 係啦，无限个可能无限个创意。
0: 哦，咁但我啱先都听到几个关键词啦，一个就係、是、民宿啦、一个係露营啦，咁仲有我最鍾意嘅咖啡啦。咁其实我哋喺边度嘅呢？
2: 咁我哋目前嘅项目呢係喺广州市从化区，主要呢係喺温泉镇嘅。
0: 哦，咁其实我哋即係如果係话要去到你哋嘅项目，我到底係去露营呢定係去住民宿呢，定係两样我鍾意做乜就做乜，
2: 冚唪唥乜都可以。
0: 我可唔可以去到先定呀？
2: 可以，
0: 都可以，
2: 都可以。
0: 即係但露营唔係要架撑嘅咩？
2: 我哋只要係你带人带钱嚟，我哋可以解决㗎啦。
0: 我即係嗰种嗰陣時有个词嘅叫乜嘢唔记得咗，即係反正就係乜嘢都唔使带嘅嗰种露营。
2: 係精致露营。我带人。
0: 精致露营呢个
2: 叫做。你带人带钱嚟，我哋可以满足你既要又要重要冚唪唥都要嘅要求啦。
0: 即係话我唔使带自己嘅帐篷啦，嗰啲咩台台凳凳更加不在话下啦。咁如果我鍾意即係好超咁样去自己煲水去整咖啡，你啱先又话咖啡都有啦，咁即係我自己冲又得，你冲埋拎过嚟俾我都得，係咪即係咁嘅意思呀？
2: 係满足晒所有要求。
0: 我諗到嘅都得，係话。
2: 係。
0: 哇。即係所以呢一个就係而家嘅文旅嘅业态啦，即係冇咩

0: 限制嘅，你真係好似阿趙總所講就係你嚟就得噶啦。
1: 係，因為就好似我哋品牌講嘅節目咁，
0: 嗯，
1: 無限嘅可能，
0: 嗯，
1: 無限嘅組合，
0: 嗯嗯 嗯，
1: 滿足我哋嘅遊客，滿足我哋嘅客人所有嘅要求。
0: 嗯，誒、欸、咁，但係當初係一個點樣嘅契機係去到咗從化温泉鎮，然之後決定去做一個咁樣嘅項目嘅咧？
1: 其實咧就是、兩點原因嘅啫。第一咧就是、因為自己中意，第二嘅話咧係基於國家一個政策。咁我以前咧好中意全世界全國去體驗一啲飛鏢嘅文旅項目啦。咁啊中意周圍去住民宿嘅。咁啊覺得呢種咁嘅民宿嘅體驗感會住得好好。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是、之前嘅話咧，應該係同國家層面嘅話咧，講鄉村振興，咁都覺得係一個政策嘅風口位嚟嘅。咁我大學咧就係、是、響廣東景觀學院嘅。
0: 廣東景觀學院，咁你應該係咩抌嚟嘅喎？唔係，即係呢個係定向嘅咩？呢種院校？
1: 曾經有人講過咧，雙魚座體重100斤，99斤都係反骨嚟嘅。咁啱好咧，我就係雙魚座嘅，咁、
0: uh-huh.
1: 就冇畢業之後咧，就冇好似常規咁去考公務員入編制啦。咁2006年咧，我畢業嗰陣時咧，市區入邊咧就開始興起創意園，咁我就想嘗試下去做呢種咁嘅飛鏢嘅項目啦。就2006年開始喺天河海珠區操盤去做創意園同埋產業園嘅。咁到咗2019年嘅時候咧，國家有鄉村振興嘅呢個政策，咁又自己又中意呢啲住民宿啊，去體驗一啲飛鏢嘅商唔係飛鏢嘅文旅項目啊，咁、就同團隊講，不如我哋翻去做民宿喎，去村入邊做民宿啊，咁大家一拍即合就講，帶住團隊去做民宿，得就得，唔得就翻順德嚟一鋪啦咁樣。
0: 你係順德人咩？
1: 唔係啊。我哋當時嘅得就得，唔得就翻順德，要表示我哋要做嘢嘅決心啊嘛！
0: 你係邊度人啊？真係講
1: 我外家係台山人嚟噶。
0: 哦，咁即係，但係點解會係從化呢？因為其實你所講話飛鏢文旅，咁事實上喺灣區呢一方面嘅資源應該係好多嘅，即係唔同嘅地方，甚至就真係台山啦嚇，都真係做到風生水起嘅喎呢段時間。但係當初點解你就會選擇咗廣州從化呢？
1: 有時啲嘢咧都係講天時地利人和嘅。我哋2019年開始選址，咁我哋攞住一個衛星地圖咧，喺我手機度標點啊！
0: 你咁隨機噶，先攞手機地圖咧？
1: 雙魚座都好講感覺嘅、
0: 哦，直覺係嘛？
1: 係啊，咁、okay. 我哋就會喺度定點，咁喺個地圖定好點之後咧，就會去到現場再去睇啊，嗰個項目啱唔啱我哋對鄉村對文旅一個標準？咁主要我哋係其實我哋嘅對嘅自然環境個選址嘅要求係幾高嘅。咁
0: 你要啲咩元素咧？山水
1: 系山水，一定要有水，
0: 一定要有水，
1: 系有水，有山有水，即系令人可以静落嚟嗰种环境嘅。咁又系希望路程起点到终点咧，系唔超过一个半钟嘅车程嘅。
0: 由边度起啊？市区，广州市区起
1: 系
0: 哦，
1: 因为我系住喺广州嘅，咁我就希望起点同埋终点咧，
0: 即系希望自己翻工唔好咁远。
1: 系啊，你懂得。
0: OK，
1: 咁啊，咁即系。呢、這個都係一個用戶思維嚟嘅，
0: 因為太遠，你如果即係點講咧，太遠變成一個長途旅行嘅話，咁大家嗰個動因會唔一樣咯。
1: 咁村遊嘅話咧，最理想咧就係車程起點到終點咧，控制一個半鐘範圍內嘅。咁都揀咗其他地方，我都有去睇咗好多地方嘅。咁選址前後後都經歷咗成年嘅。
0: 哦，
1: 我哋嘅地圖打開咗咧，入邊咧嗰啲售恐店佈滿曬我哋嘅衛星地圖入邊嘅。依家睇翻都佩服到自己。當時點解可以咁有毅力，可以成個廣東省去睇咗嘅咁多地方咧？咁點解喺度選從化嘅話咧？就係、是、從化嘅話咧，佢自然環境好好嘅，咁體驗感係好好嘅，就係、是、同我哋市區開始出發咧，佢路上邊嗰種個開車嘅度假感已經開始出嚟噶。佢兩邊嘅道路嘅話咧，係好少會有嗰種大貨車嘅。
0: 哦，哇！呢、這個你都考慮埋啊？
1: 我考慮埋。我哋出發嘅話咧，唔係話你住入嗰間民宿先開始嗰刻嘅體驗感。我哋同開車上路嗰陣時出發，都係一種體驗感嘅。

0: 旅程啦。
1: 嗯，已經開始個旅程啦。咁我就係覺得從化嗰個路段嘅話，佢係冇大貨車嘅。
0: 嗯，
1: 咁路上邊嘅綠植啊、景觀啊嗰種係令你會有。
0: 慢慢進入狀態，
1: 係啊 ，relax 靜落嚟嗰種感覺嘅，咁我覺得嗯，從化同增城都幾 OK 喎，咁
0: 係咯，從化同增城幾 OK 喎，咁點解唔係增城嘅？
1: 因為從化嘅文旅產品咧，佢係俾市場培育成熟咗噶啦，
0: 哦，
1: 佢嘅產品咧會係偏高啲嘅，
0: 哦，
1: 即係同一樣嘅温泉度假酒店或者同一樣嘅民宿嘅話咧，佢大概對比同類咧，佢會高一啲嘅。所以基於呢個原因嘅話咧，
0: 即係從用户嘅角度，佢可能願意俾更高嘅價錢去埋單嘅，
1: 係
0: 咪咁樣理解？
1: 因為從化佢係一個旅遊目的地嚟嘅，
0: 係、
1: 我哋村遊嗰個旅遊目的地嚟。好多廣州人都講啊，去從化浸温泉啊，佢、唔會同你講我走去南沙受九重個浸個温泉。
0: 啊，嗰度係食海鮮嘅、黑板印象。
1: 即係呢個係一個俾市場教育出嚟、已經培訓咗出嚟㗎啦。
0: 係、啊，去從化浸温泉係。即係我細個就已經有一個好根深蒂固嘅即係傳統嘅印象嚟嘅啦。
1: 仲有一樣嘢就係、如果你去南沙嘅話咧，會你自己又好，你身邊又好，會默認你會翻嚟屋企住嘅。但係你去從化嘅話咧，去浸温泉嘅話咧，大家都已經默認咗你會喺度住一晚嘅。
0: 啊，點解嘅？係喎，你咁講又
1: 你會唔會？我覺得好似你話
0: 我係啊，我成日去南沙，但係真係
1: 食完嗰餐海鮮，你就要翻嚟屋企嘅。但係路程，大家個路程時間係一樣嘅喎。呢啲就係市場已經培育出嚟嘅一個習慣，一個目的地嚟嘅。
0: 哦，
1: 呢個係一種屬性嚟嘅。
0: 哦，即係呢個係市場潛意識已經有嘅一樣嘢，
1: 用戶已經係培育出嚟，我哋唔再需要去再去做一個市場培育啦。
0: 我聽你咁樣講，你知唔知我有咩感覺？我成身起曬雞皮。
1: 我 get 到你邊個點？
0: 係咯，我原來俾人研究得咁透徹
1: 㗎。Relax 啲。
0: 我之前真係冇意識過，原來即係你揀一個即係開始做一個項目嘅地方嘅時候，要考慮到。消費者的呢一種潛意識裏面的因素
1: 喎。嗯，去選一個即係做一個項目，選一個地方嘅時候，必須用用戶嘅思維去考慮嘅，唔、可以話、
0: 我覺得
1: 係唔好用我覺得。
0: 不要你覺得，只要我覺得。
1: 咁我哋要遵循翻呢個市場嘅規律，一定要以用戶嘅思維出發去考慮呢啲嘢嘅。
0: 哇！呢、這個真係又係一個好有價值嘅 point 啊！我覺得聽到呢一期節目。朋友嚇，可以抄下功課嚇，即係你要發掘一下市場一啲默認嘅狀態、潛意識裏面嘅一啲觀念上嘅嘢，即係唔係話唔可以培育，即係南沙可能從而家開始都可以培育大家去住一晚嘅呢一個觀念，咁但係從化嘅優勢就在於至少本地人嘅角度。佢已經有啦，所以呢個係佢潛在嘅一個優勢。哇，好犀利！
1: 即係呢個用戶思維或者係習慣咧，已經係潛意識咁，市場經過咁多年已經培育咗出嚟噶啦。
0: 嗯，就唔使自己去做啦，就慳咗呢部分嘅功夫。
1: 哦、因為呢個成本重新去培育嘅成本係太高啦，
0: 而且唔係靠你一個個體可以做到。
1: 係啊，唔係靠一個個體或者係一屆政府或者係邊一個品牌可以快速咁做出嚟嘅。呢個係長年累月慢慢積累沉澱落嚟嘅嘢嚟嘅。重新去培育一樣嘢，一個習慣或一件。好痛苦、好漫長嘅事嚟嘅。
0: anyway， 咁啊，因為呢個原因，所以就揀咗從化啦。
1: 係啊，
0: 嗯，
1: 所以就原定從化。
0: 咁樣從化其實都有好多即係地方啦，因為從化好大噶嘛。咁最後揀到而家呢一個位，又係乜嘢因素或者係一個咩機緣巧合咧？
1: 因為我自己係三個小朋友嘅媽咪嚟嘅，我有三個仔仔。
0: 哇！好嘈啊！
1: 咁我每个星期咧都要带啲仔出去
0: 放电，
1: 系啊。咁我当时就想第一个项目想做嘅咧就系做呢种亲子类型嘅。
0: 哦哦哦。
1: 咁我就去揾咗，其实我哋之前几揾咗好多地方噶啦。咁啱好咧一次响从化一间农庄嗰度食饭，咁个老细好八卦咁听我哋喺度讲，咁个老细又好八卦咁擂个头，
0: 人哋叫热心啊。
1: 好 E 人咁擂个头，咁我同我哋讲，我知道笪地方嘛。咁我哋就跟住个老细一睇，咁睇完咗之后咧，觉得未满足到我哋当时对选址嘅全部个期望同要求啦。佢系有好少嘅存量嘅建筑物嚟嘅。

0: 有山有水，又有山泉水池，个环境好靓。咁我谂咗下，满足唔到我对民宿嘅要求，但我可以做住俾我三个仔玩住先。
1: 即系其实创业嘅初衷，之前讲咁多，我觉得都唔系最决定性嘅。最决定性嘅就要揾一块地，可以方便佢三个仔放晒啲电，佢唔好咁喺屋企咁嘈，系嘛？
0: 呢啲系刚需啊！
1: 呢个先系刚需。
0: 系我个刚需都系好多亲子阿妈嘅刚需。
1: 呢个又可以把即系唔使自己去揾用户，系用户揾上嚟噶嘛？
0: 咁开始可以做呢个项目啦。咁当时做项目嘅话咧，真系谂住系俾自己玩住先，或者有一个点喺度先。点知做下做下个钱咧越投越多，我觉得唔多对路啊！哇！如果系真系投咁多钱落去，嗰阵时已经投到露营地，已经投到500多万啦。
1: 哦，
0: 五百几万，如果真系俾三个仔玩，
1: 太贵
0: 太贵咯，要赚翻啲钱翻嚟。咁就开始去调整嗰个运营思维啊，各方面嘅嘢啦。
1: 即系当时最初就系斋做露营嘅啫。
0: 系，咁佢个露营咧就唔系话真系一笪草地嘅露营嘅，咁我哋一个好轻奢。一个露营酒店嚟嘅，即系所有个露营嗰啲天幕啊、帐篷啊，乜都已经搭好晒噶啦。咁我哋当时系做咗创新嘅，以前咧系民宿或者酒店，咁露营嘅话，我哋系2020年开始做呢个项目。
1: 2020年开始做，即系大概一年到。
0: 系，咁2020年做呢个项目嘅话咧，我都预判咗。露營會成為一個風口位或者一個網紅嘅業態嘅，咁我哋會做一啲更加大嘅一個創新咧，就係將個露營喺入邊再去做咗一啲體驗感比較好嘅乾濕分離嘅衛浴啊、廁所喺入邊嘅，咁仲每個帳篷之間咧
1: 解決露營最大嘅痛點，冇得沖涼。
0: 係啊係啊，咁我哋每个帐篷之间咧，系用绿植去做咗景观嘅，形成一啲独门独户有庭院嘅。咁呢种就系好体验感，相对于露营嘅话咧，就已经算系比较好噶啦。咁再配埋嘅话咧，我哋嗰个项目入边嘅话咧，有一条弯弯曲曲大概2公里嘅小溪，有一个咧成亩地大嘅山泉水池。咁
1: 大啊！
0: 系啊。
1: 咁就唔叫水池嘅咯，即系个塘啦，成亩喎。
0: 咁嗰个水池下面咧系有山泉水嘅，地下入边有山泉水，
1: 即系佢涌出嚟嘅。
0: 系啊，咁佢会成嗰个山泉水池系玻璃状嘅果冻状嘅，
1: 哇，
0: 超正。咁啲水咧又靓，同埋佢系好冻嘅，大概22度到嘅温度嘅，夏天玩水。一流，咁我哋嗰2公里弯弯曲曲嘅小溪咧，溪边系种咗好多荔枝树嘅，荔枝树抌落嚟咧，到咗夏天嘅话，你系可以浸喺条小溪嗰度去撩画，俾啲画喺度放电嘅话咧，自己顺手就可以摘荔枝喺度食嘅。
1: 但系点计费啊？我突然间觉得呢个好难计喎。
0: 咁我哋当时嘅话咧，系做咗一票全包噶，你2点
1: 钟，一票全包哦，
0: 系你2点钟。入營之後到你第二日12点退營走人咧，我哋係一票全包嘅，咁啊幫你解決咗你2点入去，我哋有一系列嘅活動安排得滿滿當當，咁啊解決咗阿媽唔使用腦嘅，咁甚至我哋會有導師，即係個自然導師會帶住啲小朋友去開始一啲自然研學嘅活動嘅，咁呢啲就係。我叫个相互成就噶撩画方式，阿妈会揾个地方。
1: 我唔想做节目落去，我而家想带我啲小朋友，快塞咗个入去先。
0: 咁阿妈咧或者老豆咧揾个地方喺度 hea 倾偈，或者系饮杯嘢。咁咧啲小朋友俾我哋会带佢去玩，去一边玩一边。
1: 太好啦，唔使讲啦，我愿意。
0: 一边玩咧，一边会再学一啲嘢，因为城市入边个小朋友咧，佢缺失连接嗰个自然嘅环节，同埋咧以前农村我哋80年代呢班人喺农村玩嘅嘢，佢哋依家系唔知，有啲唔知嘅。咁我哋就重塑翻呢个场景俾啲小朋友去玩，就等佢哋喺大自然入边嗰度，系你中意喺安全可靠嘅情况之下玩啦。
1: 即系呢个系即系家长应该系最向往嘅一个方式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已经正式实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要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香港国民教育体系。

0: 愛國主義教育咧，天公地義噶。愛國係講緊情懷，先有國後有家。
1: 香港特區政府成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全力傳承同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小组组长李慧琼
2: 透过一系列对国家的历史文化成就全面的认识，从而呢是自然对国家产生尊敬、崇拜以至爱护的。
1: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要在校园内外大力推动国民教育，
3: 除了在学科里面有加强国民教育的元素之外，我们学生的活动，譬如内地的交流考察、姊妹学校活动、联校的国民教育活动，从小培养他们全面积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
1: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推展爱国主义教育目标清晰，
4: 要令爱国成为香港的核心价值，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扎根社会，深入民心。
5: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啊？
6: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才有得食的，
7: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0: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 有计倾。
11: Boss 有偈倾下，我哋今日咧亦都系继续邀请到啊，积木物语文旅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咧，就嚟到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就同大家分享佢嘅创业故事啊！欢迎你啊，珊珊总。
12: Hello，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赵珊珊啊。
11: 系啦，咁啊，其实之前节目咧都有介绍过我哋呢一个积木物语文旅嘅即系唔同嘅项目啦，咁即系亦都介绍过，即系我哋稍微前程回顾一下啦吓，咁就即系点解要叫积木物语呢，就是想将不同的东西好像砌积木这样，反正我们砌得入的我们都砌下去，从做露营地开始的做、当然最 再往前推一点就是珊珊这边想帮自己三个姐姐找一个放电的地方后来发现头又有点高，这个玩具有点贵、我们要做大它了
12: 是的
11: 是的，就即是开始是着力去将这个露营往即是怎么说呢，精致露营的方向去做啦，咁包括是即是做埋一啲干湿分离嘅卫浴嘅空间，等呢一个项目嗰个感觉就唔系纯粹嘅露营啦，咁其实就系往民宿嗰个方向多咗啲啦，咁其实而家嗰个业态系即系譬如我要住屋，我唔中意住帳篷，咁其實係有呢一類嘅民宿可以揀噶，係嘛？
12: 嗯，咁我哋第一個項目咧就係積木物語斑斓露營基地嘅，咁係同2021年開始營業。咁當時營業嘅話，呢、這個項目咧，無論係消費者啊，定係品牌方啊，或者係同行咧，都俾咗好大個認可嘅。咁呢個項目咧，喺業態上面個模式個探索上面咧，都算是取得到一定的口碑和我哋嘅一个经验嘅。咁2023年嘅时候咧，我哋就开始咗我哋第二个项目，积木物语多米农场。佢系一个体感式嘅美学农场嚟嘅。咁佢分咗8个方块，有欢乐大草坪啦，有萌宠乐园啦，有手工房啦，有花园啦，有蔬菜花园啦。咁仲有一个山野厨房，咁系综合咗好多种业态喺一齐一个美学农场嚟嘅。
11: 呢、這个我可以理解就系即系火呢个亲子最核心嘅一个环节啦吓，就我将个小朋友执咗过去，有人帮我带住佢喺啲啱先呢八个板块里边遨游，咁我就可以自己 hea 啦。
12: 系咁，佢呢个项目嘅话咧，系28亩度，佢系解决咗咧就系玩同埋亲子嘅痛点嘅。咁佢一開始營業嘅話咧，就迅速咗單上咗我哋大眾點評廣州親子熱門榜嘅第一㗎啦。
11: 咁呢一個即係後面咧，即係又加咗一嚿積木落去啦。
12: 嗯，係。
11: 再加落去嘅積木係乜嘢咧？
12: 咁第三個業態。

0: 我哋做嘅咧就系、是、香川咖啡，咁、
1: 嗯、
0: 我哋就香川咖啡嘅话咧，我哋嘅品牌叫鸭头咖啡嘅，系同2023年10月底开始去做呢个孵化嘅。
1: 孵化，
0: 嗯，
1: 点样理解呢个词？
0: 因为当时嘅话咧，好多人饮咖啡咧，佢只会响城市入边去饮咖啡嘅，从、
1: 嗯、
0: 来都好少人可能会谂到话我去到
1: 田间地头，
0: 田间地头啦，山卡拉啦。即係有啲係地方係冇路入邊去飲一杯咖啡，咁呢個模式咧，咁我哋喺度判斷緊佢到底可唔可行咧？咁有冇受眾會山長水遠開咁耐個車，長途跋涉嚟到村入邊飲杯咖啡咧？
1: 啊，你覺得係咁樣嘅咩？我以為你哋嗰個思路會係即係橫掂啲人都嚟咗啦，咁我就供應杯咖啡俾佢啦咁樣喎。
0: 其實鴨頭咖啡咧，我哋呢個村卡咧，佢一個獨立嘅項目嚟嘅。
1: 哦，獨立項目
0: 係獨立嘅項目嚟嘅。我哋頭先講嘅斑斓基地啦、多米農場啦、鴨頭咖啡啊，同埋宿集咧，佢係喺一個大片區入邊，但係佢唔係放埋一齊嘅，係點狀嘅，係獨立嘅項目嚟嘅。
1: 哦，即系喺附近，
0: 嗯，
1: 但系佢唔系 combine 埋一齐，好似一个度假区咁样，唔系呢一种。
0: 唔系唔系，佢系点状嘅，喺个片区入边，但系佢唔系放埋一齐嘅，佢系点状咁放喺一个大片区入边，响从化区入边嘅。
1: 嗯，
0: 咁鸭头咖啡嘅话咧，目前我哋系有五间店嘅。
1: 嗯，五间店
0: 系五间店，
1: 咁就系嗰种一个品牌，即系譬如我一个咖啡爱好者，我睇到你哋嘅介绍，我就真系山长水远开始去从化饮咖啡。
0: 会有呢啲以咖啡店为目的地嘅客人，咁仲有一班咧就系、是、我哋鸭头咖啡咧个其中一班个受众咧就系、是、机车骑行游，
1: 哦，又系另外一个发烧友群体啦。
0: 系，咁佢哋嘅话咧会中意去跑山路，跑完山路之后咧佢会去鸭头咖啡嗰度静落嚟 hea 落嚟饮杯咖啡。
1: 打下等，
0: 系啊，
1: 吹下傻啲，
0: 系啦，系啦。
1: 哦，即系佢哋呢一个机车玩嘅呢一个群体嘅一个即系聚脚地，
0: 系啦，系。
1: 你点发现到呢班人嘅咧？
0: 其实都唔系发现嘅，系
1: 开咗之后佢哋自己嚟，你先知系嘛？
0: 因为其实咧，鸭头咖啡咧，佢本质上面唔系卖呢杯咖啡嘅豆有几靓、
1: 嗯，
0: 我哋嘅拉花又拉得几专业。鸭、嗯、头咖啡咧，川卡咧，佢本质上面系一个长景力产品嚟嘅。
1: 长景力产品
0: 系
1: 长景力
0: 系，
1: 哇，仲有一个咁嘅力，真系学到好多嘢、啊。长景力产品点样去理解呢个词啊？
0: 咁我哋。最原先嗰度咧，系喺度孵化嗰间店嘅话咧，系响从化区良口镇溪头村嘅。
1: 哦，
0: 响溪头村嗰度咧，响嗰、那个联溪嗰条小溪边边嗰度咧，有一张好烂嘅天幕搭咗出嚟，然后咧一台收二手嘅2000蚊嘅咖啡机，带住嗰只8000蚊身价嘅可达鸭。就开始孵化
1: 佢嘅身价8000蚊身价最贵就系佢，
0: 系啊，最贵就嗰只鸭头啊。
1: 点解嘅？即系要攞佢授权吗？
0: 我唔系，系因为佢系养个宠物嚟嘅。
1: 啊？
0: 系嗰个咩？系我哋一个咩拍档去养个宠物嚟嘅，带住嗰只个宠物系嗰只柯大鸭。
1: 哦，真系生勾勾噶？
0: 真噶？
1: 啊，真系有只鸭喺度？
0: 真系有只鸭噶，所以先叫鸭头咖啡啊！
1: 啊、哦，即系呢一个即系你哋孵化嘅呢一个咖啡品牌嘅嗰个创始人佢自己嘅宠物
0: 系，
1: 哦，好有趣、哦，得闲可以另外再约佢倾偈。点解要带住只宠物鸭嚟做咖啡咧？
0: 咁啱好养咗只咁嘅宠物，
1: 啱好
0: 咁啱好呢个咖啡要改个名，咁望住自己只宠物，咁就叫鸭头咖啡啦。
1: 唔系，但系点解啱好要带住自己只鸭出嚟创业咧？
0: 咁养宠物，你除咗养猫猫狗狗，
1: 就系要陪伴系嘛？我行到边都要带住佢，即系有咁中意抛头露面嘅鸭咁样。
0: 有啊，
1: 好啦，咁我哋先按下不表下，如果唔系有排讲啦。即系最初喺溪头村，
0: 系嗰阵时系做孵化同埋一个，即系话试探下，受众可唔可以接受种呢？接受得到呢种业态嘅？咁正式嘅话咧，就应该系其实中间都一段喺度磨合个试探个过程嘅。咁真正嘅话咧，系2025年嘅1月份先开始我哋第二间店嘅。
1: 哦，我都做咗好耐下喎。
0: 係，
1: 嗯。

0: 年一月份咧就係響都係良口，荔枝球嗰度咧叫做森林木屋店，係開始咗我哋第二間店嘅。
1: 一間店有幾大呢？因為你最初話就係一個爛天幕放一部機，
0: 第二間店啊，牆都冇噶。一个木屋噶，就是、一个木棚噶咋？
1: 木棚啊，升级咗少少噶啦。
0: 咁一个木棚入边咧，佢系响一个流溪河边一个一大片水杉入边嘅。咁个水杉隔篱嘅一个利用咗佢以前存量嘅一个设施啦，咁佢改建咗一间木屋出嚟嘅。咁个木屋嘅话咧，就好似一面有墙嘅，三面就冇墙噶啦。
1: 嗰块叫板嘛。
0: 咁就開始咗第二間店，咁咧就又係一開始嘅話咧，就即刻變成咗網紅啦。
1: 點解咧？點解？即係你有冇諗過點解？即係一做就紅，一做就紅咧？
0: 可能有三點原因啦。第一點嘅話咧，就係、是我哋 catch 到你依家呢啲後生世代佢哋一個消費模式已經喺度變緊啦。因為我哋入咗鄉村呢度做文旅咧，我哋一直都好關注分析我哋個消費群體佢哋嘅一個消費嘅用戶習慣喺度轉變緊嘅。咁我哋 catch 到佢哋一啲咁嘅消費嘅方式嘅轉變，佢哋唔再以前話以民宿為旅遊目的地，或者係衝住一啲好大嘅景區就一定要去景區入邊觀光啊嗰啲嘅，佢哋會一啲小眾嘅或一啲係場景嘅嘢去靜落嚟，可以令佢哋 hea 下，或者仲係一班朋友仔嘅交流嘅場地，會一啲咁嘅場景啦。即係等於我哋依家講嘅小而美場景，依家就總結出嚟叫小而美場景。咁二三二四年嗰陣時候咧，係未有呢樣嘢講法嘅。咁二五年嘅時候，我哋覺得呢樣嘢會係以後一個
1: 趨勢
0: 同埋一個熱點個入口嚟嘅，一個好重要的入口。咁我哋就去試呢樣嘢。咁事實證明咧，呢、這個市場同埋受眾係 OK 嘅。
1: 但係即係已經係跨咗人群噶咯，因為你最初即係去做呢一個
0: 親子，
1: 係啊，係做親子嘅。咁跟住咖啡呢一個咧，就係即係針對嗰啲可以講係零零後嘅年青人，可以咁樣理解吧？因為佢就唔係親子嘅類嘅消費啦。
0: 其實我哋都反映過嚟嘅，就係唔好俾自己嘅消費群體去畫畫像，千祈唔好話
1: 調翻轉喎。好多即係嚟我哋度傾偈嘅 boss 就話你要搞清楚你嘅用戶畫像喎，但係你反而就係覺得
0: 係我哋做咗穿卡之後咧，就總結一樣嘢就係、是、第一唔好俾自己嘅消費群體去做一個好具體嘅畫像。咁如果我哋定義咗佢一定係零零後或者二些世代先嚟消費嘅話咧，咁老人家嚟銀髮經濟嚟，佢就要飲杯咖啡，你提唔提供？
1: 咁提供，
0: 咁親子家庭佢帶住小朋友嚟飲咖啡，你接唔接拍？
1: 接，咁我冇理由話本店緊招待零零後客户㗎，係咪？即係你哋係覺得係反正我就喺呢一度，邊個嚟我都要接得住。
0: 我做好我场景力嘅产品，
1: 场景力哦，
0: 系我做好我场景力嘅产品，我做好我呢个审美，我做好我嘅做好
1: 个产品嗰个品质，
0: 系做好个产品品质，我做好我个服务，你边个嚟我都系提供呢套嘢，或者系我哋甚至可以人性化啲嘅嘢，提供你长者话你中意甜啲，或者系一啲长者我唔中意咁甜啲 ，OK 冇问题都满足，但系唔好俾自己定义。
1: 我唔中意饮咖啡。
0: 你唔鍾意飲咖啡，我哋做檸檬茶俾你飲。
1: 都有。哦，就係好似你開頭講嘅嗰句啦，只要你人嚟就得啦。
0: 係，因為話文旅嘅話呢，佢迭代得好快。中國個文旅嘅話呢，同16年之後嘅話呢，佢迭代得好快好快。所以我哋依家已經係 3.0 版本㗎啦。3.0 版本嘅情況之下呢，第一就係、是、文旅係只有諗唔到冇做唔到嘅。
1: OK， 而且就啱先你亦都讲咗另外一个反向嘅思维啦，我哋唔需要即係所谓个用户画像画得太精细嘅，我而家明你嗰个场景力产品系咩，即係我哋嘅注意力其实係放喺我嘅呢一个场景里面，我就打咗一个场景，边个嚟佢都可以享受到呢个场景咁就得啦，佢至于佢享受啲乜嘢？其實我唔係好 care， 或者我唔係好在意。即係佢嚟我嘅咖啡店唔飲咖啡 ，OK 冇問題嚇，你嚟就得噶啦。
0: 咁場景力嘅話咧，我講下啦。第一個店嘅話咧，就係、是、嗰、那個溪頭村嗰間孵化嘅店嚟講咧，佢就係玩水嘅。

0: 佢隔篱一条小溪喺度玩水。咁第二间店咧，我哋一片嗰个红杉林入边嘅。咁嗰杉嘅话咧，佢到咗秋冬季节嘅话咧，好靓。
1: 哦，系咪就系嗰啲落雨杉嗰个？
0: 系系系，落雨杉嗰边会好靓。咁好多小姐姐、年轻人
1: 就打卡嚟
0: 打卡影相啦。
1: 嗯。
0: 咁到咗第三间店嘅话咧，佢就响我哋叫 K K 里店，就响我哋嘅露营基地入边画咗一个空间出嚟。

0: 喺度飲杯咖啡都有嘅，佢哋都願意嘗試一啲新事物嘅。咁我哋第四間店嘅話咧，就係小瀑布。我哋利用咗山上邊沖落嚟一啲咁嘅小瀑布嘅話咧，就搭咗一啲木台木平台，就係、是、以個小瀑布作為一個景嘅。咁呢啲咧，機車嘅騎友咧，同埋一啲小眾嘅遊客咧，係好中意嘅。咁佢就沖住呢個瀑布嘅小景嚟嘅。咁第二仲有一間店咧，我哋係春節今年春節開嘅，叫做泉眼驿站店，喺温泉風景區入邊嘅。咁温泉風景區咧，我哋
1: 泉眼
0: 係泉眼驿站，因為温泉嘅話，佢係
1: 佢就有個泉眼一個咕咚咕咚。
0: 咁我
1: 就係喺旁邊望住佢喺度飲咖啡。
0: 我哋嗰間店咧被譽為温泉鎮嘅 CBD 地帶邊個店嚟嘅？呢個名我自己改嘅嚇，
1: 好抽象。温泉镇由 CBD，
0: 温泉镇嘅 CBD 嚟嘅，
1: 咁系就系咯。泉眼
0: 珠江新城有 CBD， 温泉镇都有个 CBD。
1: 唔系，但系泉眼力系点样样？即系一个点样？我暂时想象唔到。
0: 我嚟再描述一下，咁嗰个地方嘅话咧，佢左边咧系一条流溪河嚟嘅，最靓嘅流溪河。咁正前边咧就系我哋嘅温泉眼啦，嗰啲温泉水会捧下捧下咁滚出嚟嘅。咁我哋间店咧就喺佢两者交界中间点嗰度。咁我哋利用咗呢个流溪个景咧，我哋就做咗一间小木屋。咁小木屋入边咧有一扇窗，咁嗰扇窗嘅话
1: 就好似个画框咁啦，
0: 画框一样将最美嘅流溪河框住咗。咁呢个框嘅话咧就成为咗呢班遊客或者係嗰啲消費者咧嚟呢度一個
1: 打卡點
0: 同藉口啦。
1: 原來場景力係咁嘅意思。我而家就覺得咧，珊珊總呢一邊咧就係、用一個影樓嘅思維去打造呢一個鴨頭咖啡，即係好似你去到以前傳統好大嗰啲影樓嗰啲，即係攝影基地啦，就即係一卡一卡咁樣移步換景嚇。咁但係咧，佢呢、這個即係就區域會更大，而且就真係因地制宜咁樣去框一啲場景出嚟。
0: 影樓咧係室內嘅景嚟嘅，咁我哋鴨頭咖啡咧係用自然品庫去打造出嚟嘅，呢啲人哋係 copy 唔到嚟嘅，所以每間店都有自己嘅核心。
1: 真係需要一個發現嗰、那個叫咩？發現美麗嘅眼睛嚇，你就一定要喺大自然當中睇到，我可以點樣更加突出呢一個美景嘅吸引力。提升，即係將佢 highlight 出嚟，等大家都想嚟。呢個就係場景力，大家攞本小筆記簿記低佢。呢一個咧就真係好點講咧，好有好核心嘅一樣嘢啦嚇。即係阿珊珊總亦都毫無保留咁樣講埋俾大家聽嚇，
0: 可以分享，可以分享，
1: 可以分享嘅嚇。我橫掂呢個世界美好嘅東西多的是，係嘛？
2: 是啊。
1: 好嘅，咁我哋呢一節時間又夠嚇，咁但係咧關於創業呢件事咧，我相信仲有好多嘢可以同阿珊珊總呢一邊傾下，咁我哋轉頭翻嚟再請教珊珊總嚇。
3: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嘅每一個選擇都會展開一個新嘅故事。向選擇創業嘅人致敬，向創業成功嘅人取經。波士有偈傾。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4: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5: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有计倾。
6: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 boss 有计倾嘅时间吓，我系黎佳嘅。我哋今日邀请到嘅 boss 咧就系积木文宇文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嘅。Hello，Hello，
7: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赵珊珊啊。
6: 嗯，上一 part 咧就我印象好深刻，就系之前亦都提到一个概念叫场景力产品吓。咁呢一个咧就系同可能大家传统上嘅一啲即系思维会有啲唔一样吓，因为珊珊总话我哋唔好太框死自己的用户画像，我哋就做好自己的场景的产品就 OK 啦。咁呢个可能同以往嚟到我哋节目嘅一啲 boss 咧，就系嗰个观念会唔一样。但系咧，大家要区分清楚吓，可能就因为赛道唔一样，所以咧你做法系唔一样都系好正常。因为珊珊总之前都提到话文旅嘅迭代太快啦，你如果即系俾太多限制自己嘅话，可能就即系会好疲惫。即係一路喺度追住呢一個文旅嘅熱點，而搞到自己就可能冇咗個主動嗰個叫做主動嘅位置，係嘛？係啦，
7: 主觀能動性，
6: 主觀能動性，即係嗰個主動權唔喺自己手，你反而就俾人牽住走嗰種。咁其實我哋上一期就記得最後講到咖啡啊嘛。咁而家咖啡咧，我哋都知道咧，即係喺廣州啦都。原来都几劲嘅吓，就话系全国第二多咖啡店嘅一个城市嚟嘅。咁同埋咧，即系我哋都唔讲话佢一年吓出口几多咖啡豆啊，有几多咖啡豆入嚟啊？呢啲宏观嘅嘢我哋唔讲啦。咁但系嚟翻我哋项目上面嘅呢一个鸭头咖啡，嗰、那个势头就即系都几喜人，系咪？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咧？
7: 我哋上年咧就开始进入咗，即系话成熟阶段啦。咁今年嘅话咧，就开始做品牌嘅输出同埋扩张啦。咁我哋今年嘅话咧，都有3到4间分店系直营嘅分店嘅话，都会开业嘅。
6: 即系都系继续打造嗰种所谓嘅场景力嘅咖啡店。
7: 系，都系都系场景力嘅产品。但系咧，目前嘅话咧，都会系以咖啡为流量嘅切入点。咁入边会贯穿一啲在地文化嘅体验啦，山野漂亮饭啦。
6: 山野漂亮饭 ，OK， 哇！我觉得即系呢啲全部都系即系热门标签嘅打造者嚟嘅呢啲山野漂亮饭 ，OK。
7: 咁其实话融合埋一齐嘅话咧，就会后期嘅话都会项目都一啲增加多一啲元素喺度转型嘅，就唔会一下子咧成条大船即刻揈低佢，咁会系慢慢响后边嘅发展嘅店入边咧，会融合一啲更加多嘅元素入边嘅。咁在地文化，例如我哋重化啲客家文化嘅体验，
6: 同埋咧客家咖啡，
7: 嗯，
6: 咸鸡咖啡系咪要整？

0: 有冇可能係老水鴨頭懟落去咧？
1: 都好有可能啊，係咪？在地文化融入到咖啡裏邊，咁我想問，咁係咪都係喺從化咧？因為我哋上期節目就有講過，即係基本上我哋嘅幾嚿積木全部都喺從化呢個區域，咁包括咖啡而家都仲係即係喺從化呢一度。
0: 係咖啡嘅話咧，同埋我哋之前講啲班蘭基地啊、多美農場咧，目前都喺從化區呢邊嘅。咁今年我哋都想翻嚟市區嘅。都會有呢個計劃，即係今年年底或者出年年初咧，我哋都想係都有計劃翻嚟市區入邊嘅。咁翻嚟市區嘅話咧，我哋係冇辦法 PK 到一啲好精品嘅社區店嘅，我哋係想向一啲公園入邊，市政公園啊，趁住依家公園嘅一個政策，同埋咧需要打咗啲公園加非標商業嘅呢個契機進翻嚟市區嘅，繼續去打造呢、這個長景力嘅產品。
1: 咁但係即係喺從化呢一度就依然係即係做住唔同嘅呢一個即係飛鏢產品啊，係即係飛鏢唔係攞嚟掟嗰啲啊，大家飛鏢準化啊，我哋解釋一下。咁但係即係同從化，你啱先亦都提到即係在地文化啦，咁喺從化有咁多嘅即係產品出咗嚟啦，其實喺地方對你哋嘅呢一個項目嘅即係唔好話支持啦，即係大家嘅互相配合嘅過程當中，其實有冇一啲即係點講咧？即係互相嘅協作係點樣去同當地去開展嘅咧？
0: 其實咧，除咗我哋依家所有個自投項目之外嚇，呢三種業態之外咧，我哋2023年嘅話咧係有同溫泉鎮政府去簽咗一個協議嘅，係對我哋森林浴場三條村一個整體嘅開發運營。
1: 哦，即係參與到一啲即係你可以講係而家叫8000萬工程嘅一啲項目裏面。
0: 嗯，係啊，8000萬咁就係參與森林浴場三條村、桃蓮村、密石村、中田村三條村嘅一個開發運營入邊嘅。咁就係我哋嘅模式嘅核心咧，就係政府係搭台。企業去運營，村集體去參與，就係三方嘅力量放埋一齊去推動呢個整村運營嘅。
1: 咁但係其實喺之前嘅呢一啲產品運作當中，都其實都積累咗唔少，即係譬如同當地嘅政府啦，同村集體去交往，又或者去即係合作嘅一啲經驗啦，係嘛？
0: 都有嘅，因為咧當地政府都對我哋嘅認可度好大，同埋咧都係俾咗好多支持嘅。
1: 咁其實可能由即係而家你都知啦，即係嗰個風口，又或者係叫做嗰個趨勢，都會係有呢一個往鄉村走嘅，即係其中一個方向啦。咁如果話即係，但係亦都有啲朋友啦，就會覺得即係譬如你講話做呢個村卡，又或者係去到呢、這、一個即係一啲鄉村嘅地區去做一啲文旅項目嘅話，有啲朋友就會提到話：，哇，同村集體打交道嚇，即係好似即係比較複雜。咁其實你自己有冇啲咩經驗係可以即係 share 俾大家？即係點樣去同當地去開展合作，係一個即係你覺得最高效嘅，或者係大家都最舒服嘅一種合作模式咁樣？
0: 其實最友好的關係的話咧，就是共贏嘅。第一咧就是企業賺企業或者係賺市場的錢，但係咧賺嘅錢咧唔可以將村集體的錢或者村民的錢都放埋喺自己的攬入邊，要帶動到村集體村民一起去賺錢。
1: 例如咧，你會即係就業去僱用即係呢一個即係當地嘅村民咁樣。
0: 其實咧就業係一個門檻嚟嘅，係最低嘅，因為我哋幾個項目嘅話咧，係帶動咗當地後生人嘅話，大概有20人到喺我哋嗰度就業啊。咁平時一啲靈活用工啊，或者啲施工啊，我哋都係優先用翻本地嘅村民嘅。咁呢樣其實係最基礎一個需求嚟嘅。咁我滿足到啲村民喺度家門口就有工開，又唔使出去話顧唔到啲小朋友呢啲咁嘅困擾啦。咁村民對我哋嘅認可度都好高嘅，我都已經係佢哋村入邊嘅榮譽村民嚟。
1: 榮譽村民，
0: 咁過年嗰節喺村口揈下咧，架車車尾箱都塞滿曬啲青菜啲雞翻嚟嘅，
1: 好有人情味係嘛？
0: 係啊，咁因為同埋咧就係、是、我哋會教咗村民好多嘢，同當時我哋嚟呢度發展嘅時候咧，佢哋用觀望或者質疑嘅眼光度睇我哋呢、這個企業到底嚟做咩嘢嘅？
1: 係
0: 呢塊天幕拉塊布

0: 3000多元一晚，賣唔賣出去啊？搞咩嘅？唔想搞詐騙咩？
1: 我真係有人質疑嘅，
0: 都會有，同埋咧覺得。即好似我哋去做一啲建築嘅話咧，就明明可以兩行磚起上去嘅，佢六行磚喺度搞咩嘅？咁都會都覺得我哋好不可思議。咁其實我哋喺村入邊都已經六年㗎啦。咁六年嘅話咧，咁除咗我哋自己項目發展之外咧，我哋都會教啲村民。例如你如果想屋企做民宿嘅話，我公益性咁指導你設計，公益性咁教埋你點去做運營。
1: 哦，
0: 咁甚至于我哋
1: 即系有种孵化咯，即系如果即系套用嗰一套嘅话术嘅话，
0: 诶都唔系叫孵化嘅，就系公益性指导佢哋去发展啊嘛。
1: 嗯、
0: 其实你话唔系话，即系我提供个岗位俾你，咁最重要系教识佢哋点去做。
1: 嗯，
0: 等佢哋 get 到，村民 get 到，哦，原来文旅可以咁做嘅，原来咧我担把遮喺度，卖条番薯都可以一套话术去经营到嘅。
1: 你唔好咁简单粗暴将啲核心概念交咗出嚟，当把遮卖条番薯，太实诚啦！
0: 咁我哋都有诶参与一啲同政府喺边啦，同村集体喺边咧参与一啲整村嘅一啲人居环境嘅提升改造啦。咁、我哋公益性去做一个免费嘅设计，即帮村入边做埋设计。咁啊，將更加多嘅錢咧放喺村入邊村容村貌啊、五小工程嘅改造提升方面。咁有啲村咧，就我哋講，我哋想發展啊，做咩做咩啊咁。咁我哋又會話俾啲思維俾佢知。
1: 嗯。
0: 咁其實更加重要咧，係教識佢哋方法，而唔係話你俾一蚊雞佢哋，俾佢。
1: 嗯。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啊嘛。
0: 係啦係啦係啦，就呢個邏輯啦。
1: 嗯。
0: 咁佢哋嘅話咧，覺得我呢個企業係真誠喺度做嘢嘅，唔係喺度話圈啲地。一啲資源就走嘅，佢係我哋大家共同抱團喺度一齊發展嘅，
1: 即係獲取到大家嘅信任，其實雙方都係慢慢增加信任。
0: 係啊，咁所以嘅話咧，村民對我哋嘅認可度係好高嘅，咁佢哋有啲唔明嘅事啊，都會過嚟問我哋，咁我哋都好樂意，都好願意咁啊，大家去分享一啲嘢嘅。
1: 會唔會話有啲村，即係譬如你第一個即係基地個所在地嚇做得幾好啦，跟住隔離村喂，不如你都過嚟我度搞下，有冇呢啲邀約出現嘅？
0: 都有㗎。我哋好多呢啲邀約嘅，
1: 好多呢啲邀約，
0: 無論係政府方啦，或者係一啲即係企業方啦，或者係私人啦，都提出咗好多呢啲邀約嘅。咁、我哋嘅話咧，都冇咁大嘅野心。咁首先都係做好自己嘅產品，咁同行之間可以分享。咁如果係專集體或政府方嘅話，可以提供一啲公益性嘅指導啊，或者咩都 OK 都冇問題。最緊要係嗰個片區，森林浴場呢個片區發展得好。咁我哋作為啱啱即係最先入住嘅企業嘅話咧，我哋都會覺得好開心嘅。
1: 因為即係點講咧，自己一家同如果真係做起咗成個片區，或者係營造咗成個氛圍出嚟，其實都從所謂嘅即係培育嘅角度係更加好，因為嗰度已經成為更多人嘅目的地咯。
0: 係啊，咁我哋最原先嘅時候咧，我哋一家喺度做嘅班人基地喺度做嘅時候咧，所有嘢都係單打獨鬥嘅運營啊，所有嗰啲嘢就會好攰。咁再經過呢段時間，其實都唔係一段時間，經過呢六年啦，大家抱團發展同埋一個培育嘅話咧，咁我哋2024年嘅時候咧，就去喺村入邊做一個規劃，整村一個村規啊。村嘅一个整体嘅文旅一个规划，咁咧我就规划咗一个叫做乡村宿集。
1: 哦，即系你都可以介入到即系乡村嘅规划里边，佢哋会听你意见或者叫做邀请你去俾一啲意见。
0: 系因为我哋咧做咁耐嘅话咧，对市场嘅运营嘅嗰个判断咧都系有嘅。咁、无论地方政府又好或者村集体都好咧，其实都系好认可我哋嘅。咁都会邀请我哋参与一个整村运营同埋一个整村嘅规划入边，俾一啲以运营前置嘅思维，俾一啲意见嘅。咁我哋又根据市场同埋对呢个市场一个预判。咁我觉得未来嘅乡村入边咧，乡村宿集系一个比较重要嘅文旅业态嚟嘅。
1: 乡村宿集系咩意思啊？
0: 乡村宿集
1: 住宿加
0: 集合，佢唔系话有好多间品牌方嘅住宿全部冚唪唥咁堆埋一齐，佢、而系一个民宿嘅生态链，即系佢有住宿嘅，有文化空间嘅，有食嘢嘅，有体验嘅，甚至有茶档啊，有小食啊，卖农产品嘅都有嘅，佢系一个生态链嚟嘅。
1: 哦，即系所以你唔同嘅人其实可以喺里边揾到自己唔同嘅角色，
0: 系。

0: 啦。咁啊，等于系一个呢个宿舍入边嘅话咧，每个人发挥每个人自己嘅舒适嘅地方去做自己中意嘅嘢。咁佢会形成一个生态链，兼且呢个咧就系话，好似我哋依家个乡村宿舍入边咧，我哋系响一个社入边去做嘅。咁个社民嘅话咧，佢系唔需要迁走嘅，佢会我哋系通过一啲资金去做一啲村容村貌嘅提升。去做一啲五小工程，將成條村嘅成個社嘅村容村貌提升咗之後咧，再去孵化佢哋去做民宿啦，去做咖啡啦，去做呢啲咁嘅露營啊，同埋一啲文化空間啊嗰啲嘢嘅，咁啊形成咗，甚至假阿婆你去賣番薯啊，去賣荔枝乾啦，咁啊形成咗一個生態嚟嘅。咁就遊客嚟到呢度嘅話咧，佢可以通過呢啲咁嘅唔同嘅業態，
1: 即更加豐富一啲。
0: 係啦，
1: 因為你一家你做唔曬。
0: 即如果我係用户嘅話咧，我去到嗰度唔單止可以住到個民宿，我仲可以食到當地嘅荔枝乾、龍眼乾，然後你可能教埋我點去摘、點去控嘅。然後我轉個身咧，有一個文化空間喺度，可以知哦，原來呢度係客家文化喎，係咁一個過程嘅喎。咁我又可以喺一棵百年嘅楓樹下邊睇住條河，又可以玩下水。咁呢個體驗感咧係
1: 即
0: 係
1: 層次
0: 係好完整嘅，係可以滿足到我哋依家。既要又要还要仲要要求嘅，
1: 乜都要，
0: 系啦，冚唪唥乜都要。
1: 哦，即系而且咧，呢一种嘅即系做法咧，就唔使话自己要做晒所有嘢，
0: 系一定要尊重翻当地嘅风俗人情同埋一种原生态嘅文化，然后我哋再响外界导入一啲文化，令呢片土地生出属于佢自己嘅脉络同文化。
2: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4: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4: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谦。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近日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复排首演，有声有戏将关注红色主题作品如何在舞台上焕发新彩，续写荣光。
1: 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江苏常熟下集。
0: 国潮东方将会听到专题山西非遗乔氏发华遇见世界杯。
1: 拜亚会馆跟随住青年扬琴演奏家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师李何威来感受下扬琴的多元魅力。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2: 有声，
3: 你不要怕。
4: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2: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5: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

0: 將佢再
1: 我冇咗一隻腳啫，仲有一雙手，左手我可以插彈，右手。
2: 邊部話劇正在上演？
3: 邊部電影即將上映？
2: 邊部電視劇好評如潮？
3: 邊部音樂劇一票難求？
2: 有聲有戲，為你一網打盡。

0: 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到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呢首《映山红》曾经是几代人心中的经典旋律，近日由国家大剧院复排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唱响。在延续原作革命精神内核的同时，歌剧《映山红》结合现实舞台呈现效果，选择以冬子妈作为主角，以她送郎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动人故事作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刻画革命者在烽火年代的坚守与无畏。那下面我们跟随着记者走进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
1: 舞台上层叠布景化作连绵不绝的赣南山野，细碎的山歌调子顺着管弦乐缓缓流淌。时隔三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进行复排，该剧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塑造了全新的主角冬子妈，以她送丈夫上前线、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故事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立足伟大建党精神内核，刻画出普通党员在烽火年代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无畏形象。
2: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作曲张千一，
3: 《闪闪红星》应该说影响了几代人。歌剧源自于一本书、两句话、三首歌。一本书就这个《闪闪的红星》，三首歌是《闪闪红星》电影里傅根岑老师创作的非常经典的、流传至今的《映山红》。

0: 我从小就是听着这些歌长大的，同时还有两句话，这是我为了创作《令山红》这部歌剧，专门到赣南采风当地人讲的两句话，我把它带回来。如果精神有颜色，一定是苏曲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哎呀嘞。这哎呀嘞就是兴国山歌呀，一听到哎呀嘞，人们就会想到中央苏区红军根据地这些红色的。所以我觉得这两句话应该说是这部歌剧的底色和灵魂。
1: 此次歌剧《映山红》将故事重心落在冬子妈身上，铺成了她从普通乡村妇女成长为共产党员的完整心路。她没有天生无畏的英雄光环，骨子里是牵挂丈夫、疼爱孩子的温柔母亲。朴素的信仰一点点支撑她褪去怯懦，仅有一天党龄的普通党员形象，生动印证了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2: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冬子妈饰演者，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王哲。
3: 冬子妈虽然一天的党龄，但是呢是塑造了她一生的信仰。她呢在战争年代，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农村女性也好，老百姓也好，升华到共产党员的这样的一个缩影。
1: 在打双草鞋送红军对唱里，冬子妈送别即将长征的丈夫，

0: 夫妻间的细腻柔情蕴含其间，两人的眼底是对团圆的期盼，转头又互相叮嘱安心奔赴革命。儿女情长与家国大义交织，让舞台上的共产党人形象鲜活立体。
1: 王哲，
2: 她其实呢是不舍得丈夫走的，但是呢潘行义她的丈夫鼓励她，就因为一双草鞋就能鼓励她，就说我们打了草鞋送红军，红军打了胜仗还能再回来，就一下把她的心气就调动起来了。军号一响的时候呢，她马上帮助丈夫背上行囊，鼓励她。这个呢就是说明舍小家为大家的顾全大局的这么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党性的一个体现。
0: 此次复排，主创团队专门增加了冬子妈与丈夫潘行义的多段台词和二重唱，让天各一方的革命伴侣隔空相见，互诉思念。
1: 相牵一，
3: 在我们这个民族歌剧或者说红色题材的歌剧当中，我们通常在爱情的这个写作方面是相当的谨慎的，但是这部歌剧它还体现了一个亲情，冬子妈、冬子的爸爸潘行义，还有潘冬子，完整的在舞台呈现一个家庭。那么就说我们的革命，其实是为了千千万万个人的幸福。那么这一笔的修改，其实对这部歌剧的它的浪漫主义情怀、它的人情味，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笔。人们感觉到跟着共产党走，他是非常有力量的。这样的表现，到最后冬子妈，啊，为了革命的事业，啊，为了他的信仰，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那看起来就更感人了。
4: 潘三，可白狗子要回来了，咱们还是要团结起来，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
0: 在危急时刻，乡亲们听闻恶霸胡汉三即将折返，惶恐不安。冬子妈主动站出来安抚众人，危难来临，她又主动留下掩护群众，尽显一名新党员的纯粹赤诚，生动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深刻内涵，完整展现了普通人内心党性的逐步觉醒。
5: 冬子妈，组织上正在考虑你入党的事。
4: 好事，我真的可以吗？
5: 嗯，
4: 可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战场打过仗啊。
5: 这里就是战场。
1: 王哲，
2: 他只有一天党龄，但是呢他当时的就是这个吴书记通知他的时候说，你申请入党这个事儿靠谱了啊，有着落了。他那会儿又开心就笑得像个孩子一样，说我真的可以吗？但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战场打过仗啊。你看听这个话说的呢，就是很可爱的一个人。在那个年代，冬子妈以及百姓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解放，那就是获得自由。
0: 冬子妈英勇就义前，长达8分钟的核心咏叹调《灯火啊，你越播越亮》，通过冬子妈6次“我看见”的意象式表达，道尽了母子相守、夫妻离别的柔软心事，迸发出一名普通苏区女共产党员面对临危时刻的挺身而出、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信仰力量。这是作曲家张千一反复打磨的心血之作，也是本轮复排重点雕琢的高光段落。
4: 我看见

0: 张千一，
1: 灯火你越播越亮，其实里边有兴国山歌的音乐主题，也有赣南采茶戏的这个音乐风格，同时快板的时候融入了板腔体和板腔元素，你听起来它既很饱满又很有韵味，同时八分钟这样的一个大的唱段中也结合了我们非常饱满的曲。

0: 事结构。我们希望这部剧既很有思想高度，同时也很有艺术的深度，能够引起当代人的共鸣。
1: 此次复排，东子妈一角新增加了多场戏份，一边是舞台上厚重的排练任务，一边是家中年幼的孩子。王哲在排演攻坚阶段把自己封闭在剧院周边三周没有回家。
2: 为了演好东子妈这个角色，必须要静心，从声音上、角色塑造上、从心灵上要贴近东子妈。一回到家之后，陪着孩子的时候，你就是现代版的孩子妈妈，你不是东子妈。包括这次发烧，我也没有回去，因为怕这个万一要是有一些传染什么，每次都不敢提这些。
1: 舞台另一侧，红军指挥员潘行义的戏份大多以闪回、合唱、领唱形式出现，这是整部歌剧不可或缺的骨架。王宏伟时隔三年再度诠释这个角色，多部长征题材舞台演出经历让他更能读懂这名普通红军基层指挥员背后厚重的时代重量。
0: 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的基层指挥员，但是他又是非常伟大的，因为他和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一样，用青春、用热血、用生命走完了25000里长征，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3: 小小竹台江中游，滔滔江。
1: 在王宏伟心中，闪闪的红星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将他搬上歌剧舞台，落实更续红色血脉的党建指引，是给当今的人们搭建起一座回望历史的

0: 黄宏伟。
1: 我们这代人是听着红星歌，听着小小猪排，听着映山红的歌曲成长，甚至走上了专业的艺术道路。今天我们把这些优秀的音乐、经典的故事做再现，就是要让我们年轻一代的孩子记住这一段难忘的岁月，记住长征的伟大精神，同时也要让大家在歌剧这样的一个艺术载体当中感受艺术的魅力。

0: 张千一。
1: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把这样的一部经典作品从小说到电影再搬到舞台上，我觉得这太好了。中国的民族歌剧需要守正创新往前走。
2: 歌劇《迎山红》集结内地顶尖艺术阵容，匠心打造。咁喺舞台呈现上边，写意同埋写实交融，现代美学同历史厚重感碰撞，以重新舞台语言传承革命题材艺术魅力。本次演出，王哲、王宏伟、王鹤祥、关智京等等嘅实力派歌唱家，用悠扬嘅歌声嚟演绎革命先烈嘅家国情怀。以动人的篇章诉说信仰的力量。

0: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林千。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江苏常熟，这里有一座山不高，却成为了江南的文化高地。诗派、画派、印派、琴派皆以虞山引名。画家王公望从虞山走出，富春山居图里面飘住故乡的韵。
2: 这里有几个园林，不是很大，却装低了整座城的山水。曾源借山入池，赵源引水流影，咁燕园则是将一座虞山缩入方寸之间。
1: 咁常熟有咩地道美食？一张红木台点样变出十种样式？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江苏常熟下集。
3: 进入晚唐五代后，长江口泥沙日益淤积，抬高的海床使航道变浅，大船难以靠岸，扬州港逐渐衰落，常熟二十四浦同样被堵，港口功能丧失，江水无处可排，内涝连年。
4: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峰
5: 在面对内涝的时候，与其不停地去清淤把水排出去，我们还不如对这个土地进行改造。在有内涝的土地中间的话，我们七里一横塘，十里一纵浦，都把它建成一个水网，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承载着好多好多水了。通过开凿塘浦这种形式，把江南地区治理成了锦绣江南，包括我们的常熟在内，它基本上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农耕地区了。
3: 从高空俯瞰今天的常熟，五千多条河道纵横交错，总长近五千公里。从面对大海的港口转型为富庶的江南粮仓，于是这片水土酝酿出了一道乡间至味。
4: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常熟叫花鸡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周锦平，
6: 在中国的武侠世界里，脑子记得江湖地位最高，那绝对是常熟的叫花鸡。
3: 在常熟，教游客做一只地道的叫花鸡，或许是了解这片土地最生动的一刻。
6: 这个河鱼呢，才是我们常熟的那个湖里的。这个鸡呢，林地里面散养的散黄草鸡。那么这个泥土呢，我们常熟依山上的散黄泥，它有韧劲，三样东西呢都出自常熟。
3: 叫花鸡的做法充满野趣，却处处透着精细。腌制入味，荷叶裹紧锁住汁水，黄泥封壳隔绝烈火。推入余火，盖上热灰，用余温慢煨。泥土包裹的雏形看似质朴无华，当它被端上餐桌，一场充满仪式感的盛宴才真正进入高潮。
7: 叫花鸡来喽！一敲身体健康，二敲家庭和睦，三敲万事如意，把好运带给在座的每一位。
3: 常熟人的丰收不只写在账本上，也写在这三敲的脆响里。他们用这最郑重的方式将常熟二字化作了桌案上最温暖的家常。木屑飞舞，刻刀游走，一块块坚硬的红木在匠人手中化作线条流畅的官帽椅、平头案。常熟地处苏州地区，历来是苏作红木的主要原产地。 这里出产的苏作与京作、广作并称明清古典家具三大流派。繁盛之时，常熟红木家具产量更占据全国近半壁江山。常熟红木家具里，一张方桌藏着不寻常的巧思。
4: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明式家具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倪建平，
6: 这个外观看上去像一张长方桌，实际上内有铁款，是有七个不同的图案拼接起来的，组成七巧桌，不同的图案都可以拉出来呢。这个小三角跟这个三角拼起来像一个方剂一样的东西。七件东西可以拼多种图案，甚至可以拼到十种左右。
3: 谁曾想，七巧桌的巧思源头不在工匠作坊，而在文人的书房。它的设计者正是明代常熟才子歌善。歌善并非孤立，在常熟，文人参与家具设计由来已久。能诗善画的他们，不止在书房里吟风弄月，也常常提笔为家具画图纸、定款式。常熟人将诗意注入日用器具，让审美从书房走进日常。这般对文化的执着，并非凭空而来。在常熟古城东南隅，紧邻秦川河，文庙已在此静立近千年。在中国数以千计的孔庙中，常熟文庙格局颇为独特，它不依常规，而是沿三条轴线铺陈展开，西轴是献学，书声琅琅，中轴圣殿祭祀孔子，而东轴专门供奉着一位常熟先贤颜子。
4: 常熟市颜子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陈颖。
8: 颜子呢是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在春秋时期，我们南方还是被中原地区视为文明未开化的一个蛮荒之地，是颜子将儒家的火种带来江南，并找到了最适宜的实践方式，那就是弦歌教化。它是一种将礼乐和诗歌融为一体的教育方式，从根本上塑造我们常熟崇文尚礼的文化基因。
3: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时期的颜子随孔子参加鲁国王室祭典，师徒对谈间首次提出了大同与小康的理想，后世千百年的社会愿景便由此发端。自颜子开启崇文尚礼之风，常熟文脉绵延不绝。自唐至清，常熟一地走出486位进士，人才辈出，文风鼎盛，藏书之风也随之勃发。从古城向南不过十里，有一座古镇，常熟人世代捧在手心的书香飘出城门，在这里凝聚成一座楼。
4: 铁琴铜剑楼纪念馆义务讲解员高阳。
9: 这个是什么东西？跟书相关的，是一个专门用来烫书的小熨斗。书如果卷起来之后呢，用这个来把它烫平。古代人比较静息自止，所以书这种东西要恭恭敬敬的读，完完善善的保存好。
3: 铁琴铜剑楼名字带侠气，实为藏书楼。古人瞿氏家族珍藏着一张铁琴和一柄铜剑，楼名由此而来。这里最多时藏有真本善本十万册。
4: 常熟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陈建东。
10: 常熟是江南典型的移民之乡，这让人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士绅家族他就有能力去追求精神文化，他们往往凭借雄厚的财力，不惜重金去各藏宋元的善本。除此之外，常熟这里发达的水印让苏州、扬州等科书中心各处的书籍可以非常便利地通过水路运抵到这里。
3: 明清以来，常熟成为中国私家藏书的中心地之一。据统计，常熟历史上藏书家多达270余人， 这片土地对文化的痴迷可见一斑。

0: 在清代私家藏书中，藏书楼通常密不示人，而铁琴铜剑楼却早早敞开大门。
1: 铁琴铜剑楼最大的特点，它已经具备了公立图书馆的功能。当时很多读书人，甚至有很多的农民，在白天干活之后啊，晚上都慕名到铁琴铜剑楼来看书、查阅资料。铁琴铜剑的历任楼主，无私的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所以我的理解，这不仅是藏书，而且是在有意识的阅藏，成为了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先声。
0: 这份学术为公的襟怀，穿越百年未曾改变。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瞿氏第五代传人遵循父亲遗训，书物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将精品藏书全部捐给了如今的国家图书馆。中国文化最深沉的信念，莫过于学问乃天下之公器，知识从不属于一家一姓的私藏，而属于每一个渴望它的人。铁琴铜剑楼敞开大门，捐书国家，正是这句话最朴素的注脚。虞山的赭石在宗弘兴手中变成了淡赭色的砚台，这不是常见的黑色，而是一种独特的暖色。粗糙的赭石本不适合制砚，常熟人却从他身上看见了另一种可能，研磨不为写字，只为取那一抹温暖的赭色。这份心思被一位画家悄然接续。元代画坛巨匠黄公望晚年隐居虞山一带，据当地文献记载，黄公望多次游历山中，就地取材，将赭石研磨成颜料，原本粗陋的山石化作了黄公望笔下的浅绛山水。
2: 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王振铎：
1: 黄公望的浅绛技法上很巧妙，他先打好木稿，然后呢用虞山赭石描出的颜色作为纸雕，很淡很透明的一层层起渲染起点缀，它不是涂抹，而是形，那么一下整个画面就活了，雅致透气，有料呼吸感。
0: 黄公望在青绿与水墨之间另辟蹊径，以一抹温润的赭色打通了天地，画史将他推为元四家之首。从一块石头到一幅画，从一座山到一座城，常熟人相信天地万物各有其用，顺其自然方得至美。城市与湿地呼吸与共，稻浪与鸟翼同频，书香与水声交织，常熟把共生过成了寻常，与自然相熟，熟了土地也养了人心。这就是文渊雾峰岁岁常熟。
3: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4: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3: 琵琶古琴奏新曲，
4: 唐风宋韵汉服华。
3: 国风劲最当朝，
4: 国潮东方我最潮。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林千。
6: 大家好，我是晓东。
5: 法华又叫做法花，台湾也都叫做法华，是一种以多种油色为基调的彩釉陶瓷器，同时亦指一种独特的陶瓷装饰技法。2011年，乔氏法花陶瓷传统手工技艺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来被誉为山西三宝。

0: 之一。
1: 武拉之前经国际足联官方授权，山西乔氏法华入选咗2026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呢项中华传统瑰宝得以站上世界体育舞台。90后传承人乔林通过创新有色与器型，借世界杯契机推动非遗出海，同时带动产业发展，促使非遗从传统摆件向实用用品转型，真正融入现代生活。详细情况嚟听总台记者曾平嘅报道。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足球比赛中，首发意味着首先上场，而对山西乔氏法华而言，入选官方授权非遗项目就是他在世界杯的首发时刻。当2026年 FIFA 世界杯大中华区官方总授权商主动找上门时，山西省非遗乔氏法华技艺第29代传承人乔林，他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法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2: 挺意外的，然后也特别激动，还有一点比较自豪，因为觉得他们这次的选的来说，他们有一些标准，比如说他们比较有代表性，所以法华它并不是说你的技艺难点啊，或者比如说它其实的历史价值啊、文化价值各方面，它代表的是我们整个山西的文化。其实我觉得这是我很能入选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嘛。另一方面觉得必须的，就一定要给全世界能看到我们山西的文化，然后看到我们中国特别特有的一个技艺，因为它在陶瓷品类里边是一个很独特的嘛，又小众又具有代表性。
0: 乔氏法华作为山西唯一入选的非遗技艺，用500年立线填彩的古法踢出了一记漂亮的世界波。在非遗遇见世界杯的系列作品中，乔氏法华的核心技艺立线填彩被全面的运用。以系列作品中的红釉小马为例，陶艺师先用特制泥浆勾勒出轮廓，立线一气呵成，在精准施釉、高温烧制，最终呈现出手掌大小、饱满可爱的小马摆件，寓意鸿运当头。此外，乔林还选用了咖啡杯、香薰杯、笔筒等日常器型，推动非遗从摆件变用品，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
2: 世界杯系列呢，我们是有做一个杯子，然后这个杯子的初衷它不局限于比如说我只能喝咖啡啊，然后什么，我们做了一个多功能一点的杯子。然后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基本上是夜间转播嘛，所以就希望大家如果喝咖啡也可以，喝饮料也可以，喝啤酒也可以，就是一个多功能的杯子更实用一些。然后我们做了一个今年马年的一个鸿运当头的小马，你看的配色除了加了世界杯的配色之外，主要是这个鸿运当头，就是咱们中国人总是有美好寓意的嘛。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香薰款，然后香薰款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想各种使用场景，然后居家的话我觉得带一点淡淡的香氛来说会更加有氛围感。然后因为它是首次中国的非遗向全世界展出嘛，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传统的笔筒，然后从配色，这个是我们跟官方一直在沟通说用了更加偏传统中国的法华的原配色去做了一套。
0: 据乔林介绍，在合作过程中，国际足联严格的设计规范一度成为挑战。最让乔林印象深刻的是此系列当中的咖啡杯。一开始，国际足联对作品中26元素的大小、比例、色值有毫厘不差的硬性规定，而非遗手工的灵动很难套进工业标准的精密框架。此系列中的咖啡杯杯口宽、杯底窄，平面排列的26转到弧形杯壁上总是跑偏。乔林团队从去年12月就开始进行设计方案的调整，改了约50-60次，迭代三个版本，最终攻克了弧度与比例的难题。从设计、釉彩到器型细节反复调试，在遵循世界杯视觉规范的同时，乔林团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法华如玉的温润质感，而最终国际足联也在设计规范上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乔林说，最后他们允许手工温度成为产品最动人的底色。 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山西

0: 省级非遗乔氏发华第二十九代传承人乔林。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前期的话比较痛苦的点是在于发华的釉色体系跟世界杯的整个配色，它色彩体系不是一个体系，然后它的呈现的颜色，他们的要求其实很严格的，你不能有什么色差，要卡在什么范围内。发华它的釉色会有一些些许的变化，他们比如说世界

0: 个产品它自己的小变化，这个就是我们不断的沟通。但是很好的是他们也接受了非遗它的独特性，所以在这个方面就比较有共识了，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跟呈现。
1: 在作品的纹样与色彩设计中，乔林团队则巧妙地融入了中式吉祥寓意与体育精神元素，实现了东方美学与世界杯激情的交融共振。
0: 泛华它的色彩，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挺契合的，因为美加墨世界杯今年就是一个色彩缤纷的感觉，然后泛华它也是给人一个色彩缤纷的感觉，他们在一起，然后它背后的代表的文化跟背景，我觉得非常有独特代表性。泛华作品它是北方，它有潇洒，它有豪迈，它有这样的气息在里边。泛华它还代表了当时多个地区它的文化融合结合的一个产物，所以它其实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历史价值，也是多元文化结合的一个产物。然后现在我们看它又变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见证，然后美加墨世界杯的元素，然后加上我们的中国的记忆，它又是一个大融合的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也就非常有意义。
1: 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海外客商看到泛华系列连连赞叹，很特别很漂亮，成为了高频的评价。一位客商在看了泛华作品后说道，有一种强烈的穿越感，仿佛从千百年前穿越到了现代。乔林则笑着回应，这是让世界通过世界杯读懂中国非遗的独特语言。目前相关授权产品已陆续推向海内外市场，企业定制业务同步开展。作为为数不多的与国际顶级体育 IP 合作的非遗项目，山西乔氏泛华此次的突破不仅为传统工艺开辟了年轻化、国际化的路径，也为非遗出海树立了新范例。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伴随住呢首扬琴曲《黑空》，走入今日嘅百雅会馆，我哋一齐嚟赏识下扬琴嘅多元魅力。讲到扬琴，系中国嘅传统民族乐器，具有悠久嘅历史同深厚嘅文化底蕴，同钢琴同宗，更素有中国钢琴嘅美称。它源于古波斯，辗转数千年，流传到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咁传入中国已经有四百几年。在中国，因为声音悠扬，个名由中西洋的扬字改为悠扬的扬字。
1: 近日，青年扬琴演奏家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师

0: 可威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的专访，分享扬琴的多元魅力。他介绍扬琴具有火粒清晰如阴柔长的独特声学美学，可以营造出言中有画、音里藏诗的艺术境界。
1: 首先，扬琴是一个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乐器，比如我们在演奏广东音乐、演奏江南丝竹，它具有非常浓郁的民族风格。同时呢，由于它是一个外来的乐器，传入到我们中国的，所以呢，它又有世界性的风格特点，因此它可以展现的音乐风格是极其多样的，这个是由它本体带来的。另外，它的音色很具有包容性和表现力，和钢琴是同宗，拥有敲击的这个颗粒感，又能够通过轮音的技法做出像弦乐一般绵延的这个线条，可谓弦中有画，音里藏诗。大众赏析扬琴的美，音色上面首先听点，就是颗粒性的点，感受每一次击弦是不是清晰的、均匀的，强弱是不是明晰的，是不是富有弹性的，这个是理解扬琴的入口。其次呢，听线，品味演奏者是如何通过轮音、连奏这样的技法，能够将短促的点状音组织成流动、婉转的旋律线条，去体会音乐的气韵和呼吸。再有就是面这个维度，扬琴是一个双声部的乐器，它在展现一个整体的音乐的时候，听众能不能够清晰地听得到旋律这个声部的走向？当然，无论任何乐器，它都只是一个表达的途径。我们最终的欣赏力应该是在音乐本身上，音乐的节奏、音高，然后在不同的组合下，由我们演奏者演奏出来。这个音乐它是产生的是内心情绪的细腻的表达。
2: 咁喺演奏技法上，扬琴发展出弹、轮、箭、滑等等嘅数十种技法体系。传统嘅轮竹就好似细雨连绵，滑沫音模仿古琴嘅韵味。咁而现代创新嘅和声同埋刮奏，则系赋予咗佢交响化嘅表现力。零零清清，增增重重，扬琴嘅音色既好似清泉激石，又好似珠落玉盘。佢既可以驾驭《雨打芭蕉》里边岭南垂香嘅细腻诗意，又可以展现《狂上曲》里边磅礴大气嘅现代张力，真正做到咗举重若轻，融通中西。
0: 李可威曾经出版个人扬琴演奏专辑《洽空》，呢、这个专辑系佢对扬琴艺术中西融合与跨界探索嘅一次集中呈现。其中《洽空》与《狂想曲》两首作品最能够体现其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
1: 《洽空》它是我和黄河老师在我大二的时候共同改编的一个意大利博洛尼亚小提琴学派的传世名作 G 小调《洽空》舞曲。在艺术特色上面，我把这首作品当中小提琴绵延不绝的长线条的旋律，通过扬琴特有的不同的技法进行了扬琴化的转，它的文化内涵在于打破了中西乐器的壁垒，用我们的中国民族乐器来演绎西方音乐当中这种浓烈的、执着的、毫不保留的忧郁的情感。其次是王丹红老师创作的扬琴协奏曲《狂想曲》，这首作品是现代扬琴创新作品的一首经典代表，它借鉴的是就是西方的狂想曲，很自由洒脱的题材结构，也融合了爵士流行音乐的节奏还有现代和声技法，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它突破了我们传统音乐的曲风框架。这首作品呢，充分发挥扬琴的这种敲击灵动，然后音色通透这样的乐器特质，节奏是很鲜活动感的，情绪也很热烈奔放这首作品呢，是以中西交融的这种创作思路，把我们传统民乐底蕴和现代时尚的曲风相结合，非常具有时代的审美和艺术张力。总而言之，

我们在演奏的时候，总是想挖掘作品作曲家的意图，但是我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奏，其实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100%的走进作曲家的世界，这个是我的一个发现。我们能够100%走进的只有自己的世界，所以我们要透过作品尽可能的去挖掘作曲家的本意，但是呢，也一定要按照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去演绎，去诉说这个作品的内容，透过作品把自己的思维展现出来。

0: 咁李可威先后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本科研究生部，师从扬琴演奏名家、教育家黄河教授，曾经同海内外知名嘅乐团多次合作，在中国丝绸之路艺术节、澳门国际音乐节等重要场次当中担任独奏演出，并获得业界好评，受邀出访美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印度等国家，多次在内地和港澳台地区举办个人音乐会和讲座。
1: 他曾经获第五届中国政府文华奖扬琴青年专业组金奖，2021年和星海音乐学院秦健老师共同作曲扬琴作品《离愁》。在多年的演奏与舞台实践当中，他深刻体会到扬琴演奏不单是技艺的打磨，更是心境的修行。
2: 从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到研究生的这个学习阶段，再到在澳门中乐团从事扬琴专业演奏的这十年，或者是在这么多年当中每一次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演出，那每一次琴键的起落都凝聚着我对音乐、对乐曲的专注和细节的追求吧。演奏者必须拥有是极强的控制力和情感表达能力。我体会到的是，真正打动听众的并非单纯是炫技的这个速度，而是演奏者能否将我们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乐曲的情感内核完美融合。每一次登台都是和乐器和观众进行的一次灵魂对话，唯有保持对艺术的这种敬畏和热爱，才能在我们的演奏当中流淌出内心真挚动人的声音，才能够将我们优美的旋律传送给听众。我自己也是得到了这种十分惬意的心流，这个是我最深刻的感悟。现在我的职业从演奏改为教学工作了，我发现我们很多学生的家长都是想望子成龙的，但是我们学习艺术的本身应该是打开演奏者、打开孩子们的心灵窗口，这个是第一目标，让我们的精神世界也能够有一个虚拟而精准的一个表达的途径，这样我们人生才会变得更加的流光溢彩。用这样的表达自己的角度去学习乐器，去练习乐器，就会发现很多枯燥的技术就变得有意思起来。因为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是去解决这些技术问题，那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目标是表达自己，这样我们的练习就变得有目的、有目标，就不会那么枯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学习和演奏当中呢，忘记这些什么奖项啊，当我们有这个目的的时候，那结果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我们练习、我们学习、演奏乐器永远应该保持的一个目标是努力的可以更细腻的表达更深层次的自己。在技法的层面，我一直致力于探索音乐的音色这些细微的变化，挖掘扬琴刚柔并济的极致的表现力，通过这些丰富的音色的变化去诠释我们音乐当中细腻多层次的内心情感。我会借鉴钢琴他们的初见，他们的这个发声思维，包括他们的在教学方式当中的一些内容，同时呢，我也会借鉴弦

0: 弦乐，西方弦乐，他们运弓的连贯的逻辑，因为我们扬琴本身是属于点状发声的乐器，它天然是拥有颗粒清晰的、通透的、利落的这样的音色特质。那如何在点状音效的基础上去打磨出连贯的线性旋律？那比如对轮音这些基础技法去做精细化的处理。这样就能够进一步的优化我们旋律的歌唱性。总之呢，就是让我们音色更加的鲜明、丰富，让点和线更加的鲜明，还有让它们的结合能够更加自然的融合。通过这些细腻的音色的控制，才能够去拓宽扬琴，去演绎现代复杂作品当中的厚度还有张力。那在作品的演绎上呢，我始终是秉持着萃取精华、融合古今这样的理念，传统曲目它一定是根基，一定是至关重要的。那同时呢，也会主动去接触、去演绎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这个作品，让扬琴的表现力更加的多元和包容。
1: 咁李可威曾经担任澳门中乐团扬琴首席，期间佢参与咗乐团众多极具艺术分量嘅演出，同好多国内一线嘅指挥家、演奏家合作同台，近距离观摩唔同顶尖艺术家嘅艺术审美、舞台状态同作品处理方式。佢话呢段舞台演出经历令佢受益匪浅。
2: 对于扬琴嘅未来发展，佢期待与更多嘅扬琴演奏者一齐，以琴为媒，喺守正创新中不断精进，用音符向世界奏响属于呢个时代嘅民族声音。
0: 在担任澳门中乐团扬琴首席期间，让我特别难忘的是，我们有一次在澳门的一个市一景点郑家大屋的户外的一个惠民演出，场地非常小，观众数量大概也就是二三十个人。当时我演奏的是广东音乐一个非常经典的曲目，叫《汉宫秋月》。我们乐团也有一些就是很忠实的本地的年长的乐迷，无论大小演出都会到场去支持。演出结束以后呢，也会有乐迷特意的过来，准确的叫出我的名字。他们就过来，特意过来跟我说：“李可威，你弹得太好了。”那场演出我印象特别深，我清晰的看到台下有几位乐迷悄悄的落泪，还有很多乐迷认真点评每一个演奏员的表现。对于我来说，在盛大的音乐会厅演出和接地气儿的这些惠民演出，分量是完全一样的。比起舞台规格，还有这个演出规格，我更在意的是音乐和观众之间的这种心灵碰撞和双向共鸣吧。观众最真诚的认可和感动，这个是我在演奏路上最珍贵、最温暖的力量。那对于正在学琴的学习者，最核心的还应该是深耕传统曲目。只有大量的去积累传统音乐独有的语汇，和表达逻辑，筑牢这个根基，未来去演绎复杂的现代高难度作品的时候，才不会丢失我们民乐的内核。对于青年从业者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主动的去拓宽自身音乐视野，不要局限于演奏单一的曲风，多接触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包括传统的民乐西方古典音乐爵士乐现代音乐等等吧，这些不同类型风格的作品，去主动挖掘我们扬琴多元的可能性，丰富演奏风格，不断提升我们这件乐器的可塑性。最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积极投身实践吧。增强文化自信，学琴不仅是在琴房里边独自修行，更需要是走向广阔的舞台。鼓励大家能够多去参与乐团的合奏、重奏，或者是参加各类的艺术展演活动，在团队的协奏当中能够锻炼默契，在聚光灯下战胜自己、战胜紧张、建立自信，然后我们能够尽情的去绽放。从而真正的能够让扬琴作为表达自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语言。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音乐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麦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鹅滴鹰。

0: 陆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今日咱嘅节目《天一点钟》，我是建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也今次嘅节目呢，来用一声话拜，就算是温酷听的，为了播报一组新闻执行。
0: 随后呢，看见咱今次嘅组队高庆，
1: 今次嘅第六，咱来是一把高龄奥嘅青年琴师，叫做郭伟天。
0: 随后呢是长颈记录。我就问你在就如乐当日河南人靠南面会缓缓故说举着人间地在下了炮筒潮将之果成就了东国界炮筒之县如今人靠南就地出差打造了东国上代界民众教旗身上基地独不回迁结束举下的家旗界命运成就于南界第一步梦想今次界长颈记录就让南作者来去南靠聆听炮筒回响高庆音
1: 主要是叠双红尘话甲霞红英雄榜，就喜欢叠加嘅朋友，好关注叠加强登宣播。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嘅后端，搜索天一叠经，或者是边底听啲，收听更在精彩嘅节目内容。
1: 好，落嘅仲系是今次嘅文库听啲。文库听啲，
0: 文库听啲。欢迎收听文库听啲，作者来自九华港河。在香港回归祖国日九周年及庆祝党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由豆摊古董人南宁人及豆摊胡伟人黄杨人组成嘅党国南面解放军系共南庭强队，以七月二号前后抵达香港，开启回迁澳之界开放参观及文化交流活动。这是南宁人及黄杨人首次来到香港。三号到五号，以南庭高度硬中招供应白头，向港澳前面请少年学生抢开怀跑。梁杰拉再来参观嘅前面日清九场，硬仲照俾偷能偷撞动，但对嘅能空度能停追回成直到流动嘅环境上，对香港城市大客莫里希帕斯研究生史灵痴之硬，定见能令人愿意回访。故呢，已正随学校参观过抗港人，而今呢，已通过家己亲片嘅方式，终于骑到直属湖国正式湖畔踢球景叻嘅江南甲板前。伊达令个近距离参观之所鼓舞是将景叻嘅江南感觉无比荣幸。香港前面采写一只

0: 甲保清是对几次来到安总教工业，对台来每次参观拢是直接相当解国情解药，以达五六组个解保护，就香港话往解革命。但前据说往届黄杨南公瓜聂秋水是第一次来香港，前面的日清计留下了深刻印象。到公鸭白头喺公瓜边个前面计客人交流客情，构成一直白白公面和最清计红气为面。南宁南个黄杨南计加棒战，不仅当时的各方行到会个成就，更承载的各界个香港同胞之间活动以最计前清。香港前面表示。
1: 先進的軍艦來到這個香港，作為一個中國香港人，覺得很自豪，亦都覺得為國家的國力的發展和軍事的強大而覺得非常自豪。在這裡我們祝福國家更加繁榮富強，亦都祝香港能夠明天會更好。
2: 國家保駐澳門特派員公署我和各家開放日活動，邀請澳門青少年國教知識競賽、澳門高校國教演講比賽參賽代表，以及協商聯合國初級專業能源 JPO 行物界青年代表走進公署，更加地感受中國特色大國國教實踐。
0: 澳門青年來自時事行物2026起跑儀式，我和到澳門開學館舉行。时事项目两下北京、无锡、上海、杭州、长沙、广州、青竹以及环境或外青岛学习区等多地跳过五十个建议起点，涵盖专业会计、文化传播、营养食补、社会服务以及新兴商业等多元领域。累计小教跳过彩虹星车，最终录取150名澳门青年。期盼仪式后，花哥行了时事再培训，以帮助澳门青年更好适应内地生活及这点环境。
2: 并从呢木教由城市东方、东方文理双推催介会，开东方王辉青总的北盘山开放仪式，我和到青总各家。双推催介会前，东方催介官先点定是了东方高等西路文理职员，产生单位文理业态加互联互通立体交通优势。东方研究院签到陕西东方智库和银河家特色商品，正中匹配大湾区青少年银河企业，为抓地景区吹盖了高速服务区也是界本会最爽的融合发展新模式。盘山开盘仪式前，东方木教国际基地联合签中盘空发布了盘山文雅访问，盘班将于7月10日至8月31日暑期每日直播值班，当天北京时间约4:40。
0: 搭载约400名学生旅客的南方列车红棉学银黑长列，我学从正中登上学车，开启回去整节的暑期银黑之旅。长列以走读大东花、唐城、海前市雕之路或会物节本会聚沙为组队，是我跟我大湾区首次开行泉州方向的银黑长列。
2: 哦，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的个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该为了上阵时。别溜。
3: 到历史界抢好当西江，
4: 到时间界别食当流吞，
3: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4: 古老而新的交融。
3: 天涯调人，
4: 杂质回嘴，今日蝶溜
3: 蝶溜。
0: 欢迎来到今日的蝶溜，今日呢就将咱做者来认识九零后青年群时各位听。
2: 九零后青年群时各位听，一到大学时中啊，就甲高亲甲温聊。早年是从邓兆阳先生和白孝先生，后来呢又是从国家级规模级文化遗产高清艺术代表团团成员叶公白先生，一道名师在安吞新家之当呢，伊个高清造诣可能是日日精进。
0: 嗯，遐多年来呢，国会厅始终是亲家以高清也好，专注于高清个家客饮酒甲高文祥个家里酿酒，一直可切身自信，小户的脂肪才呢也用。
2: 国会厅当时就对武术感兴趣，学习咏春啊、太极拳等等。一受李小龄个影响，伊呢开始接触中国哲学。从初中、高中到大学，伊呢是阅读了老子、曾子、孔子、孟子的著作，了解了儒家、佛学、道家心中的思想。
0: 嗯，各位听一组大大，这个时中吴晓达启动的青衣，只是在当将这个文件直接背落来。这大之后啊，伊就真正个让我到中国哲学界拍底正经。 佢会听介绍下

0: 啊，正是因为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刻改热爱，所以呢，也是导致个高家当接触交流高兴。
1: 当时十九岁，到家白色读大学个伊呢，决定当到学校同新讲兄子二，从零开始来学习高兴。后个时中，伊我交流以高兴个启蒙老师邓兆阳。呀，邓兆阳老师呢，独特个教学方法，唔单呢让各位听下，是进入了高兴个结果，更深刻个影响了伊个思想观念。各位听下，意见呐。
2: 我大学的专业也是学的理工科的，当时就想着要去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嘛，就想学一下这个音乐相关的。然后当时对传统文化也比较感兴趣，那就去找这个跟传统音乐相关的老师。那当时就找到这个邓兆阳老师。那邓老师呢，他不光是古琴，他是造诣比较高，然后他对传统文化的一些理解，包括这个道家的一些思想，他其实研究得很深入。那所以当时去他家上课，因为我们上古琴都是像师徒一样，就师傅带徒弟，去到他家上课，然后我上午去呢就先陪他浇花。佳木斯在黑龙江，黑龙江其实养这个兰花是不太好养的，因为它天气很冷，然后他家里居然养了100多个品种的兰花。所以每次去上课之前啊，他都会跟我讲这个花要怎么养，然后最后就会联系到人或者说学琴相关的，他说跟养花是一样的，对吧？就是你要有适当的这个气候，或者说这个有适当的这些条件，然后才可以这个花才能长得好。那比如说像我们弹琴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能仿自然的去做一些事情，就是弹琴它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就其实跟养花、跟喝茶、跟我们平时看书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觉得这个启蒙老师他不光是古琴上面的一个教育，他其实更多的对我哈，更多的还是一些思想观念上的一个影响比较大。因为我们弹古琴的话呢，一定是要去学习传统文化相关的知识，不光光是把它作为一个古琴音乐来这个演奏。他对道家的思想研究是比较深入的，比如像《道德经》、庄子、列子、包括像葛洪的《抱朴子》啊，或者这些书，当时都是在他的影响下我去读的。那这些思想，比如说像运用到古琴当中来的话，其实古琴曲当中就有很多关于道家的曲子，比如像这个《鸥鹭忘机》，那这一类的曲子，它都是跟这种思想性比较强的曲子，所以我们就需要去对这些传统的经典要有很深入的认识，我们才能把这个曲子弹得好。对，它是这样一个关系，每一个曲子它都有它的文化的背景，包括这个曲子它创作的背景。现在古琴曲流传下来的曲谱就有3000多首，去掉重复的都有1000多首，就从唐代甚至唐代以前传下来的曲谱我们现在都还可以看得到，所以它每一个曲子它都有一个很深厚的一个文化的背景，所以我们都要去反复的去了解啊，或者说要去考证很多的这个它的一些背景资料，对琴曲的一个整理。所以叫琴曲勾陈嘛，勾陈的意思就是说要去从这个历史堆里面去把它翻出来的意思。每个曲子它都有这个很深的一个文化的背景，所以它其实每一个这些的学习，它是一个系统的学习，它不光是在琴这一方面，它其他的传统的艺术它也会间接的也会教我。
0: 最近啊，各位听回去等你学琴介绍过，总之是各地自己的学文乡腔哈。快要实现更新的桥段，自由扮演江阳琴界主唱外滩，多谢声音文献宏伟的正宗之爱。高琴不再只是表演的乐器，而是浙江的用在交流一个生活日常之中。
1: 各位听者呐，大多以日后的高琴加合之中，也处处可见启蒙老师阿邓老师的影子。
2: 因为我能走上这个古琴的教育这条路，其实也是受当时的启蒙老师的影响比较多。因为他之前在大学要去上课呢，他有很多的学生他就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就会帮他去做助教。去做助教的时候，那对我的要求他其实就会比较高一点，不光是学习，然后你还

0: 对，会输出，对，这方面它其实就更多的影响我教学的一些方法。像当时我去老师那里上课，像我们这种就更多的还是像传统的师徒，就口传心授一对一这样子上课。包括像我现在教学生也是一样，都是一对一，然后这样去教学。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更生活化一点。比如说我们上完课之后，我们可能跟学生或者说，像我们有时候我们收一些徒弟，都会像生活当中的一个朋友一样，经常会出去，比如说去学习，然后去吃饭或者什么样，就是比较生活化，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会把这个古琴看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乐器，就不会把它作为一个表演性质的一个乐器。
1: 各位听大学毕业之后，就登记了签证。一开始的时候，以前一次从事与大学所学界同行专业工作，但是呢，李学勤奶奶家己非常学提起兴趣。后来啊，伊就决定定时高琴学习，并且结识了一个代志会高琴老师麦秀。
2: 初考的是单位通信行业从业者的麦秀老师，到捆绑工作之中呢，经提十钦改经历，唔多呢去理解各位听，更多钦过学习前呢，并留意更多的指导，各位听以及答。
0: 如果不是去跟马老师上课的话，我可能就会去从事我的另外的这个行业，就不会进入到古琴这个行业。那弹琴可能也是还会弹，但是就不会说去从事这方面，或去教学，去带学生。当时去找马老师的时候，他就会跟我们分享嘛，分享他当年学琴的这个经历。他当时在深圳上班，20年前左右，古琴老师是很少的。全国都没有几个，然后他就每个星期都坐火车去到福建福州，他上完课再坐火车再回来。而且当时他说工作会很忙，包括像我现在可能去上课，我都可能都做不到，就每周坐着火车去上课这样子。这是一点吧，就是他我觉得学习的这个态度，然后呢就在古琴的技法上面呢，他跟我的第一位老师呢，他又有不一样，因为他属于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流派之间呢，他就会有这个弹法上面就会有不一样。那他当时就跟我讲嘛，他说按照他教的这个方法，就可能要把前面的一些东西就要放弃。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嘛，我说这个，两个流派之间的这种交流和互通，我就会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呢，马老师他这一点指导，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因为古琴的流派有很多，那不同的流派之间要怎么样去达到一个协调，能在一个人身上去把它统一，我觉得这一点他当时是对我有一定的指导的。啊，比如说像我之前在佳木斯的时候，我的老师他教的这个弹法就会比较，因为北方嘛，因为他的老师也是北方人，所以弹琴呢，他会更偏向于更刚一点。马老师呢，他就是这个南方人哈，然后学的流派呢也是这个广陵派或者梅庵派，那他的处理的手法就会更柔和、更沉稳。那当时我这个手有时候弹琴的时候，他就会就是动作幅度会比较大，然后出来的声音的效果就可能会偏的比较刚硬一点。那他就开始就把那个指法。首先就从指法上去调整，就是发力的方式去调整。调整完了之后呢，就会去弹这个一些比较有韵味的一些曲子，比如像《夏落雁》《鸥鹭忘机》，包括像《秋江夜泊》啊这一类的曲子，它都是偏向于比较偏沉稳、偏韵味的一些曲子会多一点。所以我觉得它是这方面对我的指导是比较有用的，就是把我从一个比较张扬啊，动作比较，幅度会更大，然后变得更沉稳。对，我觉得这是跟马老师学到的一点。
1: 最开始的时阵啊，每位听是到轻重的一个乐器写作小丑工作界，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伊就结识了一位当年喜欢古琴的朋友。见到各位听这些人就爱古琴，这个朋友呢就引荐各位听去香港，甲叶公白先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并且建立直接即对即解私家课听。
2: 各位听啦，当时叶公白老师算是指出伊个技术呢，就是啊哈，一道落解解两个挂点钟来问呢，叶老师就拍起了高琴界基本技术，甲伊对高琴界理解。 伊老师接打到爱机。

0: 并且个进入高清，必须呢更适宜对中国文化个结合思想个深刻理解之当。只有这声音呢，才能够触及高清艺术个灵魂，才能够体会到高清呢五千以上、加千以下个深远意境。阿是波地位呢，就非常学搞清楚呐，高能个思想，只能是谈食掩护，无内涵。
1: 林伯的时阵啊，叶光白老师花掌耳骨为听这段，并且改价格，铿锵高清，正经直属汪，海带直汪景。
2: 他就跟我说要回去看一些关于古琴的那这个美学的书，包括这个传统文化思想哲学的书。姚公白老师的父亲姚炳炎，当年他的老师徐元白，包括马一福，这些都是近代比较厉害的一些文化学者大家。所以我们这就对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一方面他是比较重视。那姚公白老师呢，他就当时就给我推荐嘛，叫我回去看的，比如像西山情况，专门讲这个古琴美学的一本书。那还有就是这个明代的琴书大全，有很多本的，总共一摞十几本。然后他说你回去把它看一看。最后我就非常认真的去看这个书，而且它是古籍，就是繁体竖排的那种古籍。然后我会去把它的标点符号，包括像这个字词，全部用手去把它批注抄一遍。就我看书就是这样子去看，就我会把这个书每个字词每一句话，或者说很多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太懂的一些语言，我都要去把它全部去把它考证一下，翻译一下。然后当时老师呢，他也去拿了一套这个琴曲集成，这个琴曲集成总共就有30本，很厚的30本书。然后他说你回去要看这个原版的，就又是那些全是古籍影音的一些曲谱，还有就是古文。回去之后呢，然后我就开始每天都看书看书练琴。大概过了半年时间我才去敢约老师上课，因为老师他的要求会比较高嘛，所以一直不敢去上课，可能都中途过了有半年时间才敢去约老师上课，觉得自己练得还可以。我看的书啊、也看的有比较多了，我说可以约老师上课了，因为我比较紧张，对吧？因为怕老师他再会去跟你问很多这些问题，或者说弹曲子不合格。因为看这个古籍也好，还是看这个古代的曲谱也好，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就是我们可以更原汁原味的去感受这个传统的古琴的魅力。因为我们现在所弹的曲谱都是经过前人去整理过的，那它就会有一些改动，它可能就不太符合我们古琴的一些韵味，那我们就一定要回到这个原谱上面去，或者说回到这个原本的古人在讲的这个书上面去。所以我去看完了之后呢，就对很多的琴曲，或者说我以前弹过的琴曲，就有了更深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弹出这个古琴的味道。当然姚老师他也有跟我讲，他说我们在弹琴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这个效果与动机的一个统一。这个效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手上表现出来的一个效果。然后这个动机呢，就是我们古人在创作这个琴曲，或者他在写这个曲子的时候的一个创作的动机，还有就是创作的背景。如果说能做到这一点，其实那我们就必须要回到这个古籍，或者说古谱原谱上面去做思考，相当于我在进行一个古谱的一个研究。那姚老师他这方面是比较厉害的，古琴谱他这个东西更多的是以这种写意为主的，就像我们看这个山水画国画，它都是以这种意境为主。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要弹一个曲子叫平沙落雁，但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少见到这种场景，我们在通过古人所写的文章诗词，我们再去弹这个曲子的时候，就必须回到这个状态下面去，那我们就要去查资料。那就比如说像写很多写这个大雁的诗词，我觉得就是弹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眼前是要有我们现代的人，那我们因为弹的曲子都是给现代人听的，但是我们心中一定要装有一个古人，就这样的一个状态才能把琴弹好。
0: 好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各位听今天跟努力的交流叶公白先生的情况， 从2016年开始

0: 各位听组队也讲白先生认识高兴的事，并专注于高兴加黑营造加高本现界整理研究。
1: 阿是当和着你开始，各位听到清中的合作者文化介绍，包括紫霞、杜子光、文化空间等等，做工业工作和音乐会普及加高兴艺术。
0: 2020年，各位听将高兴甲紫华绿塔深度融合，成立了青藏留白紫霞。留白咩意思呢？留白指个就是留意有伴是紫影，白色声间黄绿青。紫霞呢，新年个开始之个紫华高兴客厅，将广大个青少年甲成年人会到繁忙个行业甲工作之后呢，来感受传统文化个熏陶甲灵泽。
1: 各位听直接会先分享一句话。独黑自无忧，即高楼自挂本。伊答，包括依个老师叶公白先生也提倡独教力不如正教力，所以伊每年落去组织学生外出游客，多啲学生会探访全国各地嘅拍卖馆。
0: 好错，拍卖馆当小参界汤宋明清界屯市高腔，让学生唔断目睹高腔界食物之美。也通过中国传统艺术界比较感性加文化观察，深入界理解中国艺术新媒介政策，提升对高腔及其所承载界文化嘅认知。
1: 各位听阿希摩达通过高腔教育、游客等多元嘅形式，让更多人得以更加理解接触高腔，积极承载的彩泥地会嘅优秀传统文化，感受其深厚嘅内涵及独特嘅魅力。作立高腔文化到新的时代提出方法蓬勃生机。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今日第六个内容了，需要来到今天的各位是全间记录，欢迎来技术界所见评论关注天 at 连经节目，也欢迎大家呢下载并拍开红听开后端收天 at 连经或者是冰带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
1: 城市界车水马龙，乡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长经记录》，我是金吉。五十多年在，就如了当年河南人口人民为还款故刷，改造阳江地，再下了炮通桥，让这个成为当国界炮通之一。如今人口人就地出差，打造了当国上大的民族国旗生产基地，独白为轻，继续改写叠加基的命运，成就的因人界第一步梦想。今日的长经记录，让组在艾莱克人口聆听炮通回响高腔音。前世纪八十年代，一位上海乐器师偶然发现炮通桥的板材上适合作民族乐器的音板，于是将在人口所土当的炮通忙碌修理，引接其家，被二位爱护其的白材。到全国独自保暖，这一发现让吴达之的普通一下子新的背景，因此走向了人口和高腔的高腔。
2: 我叫徐亚聪，来自河南兰考，我是一名古琴拙琴师，我现在还是主要在家里制作，我自己有自己的个人作品，从选材到制作完工都是我一个人完工的。
1: 记者明在介之介教零二嘅后生囝池阿聪，是河南省兰考县固阳镇池店村人，也是高庆村当向后生嘅制琴师。伊嘅解头未关，但是技艺高超，多创各嘅高庆界名气未衰。
2: 我们用传统工艺来做琴，一般会选择年份比较老的木桶。老桐木有个特点，就是宁折不弯，它的木型比较稳定，也不易开裂变形，它的发音非常好，松透啊，共振感足。
1: 是阿聪大，一个高腔的高音，我是到听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转播的时钟，偶将听到了一曲高腔演奏。 伊就会惊住鼻下香烟狗烟的琴声轻轻地打动了。从那个时钟开始，伊就立志爱从事高清艺术。于是十五岁初冬节毕业，自阿创作养父上海扬州武当山等地，踏进了艰苦的乐清之路。
2: 后来我就出去拜师学艺，最后学了四五年，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坊。我们的古筝演奏和古琴制作技艺都成功申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1: 学生归来的池阿聪唱破了家己的木部琴房。木代表文人文化，木里代表武侠文化。池阿聪有个家名听界的记者单，伊对高峰高文的文化艺术称有独钟，阿希望这个名字能够引来再引。
2: 我们是民族乐器音板的发源地，全国90%以上的民族乐器音板都出自我们廊考。我觉得我们廊考有这么好的优势，这么好的条件，所以说我想回廊考，让大家都要做好琴，把廊考的这个民族乐器做成廊考的一张明信片，让业界人士都认可我们廊考琴。
1: 杨秀慈博士告诫是炮筒朝爱孔子来。2017年，同花城区的贺正日车店村来了一个漂亮的姑娘，伊叫魏新亨。上次回去做学习高琴，是廊考一个高琴强从西安请来的高琴音色江先生，还是西安音乐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贺正日啊，小魏姑娘带着热情，就听到了高山流水般美妙的琴声。松英子惊，惊着到一座跨有木木琴房摆边的顶崖壁地的娱乐。唐天的后生见直抬头，四目相对，两心动情。这贺小曲正是西行西北相珠唐本道文公的名曲《红桥荒》。
2: 刚开始他家里是不太愿意的，所以说我就去了一趟他们家里。他们父母见了我之后也觉得这孩子挺踏实的，感觉挺脚踏实地的。然后我也邀请他们父母来我们廊考一转。哎，就这个时候他们来廊考一看，哎，觉得廊考的环境啊，包括廊考的这个民族乐器啊，还挺不错的，他爸妈也会很放心。
1: 有了改进改造后，再加上自当倒下的面孔，那个后生人的好日子最高可生了。
3: 抢媳妇儿吧。
4: 媳妇儿，你媳妇儿是谁呀？
3: 阿欣。
1: 到此这个大乐之天下，是阿聪的高琴事业蒸蒸日上。依个高发琴、梁山琴、小长琴名声大挂，花小唱了专为能生养自己熟能琴，广受齐天欢迎。回去高琴的制作，是阿聪每每到来，亮剑下满了自信。
3: 你像这一把就比较传统工艺一点，无法制作；这一把就量化、大批量生产的那种工厂化的一种。我们古法制作，制作周期很长，一张琴要做2年多。这种现代化做的，可能一两个月、几个月就能做出来一张琴。收藏级别的琴，这种古法制作的，我们用纯生漆、天然漆。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音色，试音的周期很长很长，来调整它的音色。这个呢，它是内敛含蓄的，低沉浑厚的那个。一张抢琴的平均价格1000到3000元左右。一张收藏级的这个古法做的琴，可能说3到5万，甚至说10几万都有。
1: 每单小崔家己的一点收藏级的高琴，卖出了18万元的高价，这些人怪厉害吧？到廊考民众教器文化馆，记者团交流小夫妻开盘的高琴培训班，囡囡既是老师，也是老板。
2: 你看，现在我们都定期来举办这些古琴课程。有好多人都来学，这样我们就会把古琴很好的推广出去，让大家都来学，把它的美展现给大家。
1: 到廊考馆定向双阳哼，此阿从夫妻囡囡花烛赛到淘宝、阿里巴巴、抖音直播等电子网络平台前秀潮高琴，介绍高琴演奏技具，多同大家做一个促点，用最时尚的方式来推广高琴艺术界，持点影响力。 2019年八月份，北京举办新中国成立40周年

0: 定。此下窗户是广阳的营销场景，以高清新高的形式向东外媒体的嘉宾展现了一个奉献时尚幸福的新人口男的形象。对比过去，此下窗为新风和团交流更大的变化。
1: 早些年间，像父辈们他们在做琴的时候，就要当个产品在做，养家糊口。但是慢慢的，他们了解多了，跟他们交流的多了，他们也会有意向，一定要去做改变。他们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专业的培训机构啊，送到这些音乐学院呢，让自己的孩子去学演奏，去学习这个民族乐器的文化等相关的知识。
0: 现在该词典称106号男家有85个琴房，周边站立不闲的农好会阿昏昏的唱儿琴当，正所谓一花迎来百花香，一叶迎得百叶王。造琴戏界、高调花界、天琴包界、碰油漆界、开店商界、陪陪红界、走运输界，非常之热闹。每日乘靠拉高器的大水车辆络绎不绝。
2: 一棵树成就一方产业，如今我们兰考的民族乐器也奏响了当地农民奔向小康的幸福乐章。
0: 泡汤花香高清香，今日的兰考人到地步路径如早如花香。好听的朋友，以这就是今日的场景记录，所有你将听到的是第一双风情话，我是建议听一点音，欢迎你提速关注，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听一点音的精彩节目。
3: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4: 叠山红尘月。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叠金节目》，我是建吉，来到了咱今日个叠山红尘月黄泽。今日呢，让咱坐着来去行行叠州个老街巷，叠州北门街。
5: 如果在叠州文化甲这条高音秀梅行间息息相关，那么这十间的文化小好者就是好出典型的叠州民歌。到这出民歌当走出了柔中戏、李亚生等红内等影响世界的大师会。到这出叠州建筑的背后究竟有咩个文化名片呢？今日个上班，咱是请来叠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行武老师来介绍咱叠州个北门街。
6: 听众朋友，昨天咱吼，咱今日来拍泉州虎声街巷街北门街。北门街是到金山的官教巷之西，北为红寿门，出红寿门可到红城驿。北门街南通东山路，全长384米，宽16米，古时属于旧德皇。1922年，拆垦北路之后，北门街改称为北北路，叠州人仍是俗称北门街，因为伊原呢就是对叠个城门，所以叫北门街。叠州府自个城里县城口有这些记载，这北门离县武边为张显街。由此记载，咱可以非常清楚个，在咱原来咱这个地方就叫做张显街。现在在张显街已经不存多，离多话好，街巷摆也推波，只有汽车能够推到。从北门来到县武边，因那么呢，这条也非常多。从北门街来到这个县武边的等位，就叫做张显街。北门街界西南端，现在呢是摩羯楼。至今北门街甲东山路九街之个地方，咱叠州界老百姓，我是喜欢叫这个片话叫做摩羯楼。一摩羯楼有叠州个土话，又能叫到摩羯楼。实质呢是摩羯楼，喷墨个墨。北京个京，京城个京，老河个原来建一个小楼阁，摩羯楼最称呢是叫做观音阁。摩羯楼伊是到北门街个西南端，

甲东山老街旧街厝，原来摩家老祖还有一家小小家国叫观音国。假正电州府志有这些记载，这北门离观音国清漳县界，咱可以从恁罗这记载当明确个看清楚漳县界个位置。罗家正。

0: 有魔镜声所掩盖，以及顽固作为者。魔镜佬也到公元1922年，特困白老师被铁恨，现在只从个地名。海的规矩有这些记载：金门别门名叫做刑部别，到北门的街魔镜佬后。现在我能推教，就是金门别。可在魔镜佬伊个准确位置，甲金门别个关系。魔镜佬准确位置就是到北门街口，甲金门别之间。金门别，金门，金门是道家界神名。传说伊本是古郑六国界王子。到乌白武当山修炼成仙，是威定北方之星，北宋时宋真宗年方曾经尊以为定天金武灵验有成地宫。金武成功，伊是头皮黑血，衣长剑，脚踏古爪，咱泉州各地都见有金武别，也有称为北地野别。北门街的东段还有沿东直行，这条行非常多，只有33米长，宽差不多4米。因为伊曾经住过清仁宗嘉庆六年1807年的时候，伊是新油区的二甲进士啊，沿街。沿街呢，伊徛到这条巷，因此这条巷就叫做沿东直巷。沿街，伊是官拜内阁同知，内阁同知官袂贵，是正七品官，甲咱基层界只同低官，名也都是七品。但是伊个任职是内阁之机关，这非常重要，负责遵义记载。甲天下朝廷嘅事务，所以呢，伊家文学水平非常高。泉州海盐规矩16有这些个记载。魔红庵为沿街东侧所建，可在沿街得到泉州北门街徛起之外，伊还建有魔红庵。
1: 从欢喜向国泪，但还有人落卡堆。
2: 台顶面小草堆，为春米堆更高垒。
1: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上地势向阳拍。
2: 上有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吧。
3: 社好英雄胆，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电视节目，我是金吉，
5: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4: 向咱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6: 听众朋友好，我邢斌。到今次节目当中，当然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改名。今次讲过的名分别是怎样嘅？对头是有两条秘密，对调是离歌声声吹多笑。离歌声声吹多笑，第二条是下江道不要开小车，下江道不要开小车，拍四字成语。第二头米有两个秘密，第一个是风落地难，风落地难。第二个是冲光跳卡硬毛火，冲光跳卡硬毛火，当然拍一个四字成语。也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讲过，黄老师你好，
7: 你好，黄老师。
6: 今次你对头呢是有两条秘密哈，第一条是离歌声声吹多笑，第二条是下江道不要开小车，拍动一个四字成语是拍做咩个呢？
7: 哦，听众朋友，这条谜解答叫做别出心裁。
6: 啊、哦，别出心裁呢是指耳前不当的新观念或者是徘徊，一般是用来形容诗文、美术、建筑等等个高士设想独固执嘅耳前不当。
7: 咱来改名，咱等于叫做换一个别改回放梦。名在本意是家庭不单先注意啊，儿情不单先啊。但是名是从别叫做离别个心清啊，叫做离别个心清啊。咱明明啦啦，离歌声声放出个别字，离歌就是离别的歌。那这离就是这个
6: 哈。别字拜离字。
7: 别字拜离啊，也是离别个歌。吹多笑。你想要多吃到心来病药哩，吼，那多吃就是落姜菜嘛，吼，就靠只心菜。

0: 所以就面对面对事实，别个做利弊的心情，利弊的心情如刀切，罗心将菜啊！伊个菜就别个叫啥？就讲面面个鱼，烤虾。你当时钓来单呢，是换只别个个花鱼、凤鱼啊，发懵。那下加多就放出只菜，人去加
1: 菜
0: 多
1: 酱，
0: 哦。你木要开小车，莫开小
1: 别
0: 别出事
1: 出
0: 嘛，
1: 事，
0: 你个心就专注啊，莫个心糟蹋别个去，哦，就免得出事改。
1: 好，现在来谈谈对字头面，欢乐的人，对字雕是春光跳卡硬毛花，当然是猜这个狮子神个是猜咗。
0: 叫做直升正气，
1: 直升正气是比如跟人来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哈。
0: 对，但是猜做米主做得唔平用去话哈，只条拿条米落换只米袋别过会发懵，直升正气本已经啊吴老师改脱了，就是吼正的公道啊，不会是啊，入面是侬该别个咯，只直风声起到沓沓动声落升起。
1: 哦，降落升起。
0: 意思来，那你面面个口啊，就直升哦，
1: 直升降落起。
0: 碰落地，那集中降落起。正起变做大正落起。春光跳高硬毛花。
1: 也是落起，起也动不了。
0: 集中降落升起。
1: 哦，直升降起。好，现在就向林定凯老师来讲解。
2: 别家向等双盘。
3: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第一节枪灯宣布。
4: 今朝大家上述的呢是第一节木材灯灯的双灯，香是直把表情清，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收听噶陪伴。
4: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天爱点进，或者是屏带听的收听更最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节等的时间，天爱点进，等再会，
4: 再会。

Thank you.

있어.

实话不好，不错，话错听，实在是一片。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
5: 欢迎来到今朝时段的客家花卉节目。今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本期的节目内容，系用嘅边安排嘅。
6: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一来去关注一寡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5: 嘅就等下来客从哪一来嘅板块呢？叫下来去了解香港嘅客家舞麒麟。
6: 嘅就等下来呢系哪个李昌，同大家一来去欣赏我哋呢客家音乐。
5: 好，乡亲朋友的医生啊，好，除了今本夜市海客家的主要内容，更除了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去搜索市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要非常你是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等精彩的片段。
6: 好，同乡朋友，接着下来你我们一下进入今本夜的节目。

0: 底唔底的
1: 底的麦嘅
0: 撕开客家啦。
1: 哦，底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哇唔底。首先朋友，好，你今天来是关注一广台湾区圈起来的一段一段话题。
1: 几年前，一广台湾区有一座草桥工程，连接广州南沙同搭东莞沙田、富门两大镇的狮子洋通口，是人类建设的先进站。项目观看控制性工程，世界上头一座主跨超过2000米的双层悬索桥狮子洋梯桥，是完成了先头索的过江，成为梯桥跨江滩双铺结构施工的起点。嘅今年也来去介绍狮子洋通口完成先头索过江，对于我哋硬核好奇。
0: 在狮子洋梯桥建设的现场，工人等人呢进行先头索过江施工。一条出江2毫米、长大概是3000米、重4.8公斤的先头索，在无人机的牵引下，从塔档西边横跨2180米主跨，背向对岸的东塔。
1: 嘅先头索呢，就同阿一条引路索一样，也同阿我哋连三府最先创业掌控的一条西面线一样。嘅做乜事有几呢？因为又何两座塔之间相隔2公里过，暗藏嘅距离更是十年系十分长嘅，冇办法话直接拿到对岸去，所以啊就是要先头索来开路。嘅当先头索连接起嘅梯桥嘅东西两塔之后，工作人员呢就会结合施工设备，用西索为拉梯索嘅办法，从2毫米初步嘅弯到4毫米、8毫米。16毫米出江的索矮，
0: 嘅米白嘅变化呢？索嘅出江唔可以铁梯，实皮同嘅索嘅嘢竖立，真可以神速得到。等到索嘅嘢。

0: 唐突就够他一时候呢，再过渡到共识上，用同样的眼力继续再拉更迟的共识上，一直到用四十二毫米尺的共识上落去看人时，苗头也是一条临时的空中走廊，工人等人呢就可以开双倍去行走耶。佮以为诶苗头之后呢，后续的主栏架实光亮吊装将可以稳稳的开展。所以啊吼，先头上就系正一扎桥面工程，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再由面到体的识别。
1: 嘅无人机抵达洞塔之后，施工人员呢就会接到刺筒抛下的线头索，并且迅速嘅锚固。线头索过岗之后，苗头立正喺岩底之前加实完成。项目计划呢在越南呢叫人进行通车，到时候狮子洋通道将会成为珠江口头一条顺程的复合公路通道，上下两层共16闸车头，嘅珠江口车辆嘅通行能力将会大幅嘅提升。
0: 先头索过港，就是狮子洋大桥跨港滩双铺结构的开始，而建成世界最大跨港双层悬索桥，背后连开智能之桥同科学验证的双重支撑，是狮子洋通道项目的指挥良将之一，现场医治后的上梁政策的排列，就好像一扎扎的节目块一样。而且直到目前呢，前线大概是还有21000片的医治上梁，已经医治任务过半。
1: 嘅中头记者喺现场呢，还有杂志文贴片的发现，每一片两片双倍啊，好都贴有二维码。稍后之后呢，两片生产的钢筋施工、模板安装等前流程的生产细节都可以看得到，相当于每一片梁都有位身份证。也背后呢，依托系粮仓嘅最强大脑指挥中控平台。中铁四座狮子洋通道 T13票团项目常务副经理李云飞呢，就按嚟讲到：
2: 智慧粮厂呢，就相当于我们的桥梁的乐高工厂，通过物联网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和 AI 技术的结合，实现我们质量全过程的一个一键管控。比如说钢筋由我们机器人呢自动成型焊接，混凝土靠智能布料加精准震导。密实度会更高，成品香料呢送入我们那个真氧雾化仓进行养护，相当于给它做了一个 SPA， 防止它开裂。我们全线自动化率呢已经超过了80%，平均3天就能制一片粮，是国内首条公路香料柔性智慧生产线。
0: 嘅行业声音实要狮子洋大桥一比一繁人嘅主缆接通，出港年系睇到有1米半安尺。也是世界上目前出港最大的桥梁主缆，主缆呢是由374股的索股捆扎而成，嘅每股总共系含有127条的钢丝，每条呢系只有6.2毫米的出港，同一块窄差唔多尺。嘅大桥主缆嘅横截面啊，就包含有4.75万条的钢丝。喺度呢，建建咧夹下吧，可以哈。未来年系可以承担起正一扎大桥12万吨嘅拉力。正扎大桥嘅索脚呢，通过嘅螺串系建建咧脚顶嘅主缆。未来年还将会通过吊索去拉起正一扎嘅双层桥面。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总工程师张泰可安尼介绍讲道：
3: 我们在施工前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主缆的受力情况、索夹滑移机理、索夹螺栓的紧固和松弛规律，通过这些实验数据来反哺到我们施工的建设以及后期养护当中，来保证这个百年大桥的受力安全。
1: 嘅除派主缆力学嘅试验之外，项目还联合多所嘅高校完成了多轮嘅风通同埋抗火实验，通过风通模拟珠江口强台风嘅情况，优化桥梁嘅抗风阵嘅能力。同时呢，依托1200摄氏度嘅明火燃烧辐射测量示火嘅创建，研发双层桥梁嘅防火体系。
0: 嘅建后呢，还会开展主缆除湿、指挥索固验证，同埋新型建缆铲屎液体机、工环梁缆追吊机等次硬装备用具的测试。项目累计开展近40项的科技攻关，已经获得第数强发明专利47项。基础超级工程呢，还会持续的建设同持续的攻关当中。 听众朋友，下半年我们继续来去关注另一条关。

0: 议，一个他们去圈起来交通方面呢一条消息。
1: 圈议，沉山铁路跨下沉铁路铁梯桥门实断钢改良跨延优先吊装作业，系人民的树管。
0: 几拜门实断钢改良吊装作业呢？单片高坑四冲牙超要229.5吨到269.2吨，拆穿轨嘅梯，肯达你所要嘅吊装作业，只能够利用亚布头断枪嘅填充器来去改进。嘅高密度连续吊装通出难度十分高，所以高风险连村营业线施工。嘅项目嘅负责人安伯强呢，就嚟介绍讲道。
2: 这一节点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们项目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也为国内同类跨机油高铁桥梁施工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
1: 嘅位嘅较好嘅工程施工难点，严肃严压线运营安全风险，搞质量嘅完成系以数长线嘅吊装任务。施工单位开展嘅多轮嘅工况模拟推演，计好项目实际优化完善状况嘅吊装方案，前方位嘅筑牢严压线嘅安全防护屏障。好，听众朋友，嘅今日嘅台湾期间一点话题啊，好，就先同分享到嘅嘢。
0: 如果唔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落去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系电台剪辑嘅片段。嗱，我哋唔限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落去留言互动。
1: 嘅接下来呢，云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啊，我哋会进入到客场爱乐嘅节目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传递玩具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 不见客苏坦道的是台湾旗帜上四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幺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幺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幺零幺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旗帜上，用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0: 客从埃耶来，
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
2: 在香港新界太浦的林村乡，以客家村落为主的二十六集的村落队，乌其年呢，就会其他在当地客家人闪度嘅突出的演技，更系传承嘅百年呢客家民俗文化瑰宝。
3: 嘅今日节目啊，我哋有请香港客家青年张玉焕，带我哋年行业香港客家乌其年嘅世界。我哋将以下来去了解乌其年嘅节庆常见、吉祥意义、表演特色、气氛乌其年同乌市嘅差异。探险客家钟爱麒麟文化的人妖，感受的一项客家民俗存在的赏钱能刺激和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2: 今天的节目啊，我们邀请到香港林村乡太暗村的村长张玉焕先生来去介绍当地的乌麒麟。好，帮你来去谈一下张玉焕先生第一次我介绍。
4: 我是张玉焕，在太保林村状态的，竟然姚斯兜梯咧，再在自己回梯，因為林村係一個鄉啦，咁啊由26條村去組成嘅，咁啊當中有啲係客家村落啦，有啲係圍頭村落啦，咁啊而客家村落為居多啦，咁啊有差即係有20條村都係客家村落嚟嘅。
2: 講到太浦啊，嗬，依度嘅朋友可能會話，太浦係啲咩啦？叫咩喺廣東嘅梅竹咩？但其实呢，张玉焕村长佢所讲到嘅，佢出世行达可以状态嘅就太浦呢，系喺香港嘅，喺香港十八旗当中嘅一旗。佢香港太浦嘅位置呢，系位于新界嘅东浦。
3: 其实呢，香港同内地啊，嗬，有一道嘅地名系相同嘅。嘅关于一个话题呢，要继续我哋再来同听众朋友慢慢嚟讲啊，喂。
2: 其实香港太浦嘅林村乡啊，嗬，其实主要佢系客家村落来嘅。仲要问 A V 香港嘅后生嘅村长，嗬，佢就介绍讲到话，喺香港嘅太浦林村呢，一啲客家人过年一天爱谈一种声音，真惨系过年，咩法嗬？谈唔到一种声音，初学生唔系光人一样哦。其实到底系乜声音呢？来去谈一下张玉焕自己介绍。
4: 我哋感觉系有麒麟先似个节过新年，冇麒麟嘅声音，冇麒麟嘅存在，就唔似过新年。其实系回转镜一镜咧，响降咧，好似回定要后到哀来人啦。我哋响居民系啦，其实骑条都好中意，因为骑条菜好似在香港啊，蔡叫龙后手康道嘢度同时，其来到板到来盛街出嘢，其实骑觉得啊好有趣啊，好新颖嘅。咁其实骑条都好中意嘅。后次来讲，我哋嗰件事我哋传统来讲咧，就格格谦冇骑人嘅。骑条咧就好似我哋嘅开定门等你过嚟冇骑人，咁样嚟将新嘅一年嘅福气带到佢屋企，都系会咁样嘅。
3: 嘅人类也好，每年嘅农历正月初二同埋十五，客家村落林村上呢，都会举行传统而隆重嘅乌麒麟表演，类似喜迎新春、祈求新嘅一年啊！嗬，喜庆团结吉祥。
2: 嘅香港林村上当地嘅老年等人啊，好处吧？过年过节有乌麒麟表演嘅时候呢，揽着树来摸一下一麒麟头，新的一年啦就会添福添寿哦。来睇一下张玉焕嘅讲述，
4: 好似传统我哋乡间嘅传统咁啊，有啲咩活动会冇麒麟呢？其实主要都系红事居多啦，例如结婚啦，系啦，结婚最紧要啦，新年啦，系啦，新居入伙啊，喜庆啊，摆大寿啊，都会有冇到麒麟嘅。咁啊，個寓意有好多嘅，例如麒麟可以帶俾你，因為麒麟個頭啊， 其實佢個頭咧就好似福祿壽個壽壽星公個頭咁樣嘅，就係寓意長壽啦。另外我哋有句説話成日叫麒麟送子啊嘛，就係將尤其是中國呢個傳統嘅農民社會啦，仲有麒麟套玉書啦，即係麒麟套玉書，即係當時盛傳嘅嗰個傳說啦，就話麒麟套玉書就係小朋友有個小朋友出世嘅時候，咁就套玉書，咁呢個人就將來成為聖人啦，咁啊代表係讀書叻或者出叻人，咁啊都係麒麟個寓意出嚟嘅。
2: 嗯，嘅麒麟呢，睇世界到啲得嗬，仲系象征定上衰哦，最好啊哈。
3: 冇错嘅，嘅麒麟呢系中国古代传说当中嘅一种代表吉祥嘅动物，同风、鬼、龙统称为麒麟，为其麒麟之属。嘅在民间呢有奇侠别鬼嘅讲法。嘅列台人民群众啊，嗬，都把佢当作系常住嘅象征。
2: 嗯，嘅乌麒麟呢，遇到地方有人到麒麟乌哈，遇到把乌字呢，也写作系一只乌公嘅乌。相传呢，系我哋中国明代宫廷乌头表演嘅南面灭亡嘅时候呢，就喺民间流传起来一样。嘅乌麒麟乌通嘅时候，有一人爱来乌麒麟头。而一年呢，却系爱乌麒麟米；两年呢，爱皮下头十分力气嘅，吓。所以呢，把传说当中麒麟呢一种各种嘅情绪，吓，比如讲话喜怒哀乐惊疑醉衰等等各种嘅通称嘅神态呢，都表现到十分嘅神通。
3: 嘅逢人过节，睇自家乌是麒麟，以表态迎祥纳福，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嘅良好愿望。
2: 嗯，嘅乌麒麟作为麒麟文化嘅一只载体，同啲比较少见嘅一只乌种啊，嗬，见下你行起喺民间相当嘅发育喎。比如讲呢，在嗰啲你河南啊、广东啊、香港啊，嗬，一啲地方都会有麒麟乌。之后咱广东省呢，就系麒麟乌哈，有啲地方也喊到乌麒麟，嗬，即系流传范围比较广嘅地区。嘅乌麒麟咧，场面轻。两百幺年，今日留意睇下香港太浦林村乡太岩村村长张玉文嘅介绍。
4: 其实武麒麟咧就系、是、主要啦，咁啊有个麒麟啦，咁啊麒麟又分有麒麟头啦、麒麟尾啦，咁另外有啲乐器去配搭佢啦，咁啊乐器有四种啦，咁就叫锣、镲、鼓同埋呢个唢呐，系啦，咁啊佢哋产生出嚟个音乐咧就系、是、比较轻快嘅。咁啊，麒麟就會跟隨嗰個音樂節奏去舞動，咁啊令人覺得係好悦、好輕快啊，好興奮啊，咁啊嗰個氣氛係比較開心嘅，係啦，咁啊麒麟就係帶到呢個氣氛去俾人哋咯。
3: 嘅麒麟村上啊，言我意思啊，就提得有好事啊。
2: 嗯，
3: 嘅表演嘅麒麟啊，乌起来呢威武上风，气吞长风。每只麒麟有两只强壮后生嘅来去表演，以前亦系协力合作完成表演动作。有一只南墙岩乌同麒麟头，一只乌同麒麟尾。虽然大吉我走出腾冲反劫嘅各种节奏，表现麒麟发动过程以及喜怒哀乐情绪。表演起高高难度太哦。
2: 嘅乌麒麟嗬，是要哪一道配合呢？坦讲啊，乌麒麟其实系看十分开嘅事情噃。跟住最难呢，就提防要系喺哪一年？今日落去睇一下张玉文嘅介绍。
4: 最少要七个，冇嘅头有一个啦，尾一个咯，两个。
2: 其他系乐器。
4: 其他系乐器，但系因为冇嘅时候，因为攰啊嘛。我哋按照傳統咧，例如麒麟一開始即係音樂一起，麒麟就唔能夠係唔喐嘅，就要不斷咁舞動。咁去到音樂完咁樣先可以停止。咁中間個時間可以好長，必須係要有人換嘅，係啦。咁所以就係話係啦，係好攰嘅，因為麒麟咧係講好傳統嘅嘢，就係要好謙卑。咁咩為之謙卑呢？就係、是、你只麒麟要長期都係要好低嘅舞得。好低嘅狀態，咁麒麟就講佢有馬步啦，咁你要維持個馬步，因為你唔能夠踎喺度，你要好低之餘就要馬步，咁啊好考功夫嘅，咁啊最難喺呢度啦，即係你長期要半踎狀態咯，但可能要維持好長嘅時間，所以就要換人去接力啦。
2: 哇，睇陣間明下學，
3: 嗯，
2: 扎馬步嘅話，唔能夠揀自己叫嘅，
3: 最多就幾十秒。
2: 你看烏麒麟啊，嗬，係十分考驗嘅喎，佢係愛。冇定有住啊！
3: 嗯，
2: 我哋一 bueno， 哎，是很 cambi 一种姿态哈。
3: 嗯，同时又可以集麻铺哦，又长时间咧集哦。
2: 嗯，所以像庄玉云村长介绍介绍讲到，盐屋唔填。你其连咧湖铺系唔可以填下来嘅，
3: 嗯，其实咧十分考究人咧体力同脚力咧嗬，
2: 嗯，想象一下就啲啦嗬，如果挨起湖其连嘅话，攞咩啦？湖磨结下，怕把脚都会摊摊嚟准，
3: 几晴天嘅嗬，诶，其实唔单止脚下，你可以固定头脑去当另一种皮，而且我塑造边用啊，我觉得磨机人功夫嘅节律啊，可能就真系。做唔到啊！你哦，
2: 确实系嗬。
3: 嗯，
2: 嘅乌麒麟呢，佢融合嚟盐屋芋头工艺秘术，还有插旗议题，既要味学嘅一种欣赏价值，又要包含埋参文艺、宗教、民俗、历史嘅研究价值。可以讲呢，系喺之前等人日本阿等发下自身嘅一份宝贵嘅财产。
5: 我系上国嘅客家人，
6: 我系澳门嘅客家人。
7: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8: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9: 我是来自毛里游子的客家人。
10: 我的年的客家人，
11: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12: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4: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5: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6: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7: 思海客家，
2: 头先就讲到啊，嗬，乌麒麟系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咧，嗬，系一种十分好嘅意头同收头嚟，佢可能还要冷热重力，也系要运用嘅意义，嗬，睇大家比较常见咧，像类似的一种喜庆嘅方式，就系打死嘅，
3: 嗯，摩擦嘅，
2: 诶，阿杰哥问，嗬，嗯。分唔分得出乌麒麟同啲乌丝有乜唔同？
3: 民间可能一扎石头，一扎麒麟头嘛，
2: 系嘛？几个咧？一多朋友话嗬，对于乌麒麟同乌丝到底有乜唔同呢？系比较困惑咧。
3: 嗯，
2: 就比如话颜色啊，来讲红，觉得一扎人可能伊感觉其实找唔到嘛，嗬？诶，又系一种喜庆嘅音乐，诶，人哋系胡同，佢到底有乜唔同呢？我哋留意谈一下专业人士，香港太浦林村乡太岩村的村长张玉文自己介绍。
4: 后次见啦，在香港后多人都喺看到一麒麟，都喺啊鼠仔啊鼠仔，其实我哋第一时间咧，呢啲咩鼠仔系麒麟，我哋可以讲里面计咩鼠仔嘅，其实后场外表啊，你外表啊完全唔同，我哋觉得唔同，可能对佢哋来讲其实系一样嘅，系咯，因为麒麟后鼠仔咧，护法都好唔同。好似麒麟定麒麟，麒麟麒麟，我哋啱啱讲用丁字马，亦听开丁字马。好似乌鼠仔咧，佢有时候四平大马，啊条麒麟系毛嘅，诶马铺唔同。但要系你话喺麒麟咧，多数系客家人冇嘛，客家人唔咩乌鼠仔嘛。我哋香港嚟讲系回围头啊，回条嘢冇狮子噶嘛，客家人都冇麒麟。咁啊麒麟好多嘅特质，咁啊狮子上都系冇嘅，例如。麒麟要有身上面有五种动物喺度啦，有五种动物嘅形态喺度啦。咁啊，狮子冇嘅。咁啊，边五种咧？就例如佢嘅身体就似鹿啦，系啦，只脚咧个蹄就系马蹄啦，个尾就系牛啦。咁另外个角就系龙角嚟嘅。咁啊，有几种唔同咯。麒麟相对嚟讲系细只啲嘅，而条尾系长啲嘅。通常嚟讲，好似牧羊我钓开条皮咧，有五种颜色嘅。即五种颜色之后，再落去有鳞片啦，系啦，因为麒麟身都系鳞片啊嘛。咁五种颜色咧，我当阵时即客家人多数都喺简亭，以前系农民社会啊嘛。咁五种颜色咧，代表咗五个丰收、风调雨顺同五个

0: 丰收嘅。今时今日喺条皮度都会刻啲相关字样嘅，因为以前农民社会最影响到佢哋生计就系可能讲天气啊，天气唔稳定影响到佢哋啲农作物，就影响佢哋生计，甚至影响佢哋生活噶嘛。咁啊要祈求风调雨顺，咁就唔够丰收啊。咁所以条皮里边咧都含咗呢啲嘅元素，就是、五种颜色代表要即系五个丰收，即系呢种寓意咯。
1: 嗯，这基本就搞清楚了。麒麟同巫师最大的欺骗呢，其实就同阿阿天讲有爱心，好像唔易有爱。
2: 嗯，
1: 麒麟呢，是被两头鹿神、马蹄、牛咪、狼牙以一身，身披五彩鳞甲了。
2: 嗯，那么你参乌麒麟呢一种皮壳呢，系会有一道包含阴意的一种颜色彩哈。比如话，总要问先生而家手讲到嘅话，佢双胞可能会刻一条。比如风调雨顺啊，哈，一条四双喜，一条呢都系麒麟同巫师的唔同的地方。嗯，咁头先呢，总有文村长也讲到诶，其实客家人的话，一般都系话乌麒麟咧，哈，基本唔能听到话起巫师诶。咁做埋客家人对于麒麟按钟爱呢，我哋留意睇一下总有文几嘅讲述。
0: 就系、是、例如我哋中国礼仪之邦，今日冇麒麟系。好相當相當講禮儀、講步驟嘅，係啊，咁啊，例如武麒麟，我哋叫做參神嘅時候咧，咁就係、是、拜三拜啊咁樣，即係係對一個好恭敬、好敬畏嘅一個動作，同埋我哋有一個叫打金錢嘅一個動作啦，其實即係三次嘅拜神，係啦、啊。左轉右轉咁樣參神啦，咁其實係代表三跪九叩嘅，係代表一個好敬畏、好尊重嘅一個動作嚟嘅。係啊，咁啊麒麟當中亦講馬步啦，我哋叫做丁字馬啦，係啦，咁啊丁字馬咁樣行路，就係講麒麟係一個人獸啦。點解要咁樣行呢？因為佢要擔心踩到地上嘅所有生物，連蟻都唔會踩嘅，咁所以佢喺每一步都要好小心，所以只腳就會吊起只腳嚟行路嘅。即係隻腳就吊起，好似個釘，中國字個釘咁樣嘅，隻腳因為吊起啊嘛，好似個勾咁啊。每樣嘢其實都好有意思，即係人獸嚟噶嘛。點解咁得我哋客家人心中去尊敬個麒麟呢？就因為佢仁義啊嘛。
2: 嗯，原來啊，係因為麒麟係人數嚇，
1: 人數嘅人嘅人數啊。
2: 係，所以我哋客家人嚟貼起金鐘節。
1: 嘅在總要換開來啊嚇。乌麒麟呢系村民团结一心、期盼美好生活的一种体现，也系维系上前传承文化一种重要的方式。
0: 客家麒麟其实在回后中央，两名介后中央咧，即系其实即系维系自己人，我哋文化好似乌麒麟嘅时候，一天好多人竟然以前行街，系可能有人乌麒麟啦，有人打骆驼，有人扎旗啊，有人颈件行乜街绑少了，所以乌麒麟咧其实维系啊。成版人咯，所以对回来讲咧，其实好重要嘅，好重要嘅呢个叫做凝聚力。
2: 听咗未有？继续我哋嘅节目，我哋继续来去讲客家人咧乌麒麟文化。目前呢，总有文所在嘅香港林村乡嘅太暗村啊，村度嘅麒麟队呢，成员大概是有四十位人多。喺2019年大一时候，总有文等人代表我哋香港嘅林村，行在马来西亚举行嘅。天二届嘅世界麒麟大赛项呢，系拿到嘅传统制片的金奖。我哋行到嘅新加坡啊、英国等地去演出嘅。
1: 嗯，嘅总要问佢就话嗬，佢话可以把中华文化带到国外去，即系将容易带进来，佢哋人都十分的开心。佢话在未来，佢希望能够更好嘅将客家嘅麒麟文化推广出去，更加希望要早一年嗬，香港也可以举办世界麒麟大赛。其他在国外比赛时间，今天仍然是一下内地麒麟队的队员。如果有机会，也十分希望可以同内地的麒麟队交流，也十分向往到内地来去参加比赛。
2: 嗯，其实讲到话麒麟话嗬，内地参比较有名嘅，我哋经常会听到嘅，参广东嘅东莞
1: 吓，
2: 深圳一条地方嘅客家天气呢，都系要麒麟户嘅一种习俗来嘅。
1: 嗯，冇错。比如讲，东莞嘅像樟木头、青海等等嘅地方嘅麒麟呢，系十分的有名嘅哦。
2: 嗯，广东省各地嘅麒麟户呢，其实系客家人从北方嗬向南方去迁徙嘅一种象征，因为佢系以锣鼓啊加唢呐吧嗬，喺度为伴奏嘅，系十分具有典型嘅中原地区发挥一种风格。嗯，那比起广东嘅。

0: 半天传统一种岭南盐屋来讲系十分唔同嘅嗬，系客家人世代相传嘅艺术文化。
1: 冇错嘅，嘅伊朗伊伊人嘅五眼粉，后马氏曾经是东莞市等承包嘅麒麟舞女，本国舞样以扩展汉舞名流嘅形式，另一边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流麒麟舞喺只汉舞当中。
0: 嗯，系嘅，今日咧也简爽可以看得到参与到嘅捷庆法通比讲话，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等等嘅一道纪念法通当中，可以看得到香港舞麒麟嘅身影。
2: 好，当中朋友嘅见诶，拜关于香港客家嘅乌麒麟，一部分嘅内容呢，就同大家分享到嘢。
0: 嘅听众朋友，如果将肥糖节目嘅相关嘅内容翻嚟，就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撕开客家就可以点糖下单嘅节目。要非常你开心，可以同下单来去聊人互通。下半年来去轻松一下，再来年就会进入到哪个里创嘅节目板块，将来去选送后堂嘅客家音乐。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客家年，
5: 客家年。
6: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上前，
7: 来自思海嘅客家上演。

0: 小姐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来到今早的板块，我们将来去谈后谈的客家音乐。客家流行音乐呢，是传承客家方言和客家文化的重要的载体。我们也看到近年来呢，十分多的音乐人可以默默的沉浸，用吟唱旋律来去抒发乡音文脉。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的一个台湾区知名的客家音乐创作人罗伟立先生，尤其来去分享沉浸客语音乐的成长之路、创作初心，同等转世打磨的故事。来去睇下，佢从一人刻意演我失飞，到闪闪创作紧数半闪，再到沉浸非遗上演文化嘅故事。等我哋来去行业嘅纯粹嘅演我世界，来去聆听客家演我背后嘅热爱同紧数。嘅今日我哋有请到一位我哋呢客家演我嘅客家演我创作人吓罗伟立先生，欢迎。
1: 大家好，大家好，我系罗伟立。
0: 罗伟立先生呢，今下也系我哋呢沉浸式两江区客语流行演我消费嘅付费站嗬。马上要去加入到两江区客语流行演我消费啊。
1: 签订时间系18年
0: 啊，
1: 就系当年啦。
0: 哦，
1: 当年啊。
0: 就相当于发起四年之一，
1: 从因为当时
0: 年老之一，
1: 因为当时
0: 嘅
1: 老君每朝考老君客家音乐节能参加，所以叫老张会长给他能深刻的了非常了解。后期亲历的时候，佢喊我过来参加，但系我当时系并不系以只会长嘅身份来参加，系以只一种渣哈，就之后佢听我音乐之后，觉得认识之后，觉得符合，所以就请我加入到会长，就这个。
0: 佢对于罗伟立先生呢，我哋之前也了解到哈，佢因他主要嘅生活工作呢，都系喺一个台湾企上市。嘅之前也讲到话，佢同陈俊诶做上市，你系十分优雅呢哈。可以讲话，佢喺事业嘅起步、体长嘅呢顺序，演出的表演就会喺陈俊。但系后来因为嘅工作时间哈，要写白票，咁咧就想问罗伟立先生哈，陈票嘅之后，因为诶唔连去陈俊技术嘅大下去嘛哈，你自己觉得是要再沉淀，还是是要再成长，系咪？
1: 暑假黑紧嘅话，已经活到啦，学到啦，嗬！我总想到系提前暑假啊，暑假做啲啲咁咁算廿千节就不值得一提。
0: 嘅系喂，系要买经历咩？系你话暑假，因为做成长起来嘅觉得。
1: 所以暑假年龄增长，然后暑假能力嘅提升，然后在暑假专业方面，得到提高啫。认可嘛，然后作品啊，做啲件事情，慢慢的就把俾啲身边的人睇到，系嘛？睇到你嘅相互认识啦嘛，所以你嘅资源，你嘅权利就慢慢就开咯。
0: 所以条路也系要慢慢的行嗬，慢慢的坚持行下去，我见行见法。
1: 系冇错啊，我叫揾钱。做咗十廿年啦，做咁多年系灾难啦，啊，所谓灾难，
0: 业务型的哈，
1: 就宅在家里，
0: 就是业务型的，
1: 在电脑上啊，抱着吉他或者拿着笔啊，就在人外界接触系比较少嘅，比较少，就除了演出之外，在舞台上，其他时间就人外界打交道比较少，所以我完全系通过音乐搞到嘅。在身边的所有的朋友就好，跟你打交道都系老音乐沾边，
0: 所以系专注作品，
1: 系啊，专注作品诶。
0: 可是要按你这样行嘅到创业啊，所以我喺觉得一年就一整年可以做一件专注上，做一件事情，
1: 做把件事做好，不得了了。
0: 然后至于话，你可能讲嘅演物啊，还要参加各种嘅舞台嘅指引啊，嗬，佢可能就是要归人同类似抢先搭桥。
1: 系啦，呢一方面系比较薄弱，就是认识啲嘅一些人啊，嗬，或者啲嘅比较薄弱，确实系比较被动。
0: 但系唔系把自己音乐做好了，我觉得就系根本。
1: 冇错，我系就系根本。
0: 系，即系偏然就我去认可啊，认识唔认可？
1: 认可系。

0: 首先是干，哎，还是干专业方面，哎，做的被人看见，帮他
1: 冇错，
0: 开导哈，
1: 确实系。好，上千朋友，继续到下来呢，我哋出来去谈一首罗威列作词作曲，其实带来嘅关于成长嘅歌曲，喊到系唔止。

0: 听众朋友，今日是十分好听的客家歌，就是来自罗威尔其所带来的《唔知》的首歌。
1: 其实呢，这张专辑要特别介绍一下，其实这张专辑制作人呢？

0: 是张岩。
1: 老国先老，
2: 佢系只最近在近来系比较只就知名度优秀只音乐人，佢合作嘅都系明星嚟嘅。佢近在老啊薛之谦演唱会已经老佢到处走开演唱会，佢曾经多刘德华嘅线上嘅演唱会音乐总监。
0: 所以那张专辑这张人是老国祥了哈，也是，
2: 然后老几非常有缘分，二十年才会就，二十年咪叫刚好嘅疫情期间，所以老国祥老师佢系疫情期嘅春节跟你面前嘅活动嘅天啊，所以佢占有时间，所以不当时叫。我吉他手老佢系只发小嚟嘅，所以咪就落去非洲去聊，后尾谈到音乐，佢听啊音乐，佢非常感兴趣，就在非洲，住咗三日，就打帮伊帮佢温山啲张专辑嘅制作方面录制啊，喺各个方面啊去温山，然后需要有钱一切俾你嚟做，所以啲嘢非常感谢佢啊。佢今年本身话计划做听一张专辑嘅，但系今年佢跟你档期，落去面前到处飞，所以我见听一张专辑，见佢做特别缓慢啊，等几阵咧。
0: 听一张嘅客家歌准时
2: 啊，
0: 又可以准批定啦，准批定啦，
2: 系准批定啦啊。歌曲佢已经做歌词全部写出了，小样嘅佢要啦，但系爱温身，爱是精雕细作。
3: 介绍我一下罗威利先生，一种嘅客家流行音乐嘅作品准时做下来，即系系用唔用嘅感受？
2: 相当整个过程系好开心嘅，因为好多朋友嚟参与呢件事情，包括制作人老师哈，系何远嘅李远刚老师，佢都系主动嘅。并且还是无偿的，当作支持爱，然后当作暑假的事情去做诶，就唔系话做呢件事情系为了为了利益去出发点，是嘅。某种意义讲，喺做呢件事情多多少少有感动到佢啦。作为今年你做啲嘅事情，其实某种系可能系实力不讨好啊，呢个事情系嘛？但系你又毫无目的，但系你又觉得。也很有动力，你要乐在其中，觉得有意义。做个人生在这方面出一份力，做件紧的事情，但是我来讲，或者我啲同事讲，都系好开心事情。当时做完的时候，我呢经过个三月时间，温山挑战，问你，渐渐地把佢拿出 demo 的时候啊，准备去找公司去录的那个，我呢。开张查到天光，才进入非洲呢度嚟看。
0: 点嚟看？
2: 你看佢当山呼喊，跟前朝头五点零微微亮，路上冇人查，是早晨，所以即系嗰阵系好开心。因为做呢件事情，我觉得冇人太过忌讳，或者冇嘅太多人愿意花咁多时间、咁多精力、咁用心去做呢件事情。因为大家做事情我要回报的，我要实际，
0: 所以我哋十分难得。
2: 十分难得，等于讲系用热钱，你得热钱，或者就真正嚟对主家加上，所以对主家欣赏嘅就终结或者教台，就音乐方面，
0: 喺前排
2: 通过音乐方面系啦。
0: 所以大家都系要共同嘅一种前排，或者系想做一啲事情。
2: 所以就我哋花好多精力在上面，当然系希望期待佢会有产生价值，或者系艺术价值也好，或者社会影响力都得啊。未必话一天外大卖多少张哈，这个就本身就不太可能哈。暑假有心力，有啲心理准备，所以就做完这个就开心，就满足或者反而同你做听二张。
0: 也是了解自己的一种善因吧，文神自己的一种善因，
2: 是一种音乐中一，对着黑甲文化或者黑甲音乐的一种小小的力量，一种支持，或者是完全世界的善因，不忘此生做音乐。

0: 就像我趁电池不飘，做太重转接急要转接的时候一种，我当时是二十岁了哈，觉得哎呀，我以前我请假连日咯，我转广东，以前还相对比较传统，所以他感觉比较传统。至少我抱住婚姻的阶段嘅，但系我啲时候我就好想做一件事情，我完成这世界人生的音乐梦想，所以一天而做一种转接，所以当时叫啥做法？
1: 嗯，
0: 还是两年的时候了。
1: 嗯，所以一年系每一集唔同嘅解脱呢，可能都会有唔同嘅解脱嘅抒发，同你哋有感悟嗬。即系难嚟做呢，其实外国嘅嗬，应该系自家本自家嘅一集交代，或者一集成长嘅一集总结啊。好，多谢我哋呢，客家音乐创作人罗威烈先生哈，来接受我哋呢采访，又分享我哋嘅好多嘅专辑度嘅嘅隐藏嘅客语歌哈，客家话嘅流行歌曲，也系希望啊，要见到嘅哈，见来见到嘅
0: 作品，
1: 见来见到作品来带俾我哋嘅哈，而家准准备定系天意状嘅客家话嘅哈专辑，也想希望啊，见来见到嘅后生人哈，可以感染到一只客语流行音乐嘅一只太假甜度嘅哈，
0: 从下来去做多啲关注哈，把啲啲嘅信息多去传扬出去哈，传扬世界就客家话啦。从暑假不卡，经常讲下家话啦哈，可以有时间多啲听下你暑假啲客家地区嘅音乐啊，了解你啦哈。
1: 系，好，想知未要今日定见一集时通咧客家话咧节目时间也差唔多嘅，如果唔想回听更多嘅精彩内容嘅话呢，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就可以来去回听我哋嘅节目，要非常厉害，心威同我哋来去令人互通哦。嘅最后呢，我哋就以罗威烈嘅一首十分有代表性嘅作品《哪吒婆》来去结束我哋今晚嘅客家话嘅节目。想知乜嘢，我哋陈总言再见。
0: 再见。哎呦。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6号，全新嘅一个星期，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嗱，日前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咧喺广州举办。咁今期我哋会有越讲越过瘾嘅环节，会聚焦呢个活动里头嘅一个论坛：好剧见岭南，好剧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我哋要分享各界专家啦，包括咗编剧、演员同出品方等嘅相关观点。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69集嘅内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插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阳光，越讲越过瘾。
1: 系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留关注翻近日啦，第四届粤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咧喺广州举办。活动咧集中呈现咗大湾区深耕影视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嘅阶段性成果同埋创新实践。是依托粤港澳四年联动的成熟产业平台，通过重磅的项目签约、特色平台发布、商圈场景联动、湾区资源互通等多元的举措，持续打通影视流量向文旅消费、产业升级、城市赋能转化的全链条路径，全方位彰显了广州光影文旅产业的发展活力。看回这个活动的开幕式现场，集中了签约环节，成为今次活动赋能产业融合、拉动实体消费的亮点。而今次的签约是聚焦数字影视新赛道和文旅消费新场景，覆盖影视科创、文旅融合、数字经济、对外文化贸易等的重点领域。多个落地广州的标杆项目是为影视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

0: 是筑牢了产业根基。睇翻活动现场咧，仲发布咗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指导、广州市广电视听监测与发展中心制作嘅《广州影视资源全景手册》，咁同埋线上一站式嘅协拍服务平台瑞意拍，系整合广州全域嘅岭南特色取景嘅场地啦、影视产业链嘅配套资源同埋拍摄审批指引等嘅核心内容。向瑞港澳三地影视从业者提供了堪景申报、资源对接、政策咨询等一站式的便捷服务。活动当日还举办了一个相应的论坛活动，叫做好劇见岭南，好劇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一共有三场论坛，分别是好劇见初心文本说、好劇见匠心影像说和好劇见岭南广东说，同埋腾讯视频 AI 大师班。嗱，今期节目我哋会嚟分享其中好劇见初心文本说嘅论坛精彩录音。嗱，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呢一场嘅论坛嘅主持咧系著名嘅编剧、作家、影评人宋方金先生。咁嘉宾咧有五位嘅，咁分别咧系中国广电联合会电视剧嘅编剧委员会副会长余飞老师，仲有中国内地影视编剧黄河老师。中国广电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理事柳华老师，还有著名的演员广东歌手余浩明老师，以及是出品方爱奇艺执行总编辑梁萌老师。当日在这个论坛当中，主持人宋方金老师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心目当中怎样才是好的剧本，以及怎样才是一部好的电视剧呢？下面我们听听中国广电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副会长余飞老师的分享。
1: 不管是好剧本还是好剧，我觉得有两个点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呢是从小处出发，就是要有智慧的东西，就我可以把它叫智慧点，就要有很聪明的、很有创意的、创新的东西。这个点不一定是全部，就你里边好歹要有一点这个。有时候我们看一个剧或者看一个电影，通篇看下来，是吧？一个多小时或者是几十集看下来，没有一个让你佩服的点子。虽然讲得很通顺，拍得可能挺好，但没啥东西啊。说我们经常讲，就是说没有东西。这个东西是啥呢？各有各的标准。但是呢，如果你真做到位了，大家可能就都会说有点东西。说这个是很重要的，要有创新的点，有意思的点，是吧？这个点呢，不一定说只是说解决，比如说解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容易看出来的点。但是比如说能让你哭、能让你笑，那也是智慧的一个点，是吧？能让你动情、让你共情，这都可以称为这个。就总结到最后，就有没有很聪明的表现这些东西的地方。很小的一个东西，可能就几句话、一个动作或一个小的互动，是吧？就能让达到这个效果，那你这个就是说，第一你有一个有智慧点了，是吧？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我就说两个，第一个质感，第二个就是氛围感。氛围感包括了一切，实际上就是说不管看这个剧本还是看这个成片，你能不能沉浸进去，而且它首先它是自洽的，而且它营造的整体的氛围，就每一个东西都正好是到位的，没有一个是旁逸斜出或者说一摸很扎手的东西，全都是很顺的，又有聪明的东西在里面，又是整个是非常和谐统一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作品。
0: 好嘅，唔该晒余飞老师嘅分享啊！嗱，佢嘅作品咧会有跨过鸭绿江啦、巡回检察组以及系重案六组等嘅作品嘅吓。咁头先佢都分享咗啦，系好嘅呢个电视剧有一啲点可以吸引到你。咁另外仲会有一啲氛围感啊，这个相当之重要嘅吓。好，唔该晒余飞老师嘅分享。嗱，另外啱啱咧系荣获白玉兰奖嘅中国内地影视编剧黄河老师咧，对于点样系好剧，点样创作好嘅剧本咧，都有自己嘅谂法嘅吓。咁早前啱啱佢编剧嘅《生万物》啦，获得白玉兰奖啊，听听佢有啲点样嘅办法先吓。
2: 获得白玉兰其实是我们同行都会理解，这是对我们那段漫长孤独的创作的一种慰藉吧。说创作这个改编《生万物》这个剧本的窍门、
3: 诀窍，
2: 其实我是真的用挺笨的方法写的，包括树立人物情感都是笨感情。咱们就说从创作上讲，我是真是先把自己沉下去了。我其实特别喜欢去前期采风，我不但采风，我还把人家的那个所有的地方志都给搬回家，都那么厚，但是真有用，就是你了解那个时代的那个。

0: 标志性的一些东西，然后去沉浸到当地的那个100年前的那个人文的氛围里，真是对我很有帮助的。所以我就想，这个要说诀窍就是沉下去，沉到农村里边去，我真的就是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就硬听，硬听，然后一点点接触到了，然后多了就还好一些。然后就是这种沉下去的感觉，我是怎么想呢？就是我们作为编剧是一个创作，要是一个全知视角嘛。
1: 嗯嗯。
0: 虽然我要从全知视角去俯瞰那片鲁南那片土地，但是作为我创作者，我要写人物，我就得跌到尘土里去仰望他们。我觉得这种沉对我特别有帮助。我觉得我可以再沉下去，让所有的人物来踩踏我，把我踩碎，重新组合，这样我就觉得我真是一点一点能入到那个当地的那种环境，还有100年前的那个氛围中去。我觉得这是个笨办法，也是个诀窍。
2: 好的，唔该晒黄河老师。他咧就话要沉落去，要更加贴地咁样啦，落到基层。作为一位编剧咧，佢希望可以好接地气咁样，近距离感受到周围嘅一啲元素，沉落地底，等呢啲元素咧踩踏自己，重新组合啊！嗱，之前我都听过一句话咧，就系创意就系一啲元素重新嘅排列组合。咁所以呢一个虽然黄鹤老师话笨办法，咁但系就系最实际嘅办法。多谢佢嘅分享。另外我们对于同样的问题呢，再听听中国广电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理事刘华老师的分享。
3: 我看片子是一个非常不是很有耐心的人。因为为什么我的网名叫半张碟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年少轻狂的时候看片子非常快，那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知道是什么了，我就不看了，或者现在有倍速了，我也会看倍速。我心目中的好剧是我舍不得开倍速的，我要从头到尾把它看到底的，然后有的段落我会倒回来再看的。就是好剧是让你觉得每一个环节它都是已经做得非常完美了，而且呢，你看都是编剧嘛，你在看别人的戏的时候，你一定在想这场戏我会怎么处理，如果是我来写我会怎么写。好剧就是那种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了，人家已经做到极致了，这种戏是我怀着深深的崇敬在看的，这就是好剧。也就是刚才于飞说的，各方面都非常完美。这个完美呢，一方面是文本，就是你编剧真做到了，编剧真的 hold 住这个题材了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些前辈们他们做的，他已经把这个戏完全 hold 住了，但这只是他在编剧层面的。那么接下来制片人、导演啊，甚至这个平台，这些都要加分，都要加力。一个好东西是合力出来的。我们也见过好剧本，最后拍的也没有特别好啊。但是呢，你是个坏剧本，那他就不可能拍好，你累死导演们也不行。所以好剧本应该是各方面都齐备的，但这个呢还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就是你这个技术能力啊，导演也好，编剧也好，你们技术能力达到了也能达到。还有一层意思呢，是你要顺应时代，你要应运而生，你这个戏真的是恰巧触动了某一种东西，或者是种精神状态，或者是种时代需求，应运而生的东西才是两者相结合才能是真正的好剧，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判断。
2: 好嘅，唔该晒刘华老师啦。佢嘅作品咧会有《驻站》啦，同埋《珠江人家》。咁另外佢仲参与过啦，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嘅第一部短剧嘅创作噶吓。多谢佢嘅分享。嗱，头先三位系编剧嚟嘅，再嚟听听从演员嘅角度，嗱佢系点样去挑选好嘅剧本嘅呢？嗱，听听广东著名嘅演员歌手俞浩明老师嘅分享。
4: 以前我没有这个底气说，但现在对于我来说，可能。我的代表作就可能已经不再是一起来看流行雨了，就可能是身后的这个太平年啊，大明风华啊，
1: 对
4: 、啊、这样的戏。然后其实之前我们可能刚刚出道以演员的身份刚出道的时候，我们其实进入的并不深，我们只是拿到角色，然后看到文本的时候，按照这个文本当中的这个人物啊，去尽量的去构，尽量的去饰演好。但是可能逐渐在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逐渐的深入之后，对演员的这个身份有了更加深的这个认识之后，我觉得其实这个文本是非常重要的。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可能作为一个好的演员是需要充分的去跟编剧老师，去跟导演去进行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交流，跟彼此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对，因为我是觉得说现在可能在我们的这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浪潮当中啊，可能节奏比较快，然后在选择演

0: 员，或者选择这个导演班底，或者选择团队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会遵照一些数据来去这个去做最终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其实我觉得可能，确实好的这个作品，它这个扎根的作品，它是能够各个工种各个环节，其实都能够有一个相对比较契合连成一条线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的。对，所以其实我们作为演员来说，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进组之前能够有更加充分的时间去跟导演去进行很深入的交流人物上的交流，再跟编剧老师去进行这个角色这个人物线上的这个可能他的成长的这个可能性的这种发展空间，对，可能就是再有更加深入的这种挖掘的这种可能性的发展空间。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都越来越逐渐的，就是作为演员来说，我觉得越来越逐渐的有信心更加的坚定我觉得往后其实我们是需要去继续坚持这样的一种比较投入，真的是真正的去投入到这样的一个创作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才能够演绎出更多好的作品出来。对，因为如果说我们像做一个这个可能演员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过去可能都是流水线的今天拿到一个角色，我演完拍拍屁股就走了，然后后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角色的这个好与坏可能都跟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到了现在，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其实一个角色对于一个演员他的这个艺术生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认为演员的这个能量其实也都是有限的也都是遵循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能量守恒定律，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角色身上可能付出或是投入或是绽放了你大部分的能量，那你下面一个角色可能你就没有再有过多的这个能量赋予到这个角色身上。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演员真的是能够要抓到一个好的角色，能够让自己赋予这个自己所有的能量倾注在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他的代表作呢，我们见到有太平年，有大明风华，有八百，有那年花开，月正圆等等的精彩作品。我相信很多听紧节目的朋友仔咧，应该都系听过俞浩明嘅啲作品。咁另外唔单止佢一位演员啦，仲有一位非常之犀利嘅歌手嘅吓。嗱，听完编剧，听完演员嘅声音，我哋听听发行方嘅声音啊。下面要听到嘅系爱奇艺执行总编辑梁萌老师嘅分享。
2: 现在就是从几个类型吧，不管是慢节奏的文艺剧，我们缺科幻的热血剧，我们缺这个漫改的单元剧，我们也缺真人的纪实剧，我们也，所以它会非常丰富，只要你的故事好，我们都需要。最后一个是题材的项目的过会率哪个更高，这个问题其实特别特别敏感啊。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说一个好故事会被埋没，然后什么样的一个公式出来的内容过会率会很高，完全不会。然后我自己总结下来吧，我觉得没有过会的项目千千万很多，但是我觉得过了会的项目或者说没过会的项目里面，这两点可能没有做得太好。那么第一点我总结的就是，首先类型化一定要清晰，就这个类型化不只是题材类型的清晰，它是类型片层面的清晰，就是你不只要清晰，你还要做到极致。所以就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会发现一些播得很不错的项目哈，我提炼了一些这个关键词，他会懂得利用叙事元素叠加打出差异化的优势。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是一个极致悬疑，他会加家庭代际冲突，极致的现实主义加清洗，极致的荒诞喜剧加犯罪，极致的言情加女性传奇，比如竹玉，每一个后面其实我都有例子，我不展开了。所以其实就是极致的主类型加上 N 这种 N 叙事元素的叠加，这个其实是我们认为挺重要的一点，它会有创新性和新的一些可能性在里面。然后第二个点我觉得没有做得太好的，就是精准的捕捉社会情绪，引发大众的情感共鸣和思考，这点其实在所有的会上很多人讲。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我觉得主创不只是编剧老师，所有的这个环节里面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大家要懂人性，要研究人，研究社会，研究心理，甚至要研究政治。因为其实 你要去达到一种所谓的这种共鸣，它绝对不只是在单纯的剧作层面的，它有太多的方方面面要去呈现它。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主创，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我觉得都需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平台的人就更需要那么要深入的去扎到自己的项目里面的前提是你知道现在的人他在想什么要什么，他的心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所有的创作之前的一个很根本的一个要做的一个思考。对，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吧，就如果做得很充足，这样的作品一定会很好。因为今天王老师在这，所以我就拿那个《生漫物》简单说一句，我觉得《生漫物》里面其实就是您可以看到这里面几个女性的角色，她真的是看完以后，就这几个女性角色在这个时代以及在她们的这个小家庭中的那种作用推动力，然后包括里面有一些情节的设计，包括台词，我觉得有些台词写的看完以后太有劲儿了，太有力量了，尤其对于女性，你会能看到一种就是在那个年代的人跟我们现在人的一种共鸣和认知。我觉得他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到了一种极致，就看完以后会非常的感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案例，因为当时生漫物一个讲人与土地的，对吧，他又是农耕文明的这么一个作品，我们其实当时大家内部开玩笑说一个土的掉渣的项目，我们到底从什么视角去开发，我觉得王老师做到了，就真的是做到了。所以其实任何内容只要你真的深耕去想刚才我说的这些维度的，有这样的深度的思考，它一定不会太差。
1: 好的，麻烦梁老师的专业分享。刚才讲到的一个词叫过会率，应该就是这部电视剧是通过一些审核啦，最尾到集资成功，然后找好了相关的演员啊等等的这个项目已经成功过审，这个应该就是过会率的概念了。相信有梁总编辑的一个分享啦，亦希望有志之士可以加入他们的大家庭，因为更加接地气的剧本，有可能是来自一些听闻有些家庭主妇之手，在外国都很兴的，因为他们贴地，他们知道观众想看些什么，他们知道观众想要的情感共鸣是什么嘛。另外在这个论坛好剧见初心文本说当中的第二个问题是抛了给演员余浩明，因为现在 AI 很犀利，不单止 AI 写剧本，还有演员都用 AI 去呈现，不知道余浩明对于这个来讲有些怎样的观点呢？
0: 其实我是觉得以现在演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就收获就是比如说片酬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来说再去跟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演员去做一个对比的话，其实就是便宜然后演技又好的演员确实他的成本是要比 AI 演员要低的，因为我是觉得
3: 这是价格优势呀。
0: 对对，因为 AI 它每一条出来其实虽然它是有一个大概齐的这样的一个框框在里面，就希望它能够做到什么样他写这个编程的这个代码他能够知道说他能够演成什么样子，但是其实 AI 他每一条出来的这个成片他都是需要看运气的，他并不是说每一条你写完这个代码他就能够完完全全出一条就是你所满意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所以这个东西就相对来说他的这个运气成分相对会比较大，它的不确定性可能也会比较大，但是就是又便宜又好用的演员呢，就是一条就过了。
3: 那个除了价格之外，你觉得你哪一部分特质不会被 AI 取代？
0: 我觉得真的是动情、感情、
3: 感情、
0: 感情。
3: 嗯，
0: 因为其实我觉得看这个现在虽然 AI 的这个画面、这个演员也都确实演都很好了，就是有一些微表情，包括眼神上的一些可能层次的一些东西，其实也都能够找到。
3: 嗯，
0: 但是我是觉得说，其实观众他最重要的我觉得他是温度的这种感受跟传递。
1: 没错了，总结一下了，刚才余浩明的观点呢就是好的演员比 AI 便宜，另外演员的情感呢的微表情呢是不会被取代的。多谢他的分享。好了，第三个问题要交给两位的编剧，一位呢是黄鹤老师，一位是柳华老师。对于一些年轻的编剧，对于有志加入这个编剧行业的一些年轻人，他们有些怎样的寄语啊？听听两位老师怎么
4: 说。我觉得年轻人就是别想那么多，去干，也别考虑钱，别考虑说我这东西会不会被人给剽窃了呀，我这个是不是被人打了白工了，不要考虑那么多，去 多磨练自己，

0: 我觉得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们这一路跌跌撞撞的，其实你说有没有吃过亏，也肯定也是有过的，但是它让我们变成了现在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就是不要想那么多，有机会就抓住，就去尝试。
1: 王鹤老师，
2: 我想对想入行的这些青年编剧说一句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中国好故事很多，之前就有人问我，现在好像是不是故事都写尽了、写绝了？我觉得完全没有，而且不用看那么多美剧，然后就照抄他们的那些经验上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沉浸到中国式的这种传统的情感中去写我们中国人的故事，这是我的期许。
3: 好了，刚才听到的就是主持人肥光仔早前去参与第四届的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当中，这个论坛叫做好剧见初心文本说论坛，主题就是好剧见岭南，好剧女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都多谢几位参与论坛朋友的分享。讲到过去几年的一个电视剧，我对于这部由中央电视台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华人女性海外奋斗传奇剧《南洋女儿情》是情有独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剧是以史实为基础，讲的就是广东三水红头巾的故事，讲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红头巾为代表的华人女性在南洋地区自立自强，终于在那边拼出自己一番天地的传奇故事。我都找来了《南洋女儿情》的这首主题曲，同大家共赏。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听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呢个钟数继续会同大家聚焦日前喺广州举办嘅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嗱，今届活动咧深度落地，一部剧带火一座城，一场景激活一片消费咁样嘅可复制产业模式，系全面展示广州成熟嘅影视文旅消费闭环生态。近年嚟，广州持续深耕文影光旅 IP， 依托丰富嘅岭南取景资源啦，深厚嘅城市文化底蕴，打造出全国领先嘅影视文旅消费新模式，实现咗影视传播、城市引流、文旅消费嘅双向赋能。例如凭借优势影视内容嘅加持，广州多个嘅文旅地标成为全国网红打卡热点。其中广州西关嘅永庆坊就依托爆款电影《我爱你》持续出圈啦。2025年嘅游客接待量突破800万人次咁犀利，成为影视赋能老城文旅活化嘅标杆案例。仲有光影花城乐游广州系列主题活动常态化开展，是持续挖掘影视场景当中的广州城市元素，串联全城文旅资源，已经成为了广州文旅消费的核心名片，持续带动文旅客流消费热度的双增长。刚才提到的爆款电影《我爱你》是由魏大雄、魏英雄领衔主演，梁家辉、叶童特别演出的爱情电影来的。这部片获得了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节目片奖，并且累计的票房是达到4.27亿元。这个钟数我们都一起来回顾一下由歌手李健唱出的电影《我爱你》的同名主题曲《我爱你》。

可能回忆翻早年呢部电影《我爱你》嘅话咧，真系不得了吓，因为佢咧。除咗系大旺咗广州西瓜美庆坊之外嘅话咧，呢部片嘅拍摄地咧就系肥光仔我啦生长嘅地方，广州越秀区嘅象江山社区，即系喺我屋企附近拍嘅，所以我特登去睇，睇完之后咧都相当之感动啊！嗱，早前喺广州举办嘅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当中咧，依托成熟嘅湾区联动机制。广州持续深化穗港澳三地嘅资源互通、业态共建、消费联动，推动湾区影视文旅融合，从框架合作走向实操落地，是助力三地嘅文旅消费一体化协同发展。而广州都立足湾区核心区位优势，持续推动三地嘅影视机构、文旅企业同埋文创品牌精准对接，打通跨区域产业合作啦，同埋消费联动嘅壁垒。嗱，喺专项投融资同消费对接环节，粤澳合作嘅《风雨潮》呢部电视剧嘅文旅联动项目咧，就澳门文化基金会重点项目集中推介，同时系联动西班牙国家旅游局等国际资源亮相，构建湾区文旅引进来走出去嘅双向开放格局。而活动咧系特设穗港澳影视文旅消费专属嘅洽谈区。聚焦影视 IP 文旅开发、跨城外景地嘅联动、湾区文旅产品共建等核心方向，促成了一批三地合作项目达成意向，推动穗港澳文旅资源共享、客源互道、消费互通，激活大湾区整体文旅消费市场的活力。看回今次的主办地广州，目前广州的影视文旅产业已经实现了规模化、集聚化、高质量的发展，为影视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数据显示，2025年广州规模以上文化和相关产业的营收突破6600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6.5%。 2026年一季度规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10.6% 那么多，而文化新业态占比超半数，数字文旅、影视科创等的新兴赛道是持续领跑啊！刚才讲到这部粤澳合作的《风雨潮》，其实就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出品。这部剧聚焦在1941年香港沦陷之后，澳门成为孤岛的历史背景，是展现了澳门华人社团在风潮时期的救亡图存。而呢部作品亦都系斩获咗高收视、高口碑。咁今日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同大家分享早前喺广州举办嘅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亦都系最尾以呢部电视剧《风雨潮》

的主题曲《以余生作结》由歌手谭维维演唱。希望大湾区的影视界继续出品更加多的精品，成为全国影视精品标杆，持续放大城市文旅品牌影响力。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

0: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本人几次无端生事，几度将澳门逼入绝境。仆人也好，华人也罢，守望相助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1: 反叛如何？反叛如何？
2: 去了个地方，一个这辈子都不想再去的人间地狱。
3: 什么地方？
2: 当在汾城，万人客。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系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呢个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分享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69集嘅内容。
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

0: 沛聪。
1: 嗱，讲到唐朝啊，大家都知道咧，佢系一个相当之强盛嘅王朝。咁所谓强盛啊，就唔仅仅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呢啲方面，亦都包括咧文化、宗教、科技等等唔同嘅领域嘅。今日呢一回啊，我哋先撇开嗰啲政治上嘅大人物，嚟同大家介绍一位唐朝嘅科学家、天文学家同宗教大师。佢嘅法号咧叫做一行，我哋一般咧称佢为曾一行嘅。一行原名张遂，喺公元683年出世，系魏州昌乐人，亦就系而家嘅河南南乐县啦。一行自细啊就显示出好高超嘅智力，小小年纪咧就饱览各类嘅经书，有过目不忘嘅本事嘅。任何一个人随口问一句，佢都答得头头是道嘅。佢嘅隔篱屋啊住住一位王老太，王老太见到呢个细路咁精灵咁聪明，就好痛锡佢嘅。咁因为一行屋企就好穷，所以王老太咧都经常接济佢，所以一行对于阿王老太系非常之感激。多年之后啊，当佢得到皇帝嘅赏识，有咗相当地位嘅时候咧，都经常谂翻起要报答翻阿王老太嘅。不过好可惜啊，佢呢份恩咧就冇报成，后来仲得罪咗王老太添。咩回事呢？原来啊，后来阿王老太个仔啊犯咗死罪，咁佢觉得阿一行依家咁受皇帝尊重，必定可以谂办法救翻自己嘅仔，令佢免死嘅。于是就走去揾一行帮忙啦噃。一行听完事情嘅来龙去脉之后，决定就唔插手呢件事。王老太就好唔理解啦，觉得当初自己慷慨解囊，帮过呢个小朋友嘅，哈，点解家使日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嘅呢？一行就反复同阿王老太解释话：若然你老人家要金银财宝，咁我俾翻十倍你都得。但系你个仔呢件事咧，系国法规定嘅，咁我就唔可以因为私情干扰国法噶噃。王老太又好激气啊，指住阿一行系咁闹。咁但系一行咧都冇办法啦，虽然想报答恩人，咁但系啊都唔可以啊徇私枉法嘅。咁从呢件事上面睇咧，一行呢个人啊相当之有原则，相当之有底线嘅吓。嗱，咁我哋啱先讲过啦，一行细个嘅时候生活就好清贫嘅。咁后来点解会出咗名呢？嗱，话说佢十零岁嗰年啊，就遇到一位著名嘅道士，叫做尹崇嘅。尹崇见到一行聪明过人，就好喜欢佢。咁刚好手边有一本读咗几年都未读得掂嘅《太原经》，咁就顺手攞俾一行睇啦。咁佢谂住就俾呢个小朋友睇睇嘅啫，冇谂住佢睇得明嘅。咁事关《太原经》咧，系西汉学者杨雄啊仿照周易写嘅书，内容非常之艰深嘅。哈，谂唔到一行睇咗几日啫，就将本书还翻俾尹崇啦噃。尹崇就问佢：呢本书好深噶噃，我钻研咗几年都唔理解佢嘅意思。我见你个人都几聪明，所以俾你试下睇睇。你做咩睇咗几日就冇心机还翻俾我啊？一行就话：哦，冇啊，我睇完啦，明晒啦，咪还翻俾你咯。尹崇一听就吓咗一跳，哇！我睇几年都唔明，你睇几日就明，系咪玩嘢啊，靓仔？一行见到尹崇唔信佢，就将自己睇书嘅时候写嘅注释、大演原图同埋义阙攞出嚟俾尹崇睇。尹崇睇完之后真系服到五体投地咯，掉翻转头咧向一行请教《太原经》嘅奥义。咁呢件事之后啊，尹崇对于一行嘅欣赏到不得了，见到人咧就赞佢呢个小朋友真系天赋异禀啊！若然俾佢打通任督二脉，仲唔晓飞天？咁因为当时尹崇嘅威望咧喺社会上就好高嘅，一行有咗尹崇嘅推荐，自不然就名声大噪啦。嗱，关于一行嘅出生地啊，其实有两种讲法嘅，一个系话佢出生喺河北巨鹿，另一个咧就话佢出生喺长安。咁究竟喺边呢？其实啊，通过道士尹崇赏识一行呢件事咧，我哋都可以做一啲推测嘅。点解咁讲呢？因为一行遇到尹崇，并且受到佢赏识，就并唔完全系一个千里马遇白鹿嘅故事。佢其实仲可以睇出城市对一个知识分子嘅意义所在噶。点解咁讲呢？大家不妨设想下啦，如果一行住喺一个边陲小镇山卡拉地方，咁佢有冇机会可以获得去长安城求学嘅资源？又可唔可以最大限度咁发挥自己嘅才情智慧？可唔可以凭藉才学得到人赏识，并且得到帮助呢？莫讲话第样啦，隔篱住住个有钱嘅王老太都几难啦，系嘛？

0: 所以啊，除非有意外发生，以上呢啲事情咧都好难出现嘅。咁从呢个角度嚟分析啊，一个能够令天资聪颖嘅一行博览群书、孜孜求学嘅地方，一定就唔会系一个文化沙漠，唔会系一个人人只求温饱嘅小县城，而系长安城。咁直到而家呢个规律咧，仲系发挥住好大嘅作用嘅。咁多人才向核心城市聚集，就正系因为咧嗰度机会比较多啦。咁所谓乱世出枭雄，盛世出诗人，可以讲啊，除咗一行自己嘅天赋之外，强大嘅唐朝、繁荣嘅长安城咧，亦都一定程度上造就咗佢嘅。嗱，一行啊，系张遂出家之后改嘅法号。咁究竟咩事令到佢从知识分子变成一个出家嘅僧人呢？呢件事啊，原来同唐朝武则天嘅侄武三思咧系有关系噶噃。当初武三思凭借住武则天嘅权势同上官婉儿嘅帮助，势力啊越嚟越大，成为当地嘅显贵。为咗博取礼贤下士嘅好名声啊，佢就准备去结交当时声名远扬、前途一片大好嘅张遂。咁呢种做法咧，系我哋成日讲嘅所谓附庸风雅啦。张遂就好了解武三思嘅为人嘅，唔想同佢同流合污。咁但系武三思嘅势力咧，实在太大，成日咁掠嚟掠去都唔系办法噶。自己一个寒门嘅读书人，有咩能力同呢啲权贵作对呢？最后咧，张遂又冇办法啦，干脆就出家。于是啊，佢又走咗去嵩山出家为僧，改咗个法号叫做一行，拜当时北宗著名嘅禅师普直大师为师，学习禅法。咁啊，至于学唔学武功啊，唔知啦吓。对于一行嚟讲啊，凭藉自己嘅才华同名气，若然应承咗武三思嘅邀请，入到个门下，当然就可以顺利上位，平步青云，亦都唔系咩难事。但系当其时啊，政治形势风云变幻，无论你跟住边个啊，都随时系有危险嘅。咁啊，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一行选择出家为僧，避过咗政治嘅纷争同干扰，咁啊，确实咧系有大智慧嘅做法吓。话说一行拒绝咗武三思嘅邀请，出家为僧。咁一个僧人有乜出头之日呢？一行用佢嘅实际行动话俾大家知，无论系咩境地、咩身份，只要真系有本事咧，一定系揾到食嘅。时金子都总会发光嘅。嗱，话说有一次啊，普直禅师啊举办法会，各地嘅僧人咧都慕名前嚟参加。其中啊，有位隐士卢鸿咧就好有才学嘅，所以普直啊请佢为法会写悼文。到咗法会举办嗰日啊，卢鸿就将写好嘅文章交俾普直禅师，对普直话啦：我写嘅悼文好长嘅，语法又比较怪，用词亦都好生僻。你拣个聪明嘅僧人，等我先同我讲解下意思，咁先背到出嚟嘅。普直听完就叫一行过嚟试试啦噃。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故仔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撑。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4: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撑。
2: 嗱，今日嘅粤韵茶督撑咧，我哋要全粤韵品粤调嘅，系一首好积极向上嘅粤文化歌曲，叫做《少年应如风》。呢首歌咧，今年嘅5月4号五四青年节发行嘅原创粤语单曲嚟噶，系由黎智豪、神勇妮妮嚟演唱。歌词咧系以青春奋斗为主题，旋律融合咗流行同摇滚元素，体现咗新生代咧对粤语流行文化嘅延续。嗱，呢一首歌嘅名咧《少年应如风》，令到我谂到咗，哇，好似古诗词嘅表达。嗱，我哋都揾到咗好似唐代杜甫嘅《饮中八仙歌》，有中之潇洒美少年，皎如玉树临风前；仲有唐代嘅

孤芳，行路难三首。少年似险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以及系唐代王维嘅《少年行》，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随柳边啊。以及系唐代李白嘅《上李翁》，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啊，都系借少年蓬勃向上嘅生命力同格局咧，展现自己嘅风采。我相信呢一首歌亦都系如是。就喺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听茶，最尾我哋会同大家送上呢一首原创粤语单曲《少年应如风》，亦都以此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内容。我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咁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收听韵味岭南，一起感受岭南韵味啦。系咁先啦，拜拜。

0: 阔与浅。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1。

0: 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先天缺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呢档凌晨的音乐节目《先天缺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嚟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大家啦，用手机嚟搜索云听 A P P 啊，下载翻嚟之后啦，可以实时收听之外啦，亦都可以啦嚟搜索关键字啦，嚟收听翻节目嘅重播啦，同埋相关嘅音频内容。嗱，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有一啲 R&B 嘅风格啊，嚟自胡德夫演唱嘅《太平洋的风》。胡德夫嘅音乐啦，被称为啦海洋 blues 啊，而且呢首作品啦，《太平洋的风》，令人感觉到有一啲从心底可以感受到一股轻轻嘅海风拂面吹过面庞嘅感觉，沧桑浑厚嘅声线啦，搭配住倾泻落嚟嘅钢琴声，由轻及重嘅呼唤，胡德夫嘅声音当中沉淀咗30年嘅光阴，喺佢音乐当中，你听唔到小情小爱，却充满咗悲天悯人嘅情怀同深沉嘅力量嘅歌曲。嗱，1973年啦，胡德夫举办咗中国台湾史上第一场嘅个人演唱会。1977年演唱李双泽创作嘅歌曲《少年中国》。2005年4月首次出版个人音乐专辑《匆匆》，获得台湾地区流行音乐嘅百佳专辑。1993至2005年嘅第二名。咁而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听听胡德夫介绍下呢一首《太平洋的风》嘅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这首歌是纪念我出生在面对这么广大的太平洋的，我们从那边看出去一片就是汪洋啊，那么平静好、哦、宁静，听到海浪的声音，唱着海浪的歌，所以我们也会说海浪的话，几亿年几千万都是这样的拍的沙滩。

0: 感謝胡德夫分享呢首《太平洋的風》嘅金曲《往事》。咁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听过的作品来自孙燕姿的演唱，亦都是她的代表作之一《我要的幸福》。她作为华语乐坛的流行女歌手，出过不少经典好听的音乐作品，包括有《我要的幸福》、《开始懂了》、《害怕》、《零缺点》。咁而呢首《我要的幸福》啦，继承咗小女生式嘅嗰种励志嘅歌词，及钢琴及弦乐之下朴素嘅执着，歌曲嘅节奏听起身就好似乘住一部嘅火车，带住梦想去远行。孙燕姿嗰种游离于真假声之间嘅声线啦，挥洒住轻盈而执着嘅情绪。乐风嘅独特性与大气嘅主题架构啦，令到孙燕姿喺呢首歌曲当中，充分咁展现施展佢嗰种令人惊艳嘅演唱技巧啊！

開始懂了呢首作品嚟自孫燕姿嘅演唱，係一種咧歷經愛情風雨之後嘅獨自思緒嘅情懷，係愛得心酸之後嘅淺淺微笑，係愛嘅陣痛之後啦忽然之間嘅領悟。孫燕姿咧喺呢首歌曲當中踏踏實實咁去喺歌曲裏邊慢慢去唱出咗嗰種釋懷嘅心境，其簡單嘅吉他素弦編排亦都成為咗屢次不爽嘅 KTV 嘅情歌模式啊！下面繼續嚟聽歌，同樣嚟自孫燕姿嘅演唱《害怕》。

害怕呢首触动心灵底层嘅歌曲啦，透过燕姿嘅如泣如诉嘅低回音色啦，好容易咁深深咁去牵动咗每一位听众嘅心，让所有听过呢首歌嘅人啦，可以交换传递彼此嘅感动，同时都好惊讶孙燕姿嘅声音具有如此强嘅可塑性啊！

0: 来自这首的作品《零缺点》，奔放热辣的节奏，流畅上口的旋律，在这号召我们去冲破烦恼，忘记那些旧的感觉。我们仿佛被一个热情的女郎引领着进入到一次的爱的冒险。而这首Band生色彩的快歌，我们听见了一个收放自如更加有爆发力的孙燕姿。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片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下面嘅时间段啦，拣嚟嘅歌手系陈淑桦。陈淑桦系滚石唱片最成功嘅歌手之一，被誉为华语流行音乐嘅大天后。佢拥有甜美嘅声线同深情嘅演唱风格，自细就展露音乐才华。下面会听到嘅推荐作品包括有《梦醒时分》《笑红尘》同《滚滚红尘》。《梦醒时分》其细腻嘅情感描绘啦，与梦与现实嘅交错啦，表达咗从梦境当中醒嚟面对现实嘅复杂心情。歌词唱到：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陈淑桦一直咧就以其第三者嘅角度诉说住女人嘅义无反顾，仲有爱情可以如此潇洒，让人感受到咗情感嘅深度与宽度，成为咗华语乐坛当中嘅经典之作。

0: 下面繼續來介紹翻另外兩首嘅作品《笑紅塵》。呢首歌係電影《東方不敗之風雲再起》嘅普通話版嘅主題曲，粵語版本叫做《做個真的我》，由潘偉源填詞，作為電影粵語版嘅主題曲，同樣都係由陳淑華演唱。歌曲旋律優美大氣，咁配以啦陳淑華嗰種清澈而富有情感嘅歌聲啦，完美咁詮釋咗武俠世界當中嘅豪情壯志與嗰種兒女情長，成為武俠電影音樂當中嘅經典典範。而《滾滾紅塵》咧，由羅大佑去作詞作曲，並同陳淑華合唱嘅一首作品，亦都係陳淑華最好聽嘅歌曲之一啦。作為電影嘅主題曲，喺歌曲當中啦，羅大佑一貫啦嗰種率性當中透露嘅柔情，回應住一往情深嘅陳淑華，再配合翻啦嗰種暗暗起伏嘅旋律啦，彷彿訴説住一段歷史嘅滄桑與個人嘅命運交織啊，成為華語電影音樂史上嘅經典之作。
1: 大家好，我是張信哲，歡迎收。

听过作品有沙宝亮演唱的《暗香》，也是他的出名的代表作之一了。《暗香》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为该片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并且广为传唱。这首歌曲延续了音乐人三宝的大气、深沉、唯美的作曲风格，而沙宝亮用了他那种忧郁的气质、独特的声线，成功地演绎了这首作品。

同个嚟自沙宝亮嘅演唱《最初的信仰》。嗱，呢首《最初的信仰》啦，演出系让人咧感受到好耐冇见到嘅对音乐嘅激情啦，亦都系真嘅感动，唔系嗰种演出嚟嘅，唔系浮躁嘅诱惑，系单纯嘅音乐，单纯嘅中意。其实生活本来就应该系好简单嘅，喜欢喜欢的人，中意中意嘅事情，开心就笑，痛苦就喊。

0: 听住呢啲作品，我哋先去片刻，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熟。

0: 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这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风。在之前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胡德夫的这首的金曲《往事》《太平洋的风》这首作品。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一听年轻人的推介，来到姿势待听的歌。今日邀请到的这位年轻人来自暨南大学的我们学生吴从政同学，下面就将个麦交给他。
2: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姿势待听的歌。

Hello，大家好，我系从政，同大家分享自己中意嘅歌啦。咁都好开心嘅，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呢首歌系《我从这里路过》。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中意国内摇滚嘅，咁呢首歌系我自己比较中意嘅一个乐队，叫做散文乐队所创嘅。因为我听歌会比较中意注重歌词部分入面啦。咁呢首歌啱好系一个比较有意义嘅歌，入边嘅故事咧就好值得大家深思嘅。歌词反映出一啲社会现状咁样，例如碰到一啲唔关自己利益嘅社会责任事件，大家会表现出唔关我嘅事嘅咁样嘅态度啦。咁我觉得作为一个新时代青年咧，见到一啲唔公平嘅事件，应该勇敢咁企出嚟 say no。咁我认为好嘅故事就应该俾更加多嘅人知道啦。咁分享呢首歌俾大家，咁希望大家可以中意啦。

雀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应。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雀歌，我是猪猪爱小草。我推荐大家一首我的歌，叫因为爱你。这首歌来自于我15岁的首次创作的改编，也是我音乐会的同名歌曲啦，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嗱，下边咧要推介嘅歌曲嘅关键字咧系团队啊，嚟自夏日入侵企划，系目前咧内地比较之火嘅独立摇滚乐队啦。成立于2014年3月，成员有主唱灰熊、吉他手张肯尼、贝斯手皮皮、鼓手 Coco。嗱，呢乐队咧组合至今啦，演唱咗好多脍炙人口嘅歌曲啦，比如有《想去海边》、《极恶都市》、《没有名字的夜晚》。咁而第一首啦吓，想去海边即将要推介俾大家啦。呢首系为咗我与你共同想去海边为主题去创作噶，让人联想到咧一切放松嘅方式，好舒服嘅生活节奏，悠然自得嘅态度。灰熊写呢首歌嘅时候啦，啱啱结束咗一段10年嘅感情，心情唔系咁好，想去海边散心。喺翻北京嘅飞机上，突然之间就有灵感创作咗呢一首嘅作品啊。

发行于2018年6月1日嘅呢首作品吓《极恶都市》啊。该作品啦，隐喻喺城市嘅喧嚣嘅热闹之下啦，一颗孤独自我嘅心喺暗夜当中涌动嘅心情。歌词将城市嘅黑暗面呈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听到之后感受到城市当中嘅冷漠与绝望啊。下面继续嚟听歌，同样嚟自夏日入侵企画嘅呢首作品《没有名字的夜晚》啊。

0: 来自2021年6月5号发行的这首歌曲，表达了一个人在深夜里面孤独的寂寞，却又不需要人去懂得的豁达。比如歌词写到，时间虚度又如何，听住好像有些简单，但又有点颓靡，但是表达出那种完全不怕时间虚度，不焦虑未来，不担心现在的事意人生。好多人都想以我咁样嘅事人生，但系往往我哋可能都被好多嘅压力所束缚住，好难活得咁潇洒、咁自如啊！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欢迎你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时间当中，以下会听到的作品关键字是小鬼 Lead Ghost。 男团速度的他有着非常之靓仔的外表和娴熟的说唱技巧，除了唱功极佳，还有好几首传唱度比较高的作品，包括有别叫我达芬奇偏爱。咁而第一首啦，别叫我达芬奇啦，呢首作品啦，延续咗小鬼青春轻快、自由自在嘅风格。佢借住呢首作品啦，表达咗对达芬奇嘅崇敬与钦佩啊，力求用音符为听众啦，构出一幅啦心跳嘅画。

小鬼希望像偶像达芬奇一样，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创造复现美，留下一些令人感动且铭记的旋律。 Baby girl,

0: 来自小鬼的翻唱《偏爱》哈，翻唱得非常成功的一首作品啦。呢首作品原来是作词人郭大为为张云京所去创作的一首作品，为其量身打造，曾经为《仙剑奇侠传三》当中啦作为插曲而红极一时。咁多年之后啦，小鬼用咗佢好独特嘅诠释方式，重新演绎咗呢首嘅《偏爱》。呢次重置新版嘅邀请咗知名说唱歌手兼音乐人啦，陈凌涛担纲制作人，而小鬼亦都系亲自参与到呢个重置嘅曲目嘅改编当中。除咗参与咗全新嘅旋律嘅改编之外啦，呢个版本嘅《偏爱》更加加入咗小鬼亲自去写嘅 rap 嘅词吓，将呢份偏执又顽固嘅爱，以新世代大男孩嘅口吻重新演绎出嚟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嗱，下面我哋再转换下风格，拣歌嘅关键词系谷静怡啊。喺大众嘅既往印象当中啦，谷静怡咧被誉为四千年一遇嘅美女啦，呢个标签啦系出圈啦吓。而近年嚟咧，谷静怡嘅人气咧亦都系不俗嘅一位嘅艺人啦吓。歌曲代表作包括有啦《摊云系》《落花成泥》《醉飞霜》以及《莫离》啊。

听过第一首作品有《摊云系》啊，嚟自谷正衣嘅演唱。喺佢唱过嘅所有作品当中啦，其实呢首作品咧嚟自系一首嘅单曲啦，系佢主演嘅电视剧当中嘅一个歌曲嚟噶，系古装励志片啦吓，《云直传》当中嘅片尾曲。从心月云直到晒炭云系，嗱呢一个歌曲咧用咗好深情嘅一个古风嘅风格啦。將呢一個故事情節當中一幕幕重新帶入其中。

一首嚟自谷正英演唱嘅《落花成泥》，亦都系呢一部嘅剧集啦吓《云直转》当中嘅推广曲。古韵嘅风格咧，搭配住咧剧情咧，好有诗意嘅一个歌词啦。咁而歌曲亦都有少少层层递进嗰种嘅气势恢宏嘅气势吓。谷正英娓娓道嚟嘅声线啦，将呢个歌曲嘅唯美嘅氛围咧，系展现出嚟噶。如同《云直转》当中嘅女主角啦吓，韩云直嘅写照啦，不论周遭环境如何。总是不卑不亢，乐观向上，顾我的姿态，浅吟低唱出一生无悔的潇洒。

一首《醉飞伤》都是来自谷正依的演唱，从偶像歌手向演员跨界的第一部作品，作为影视插曲，诉说着《雪飞伤》在整个电视剧当中的曲折命运。通过谷正依的动人的演绎，充分体现了其扎实的唱功和都不错的表演实力。

最尾一首揀黎谷正依嘅演唱《莫离》啊，咪借住对女主角男郡主嘅身同感受，谷正依用隐含、猜忌、试探嘅声线，引出咗两颗少年嘅心。然而咧，边个估到啦？谁料窗外风动，由我一卷清梦。你侬我侬嘅甜言蜜语啦，必然会经历啦好多命运嘅黑白之争嘅思念。凭借生死莫离嘅坚定心意，两个人终于长相厮守，共赏一脸风雅。好啦，听住呢啲咁有诗情画意嘅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本期千千阙歌嘅尾声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听紧节目仲未入睡嘅朋友，或者仲喺工作岗位上边坚守住嘅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黑鸭子演唱组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系呢一首。
5: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3: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先天缺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呢档凌晨的音乐节目《先天缺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大家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搜索云听 A P P 啊，下载翻嚟之后啦，可以实时收听之外啦，亦都可以啦嚟搜索关键字啦，嚟收听翻节目嘅重播啦，同埋相关嘅音频内容。嗱，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有一啲 R&B 嘅风格啊，嚟自胡德夫演唱嘅《太平洋的风》。胡德夫嘅音乐啦，被称为啦海洋 blues 啊，咁啊，而且呢首作品啦，《太平洋的风》，令人感觉到有一啲从心底可以感受到一股轻轻嘅海风拂面吹过面庞嘅感觉，沧桑浑厚嘅声线啦，搭配住倾泻落嚟嘅钢琴声，由轻及重嘅呼唤，胡德夫嘅声音当中沉淀咗30年嘅光阴，喺佢音乐当中，你听唔到小情小爱。却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深沉的力量的歌曲。1973年胡德夫举办了中国台湾史上第一场的个人演唱会。1977年演唱李双泽创作的歌曲《少年中国》。2005年4月首次出版个人音乐专辑《匆匆》，获得台湾地区流行音乐的百佳专辑1993至2005年的第二名。咁而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听听胡德夫介绍下呢一首《太平洋的风》嘅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明唱，咁我负责监制呢一歌。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这首歌是纪念我出生在面对这么广大的太平洋的，我们从那边看出去就一片就是汪洋啊，那么平静哦，宁静，听到海浪的声音，唱着海浪的歌，所以我们也会说海浪的话，几一年几千万都是这样的拍的沙滩。

0: 感謝胡德夫分享呢首《太平洋的風》嘅金曲《往事》。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听过的作品来自孙燕姿的演唱，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我要的幸福》。她作为华语乐坛的流行女歌手，出过不少经典好听的音乐作品，包括有《我要的幸福》、《开始懂了》、《害怕》、《零缺点》。而这首《我要的幸福》继承了小女生式的那种励志的歌词及钢琴及弦乐之下朴素的执着，歌曲的节奏听起身就好像乘着一部的火车，带着梦想去远行。孙燕姿那种游离于真假声之间的声线，挥洒着轻盈而执着的情绪，乐风的独特性与大气的主题架构，令到孙燕姿在这首歌曲当中充分地展现施展她那种令人惊艳的演唱技巧。

開始懂了呢首作品嚟自孫燕姿嘅演唱，係一種咧歷經愛情風雨之後嘅獨自思緒嘅情懷，係愛得心酸之後嘅淺淺微笑，係愛嘅陣痛之後啦忽然之間嘅領悟。孫燕姿咧喺呢首歌曲當中踏踏實實咁去喺歌曲裏面慢慢去唱出咗嗰種釋懷嘅心境，其簡單嘅吉他素然編排亦都成為咗屢次不爽嘅 KTV 嘅情歌模式啊！下面繼續嚟聽歌，同樣嚟自孫燕姿嘅演唱《害怕》。

害怕呢首触动心灵底层嘅歌曲啦，透过燕姿嘅如泣如诉嘅低回音色啦，好容易咁深深咁去牵动咗每一位听众嘅心，让所有听过呢首歌嘅人啦，可以交换传递彼此嘅感动，同时都好惊讶孙燕姿嘅声音具有如此强嘅可塑性啊！

来自呢首嘅作品《零缺点》吓，奔放热辣嘅节奏，流畅上口嘅旋律啦，喺度号召我哋去冲破烦恼。

0: 忘记嗰啲旧嘅感觉，我哋仿佛被一个热情嘅女郎引领住进入到一次嘅爱嘅冒险。而呢首《冰山色彩》嘅快歌啦，我哋听见咗一个收放自如、更加有爆发力嘅孙燕姿。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片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下面嘅时间段啦，拣嚟嘅歌手系陈淑桦。陈淑桦系滚石唱片最成功嘅歌手之一，被誉为华语流行音乐嘅大天后。佢拥有甜美嘅声线同深情嘅演唱风格，自细就展露音乐才华。下面会听到嘅推荐作品包括有《梦醒时分》《笑红尘》同《滚滚红尘》。《梦醒时分》其细腻嘅情感描绘啦，与梦与现实嘅交错啦，表达咗从梦境当中醒嚟面对现实嘅复杂心情。歌词唱到：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陈淑桦一直咧就以其第三者嘅角度诉说住女人嘅义无反顾，仲有爱情可以如此潇洒，让人感受到咗情感嘅深度与宽度，成为咗华语乐坛当中嘅经典之作。

0: 下面继续来介绍翻另外两首嘅作品《笑红尘》。呢首歌系电影《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嘅普通话版嘅主题曲，粤语版本叫做《做个真的我》，由潘伟源填词，作为电影粤语版嘅主题曲，同样都系由陈淑华演唱。歌曲旋律优美大气，咁啊配以陈淑华嗰种清澈而富有情感嘅歌声啦，完美咁诠释咗武侠世界当中嘅豪情壮志与嗰种儿女情长，成为武侠电影音乐当中嘅经典典范。而《滚滚红尘》由罗大佑去作词作曲，并同陈淑华合唱嘅一首作品，亦都系陈淑华最好听嘅歌曲之一啦。作为电影嘅主题曲，喺歌曲当中啦，罗大佑一贯啦嗰种率性当中透露嘅柔情，回应住一往情深嘅陈淑华，再配合翻啦嗰种暗暗起伏嘅旋律啦，仿佛诉说住一段历史嘅沧桑与个人嘅命运交织啊，成为华语电影音乐史上嘅经典之作。
1: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收听千千。

听过作品有沙宝亮演唱的《暗香》，亦都是他的出名的代表作之一。《暗香》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为该片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并且广为传唱。

呢首歌曲延续了音乐人三宝的大气、深沉、唯美的作曲风格，而沙宝亮用了他那种忧郁的气质、独特的声线，成功地演绎了这首的作品。

同个嚟自沙宝亮嘅演唱《最初的信仰》。嗱，呢首《最初的信仰》啦，演出系让人咧感受到好耐冇见到嘅对音乐嘅激情啦，亦都系真嘅感动，唔系嗰种演出嚟嘅，唔系浮躁嘅诱惑，系单纯嘅音乐，单纯嘅中意。其实生活本来就应该系好简单嘅，喜欢喜欢的人，中意中意嘅事情，开心就笑，痛苦就喊。

0: 听住呢啲作品，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这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风。在之前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胡德夫的这首的金曲往事《太平洋的风》这首作品。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一听年轻人的推介，来到知世代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年轻人来自暨南大学的我们学生吴从政同学，下面就将个麦交给他。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系从政，同大家分享自己中意嘅歌啦，咁都好开心嘅。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呢首歌系《我从这里路过》。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中意国内摇滚嘅，咁呢首歌系我自己比较中意嘅一个乐队，叫做散人乐队所创嘅。因为我听歌会比较中意注重歌词部分入面啦，咁呢首歌啱好系一个比较有意义嘅歌，入边嘅故事咧就好值得大家深思嘅。歌词反映出一啲社会现状咁样，例如碰到一啲唔关自己利益嘅社会责任事件，大家会表现出唔关我嘅事嘅咁样嘅态度啦。咁我觉得作为一个新时代青年咧，见到一啲唔公平嘅事件，应该勇敢咁企出嚟 say no。咁我认为好嘅故事就应该俾更加多嘅人知道啦。咁分享一首歌俾大家，咁希望大家可以中意啦。

雀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雀歌，我是猪主爱小草。我推荐大家一首我的歌，叫因为爱你，这首歌

嗱，下面咧要推介嘅歌曲嘅关键字咧系团队啊，嚟自夏日入侵企划，系目前咧内地比较之火嘅独立摇滚乐队啦。成立于2014年3月，成员有主唱灰熊、吉他手张肯尼、贝斯手皮皮、鼓手 Coco。嗱，呢乐队咧组合至今啦，演唱咗好多脍炙人口嘅歌曲啦，比如有《想去海边》、《极恶都市》、《没有名字的夜晚》。咁而第一首啦吓，想去海边即将要推介俾大家啦。呢首系为咗我与你共同想去海边为主题去创作噶，让人联想到咧一切放松嘅方式，好舒服嘅生活节奏，悠然自得嘅态度。灰熊写呢首歌嘅时候啦，啱啱结束咗一段10年嘅感情，心情唔系咁好，想去海边散心。喺翻北京嘅飞机上，突然之间就有灵感创作咗呢一首嘅作品啊。

发行于2018年6月1日嘅呢首作品吓《极恶都市》啊，该作品啦隐喻喺城市嘅喧嚣嘅热闹之下啦，一颗孤独自我嘅心喺暗夜当中涌动嘅心情。歌词将城市嘅黑暗面呈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听到之后感受到城市当中嘅冷漠与绝望啦。下边继续嚟听歌，同样嚟自《夏日入侵企画》嘅呢首作品《没有名字的夜晚》啊。

0: 来自2021年6月5号发行的这首歌曲，表达了一个人在深夜里面孤独的寂寞，却又不需要人去懂得的豁达。比如歌词写到，时间虚度又如何，听着好像有些简单，但又有点颓靡，但是表达出那种完全不怕时间虚度，不焦虑未来，不担心现在的事意人生。好多人都想以我咁样嘅事人生，但系往往我哋可能都被好多嘅压力所束缚住，好难活得咁潇洒、咁自如啊！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欢迎你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时间当中，以下会听到的作品关键字是小鬼 Lead Ghost。 男团速度的他有着非常英俊的外表和娴熟的说唱技巧，除了唱功极佳，还有好几首传唱度比较高的作品，包括有别叫我达芬奇偏爱。咁而第一首啦，别叫我达芬奇啦，呢首作品啦，延续咗小鬼青春轻快、自由自在嘅风格。佢借住呢首作品啦，表达咗对达芬奇嘅崇敬与钦佩啊，力求用音符为听众啦构出一幅啦心跳嘅画面。小鬼希望像偶像达芬奇一样，喺自己嘅领域里边创造复现美，留低一啲令人感动且铭记嘅旋律啦。

0: 来自小鬼的翻唱《偏爱》哈，翻唱得非常成功的一首作品啦。呢首作品原来是作词人郭大为为张云京所去创作的一首作品，为其量身打造，曾经为《仙剑奇侠传三》当中啦作为插曲而红极一时。多年之后小鬼用了他很独特的诠释方式，重新演绎了这首的《偏爱》。这次重置新版的邀请了知名说唱歌手兼音乐人陈凌涛担纲制作人，而小鬼亦都系亲自参与到呢个重置嘅曲目嘅改编当中。除咗参与咗全新嘅旋律嘅改编之外啦，呢个版本嘅《偏爱》更加加入咗小鬼亲自去写嘅 rap 嘅词吓，将呢份偏执又顽固嘅爱，以新世代大男孩嘅口吻重新演绎出嚟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嗱，下面我哋再转换下风格，拣歌嘅关键词系谷静伊啊。喺大众嘅既往印象当中啦，谷静伊咧被誉为四千年一遇嘅美女啦，呢个标签啦系出圈啦吓。而近年嚟咧，谷静伊嘅人气咧亦都系不俗嘅一位嘅艺人啦吓。歌曲代表作包括有啦，《摊云系》、《落花成泥》、《醉飞霜》以及《莫离》啊。

听过第一首作品有《摊云系》啊，嚟自谷正衣嘅演唱。喺佢唱过嘅所有作品当中啦，其实呢首作品咧嚟自系一首嘅单曲啦，系佢主演嘅电视剧当中嘅一个歌曲嚟噶，系古装励志片啦吓，《云直传》当中嘅片尾曲。从心悦云直到晒炭云系，嗱呢一个歌曲咧用咗好深情嘅一个古风嘅风格啦。將呢一個故事情節當中啦，一幕幕重新帶入其中。呢首歌曲啦，寓情於聲，充分展現咗男女主角嘅相思難捨啊！

一首嚟自谷正英演唱嘅《落花成泥》，亦都系呢一部嘅剧集啦吓《云直转》当中嘅推广曲。古韵嘅风格咧，搭配住咧剧情咧，好有诗意嘅一个歌词啦。咁而歌曲亦都有少少层层递进嗰种嘅气势恢宏嘅气势吓。谷正英娓娓道嚟嘅声线啦，将呢个歌曲嘅唯美嘅氛围咧，系展现出嚟噶。如同《云直转》当中嘅女主角啦吓，韩云直嘅写照啦，不论周遭环境如何。总是不卑不亢，乐观向上，顾我的姿态，浅吟低唱出一生无悔的潇洒。

一首最悲伤吓，都系嚟自谷正依嘅演唱，从偶像歌手向演员跨界嘅第一部嘅作品，咁作为影视插曲啦，诉说住说悲伤喺整个电视剧当中嘅曲折命运。咁通过谷正依嘅动人嘅演绎啦，咁充分咧系体现咗啦其扎实嘅唱功，同埋都唔错嘅表演实力啊。

最尾一首揀黎谷正衣嘅演唱《莫离》啊，咁啊借住对女主角男郡主嘅身同感受，谷正衣用隐含、猜忌、试探嘅声线，引出咗两颗少年嘅心。然而咧，边个估到啦？谁料窗外风动，由我一卷清梦。你侬我侬嘅甜言蜜语啦，必然会经历啦好多命运嘅黑白之争嘅思念。凭借生死莫离嘅坚定心意，两个人终于长相厮守，共赏一脸风雅。好啦，听住呢啲咁有诗情画意嘅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本期千千阙歌嘅尾声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听紧节目仲未入睡嘅朋友，或者仲喺工作岗位上边坚守住嘅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黑鸭子演唱组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3: 经典嘅回味。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单。
4: 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今年是七七事变八十九周年。1937年卢沟桥上的枪声至今仍在警醒世人。山河历经烽火洗礼，无数先烈以血肉之躯守护家国。本期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铭记初心，吾辈自强》，用新时代爱国流行旋律追忆国殇，致敬忠魂，伴大家在歌声中回望历史，抗起属于当代人的家国担当。首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黄子宏范演唱的《勿忘》。

抗战纪念全新推广曲目《勿忘》，低沉弦乐铺垫沉重氛围感，黄子宏凡嘅唱腔温柔却有力量。回望1937年卢沟劫难，一字一句叩问过往，提醒世人永远铭记民众刻喺骨血里嘅苦难与伤痕。之后听到嘅系胡夏演唱嘅《抗战烈士寻亲纪录片》主题曲《归家》，曲风细腻绵长，清澈声线描摹埋骨荒野嘅无名先烈，诉说中魂期盼归乡嘅心愿，以温柔旋律寄托哀思，致敬每一位永远留喺战火中嘅为国将士。

李勃翰、郑道超演唱的《晓月》是专为七七事变88周年创作的原创作品，融合卢沟晓月、永定河等历史意象，片腔苍凉厚重，还原当年将士浴血抵抗的场景，道尽中华儿女宁死不屈的铮铮骨气。之后听到魏大勋演唱的《山河回声》是烈士纪念日主旋律新作，辉煌管弦搭配叙事人声，歌声跨越时空与先烈对话，串联烽火岁月、热血牺牲与今日和平，克制深沉，满含对革命先辈崇高绵长的敬意。

马嘉祺演唱的《写你》，曲风清新柔和，以当代青年视角对话战火年代的少年英烈，诉说如今盛世光景，搭建跨时代精神桥梁，传递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之后送出的这首《城里的感当》是近年热门爱国流行曲目，弦乐融合轻摇滚，气场磅礴，歌词聚焦国难当头国人挺身而出的模样，还原先辈直面强敌的无畏姿态，尽显危难时刻中华儿女的责任与担当。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刘宇欣演唱的《山河守望》，旋律舒缓大气，温柔有力量，以山河封碑、万家灯火勾勒画面，回望先烈舍命守土过往，让听众真切感知当下和平生活的珍贵难得。各位，你现在收听的是

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特别节目《铭记初心，吾辈自强》。硝烟远去，风骨永存。节目前半段歌曲带我哋回望满目疮痍嘅往昔，缅怀舍身赴难嘅先辈。下半篇章转向今朝盛世，以青年之声接续信仰，铭记苦难而后自强，践行吾辈奋进嘅时代誓言。

王菲嘅《如愿》，郭文道极高嘅一首家国抒情金曲，旋律婉转细腻，而跨时空对话视角，书写先辈不生追求。如今繁华似火，国泰民安，皆系佢哋穷尽一生期盼嘅光景，温柔诉说跨越岁月嘅家国心情。跟住落嚟听到嘅呢首系王妮演唱嘅《灯火里的中国》，以满城灯火对照昔日战乱流离，金色对比冲击力十足，用温暖曲调抒发身为华夏儿女见证民族振兴嘅自豪与动容。

周深的《心同此缘》，总台重磅推出时代主题歌曲，编曲层层递进，恢宏大气，唱出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共同心愿，以沉重历史为底色，号召国人凝心聚力，奔赴民族复兴新道路。解放军民工团演唱的《请放心吧，祖国》，新时代经典爱国声乐作品，唱腔深情厚重，接续先辈保家卫国的赤诚志向，以新时代守护者的口吻立下誓言，字字铿锵，尽显后辈守护祖国寸土的坚定决心。

0: 楼湾区，一楼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0: 大。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0: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1: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9: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1: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2: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6: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6: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18: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19: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18: 人家己人的长嘛，
2: 天爱蝶音。
20: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21: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2: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

0: 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在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星晨用好音乐嚟叫醒你耳仔，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欣。咁啱先听到嘅歌曲系嚟自廖昌永演唱嘅《黄河中》，咁样嘅一首对黄河唱出嘅颂歌，郭美妍用澎湃嘅热情歌颂咗中华民族坚强不屈嘅民族精神，表达咗中华儿女嘅坚强决心同一往无前嘅勇气。咁今日嘅节目主题系铭记初心，唔背奋进。啱先听到系嚟自亚洲爱乐合唱团演唱嘅《保卫黄河》。《保卫黄河》系一首轮唱加合唱嘅歌曲，呢度采用咗卡农嘅复调手法，俾人一种此起彼伏、群情激愤、万马奔腾嘅艺术效果，增强咗音乐嘅气氛，令人感觉到战斗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同势不可挡。

听啊，珠江在怒吼，扬子江在怒吼，啊，黄河，掀起你的怒涛，发出你的狂叫，向着全。

听到的歌曲是中国交响合唱团演唱的《怒敲霸王河》，这首歌曲出自著名的《黄河大合唱》中的第八乐章。冼星海对词作者的创作意图理解深刻，冼星海作品的中心是人文。在《黄河大合唱》中，每一支歌曲都写出了不同类型的人，而所有类型总合起身，就是中华民族在抗战中彰显出的不屈的坚定形象。咁继续嚟听霍勇演唱嘅《毕业歌》。《毕业歌》系一首进行曲风格嘅群众歌曲，节奏明快有力，佢嘅歌词更系独具魅力。佢以独特嘅修辞手法传递出国家面临嘅严峻形势，以极富鼓舞人心嘅语言激励住广大即将毕业嘅学生团结奋发，报效祖国同人民。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今日嘅节目主题系铭记初心，唔会奋进。咁听到嘅呢一首《松花江上》，诞生于抗战嘅烽火岁月中，佢唱出咗千万东北同胞嘅亡国之痛，亦点燃咗全民族嘅抗日斗志。词曲作者张寒辉以文目睹咗东北军同人民流亡悲痛嘅声音同惨景。东北人民对故土同亲人嘅思念，以及决心打回老家去嘅呼唤，喺佢嘅心灵震荡。九一八事变以嚟嘅国仇家恨，喺张寒辉嘅胸臆翻腾。张寒辉义愤填膺，创作咗感人肺腑嘅歌曲《松花江上》。继续要听到歌曲系中央乐团合唱团演唱嘅《大都进行曲》。

坚定的信仰，铿锵的力量，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山河为之作战的史诗，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刚才听到歌曲是张明敏演唱的《长城谣》，歌曲的旋律苍凉悲壮，淳朴自然，感情深浅。歌曲表现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团结斗争必胜的信心，从而激发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咁呢首《长城谣》当时喺海外亦都广为传唱，感动咗广大侨胞，佢哋踊跃捐款捐物，有啲奋然回国参加抗战。继续听到系嚟自曾俊熙演唱嘅《游击队歌》，咁呢首歌曲传唱至今，仍然具有极强嘅感染力。《游击队歌》嘅第一乐段，从淳朴流畅嘅音调同轻快敏捷嘅节奏开始，喺歌曲进行中不断进行音域扩充。音乐形象充满动感，第二乐段雄健有力，充满自信和力量。第三乐段是第一段主题的再现，将机智勇敢的游击队员形象深深烙印在人们的记忆中。

是由黑鸭子组合演唱的《在太行山上》，是由桂桃星作词，冼星海作曲。冼星海将充满朝气的抒情性旋律和坚定有力的进行曲旋律有机感结合在一起，令歌曲既充满战斗性、现实性，又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歌曲的节奏舒展平缓，旋律大气辉煌，令人震撼，热血澎湃。咁通过歌声，令人好似睇到咗当年太行英雄们英勇抗日嘅画面，对佢哋可歌可泣嘅事迹充满咗敬仰。咁继续要听到嘅系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嘅《到敌人后方去》。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听到是由王丽达演唱的《延安颂》，歌曲的曲调气势辉煌，委婉流畅。他将抒情性和战斗性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歌曲开篇曲调优美抒情，蕴含着满满的情怀，中段转入铿锵有力的进行曲节奏，和前后抒情性的段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两者又共同具有雄健豪迈的气势，令到整首歌曲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好啦，咁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要为你送出嘅系嚟自成毅演唱嘅歌唱《二小放牛郎》。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嘅陪伴同埋聆听，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来到2026年的7月7号，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先。昨天我们都关注了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在广州举办。我们都分享和聚焦了一个论坛，就是好劇见岭南，好劇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今期节目是以昨日节目的延续，我们会专访到粤语影视演员何志峰先生。他表示盼粤语演员和本土劇集被更加多的人看见，我们会来听听他的观点。另外粤港粤个人继续会聚焦香港，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文联常务副会长邝美云是荣获2026香港的童子京星章。另外香港粤劇老冠阮兆辉先生荣获2026年银紫荆星章的。今天的节目会来听听他们的声音。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会同我们带来第70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日聚焦澳门，看到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是圆满落幕。还有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精彩持续的。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关注翻近。

0: 日啦，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咧喺广州举办。活动咧集中呈现咗大湾区深耕影视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嘅阶段性成果同埋创新实展。喺依托穗港澳四年啦联动嘅成熟产业平台，通过重磅项目签约、特色平台发布、商圈场景联动、湾区资源互通等多元嘅举措，持续打通影视流量向文旅消费、产业升级、城市赋能转化嘅全链条路径，全方位彰显广州光影文旅产业嘅发展活力啊！嚟睇翻活动当日，仲举办咗相应嘅论坛活动，就系、是、好剧见岭南，好剧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咁其中有一场嘅主题咧就系、是、好剧见岭南，广东说啊！粤语影视演员何志峰先生咧系参与其中嘅。当日主持人肥光亦都系参与咗呢个活动，并且喺现场专访到咗何志峰老师。下面嚟回顾专访录音啊！好啦，各位大湾区之星同埋香港之星嘅朋友，大家好啊！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咧嚟到咗香格里拉啦，呢边会有一个粤港澳三地嘅同电视剧相关嘅研讨会啦。我哋撞到咧我哋嘅老朋友，曾经上过节目嘅何志峰先生，你好啊，志峰！
1: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0: 今日嚟到现场嘅话咧，我好惊讶啦，见到你啊，因为你系讲相声嘅，咁亦都演过电视剧噶。咁今次嚟，因为我见到你仲当咗个导演嘅身份嘅最近啊，
1: 系啊，
0: 咁今次嚟嘅话，你会做啲点样分享？因为我见到你个 part 咧系专门系聚焦喺岭南，聚焦广东，不如同我哋简单介绍下你嘅观点。
1: 其实咧主要系而家我哋粤语嘅文化，岭南嘅文化系点样去宣传好我哋嘅作品？咁因为咧我哋而家粤语嘅一啲作品啦，就个范围比较窄啦。受眾面亦都比較窄啦，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喺呢個大環境之下咧，我哋點樣去將我哋嘅粵語文化同埋嶺南文化更好咁樣推廣出去？今日主題就係呢樣嘢，即係今日嚟分享嘅咧，就係話我除咗係演員之外咧，我仲係一個粵語相聲嘅傳播者啦。咁嘅情況底下咧，我粵語相聲點樣從以前我哋師傅黃俊英嗰個巔峰時期？走到我哋而家，我哋點樣去傳承？點樣去令更多嘅觀眾接受粵語相聲，或者係認識粵語相聲？
0: 咁我見到今次嘅一個主題咧，係從電視劇方面出發嘅。咁之前都有啲老師咧，從編劇、從導演等等角度咧進行分享嘅。咁你作為一位粵語相聲嘅演員，咁而家你仲有一個導演嘅身份，會唔會都往因為今次嘅主題係電視劇嘛，往電視劇方面去有啲諗頭咧？
1: 其實咧，我一直都有拍戲嘅，一直都係一個除咗係舞台嘅演員之外咧，我都係影視嘅演員嚟嘅。所以咧，今次呢一個活動揾我咧，亦都係分享我喺作為一個粵語嘅演員，點樣去做好我哋嘅粵語嘅電視劇、粵語嘅影視作品。咁作為導演嚟講咧，咁其實我係好多年前就已經參與呢個電視劇嘅拍攝啦。咁即係當係《七二一房客》啊、《高地街》啊，嗰啲我有份參與嘅電視劇啦。咁所以咧，我作為喺裏面深耕粵語電視劇裏面嘅一個演員同埋一位導演嚟講咧，我係覺得而家粵語嘅電視劇嘅生存空間係越嚟越窄。所以咧。今日嘅話題啱啱好係點樣去將佢行得更廣、行得更闊。咁呢個情況咧，其實我覺得係首先要令到大家認識粵語文化、嶺南文化。其實喺外地咧，有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聽粵語嘅，尤其粵語歌啦。咁啊，同埋一啲粵語嘅電視劇啦，其實佢哋都中意嘅。咁但係好無奈嘅就係我哋廣東嘅電視劇就唔知點解就出唔到去嘅。咁所以咧，一陣間嘅話題咧，可能我都係講到，可能需要一啲大嘅導演、大嘅編劇、大嘅平台去支持我哋嘅廣東地區嘅粵語影視作品。
0: 咁其實我都關注過啦，同廣東 有關嘅影視題材係唔少嘅，比如話我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都會有灣區兒女啊等等呢啲，有灣區人家等等嚇。咁而家我知道廣東粵劇院仲拍緊部粵劇電影，就叫做《紅頭巾》，專門講佛山嘅紅頭巾嘅。咁其實但題材係唔缺嘅嚇，我個人咁認為。咁頭先仲有一位黃老師咧，佢都講到咗

0: 題材係永遠都唔缺嘅。咁、你覺得喺廣東，如果係適合我哋粵語嘅電視劇去進行拍攝嘅話、你會覺得有啲點樣嘅題材咧？
1: 哦，如果廣東嚟講拍粵語電視劇，我覺得係有好多噶。嗱，例如好似廣州咁樣，之前拍咗《高第街》，我唔知道有冇睇過啦。咁反正咧就《高第街》嗰部電視劇咧，都拍咗三季嘅。咁好似真係而家房客呢種啦。咁另外仲有其實佛山咧都有好多一啲古嘅文化啦，一啲傳統嘅文化咧係好適合去拍嘅。咁我覺得而家係真正揾到廣東嘅一啲題材嘅電視劇，其實係好少嘅啫。即係例如詠春啦，咁都有，而家都有嚇。咁一啲武術作品都會有。咁但係其實例如水鄉啦，係嘛？即係好似順德嗰邊嘅水鄉啦，咁啊一啲例如廣秀啦呢種咁樣嘅電視劇，其實係冇做過嘅呢啲係。咁所以我覺得呢啲題材係可以有好多好多好多嘅，但係而家無奈就係仲未發掘得到，同埋未有人願意可能去拍呢樣嘢咯。
0: 頭先你講到嗰啲咧，好多都係同非遺相關啊。咁、你講到水上人家，即係疍家人等等呢個民族或者歷史嘅故事，但係會唔會話演員我有啦？譬如你哋啲咁嘅演員啦，仲有七十二家房啊，好多優秀演員啦。咁、但係可能會缺一個編劇，或者可能缺一個了解呢方面文化嘅一個導演。因為頭先好多老師分享咗要過十關嘅，即係你要拍一部電視劇啦。咁又要錢之外咧，就有好多嘅導演關啊、演員關等等。咁係咪因為呢一啲嘅因素，你覺得可能廣東出產嘅粵產劇啦，可能發唔大嘅一個原因之一咧？你會覺得有啲點樣？
1: 這個原因係頭先你講嘅係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因為咧，我哋都曾經同平台溝通過嘅。咁平台會覺得啊，呢個係純粵語嘅，有啲難度喎。咁佢可能需要配普通話啦。咁配一個普通話嘅話咧，佢又會考慮你有冇價值啦。例如，即係我舉個例，好似七二家房客咁樣。咁佢已經喺廣東地區，甚至係粵語嘅華人地區，佢都係形成咗一個現象級嘅。咁但係佢作為一個平台嚟講咧，佢會考慮你就咁樣嘅體量，粵語嘅體量。你夠唔夠我去盈利呢？等於係咁，所以佢就會考慮去配普通話。咁但係佢如果配普通話，咁外省人唔識聽粵語嘅人，佢願唔願意選擇普通話去聽呢？咁樣好啦。咁呢個時候呢，就變咗我哋當時好多廣東嘅演員啦，同埋一啲觀眾啦，都會諗起一部電視劇叫《繁花》啊，現象級嘅電視劇，
2: 上海話。
1: 咁點解《繁花》出到嚟？點解《繁花》可以？有一版是完全的上海话，咁佢亦都系好多观众睇嘅时候咧，佢都系愿意听原版上海话嘅。佢其实佢唔识听嘅好多都，咁点解佢愿意听咧？咁就系因为你拍嗰个地方嘅电视剧，咁你肯定要用翻嗰个地方嘅语言，咁样先至叫做系接地气啊嘛。咁所以我嘅意思系，广东就系冇一部咁样嘅大嘅电视剧系愿意。去用純正嘅廣東話、純正嘅廣東演員去拍一部咁樣嘅電視劇，咁當然啦，呢個裏面呢亦都牽涉到演員嘅問題啦。當然演員呢唔係話邊個好邊個唔好，而係平台就要睇流量啦，係咪？咁你話廣東嘅演員同《繁花》裏面嘅演員去比，咁的確你流量人哋會覺得哦，人哋嗰班出嚟就係全國都識嘅。咁你廣東呢班唔係話演得好唔好，而係你係咪全國都識先？出咗廣東之後，有冇人識得你先？即係佢哋平台會考慮呢啲嘢，投資方亦都係一樣，都會考慮呢啲嘢。哦，咁似你淨係廣東發行，或者係淨係粵語地區發行，咁樣好似唔夠喎，咁樣即係投資方會諗呢啲嘢咯。咁形成咗就係一個惡性循環啦，就係冇人願意投，或者平台又唔係好願意收，就係咁咯。
0: 即係頭先我見到第一拍原著嘅一個討論當中咧，余浩明都提到咗，可能流量係一個問題啊，無論係演員嘅流量，或者可能劇本嘅流量，
1: 流量係最大嘅問題，係最主要嘅問題。
0: 咁所以喺今日嘅你活動當中，你會有啲點樣收益？因為都聽咗一場半咁樣嘅討論，同埋上嗰啲相關嘅討論，你會有啲點樣收益咧？作為一位演員同埋一位導演，
1: 其實我反而係想通過我自己嘅聲音，一個微弱嘅聲音，可以。令到更多嘅在場嘅導演啦、編劇啦、平台嘅人士啦，可以睇得到我哋 粵語文化，睇得到我哋嶺南。

0: 化，睇得到我哋粵語嘅演員啊，嶺南本土嘅演員。我希望今日嘅收穫，
1: 嗱，即係等於呢一個係你一個宣傳嘅平台同陣地，等於今日
0: 咯，係咯
1: ，OK， 咁其實講到話合作嘅話，我見到最近雨上升都有你，咁我見到你自己會有視頻號，
0: 係
1: 啊，之前仲去咗爬龍船啦，仲去咗揾啲小朋友一齊傾偈啦，咁樣佛山叫做好似杏壇嗰邊係嘛，係啊，
0: 杏壇
1: 爬
0: 龍船，係啊，小浪小朋友咧就係嗰個咩咯？
1: 最近諗住通過啲咁樣嘅自媒體平台做啲乜嘢咧？
0: 通過自媒體平台咧，首先就係令更多人了解我啦，認識我啦。咁啊，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亦都更加想通過自媒體嘅平台去繼續發展我哋嘅文化嘅事業。其實文化事業先至係我哋最終嘅底線同埋最終嘅一個陣地。無論我哋做乜嘢都好，其實我哋都係想堅守住我哋嘅陣地嘅。即係有好多人會覺得，你而家好多時都做直播啊，見你或者係做帶貨啊，或者係做探店啊之類，即係包括我哋同行都有好多，係嘛？你嘅同行都有好多。咁啊，但係咧，其實我話俾大家聽，就算我哋做乜嘢都好，我哋本身係一個文藝工作者，我哋到最後嘅目的都係為咗守住我哋嘅陣地，回歸我哋嘅陣地，係咯。咁但係呢個過程咧係好現實嘅，有好多嘢，因為做文化咧係冇乜錢嘅，係嘛？你都知㗎啦。咁所以呢個情況咧，我哋需要有更多嘅觀眾啦，有更多嘅粉絲啦，有更多嘅朋友去支持我哋嘅事業，支持我哋嘅一啲舞台啊，或者係影視嘅一啲事業。呢一個係真係唔係話口號，而係希望大家都將粵語文化，都將我哋嶺南文化係作為自己嘅根，好好咁樣傳承落去咯。
1: 最緊個問題咧就係我哋講到電視劇啦，回歸翻啦嚇。咁而家興拍短劇嘅，咁其實有啲時候一個項目可能如果你拍長劇比較大，可能相對講比較難揾到投資方，而且而家好多朋友都興拍短劇，會唔會從短劇方面入手去做一部同粵語文化同嶺南文化相關嘅作品咧？有冇咁嘅考慮？
0: 首先咧，我而家就冇考慮過，因為咧都係回歸翻頭先講嘅嗰個話題，就係投資方會唔會覺得冇價值？呢個其實真係好現實。你拍一部粵語純粵語嘅短劇，咁你嘅受眾面係好窄嘅。咁如果你作為投資人嘅話，你寧願投部國語嘅定係投部粵語嘅咧？係咪先？就好簡單。咁所以咧，變咗我哋而家如果要做短劇嘅話咧，如果你話純粵語嘅短劇，除非咧你嘅製作係好，你嘅製作係好平好平，控制到好低，咁然之後咧就睇下粵語地區可唔可以有觀眾去接受得到啊，咁樣咯。
1: 多謝曬你。
0: 好，多謝多謝。
1: 等間你嘅分享啦，可以激起千層浪啦。
0: 好，多謝多謝多謝。好。
1: 好嘅，唔該曬阿志峰嘅分享啊！嗱，佢都好老實咁話啦，係喺當日嘅一個論壇活動當中，希望同大家展示我哋粵語演員啊，亦都希望會有更加之多嘅好嘅導演啦、好嘅劇本啦、好嘅編劇啦，一齊加盟啊，令到粵產劇咧可以係發展得更好。呢個係佢哋本地嘅文藝工作者對於未來嘅希望。啊，以上就係我哋今日韻味嶺南聚焦第四屆穗港澳影視文旅產業對接活動當中呢個論壇《好劇見嶺南，好劇裡的文化表達與審美共鳴》同大家共享。主持人肥光仔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不要紧，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上个星期迎来了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所以香港都有很多的活动。其中一个就是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2026颁授及委任太平绅士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是获得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颁授勋衔以及作出嘉奖。其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民联常务副会长邝美云女士呢，是获颁童子经星章的。看回邝美云女士长期投身于各项的社会事务，付出恒久心力，她持续投入慈善公益、青年培育，并且积极推动内地和香港本地的文化艺术交流工作，成效卓越的。而这一次获颁勋章呢，是足以肯定她长期的重要社会贡献。而香港民联全体同仁是对此表示深感荣耀，并且期盼在邝美云女士的引领之下，未来是进一步推进香港文化艺术建设。日前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纪念酒会上面，邝美云女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都透露出自己的希冀，她说香港一定会越来越好。嚟听佢嘅分享。
2: 哦，今日好开心啊，因为咧证明我哋香港咧，只要团结一致咧，共同努力咧，一定会有好靓丽嘅成绩。社会咧系一片繁荣向好嘅，只要我哋系齐心合力，一定会越嚟越好，跟上祖国嘅步伐。
1: 好嘅，唔该晒，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民联常务副会长邝美云女士啊。另外邝美云啦，佢仲系一位著名嘅香港歌手嚟嘅。我哋睇翻咧，喺旧年2025年啊，喺广东嘅韶关迎嚟咗第五届世界广府人恳亲大会啊。咁喺恳亲大会期间咧，有一个主题嘅晚会，邀请咗邝美云女士去现场献唱噶噃吓。咁啊，佢系唱出咗歌曲《我们的家》。呢一首歌咧，系呼吁香港青少年爱国爱家嘅一首情感抒发嚟噶。下面呢个钟数，我哋一齐嚟听听呢一首《我们的家》。第五届世界广府人恳亲大会主题晚会的现场高保真录音，亦都是以此恭贺邝美云女士获得2026童子经星章。

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 好啦，继续系《韵味岭南》。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头先系分享咗邝美云女士获得童子经星章啊。咁喺香港特区政府最新公布嘅2026年度授勋名单当中咧，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阮兆辉先生咧，系荣获银紫荆星章噶。咁睇翻阮兆辉先生数十年嚟系专注于粤剧嘅传承同发展，致力弘扬传统戏曲，系培育戏曲新生代，并且积极推动民间文艺建设。在传统文化发展领域建树良多，而这次他是荣获银紫荆星章，可以说实至名归。对此，香港文联是致以热烈祝贺，希冀未来继续同心协力，共同推进香港文化艺术建设和社会公益事务，贡献更多力量。早前我们大湾区之声的新媒体视频也是有一个专题报道，叫做《从神童到万能泰斗》，源于他找到了70年的知音这个短视频的。这个钟数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讲到话香港的万能泰斗，他就是阮兆辉先生了。一起来听听专题的声音。
2: 我本身佛山出生，到了香港，香港间呢就到了澳门。

0: 澳门去住，在澳门念书，小学一年级。那个时候有一位很有名的男旦，广东系的男旦，因为我家是有点亲戚关系，他就常常到我家来教我哥跟我姐唱戏，就玩闹着玩。那我那个小孩啊，人唱我就唱，人动我就动，就这么就教我，教了我好像是一段戏，我现在还记得，杨宗保在马上啊，就是辕门斩子之前，杨宗保群英啊，一大段唱。其实啊，这个越剧是很迷人，戏曲都很迷人，真正喜爱了之后啊，你就丢不了它。戏曲就是一个整体，什么戏就是方言不同而已，唱不同而已。我们有两个大体系，一个叫曲牌体，就是好像昆曲一阳腔，曲牌体就是有固定的谱的。我们是板腔体的，板腔体就是没有固定旋律，旋律在演员张嘴就有旋律了，板腔体的发挥是自由的。我们是尝试最多的一个剧种，我们跟电影一道唱，什么都尝过。可是戏曲终归是戏曲，真正欣赏的就是在台上踏踏实实的唱念做打。我们唱戏不是唱故事，唱人物。我们给观众的印象啊，是要观众吸引在哪里，就吸引在这个人物所遇到的事儿，所发生的事儿，他的思想过程。所以我们是一个高台教化，教育不普及的时候，我们是个教育家，等于是我演一个角色，一出台就要观众知道你是哪个身份。好像我们说，哦，我唱三国，我唱赵云。假如我们塑造的那个赵云，跟观众思想里边的赵云配合，他就觉得你像赵云。你琢磨琢磨琢磨，所以我们唱戏说，一唱赵云像马超就完蛋了，就永远学不完。这就是最大魅力。有时候我们70年都没发觉的，很奇怪的，你唱了70年戏，还有新发现呢，在引证别的戏曲、别的地方戏有没有这出戏，或者有没有这种动作，有没有这结果眼上的东西。哦，原来是这么可以这么，中国音乐跟西方音乐完全两码事儿。西方音乐是要怎么起，怎么它的五线谱啊，什么强的弱的都很规定的，我们中国音乐没有，谱归谱，你可以不照谱都行的。为什么呢？自由啊。因为中国音乐的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我抒发自个感情，这个是你本身的东西，越剧是你的，不是旁人的，是你的，是给他一个责任，给他一个感觉。哦，我说人家到香港问你香港有什么东西，我们有越剧啊，好不好另外一回事。一个好的演员，你要斗天才，大家同样练了10年功才可以斗，一个练了10年，一个练了5年，根本就够不上资格走，没有，一定是练10年那个比5年那个好。所以不能靠天才，而且每一分钟在台上你都要尽自己的力。观众怎么来的？就你一直都很精神的饱满的在台上发挥你的东西，看惯了之后，观众就觉得这个人认真，够了，够了，观众就觉得你是一个好的演员，甭管你红不红的另外一回事，踏实是最重要。这满足感呢？满足感不是钱，也不是名气，最重要是当时的观众给你的反应，那你就够满足了。
1: 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嘅系我哋大湾区之星嘅新媒体项目啦，从神童到万能泰斗，源于佢揾到咗70年嘅知音吓。呢、这个讲述就系香港老冠阮兆辉嘅故事。另外，阮兆辉先生啱啱系最新荣获咗香港特区政府颁授嘅银紫荆星章啊。睇翻近年嚟，阮兆辉咧活跃喺各院校嘅。

港台上边推广同埋传授粤剧知识，喺年轻学子心目当中咧播低咗一粒关于粤剧嘅种子，令大家知道香港有粤剧呢啲咧系属于香港人嘅嘢。嗱，粤剧系香港嘅，但系都唔单止系香港嘅，佢系连接粤港澳三地天然嘅文化纽带。自2003年起，粤港澳三地政府咧就将每年嘅11月份最尾一个星期日定为粤剧日，以拓宽观众嘅视野，弘扬粤剧艺术。好多年轻人亦都愿意行入剧场咧嚟睇粤剧表演。粤剧后继有人，前景可期。咁相信粤剧嘅知音亦都会越嚟越多。呢、这个钟数，我哋一齐嚟听阮兆辉先生嘅南音作品《惊回晓梦忆秋娟》，同大家通过电波感受下阮兆辉老师嘅戏曲功力。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4: 冇浸噶。
5: 好，大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1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吓。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0集嘅内容。
12: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3: 一行打开篇悼文，面带微笑立咗几眼，跟住就放低咗啦，一啲诗仪嘅神色都冇。卢鸿就好意外啦，佢又觉得自己写嘅嘢咁有文化，冇理由有人睇得明噶。呢、這个乜和尚仔吓，懒醒唔醒，一阵佢就知衰。于是呢，卢鸿就企喺旁边睇热闹，一心谂住

等阿一行背唔出嚟嗰阵时咧，睇佢笑话。过咗一阵啊，法会开始啦，一行嚟到大家面前，好流利咁将卢鸿篇文章啊，原原本本就背咗出嚟，一啲错漏都冇。卢鸿啊吓咗一跳啦，哇！呢、這个后生仔咁犀利嘅，此人又必成大器嘅。于是咧，佢就走去揾普直禅师话：我觉得呢个后生仔太聪明啦。你恐防都冇咩本事教佢嘅，不如放佢出去多啲见下世面好过啦。普直禅师一听觉得有道理，於是啊就鼓励一行多啲出外远游。一行听咗师傅个说话，就告别恩师去各地游学啦。佢一边游历各地嘅山水名胜同埋著名嘅寺庙，一边呢就研究天文同数学，拜访各种名师答疑解惑。有时啊，佢喺路途上遇到各种各样嘅问题，亦都一向当地嘅人请教。呢、這个呢就所谓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啦。去到公元712年啊，当时嘅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呢就遇到件麻烦事吧。太史啊频繁咁同佢汇报话，当年李淳风编写嘅《论德历》啊，有几次预报日食唔准，睇嚟呢个旧历法就唔用得啦，希望呢可以重新修订。咁大家知啦，对于一个王朝嚟讲，历法啊系强调正统好重要嘅手段嚟嘅，而且天文历法对于农业社会嚟讲咧，亦都有非常之重要嘅实际作用。唐玄宗啊同意咗呢件事啦，但系揾唔到人做噃，点算呢？呢、這个时候啊，有人就向佢推荐话，曾一行精通数学同天文，揾佢过嚟修订历法就啱啦。唐玄宗亦都听讲过一行嘅大名，于是啊。就叫一行嘅亲戚张恰去找他出山主持历法的修订工作。在公元717年，一行就接了这个任务，开始进入朝廷着手准备修改历法。在这里亦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历法。大家知道古代是以从事农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活动很多时候都跟气节有关系，如果历法过时或者误差太大，用来指导农业生产工作就很容易耽误农事的了。所以说重修历法就不是多此一举的，确实跟百姓的生活生产有很大的关系的。另外呢，历法也都能够预测日月食，那古人就很重视日月食的精准预报的。事关在科技未发达的时候，日月的变化就充满了各种的神秘感，在古人看来有指示天子行动的意义的。那所以呢，修订历法在每个朝代都是非常重要的大事来的。历法的制定原理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历法的精准程度呢和地理经纬坐标准不准确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曾一行为了得到精确的历法，在唐朝的开元年间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天文大测量。这一次测量最远走到现在的乌兰巴托，涉及全国13个地方。咁经过实地测量之后呢，一行就终于得到比较精确嘅数据啦。嗱，要解决历法出现嘅问题呢，好唔容易㗎吓。嗱，话说有一次，一行为咗解决一个算法嘅问题，想搵个大师咨询下解决方法，於是呢就走到去天台国清寺。上到去佢见到一个庭院，十步开外呢有一棵古松，大门旁边仲有条小溪添。一行企喺大门口，就听到院里边啊，有人喺庭院研究算术啦。呢位大师同啲徒弟讲：今日有人嚟求我帮佢解答算法问题，而家已经喺门口啦。不过呢，要等门前嘅溪水从东往西流，咁我先帮佢解决呢个问题。咁个门口呢条溪水啊，本来呢系从西往东流嘅，咁依家话要等溪水从东往西流先至教。咁即係玩嘢啫。一行听见个大师咁讲法，係话之理啦，照咗入去向大师请教。啊，讲起真係又唔啱，得咁巧噃。佢前脚入去，后脚呢个溪水真係改变咗方向。大师见到咁情况，於是就将自己所学嘅嘢呢一一传授咗俾一行。咁呢单嘢讲起身呢就好似好圆幻咁啊。大师又点知一行要嚟呢？水流又点会突然间改变方向呢？不过中国自古以来呢，对于一些高人啊，都喜欢有一些比较神秘的传闻的。大家当古仔听下算啦。但是无论如何啊，
我哋从呢个故

事里面呢都可以睇到一行虚心求学嘅精神嘅。而且呢啲所谓嘅溪水倒流又好，或者诸葛亮呼风唤雨又好，咁讲到底呢都系对自然知识掌握得比较多，预测比较准确而已啫。好似一行咁啊，就曾经为咗寻找动物嘅行为同天气变化之间嘅关系，就去观察蚂蚁搬家。一观察就观察咗3年，写出咗几万。

0: 话住一日夜晚啊，一行同几个师兄弟一齐喺树下边唞凉，佢得闲无事咧就卧高个头望下个月光，诶，发现夜空之中啊，月光啊出现咗月云，呢个咧就系民间所讲嘅月亮担遮啦。咁月云本身就唔系咩稀奇嘅事，但系一行猛咁望，望到发晒牛痘噃。几个师兄弟啊唔明啦，问佢啦，一行啊，月亮担遮有乜好睇啫？你睇咁耐嘅，一行就答话啦，月亮担遮本身咧就冇乜好睇嘅，但系呢把遮嘅颜色就好有学问噶噃。嗱，我同你哋讲下，呢个月亮担红遮就说明有大雨，担黄遮咧就说明有小雨。咁睇今晚咁嘅情况咧，估计会落大雨呗。大家一听就好诧异啦，原来司空见惯嘅月云里边啊，居然咁有玄机嘅。大家开头都唔信嘅，啊，但系两日之后啊，当地果然落起咗大雨。咁成班师兄弟对佢啊，梗系佩服到五体投地啦。咁喺佢身上发生呢啲事情多咗，大家又加油添醋咁传出去，咁一行嘅名气咧就越嚟越大啦。嗱，讲翻重新修订历法呢件事啊，令人意外嘅系啊，精确测量数据加上一行嘅严密推算，呢一次嘅测量咧，居然仲测出咗地球子午线一道弧嘅长度。咁呢个咧系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呢个数据进行测量嘅结果。比西方嘅阿尔马蒙实测子午线数据咧，仲早咗90年嘅。咁而呢啲数据啊，除咗喺天文历法上边有意义之外，佢嘅地理测量啊，仲为唐朝绘制军事地图提供咗好有力嘅帮助。虽然名气啊越嚟越大，但系一行作为一个真正嘅科学家，佢嘅热情啊始终喺学术上边。喺重新修订历法嘅6年时间里边，一行对于每个部分咧都认真推敲，事无巨细嘅。他编写的新历法比以前的任何历法都要准确。在公元728年，一行主持编写的大演历终于正式颁布了，其中包括日月、星象、气候等内容，形成一个很完整的历法体系。因为质量高，在民间大受欢迎，同时对于日本、印度的历法也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不过在大演历完成没多久之后，一行就因为劳累过度过咗身啦。呢个时候啊，佢先至45岁，咁真系可以讲系天道英才啦。一行系中国历史上边少见嘅天文学家、数学家同高僧，佢喺三个领域啊都非常之出色嘅，尤其系天文学嘅领域，更加创造咗世界天文学史上嘅三个第一。第一个咧系首次测量地球子午线嘅长度，第二个咧，是提出了月亮比太阳离地球更近的论点。而第三个是第一次发现行星运动。当然了，这三样东西究竟是不是真的历史第一，也都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无论如何，一行在中国科学史上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毋庸置疑的。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阮兆辉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吓。嗱，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我哋揸紧时间啦，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今日主持人肥光带大家去澳门睇睇两个活动。
3: 湾区文化地图，
2: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今日我哋聚焦澳门。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自今年4月喺香港盛大启幕以嚟，历经深圳、广州嘅会场嘅接力展演啦，喺6月25日至到28日喺澳门圆满落幕。而澳门作为今届戏剧文化节的压轴会场，以三部风格各异的精品剧目，是一共7场展演，为历时3个月的这个戏剧盛事圆满落幕。下面来听听澳门戏剧制作人杨斌老师的分享。
4: 来自内地和台湾地区的三部剧目进行了展演，受到了当地观众的欢迎及喜爱。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能够促进粤港澳三地以及海峡两岸文化交流。
2: 我记得上一届咧，第5届粤港澳大湾区嘅中国戏剧文化节咧，杨斌老师亦都系作客我哋节目，同我哋具体分享咗澳门

0: 演区嘅一个情况，因为佢系嗰边嘅负责人，今年我相信佢都系再接再厉。讲翻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系自2020年喺澳门创办以嚟，已经逐步发展成联通大湾区文艺交流嘅重要纽带。而今届嘅戏剧文化节首次设立深圳会场，打造咗港穗深澳四城联动嘅多城共节格局，系充分体现咗大湾区文化协同发展嘅丰硕成果。而今届嘅活动更加汇集咗内地同埋港澳台嘅优秀剧目，促进海峡两岸暨港澳戏剧交流互动同交融。下面我哋嚟听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长嘅观点。
1: 活动更成为一条紧密嘅纽带，不断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艺术界深度往来同埋密切嘅协作，为区域文化交流注入持久嘅动力。
0: 好嘅，唔该晒梁局。嗱，我哋回顾翻啦，最尾澳门站啊呢一个一系列嘅演出啊，嗱，话剧《九人》北京原创话剧啊《明堂夜雪》作为澳门会场嘅开幕演出啦，并且同时入选第36届澳门艺术节嘅呢个剧目，就喺6月25日至到6月27日啦，喺澳门文化中心小剧场演出三场。演出系以武则天生命当中四个特殊嘅雪夜为锚点，生动描绘咗啦佢嘅野心同力量、困惑与挣扎，以及系绝不泯灭嘅自我主体性。而上海淮剧团啦，戏曲音乐剧场《见面如字》就喺6月26日至到27日喺澳门文化中心黑匣剧场一啦系上演嘅。呢部作品融合咗京昆粤淮四大声腔同埋古典吉他音乐，以一封跨越86年嘅旧信笺咧，串联咗两代人嘅深情羁绊，以跨界融合嘅创新形式，展现传统戏曲嘅当代魅力。另外，台湾森林剧落原创音乐剧《奶奶 Laura》系作为戏剧文化节首次邀约嘅台湾地区戏剧，喺6月27日至到28日啦，喺澳门文化中心黑匣剧场二咧系上演嘅。这个作品的灵感是来自于易卜生经典的戏剧《换牛之家》，主角娜拉在一次的角色和身份转换当中开始质疑既定的社会框架，并且勇敢找寻属于自己的声音和价值，一个很特别的故事。这三部剧目可以说风格各异，充分展现了戏剧文化节的多元和包容。而总共七场演出的上座率高达96%，是充分地体现了澳门观众对于高品质戏剧作品的热情。而此外，今届戏剧文化节澳门会场增设了演后座谈会，吸引了很多的观众和主创对谈交流，并且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自发分享，引发关注。从线下观剧体验到线上话题传播，这种互动形式对于吸引年轻观众群体助益明显，为传统戏剧艺术的当代传播探索了有效的路径。看回今届的戏剧文化节，是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指导、中国戏剧家协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和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并且由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协助的。戏剧文化节不单止是一场戏剧艺术的盛宴，更加是大湾区文化交流和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从香港的盛大启幕到澳门的圆满落幕，可以说生动诠释了大湾区文化协同发展的丰硕成果。而随着国家“十五五”规划文化强国战略落地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将会为推动人民湾区建设贡献力量。
2: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今日最尾嘅湾区文化地图继续聚焦澳门一个正在进行时嘅活动。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咧，而家正在精彩进行之中，好多项嘅节目同埋活动咧，深受大小朋友嘅欢迎，精彩内容啦吓，将会陆续呈现，欢迎各位大小朋友行入艺术，共度丰富夏日。这个钟数，我哋嚟听听今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嘅宣传片先啦。
3: Hello， 我系小精灵米卡，你仲记得我哋暑假嘅约定吗？
4: 当然记得，我期待咗整整一年啦！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7月8日又嚟啦！

0: 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嚟到第三年，集齐我哋小朋友同爸爸妈妈一齐睇表演，一齐玩游戏，一齐开开心心参与文化艺术活动嘅愿望，过一个快乐美满嘅暑假。
1: 今年合家欢舞台演出有走进恐龙世界嘅历险记，仲有嚟自不同地区同澳门艺术团体带嚟大型戏偶，同埋展示中华优秀文化嘅汇演，
0: 仲有好多澳门艺术团体为我哋度身订造嘅演出添。
1: 而一系列创意工作坊更为咗唔同年龄打造，无论系牙牙学语嘅 BB。活力满满的小朋友，定是充满童心的老友记，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节目。
0: 我最期待的是可以在文化中心宿营，又动手又动脑玩到不舍得走的艺术体验营。
1: 我记得你很喜欢看动画，是不是？
0: 是啊，
1: 今次儿童电影展介绍了多出主题丰富的电影，仲会在社区设置电影院，咁样一班街坊就可以一起睇戏啦。
0: 我最喜欢爸爸妈妈陪我去童趣书屋，打开奇妙的故事世界。
1: 今年仲有好玩的儿童艺术展，快啲同爸爸妈咪、爷爷嫲嫲、公公婆婆，仲有好朋友一起参加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包罗万有》的节目，发挥创意，陪伴成长。
2: 好啦，头先嗰个宣传片系咪好得戚咧吓？嗱，睇翻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其中一个重磅嘅项目，2026澳门国际儿童电影展咧，会喺7月10号至26号举办，以成长、沟通、传承为主题，选取咗近30部生动兼具教育意义嘅儿童电影啦，包括咗放映香港动画《麦兜故事》、澳门动画短片《龟巴士》、澳门首映嘅《小虫虫大冒险》等等呢一啲嘅动画，为各位小朋友送上福利。另外，文化多点、幸福多点户外放映 party 会在7月11号在澳门的右汉街市公园放映粤语配音版《浪浪山小妖怪》，同埋荣获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的《猫猫的奇幻漂流》。另外，专为师生设计的电影大路走进电影馆学校特别长单元选映《奇幻魔法屋》、《大侦探福尔摩斯》、《逃狱大追捕》同埋绵羊侦探团，令到师生一起在暑假共享电影的乐趣。另外，7月至8月当中的每个周末，主办方将在澳门文化中心设有童趣书屋期间限定店，展销超过600款的书籍，并且设有免费的艺术工作坊，和大小朋友开启阅读的时光。此外，在澳门文化中心广场举办的文化多点、幸福多点有一个 MICAF 仔的乐园周末 party， 精心策划集体竞技、嬉水互动体验和艺术手作坊等多项活动，陪伴小朋友欢度夏日。而琴澳童梦夏日创想2026横琴儿童周末派对呢，亦都会在珠海横琴举办。文化多点、幸福多点 MICAF 同乐日艺术嘉年华亦都将会在8月份的最尾两个周末压轴登场。其中儿童艺术展《骑风的艾可》是由艺术家黄阿喜运用黏土、纸张、毛线和海绵等的材料搭建一处可以进入、可以触摸、可以游玩的平衡世界。而这个展览还会串联澳门艺术博物馆和比斯美高梅金丝大堂两个空间，由7月26号至到10月11号期间，是和大小朋友开展探险之旅。关于正在进行的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的多场精彩演出和门飞，现在正在享澳门售票网发售当中，特设多项优惠，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亦都可以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各个官方平台了解详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也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我是肥光，听日再会啦。是咁先，拜拜。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 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5: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4: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5: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4: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5: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而家我听探世界。
1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1: 人生自在，
10: 探世界，
11: 探世界。
2: 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叹世界》，我系泽宇。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吓，第一环节《叹世界》快讯。翻嚟之后咧，会有《叹世界在路上》吓。咁啊，最近咧，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出台。咁啊，从一辆车到一种生活方式啊吓，今日咧会在路上一起倾倾咧呢一种生活方式嘅变化吓。
12: 嗯，冇错啦。咁啊，喺《叹世界》topic 嘅环节当中咧，我哋关注一下自然教育嘅呢一个话题吓，因为大家都知道七月份啦，又到暑期啦。好多嘅家長又開始去報自然教育嘅夏令營啦，咁、我哋要嘅自然教育究竟係乜嘢呢？
2: 係啦，咁我哋稍後咧就同大家一齊嚟關注一下嘅。咁我哋事不宜遲啦，即刻開始今日嘅第一個環節《探世界快訊》先啦。
13: 灣區出發探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訊。
2: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啦香港方面嘅消息。香港回归纪念日嘅精彩咧已经系告一段落啦。咁啊，但系其实咧香港嘅夏日狂欢先啱啱开始。嗱，咁啊，香港旅游发展局香港夏日盛会全城消费礼券而家咧已经全面启动啦，并且咧会一直持续到8月31号。咁啊，从而家开始到8月31号啦，旅发局会联动全港9000家嘅商铺，送出超过200000份涵盖景点、餐饮、交通同埋购物嘅优惠礼遇。咁啊，如果啦，你而家要去香港玩，记得先打开你嘅手机，喺各大嘅商圈扫码领券再买嘢啊！
12: 我哋梳理咗几个必冲嘅亮点吓。咁喺商场方面咧，会有一个商场会有呢一个欢天雪地咁样嘅入场券啦，系买一送一嘅。咁啊，去到某一啲商场嘅话咧，系关注下佢哋嘅电影。票都系有买一送一嘅，同时咧针对内地嘅游客，如果你系通过支付宝或者系 Alipay 呢啲嘅移动支付手段喺过100间嘅商场消费嘅时候咧，仲可以随机获得最高500蚊人民币嘅消费奖赏啊！
2: 冇错啦，咁啊，假如住酒店方面咧，亦都有优惠啊吓，通过一啲在线嘅旅游平台啦，去预订而家到9月14号期间入住嘅香港酒店，单笔嘅订单满1500港元，就可以从19个本地嘅热门景点当中自选一项。门票优惠，并且搭配一种交通工具嘅半价折扣，其中包括咗有昂坪360缆车、山顶缆车、红钻优先通道，甚至乎咧仲有迪士尼乐园嘅提早入园证啊！好啱啦，亲子家庭出游啊！
12: 冇错啦，除咗买买买之外咧，我哋见翻文化之旅都系非常之精彩噶。西九文化区嘅 M 家博物馆指定展览，同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嘅所有专题展咧，目前仲有相关嘅优惠活动嘅。咁啊，最后提醒大家啦，部分呢个夏日处处赏嘅餐饮优惠咧，系仅适用于呢一个 Discover Hong Kong 嘅平台嘅注册用户嘅，并且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
2: 系啦，乜嘢事都系要提早抢噶吓。咁啊，跟住落嚟再睇睇澳门啦。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啦，新一轮嘅业界门票合作计划咧，已经正式启动申请嘅通道。咁啊，面向澳门本地旅行社同埋酒店业场所开放新一期嘅报名申请咧，截止时间系7月31号。呢个系该项计划实施以嚟常态化开放申请嘅又一个节点，旨在进一步激活本地旅游资源，推动旅游加体育嘅深度融合啊！
12: 今次嘅计划咧系延续过往嘅惠民惠企嘅政策啦。咁如果你之前已经成功参与合作嘅业界咧，就唔需要再去重复申请噶啦。咁啊，香港旅游局方面咧，将会喺呢个协议到期之前完成资料嘅核验，并且系自动续期嘅，亦都系大幅简化咗行政嘅流程。咁首次申请嘅机构咧，就需要喺7月31号之前将你自己填好。

0: 的申请表和相关的资质文件通过电邮、传真、邮递或者现场递交的方式交到去澳门大赛车博物馆。经过审核通过之后，获选的合作方就会收到这个签署协议的正式通知。其中如果是通过电子渠道去提交申请的主题，就需要在签约当日携带你的申请表的正本和原件的材料去到现场核验的。
1: 没错，不过有一件事要提醒的，就是说这项计划是明确设置了价格红线的，即是合作方对外销售的门票价格不得高于博物馆官方标准的定价，同时需要指定专人负责紧急事务对接和处理旅游局转办的游客投诉，确保服务的质量。另外合作方仲要是积极地将博物馆纳入到旅游线路设计当中，共同去推广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这个国际的知名 IP， 助力大赛车文化传承的。
0: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相关的负责人就表示，位于新口岸区的澳门大赛车博物馆是展示澳门独特赛车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这一次的合作计划就希望可以通过政策的杠杆，鼓励业界开发更加多元的文旅产品，也都串联在周边的旅游资源，持续提升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吸引力。
1: 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广东方面的暑期活动啦。其实已经进入到暑假啦，各地都在大力通过不同的手段去刺激当地的文旅消费的。广东省文化旅游厅第二阶段的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都正式启动啦。通过各大的在线旅游平台每日限量发放优惠，会持续到8月31号的。活动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省内居民，市民游客每日上午10点可以登录指定的平台抢券，预订广东文旅产品最高可以享受满2500元减500元的优惠。
0: 没错啦。咁呢一次发放的文旅消费券就有五档的满减的，最低是满200减 40， 最高是满2500减500的。咁呢啲消费券是领取之后三日内有效，所购的酒店住宿和景区门票、文旅的演出票等等，同埋一啲线路都是一定要在9月10号之前去完成核销和使用。
1: 在领券的渠道方面，广东省文旅厅都联合多间 OTA 平台共同发放，用户可以在这些 APP 或者小程序的首页搜索关键词广东文旅消费券暑假当然来广东，进入到活动专区点击领取。我们看到其实在省内的一些酒店民宿、 A 级旅游景区、旅行社剧院等等的文旅商户都可以用的，还有一些的酒家景、或者酒家餐饮或者文旅家套餐等等的产品，我亦都可以去购买下，以及是一些智慧旅游、乡村旅游、亲子研学、文物主题游、文创潮玩等等，亦都可以使用的。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3: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1: 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再关注翻我哋嘅横琴方面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已经正式启动了文旅畅游乐购横琴的促消费活动了，面向全国的市民和境外游客是发放总计5000万元的消费券。这个活动同样是持续到8月31号的，覆盖了合作区内的所有景区的门票，还有这个酒店住宿、餐饮零售、休闲娱乐，甚至还有汽车购置等等的场景。
1: 目前第三波通用消费券从7月6号开始就已经是陆续上线的了，内地市民和游客都可以通过云闪付或者支付宝去领取，港澳和境外的客人、一些旅客朋友就可以通过一些境外的钱包去参与的。包括有20-5、100-30、300-90三个不同的档位，每个星期最高可以领125元，适用在横琴口岸等等不同的一些文旅景点的位置。同时大家在网上去搜索乐购横琴，亦都可以找得到这个入口。
0: 根据横琴的合作区方面的统计，在2026年1月到5月合作区接待旅客已经超过了700万人次的了，这个数字同比增长 8.5%。 而这次5000万的消费券联动境内外主流平台去分段发放，也是希望可以进一步激发暑期消费的潜力，提升横琴

0: 环球旅游嘅消费吸引力啊！
1: 跟住落嚟再关注下其他方面嘅消息。嗱，七月五号为期三日嘅青岛文化产权交易中心2026中国研学旅行同埋教育产业博览会暨山东省研学旅游发展大会老挝研学旅游交流合作活动喺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圆满落幕。本届博览会啦系以好客山东、见识齐鲁、研学青岛作为主题，咁啊其中咧系设有海洋科创、工业文明、研学装备、教育服务、研学成果、文旅营地同埋亲子实践六大特色展区，汇聚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中车四科文化科技馆、海信探索中心等全国2000多家研学机构、科研院所同埋文旅企业咧参展参会嘅。
0: 嗯，而且呢一次嘅展览会议咧，亦都系非常之多嘅呢个合作嘅成果嘅。喺开幕当日咧，就已经发布咗青岛海洋研学联盟精品路线以及老挝研学合作项目，完成咗好多轮嘅集中签约。咁喺呢个会议期间咧，亦都同步召开咗全国研学旅游产教融合共同体2026年度工作会议，同埋一啲行业趋势嘅论坛。咁喺现场咧，仲会有一啲亲子动手体验区啦，同埋呢个海洋主题嘅情景演绎啦，面向市民免费开放，观展亦都系互动非常热烈噶。
1: 喺今次嘅展览会当中咧，亦都成功搭建咗跨省协作、资源对接同埋成果展示嘅平台，发布咗山东省研学旅游精品课程同埋市场景气调查报告，进一步咧擦亮咗青岛中国海洋研学城嘅品牌，为全国研学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咗新嘅动能嘅。咁以上系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睇睇先，阵间翻嚟会有探世界在路上，我哋稍后同大家一齐关注啊。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4: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3: 飞过几千个城镇，
4: 几千万人，
3: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4: 就在路上。
3: 叹世界，
4: 在路上。
5: 一息回来，来到我们叹世界在路上的这个环节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去关注汽车后市场的这个话题。因为睇返呢，商务部日前就会同相关部门出台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一个通知啦。就同步发布咗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咁这个亦都系国家层面第一次围绕住汽车后市场去出台的一个专项的政策文件。这个标志着我们中国汽车消费是从买新车的逻辑正式迈向了买、用、养、玩的全链条的一个发展的新阶段。其实讲到我们汽车，汽车消费从这个买新车到去玩车的这个阶段，相信很多人就会去关注到说自驾出行啊，或者我们房车露营啊等等。咁其实随住呢一啲嘅热度持续攀升嘅话咧，我哋见到出行嘅保能啦，包括停车接驳等等嘅配套嘅服务啦，亦都成为咗大家关注嘅焦点嘅。咁当车轮上嘅生活已经从代步延伸到旅居，点样可以令到每一条公路都通向更加好嘅体验咧？咁啊，呢一期嘅《叹世界在路上》咧，我就会同小夫一齐啦，对话我哋嘅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廖牧阳，咁啊，听佢点样去解读呢一个引导自驾车、旅居车、营地等等产品嘅服务去升级提质，全方位优化我哋群众出游嘅体验。
6: 自然空间、室内空间、移动空间是我们人类生活的三大空间。把文化艺术和汽车制造紧密结合，打造移动空间美学场景，是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方面主要做了这么几项。一是文化赋能，提升汽车设计美学，引导汽车企业与文化创意机构深化合作，在汽车设计生产过程中充分挖掘和融入非遗、戏剧等艺术元素，彰显中式美学魅力，更好传播中国文化。例如，有的车企深度挖掘敦煌文化，创新打造莫高蓝、月牙青专属国风车色，将敦煌千年传世的色谱转化为量产车漆，从外观质感、内饰细节到品牌标识，层层递进，全方位彰显厚重浓郁的东方美学底蕴。二是推出自驾出行的应急应景产品，落实国办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开发租车自驾游

0: 精品线路，推出小微型客车租赁和景区门票套餐等一站式服务产品，指导各地建设提升一批旅游公路和旅游绿道，推出自驾游精品线路。我们在暑期前还将发布全国避暑旅游地图和暑期观星目的地。三是举办汽车加文旅活动，丰富消费场景，指导各地因地制宜举办汽车露营音乐节、后备箱文创市集等活动，支持各地文旅部门与汽车企业共同举办品牌推广活动。比如我们在桂林、克拉玛依等地与车企合作，借助汽车推广活动平台推介当地特色文旅资源、旅游目的地、精品自驾路线，结合汽车赛事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品牌，推出赛事加景区加住宿套餐产品及票根优惠，配套非遗展示、好物展销、美食品鉴等消费场景，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四是围绕旅游出行推出惠民便民措施，连续四年举办全国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引导各地各参与机构推出系列亲民产品、乐民活动、惠民措施和便民服务。重点之一就是围绕旅游出行推出惠民便民措施。暑期将至，我们将举办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各地将推出包含旅游出行在内的一揽子惠民措施。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1: 好嘅，唔该晒苗司长嘅介绍啊吓。讲起话咧，即系呢个露营啊，相信晓露都好有呢一个发言权啊吓。而家揸车已经唔系一个代步工具咁简单吓，变成咗一种生活嘅方式啊。
2: 嗯，冇错啦。包括咧，我换咗电车之后咧，我就会去关注好多即系同车相关嘅相联嘅嗰啲咩帐篷啊，又或者将自己部车嘅电可以用嚟去做一啲露营电器嘅嗰个电源啊等等。这些配件，包括我看到其实整个用车市场也都开始去往这些车家的产品去做一些研发，而且这个迭代是越来越快的，就是你可能我还在犹豫着心动着某样东西没去买，再过一段时间就发觉它升级了。
1: 嗯，确实是的，即是现在迭代得这么快，其实对于大家来讲，或者我们很多听着我们节目的老细，或者准备投资的朋友这样，都会觉得说啊，现在迭代太快了，其实大家如果慢了又会觉得可能跟不上这个潮流，快那头呢又怕说这个产品是不是很快又会被淘汰呢，或者很快又会被更新呢这样。但从用家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其实追求的是一种情绪的体验，或者是我们经常讲情绪的消费，而不是简单我只是用这部车这么简单，怎样可以给到大家一种情绪的价值呢，可能呢就大家的那个消费的模式不同了，不是只是由买车这么简单，而是由玩车用车的这个方向去行。所以其实后市场的服务正正就是提供这种情绪价值给大家的一个好好的方向。以往我们见到即是之前的很多政策文件都是讲扩大汽车的消费呢，就是等到大家的车卖多一点，譬如说那个限牌不要限那么多啊，或者降低这个购车的门槛啊，免购置税啊，或者新能源车有相关的这个补贴啊，是这样的政策方向来的。但是今次的这一份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呢，其实亦都是国家第一次国家的层面围绕着后市场去到出台一项专项的政策文件的。那这一种的政策的风向，或者我们讲其实甚至都可以说是政策的迭代啦，底层逻辑会有些什么变化呢，我们休息一阵下站回来继续解码的。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7: 沿住公路 一往无前。

0: 飞过几千个城镇，
1: 几千万人，
0: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1: 就在路上。
0: 叹世界，
1: 在路上。
2: 一些翻嚟嚟到我哋叹世界在路上嘅呢个环节啦。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喺呢一个环节当中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关注汽车后市场嘅呢个话题。
3: Hello， 我系小夫。我哋上一 part 咧都已经预告过啦，即系唔系净系话我哋消费观念嘅升级，或者我哋消费需求嘅升级，唔系净系大家嘅要求唔一样啊。其实政策亦都喺度不断演进嘅过程。以往吓，即系可能重点都系等你买多啲车啦。而家系第一次出台咗一份咁样嘅政策文件吓，就系咧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咁亦都系咧国家层面第一次围绕汽车后市场所出台嘅专项政策文件。喺呢一种嘅即系背景之下啦，晓露，你觉得从政策制定嘅角度嚟讲，呢、這个制定嘅逻辑有冇啲咩新嘅变化咧？
2: 我觉得呢一个政策嘅整个逻辑咧，系从以前嘅卖车变翻到用车，而呢一种变化系佢去顺应翻大家呢个市场需求嘅一个好好嘅证明。而家中国嘅呢个汽车保有量已经去到3.7亿架啦。我哋就计每一架车佢平均车龄都喺一个7年以上嘅话，咁我觉得即系当大家嘅嗰个重点需求都唔喺买车或者话换车嘅呢、这个。基礎之上的時候，我們的政策就不應該再去重點去關注怎樣將那部車賣出去，而是大家怎樣可以將部車用起身。因為之前也都講過，就是我自己都是做這一期的節目去做功課才知道，即原來我買一部車的錢是等於我在這部車上邊持續投入的錢，甚至後者是更加之多的。即系呢一件事可以去证明到，其实而家大家如果喺嗰个后市场发展得更加好嘅情况底下咧，完完全全系我花喺呢部车上边嘅持续投入系可以远远大过我买呢部车嘅。咁亦即系话，当我哋嘅政策唔再去关注点样将部车卖出去，而系关注点样用好呢部车嘅时候咧，好可能我哋创造出嚟嘅增量系更加之大嘅。讲翻到即系我哋可以去制造点样嘅一个增量，例如以前可能会集中喺呢个车嘅售后啦、改装啦等等嘅方面，咁而家我哋呢份政策上边咧就会去着重呢个生活方式嘅一个改变，例如大家可能攞呢部车去做一个大众化嘅赛事啦，喺啲车友会嘅呢个聚会啦，又或者系跨界，好似汽车加露营，又或者系自驾加上某一啲嘅公益活动等等，又或者系我哋可能会去开发出一个即系可能我哋呢个车友专属嘅一个房车嘅营地啦，车企旅游家咁样嘅生活方式啦，等等等等，总之就会有好多好多嘅呢一个方式可以去增加，包括呢个后尾箱集市咁样，见到有一啲车已经开始去改造佢哋自己嘅后尾箱。又或者话即系佢哋喺设计后尾箱嘅时候，就已经将我哋嘅后尾箱去改造成为一个咖啡机啊，又或者喺个厨房啊咁样嘅一个需求而去设计自己嘅后尾箱。所以其实我哋见翻即系话而家有咁样嘅政策出嚟之后咧，会越嚟越多嘅车企，佢哋会去往生活方式嘅呢个方面去做研究、去做研发。咁未来咧，其实亦都系喺我哋用家嘅角度嚟讲，我哋亦都有可能收获到越嚟越丰富嘅用车嘅场景。
3: 确实是我们称之为后市场厂家呢，那些不是原厂件那些呢，开发出各种各样不一样的这些零配件，很细微的一些东西，可能都会做到什么品牌专用，就是你这款车型专门有个不同款的一个杯架，你这款车型如果你想即是后尾箱集市要接眼灯的这样，它有相关的这个接口给到你，这一种的需求可以说是越来越细化，亦都令到大家对于自己嗰部车是咩牌子，是咩符号，是咩属性，我 SUV 嘅，我鍾意运动嘅，我系越野车嘅，我鍾意去即系去好远嘅地方，要去西藏、去新疆、去行318咁样吓，咁有啲可能开 MPV 嘅，我系一个奶爸嘅身份，会变成咗一种对于自己嘅一个标签或者一种自我嘅定义啦。咁其实今次亦都系呢啲政策利用咗一个咁嘅方向，可以话系顺势而为啦，俾到大家一个机会，或者俾到 大家一個政策上面的契機，順著這個大家消費的熱點和消費的方向，希望大家在這一方面，在汽車後市場方面對你的愛車更好一些。除了說呢，即今次的這個政策，我們叫做關於培育壯大汽車後市場消費若干措施的通知這個文件之外，其實同期呢還有一個配套的文件是給到大家去到選擇的。這個文件呢都很有趣，就是呢即亦都做了相關的城市的試點啦。這些城市的試點叫做什麼呢？是40個汽車流通消費改革試點城市。汽車流通消費改革試點是要做什麼的呢？這些城市要試點試些什麼，又試了些什麼經驗出來呢？我們休息一陣，下陣回來繼續解碼的。

0: 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嘅风景，
4: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3: 飞过几千个城镇，
4: 几千万人，
3: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4: 就在路上，
3: 探世界，
4: 在路上。
5: 一息翻嚟嚟到我哋探世界在路上嘅呢个环节啦。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Hello， 我系小夫。嗱，今次嘅呢一系列嘅政策啊，吓，除咗话咧有若干嘅呢个措施啦，咁样样俾到大家之外咧，有一片新嘅汽车后市场嘅蓝海开放出嚟啦。更加重要嘅仲有咧，就系确定咗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

0: 格試點城市嘅。咁啊，當然啦，有一啲城市都分咗唔同嘅呢個類別啦。咁有一啲咧就係、是、譬如話國際消費中心城市，譬如話上海啊、天津啊咁樣樣啦。咁第二類咧就係、是、一啲車嘅保有量好多嚇、啊，已經係去到要限購嘅城市啦。譬如話我哋大灣區嘅深圳嚇、譬如話喺呢一個長三角嘅杭州咁樣樣，呢、這個第二種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咧就係、是、自貿試驗區嘅城市，譬如話啊點樣可以做保税啊，或者保税展示啊呢、這個方向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咧就係、是、文旅資源好豐富嘅城市，包括成都啊、桂林啊咁樣樣，去到發展汽車加文旅嘅，文旅嘅天然禀賦非常之唔錯，亦都係一個網紅城市就係、是、成都啦。我哋嚟聽下成都有邊啲嘅經驗嚇，先聽下成都市副市長陳志勇嘅介紹。
1: 成都天府國際賽道今年已經被評為四川省級蜀里安逸消费新场景，近年来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赛事助力重构消费场景，推动实物消费向体验消费升级。我市依托天府国际赛道专业场地，常态化举办各级别专业赛事、车友嘉年华、改装展会等活动，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赛事助力集聚产业优质资源，完善汽车后市场业态体系。我是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形成了赛事引流、产业落地、消费承接的良性生态，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赛事助力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汽车经济内生动力。我们通过举办赛事，持续吸引车迷、机构和汽车品牌再融汇聚，有效拉动赛事观光、时速文旅消费。同时，赛事成为新车首发、技术展示、品牌推广的重要窗口，为本地企业精准引流、提振汽车后市场消费，放大赛事叠加效益。下一步，成都将抓住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机遇，深耕赛事加产业加消费融合路径，丰富赛事矩阵，完善产业配套，创新消费场景，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
0: 好嘅，唔該曬陳志想嘅介紹啊！嗱，我要搞呢個國際賽道嚇，我覺得佢可能嗱，好多朋友都話嚇，你話要賽車咯，咁上海都有啦 ，F1 添咁，但係我覺得從我哋自己揸車嘅角度嚟講，硬係覺得呢、這個即係距離比較遠啊！我作為一個大灣區人咁樣樣，咁我冇理由廣元快速嗰度開㗎，係咪先？咁我亦都冇理由話真係可以開到 F1 㗎，係咪？咁但係成都呢一個國際賽道，感覺就係、是、對於我哋旅遊者嚟讲啦，或者系车嘅用家玩家嚟讲，个距离近咗好多，感觉系自己可以触手可及嘅嘢。
2: 嗯，冇错啦，尤其是即系我见到成都有好多好多嘅呢啲文旅嘅景区啦，佢哋其实自驾起身非常之舒服嘅。咁如果喺嗰度佢哋可以适度嘅咁样改造，本身即系喺之前嘅节目都讲到，我哋可能赛车嘅呢、這个即系一系就线路嘅开发，第二个可能就系呢个产品嘅门槛方面嘅问题啦。即系其实成都系好适合去做呢啲大众化赛车嘅赛事嘅活动嘅，咁因为佢有好多嘅景区系可以去改造，同时咧喺成都呢度咧，佢其实二手车嘅嗰个市场亦都系非常之旺盛。我觉得大家如果即系话愿意去买一部好经典嘅二手车嘅车型嘅话，佢即系我觉得大概率下会去改造成为自己想要嘅某一种功能，而呢一啲功能咧，好可能佢就系契合赛车嘅个要求嘅。
0: 嗯，系啊，我突然之间谂起咧，其实买车买楼嘅逻辑可能都好似啊，吓，即系我又谂起我哋以前，我同即系晓露经常都会觉得话啊，如果系一间精装房咧，即系买翻嚟就系新框框嘅，咁我揼咗佢好似有啲可惜喎，咁但系唔改造咧，我又觉得硬系周身唔聚财咁样样，我想将佢改造成我自己喜欢嘅模样咁。其实呢个时候买一部二手车可能都系一个好唔错嘅呢个选择，系嘛，即系我想自己将佢改造成点样就点样，而且好多二手车咧，佢之所以成为二手车市场，就是这个车款可能它本身的保有量比较大，它的残值在市场上面仍然相对比较高，认可度比较高的一些车款，无论大家是找零件啊，又或者是、就是做一些个性化的改造，其实也都相对比较

0: 容易一啲啊。咁喺呢方面啊，成都啊，二手车消费咁活跃嘅情况之下，点样去到释放二手车嘅消费潜力呢？我哋继续嚟听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嘅介绍。
1: 目前成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800万辆，位居全国前列。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近年来，成都大力推进开门制度、科学制度、高效制度，切实改善市民用车体验，积极发展汽车后市场，成为全国汽车消费最活跃的城市之一。这也是支撑成都开展全国汽车消费流通改革试点的关键。试点工作期间，我们将坚持规范与发展并重，进一步释放二手车消费潜力。我们将不断强化监管治理，规范市场交易行为，聚焦车辆检测、交易秩序、主体监管等方面，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赴任，完善价格评估与风险管控体系，规范交易开票行为，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我们将加力夯实配套支持，拓宽行业发展路径，围绕做强经营主体、完善交易配套、拓展内外渠道，支持规模化经销企业发展，引导零散经济主体转型升级，精准对接企业场地、融资等方面需求，鼓励盘活存量用地、闲置厂房等改造升级为交易场所，推出适配金融产品，在大型市场品牌企业设立机动车登记服务站，提高开票、验车、过户、选号一站式联办效率，同步依托口岸和班列资源拓展二手车出口，构建内外销协同发展格局。试点期间，我们还将优化汽车全生命周期消费场景，依托文旅资源发展自驾定制、汽车营地等后市场消费，擦亮318从成都出发等文旅品牌，联动传统经典车企业，持续举办成都汽车嘉年华活动，立足群众需求，持续优化交通组织，推广智能红绿灯、智慧停车系统，缓解拥堵与停车难问题，全方位提升市民用车体验。
0: 好嘅，唔该晒陈市长嘅介绍啊，吓，即系嗱，关于车况透唔透明呢一样嘢啊，会唔会有风险啊？呢啲其实点样去到评估啊？个股价会唔会有啲警棍啊？咁样样咧，即系我哋如果去买二手车嘅时候，可能最关注都系呢一点啦。咁成都咧，亦都系做咗好多嘅一啲即系配套嘅支持，希望大家啦可以买得开心啊，亦都玩得放心嘅咁。咁点解话对于扩大汽车消费嚟到讲，二手车呢一样嘢咁重要呢？因为无论是政策文件又好，定是试点城市的经验都好，都特登拎出来讲我晓得。
2: 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可以从国际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去解释一下。国外如果有买车的有买车需求的话呢，就会感受到就是说国外的二手车的那种流通市场是非常之成熟的。就是大家在我可能想买部车的时候，首先就会去想，我是不是可以买部二手车啊，这样。即其实我觉得买部二手车它的成本是相对低啦，这样其实是可以刺激到大家去买的那个意向意欲的。咁而且呢，二手车的流通如果很顺畅的话呢，咁原先的车主即是旧车主，他将那部旧车就可以卖出一个好的价钱，咁他就有钱去换新车啦。咁样整个新车的那个消费亦都会去增加。所以我哋就会睇翻喺国际上边，尤其是一啲发达国家上边，佢普遍都会有即系二手车交易量会系新车销量嘅2到3倍咁样嘅规律。所以我觉得中国系可以去学呢一个经验啦，将我哋二手车嘅流通市场去做到更加之成熟啦，去释放到我哋嘅呢个潜在消费力嘅。
0: 咁讲起啦，即係二手车同埋即係新车嘅销售比例，中国而家仍然係即係1:1左右。所以其实对于话二手车係新车嘅2倍到3倍啊，咁对于一个从成熟嘅二手市场嚟到讲，其实仲有好大嘅呢一个增量空间啦，其实都系一种啦好好嘅商业机会嚟嘅。近年我都发现我哋大湾区啦，一嚟系有一啲政策嘅支持啦，即係包括有保税区啊，有自由贸易试验区啊，咁样一啲我哋称之为情怀车嘅平衡进口的二手车，譬如说一些很独特的车款，老爷车这样，就是可能要透过这种平衡进口或者是平衡进口二手车这样的方式，透过保税这样来做展示，来做交易。其实大湾区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的。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
3: 身体力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
1: 同我哋一齐，
2: 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1: 叹世界。
4: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叹世界 Topic》，我系主持人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倾到呢个话题，自然教育究竟系乜嘢啊？吓，嗱，讲到自然教育啦，可能一到暑期咧，大家就会讲得比较多，因为相当一部分自然教育嘅呢个受众咧，都系亲子家庭嘅。
5: 冇错啦。因为点解讲到呢个话题呢？因为之前啊，见到喺某啲社交平台上边咧，有个北京妈妈写咗一段说话，就系话佢使咗18,000去报咗一个自然探索营俾小朋友啦。咁但系咧，个小朋友翻嚟之后咧，就话自己只系换咗个地方去玩手机，而且信号仲唔好嘅。咁啊，其实呢条贴咧亦都获得咗4.2万嘅点赞。喺评论区入边咧，就好多家长都即系有共鸣啦，就话：哎，我哋屋企都系啊，讲系讲自然教育，但系其实就系个高端嘅露营啦，同埋户外两日咧，可能仲呢个效果唔够喺屋企睇一部纪录片咁样。但是呢同时亦都有好多嘅妈妈呢就话但是如果唔花呢18,000佢仲可以做乜嘢呢？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即係可能小朋友放暑期啦，但係家长系冇㗎嘛。咁如果唔係即係话等到小朋友自己出去有咁样嘅活动嘅话，家长陪唔到佢嘅话，唔通等佢每日都喺屋企去玩手机咩？咁样呢句说话同样都系即係显示到

0: 家好多家长嘅个困局啊。
1: 冇错啦，咁我哋继续嚟关注下数据方面嘅一啲情况啦。2025年中国儿童自然教育市场规模突破500亿元，但同期一项对一线城市小学生嘅调查显示，可以辨认五种以上本地树木嘅细路仔啦，其实比例系唔够15%嘅。咁可以话咧，其实成个市场规模咧就话明啊吓，虽然就话市场系好大嘅，但系对于小朋友佢哋嘅一种认知咧，好似冇嗰个规模扩大得咁快，唔同步嘅，即系讲明咗可能我哋真系确实生产咗大量嘅呢啲产品，但呢啲产品并冇真正咁样去解决到问题。
0: 冇错啦，尤其是佢仲收得咁贵啦，好似头先讲到嘅嗰个自然探索营咁样收到18,000，咁但系好似小朋友去到之后，佢得到嘅体验并冇去解决到我哋家长即系成日都会讲嘅嗰句，就我个小朋友嘅自愿缺失症嘅呢个问题。好似佢对自然嘅了解仲系唔系好深入，咁但系呢一啲产品本身佢就已经形成咗一种新嘅，即系讲得唔好听啲，就系专门去收割中产阶级家庭嘅嗰种产品。因为你谂下，由18,000啦，由10,000+啦，即系下下都系喺文旅市场入边一个好，我觉得算系中高端嘅一个价位嘅一个产品啦。咁所以其实令到大家，即系会有一种感受，就系等小朋友喺自然界中获得能量呢件事，已经变成咗一个新嘅不平等咯。
1: 即系其实因为好似你讲得，我觉得好啱嘅一样嘢就系话，即系其实自然咧系真系要回归到自然当中嘅。咁虽然而家系好多人系去到自然啦，咁但系其实可能嗰个环境仲未够真正嘅自然。
0: 冇错。
1: 即系你明唔明我想讲咩咧？即系话其实我记得我当时喺我哋以前采访过一啲嘅嘉宾嘅时候咧，佢哋就话我细个嗰阵时咧就系你喺山间入边喺草地上面奔跑。同埋呼吸住嗰個山風喺自己耳邊奔跑嘅時候吹過，咁跟住嗰個青草嘅味道，同埋有陣時跑得太快咧，成個人撲低咗之後咧，喺嗰個地上碌咗幾圈，可能身上會留低一啲嘅傷疤，呢一啲先至係真真正正嘅大自然。咁但係即係話我哋可能而家個問題就在於而家好多產品佢係一個產品，即係產品咧，佢第一個就是標準化。第二個咧係產品嘅生產商，佢要保障呢個使用者嘅安全。
0: 係，
1: 所以我哋啱啱所講嗰種咧，你真係自由自在咁樣去奔跑，甚至乎喺奔跑過程當中留低嘅傷疤呢樣嘢就冇可能俾你實現啦。
0: 冇錯啦，即係大家會好驚呢一種不可控嘅嘢，但係實際上不可控先係自然教育當中非常之重要嘅組成部分。我哋喺應對呢一啲不可控嘅情景嘅過程當中，去學識好似風險評估啊，學識點樣同唔舒服去共處啊，學識點樣去敬畏自然啊，甚至即係你學識點樣同自己嘅恐懼相處啊，呢件事都係我哋自然教育當中好重要嘅部分。但係如果話大家都要求個絕對安全、絕對可控嘅環境嘅話，咁機構為咗迎合你，佢可以做嘅就係將自然體驗去遊樂園化。咁啊，例如好似徒步咁樣，我行一啲即係鋪裝好嘅徒步道啦，咁可能全程都唔超過3公里啦，即係每幾百米就會有個補給點啦。咁啊，包括我哋而家城市當中嘅個露營咁樣，都要去揾啲成熟嘅營地啦，啊，隔離就洗手間啦，甚至你都唔需要自己煮嘢食嘅，反正你叫外賣叫得到嘅，或者隔離就有好多人去擺攤嘅。咁甚至有啲即係自然去觀察嗰啲，佢會介紹你哦，你買嗰啲好勁嘅，可以望到好遠嘅嗰啲望遠鏡。咁你可能就只需要喺一個比較鋪裝得好好嘅呢個觀景台上邊攞呢個望遠鏡，就可以睇到好遠處嘅鳥啦，就唔需要去到佢生活嘅嗰個環境啦。即係呢啲就唔叫做自然教育啦，呢個叫做喺自然背景入面去打卡啦。
1: 即係當然作為家長嚟講咧，我而家都好理解好多家長即係自己都希望小朋友。我係喺一個絕對即係安全嘅環境當中，個個都希望小朋友係安全噶啦。咁但係真係自然呢樣嘢咧，係咪可以真係通過呢個教育嘅產品，令到大家獲得呢一種自然嘅感受咧？有冇出路咧？可能係有嘅。就係咩呢？就係要建立一個更加完善嘅風險嘅保障同埋責任分擔嘅機制，即係要令到家長知道，就算係有意外，咁亦都會有完善嘅應對同埋補償嘅機制。咁同埋咧，用呢一種漸進式嘅風險暴露嘅設計，令到小朋友去建立一個風險應對嘅能力。 唔係話一開始你就去到即係好高強度嗰啲難度嘅自然環境當中去應對挑戰，而係話從低風險開始，慢慢慢慢。

0: 循序漸進咁樣去建立佢嘅能力同埋信心。
1: 嗯，冇錯啦。其實我之前幫我小朋友去報嘅一個即係比較長期，算係橫跨咗兩年嘅咁樣嘅一個課程咧，佢就係嗰種漸進式嘅風險暴露。一開始就係可能小朋友同埋家長會有某啲地方嘅重疊啦，再之後慢慢先到小朋友自己獨立去完成一啲即係自己行李物品嘅收納啊，同埋去孭住佢啊，包括自己路撐去孭住佢啊，再到小朋友可以自己獨立喺出面露營，佢係一個好漫長嘅過程。喺呢個過程當中咧，佢係對自然係越嚟越了解，同埋咧佢嘅技能係有所增加之後，先至有咁樣嘅一個體驗。我覺得即係呢件事可能係有機構喺度做緊嘅，咁希望亦都有相關嘅一啲即係其他嘅第三方啦，去做好相關嘅保障。咁同埋咧，其實我哋講緊自然教育嘅時候，我哋就喺度諗，即係而家嘅產品。佢除咗話喺絕對安全嘅底線之下，將佢變得越嚟越遊樂園化之後，其實仲有一個問題就係佢太同質化，佢冇辦法去根據唔同人對於我喺自然當中想獲得咩能量去做一啲差異化嘅產品。例如有啲家長可能只係想去鍛鍊自己小朋友嘅自理能力，咁有啲家長只係希望自己小朋友係放鬆一下。唔需要佢學任何能力嘅，佢就 hea 住就放鬆一下就 OK 啦。咁有啲小朋友咧就有啲家長咧就希望話佢希望呢一個人嘅眼界可以闊一啲，就唔好成日就係顧住去睇自己嘅小朋友嘅同身邊嘅同學啊或者身邊嘅朋友之間發生嘅嗰啲小矛盾，而係去睇呢個大自然嘅遼闊咁樣。即係我覺得針對唔同嘅呢啲需求，如果你出嚟嘅產品係同質化嘅話，好可能係滿足唔到佢哋嘅。
0: 所以即係其實關鍵係話我哋。究竟呢個自然教育係要教啲乜嘢嘢？即係你究竟係教小朋友去敬畏自然，定係話教呢個小朋友係去消費自然嚇？咁啊，當然其實我覺得可能每一個即係作為消費者咧，去報呢一個教育嘅產品嘅時候，其實可能佢哋嗰個需求嘅出發點亦都唔一樣。有啲人可能真係好似你話齋，就係希望小朋友可以獲得一啲嘅自然嘅教育啊，喺嗰個自然當中受挫，我知道點樣去喺環境當中去應對當下嘅一啲情況。咁但係可能真係有啲家長可能就係主體性會更強，我就希望有個地方可以安置下佢。我可以去 hea 一 hea， 同时我又可以去玩一玩喺大自然入边，系嘛？即系所以大多数人都会系有唔同嘅需求去选择呢一啲嘅产品。咁你呢一啲嘅产品可能就因应翻唔同嘅群体去做更加多嘅呢种调整。因为你而家见到即系同质化，因为前面都讲到啦，因为佢既然系一个产品，佢可能就会系有标准化同埋同质化嘅问题。即系好多时我点样去区别呢一啲唔同嘅产品之间？邊個好邊個唔好呢樣嘢，對於消費者嚟講，其實佢冇咁多時間，亦都冇咁強嘅一個辨認能力，去將呢啲產品分得咁清咁細嘅。所以其實就係對於產品嘅呢、這個即係銷售企業嚟講，佢哋自己係需要好清晰咁樣知道我嘅嗰個優勢特點喺邊度，並且將呢一啲嘅優勢同埋亮點係傳播出去俾我哋嘅遊客，俾我哋嘅呢啲消費者嘅。
1: 同埋咧，即係最後仲有一個我自己個人嘅諗法啦，就會覺得話你做自然教育呢件事可能唔可以單單係期望一個機構幫你去做嘅，你可能需要將佢化成你嘅一種生活方式。其實亦都唔需要去到好遠嘅，我哋利用我哋城市入面嘅呢啲生態資源，就好似海珠湖嘅呢個濕地公園咁樣，可以去觀鳥啦。咁即係好多好多咁樣嘅，我哋城市當中嘅公共資源，我哋家長俾出更加多嘅呢個陪伴時間，好可能就係做到嘅效果，比你花高價去到某一個自然探索型嘅效果係更加之好啊！
0: 所以家長其實自己都要有一定的自然知识，还有你愿意去陪同你的仔仔女女一起成长。讲到这里，其实我们今天的碳世界节目就来到尾声时刻了。我们提醒大家，每天同样时间都有我们的碳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1: 喂，小卢，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同大家一起人生自在碳世界。
0: 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碳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碳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碳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